0: 止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万斯还表示，美国已建立相关协调机制，以防止中东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并称该机制已开始显现效果，黎巴嫩局势近期有所缓和。此外，万斯说，一旦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这笔资产可能将被用于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22号，调解本次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谈判举办地瑞士各自就谈判发表声明。巴基斯坦和瑞士对谈判进展表示欢迎，卡塔尔方面则警告有必要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夏巴兹对美伊两国高层的建设性接触表示赞赏，并对卡塔尔、瑞士等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巴方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瑞士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说，瑞士对美伊谈判取得的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并随时准备支持后续进程。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是积极的一步，将有助于规划政治和技术进程的下一阶段。瑞士尤其欢迎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认为该路线图为立即启动技术层面讨论创造了条件。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穆罕默德表示，有关各方必须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穆罕默德强调，中东地区任何地点的局势升级，无论是在黎巴嫩还是其他地区，都可能对谈判进程产生影响。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表示，在近期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相关文件已在本轮谈判期间签署。赫马提说，根据有关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在谈及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问题时，赫马提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涉及伊朗能源出口的制裁豁免机制应已启动，目前已商定由美国财政部负责落实相关安排。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3: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 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

0: 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60天路线图又将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我们来看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点评。
2: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预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1: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等地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伊曼·阿塔尔扎德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阿塔尔扎德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具体安排将由相关负责人于未来数日内公布。据他介绍，伊朗全国行政和服务机构都参与了仪式的筹备工作。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3: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称，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0

0: 一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水平，但较五天前减少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最多。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已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国会答辩期间，面对有关自身丑闻的质询时表示，近期连续回应相关问题已影响其作为首相的工作时间，相关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2: 近日，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连续以邮件、录音等证据爆料，揭露高市阵营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曾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传播诽谤、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22号上午，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后藤佑一在国会就此向高市提出质询，追问其阵营与相关事件的关系。对此，高市回应称，自己近期曾多次在深夜乃至凌晨致电秘书核实情况，并称由于连续应对相关问题，越来越难以保证作为首相的工作时间。此番言论引发舆论哗然。立宪民主党党首水冈俊一在记者会上表示，在野党目前都是尽早提前告知政府质询内容，但高市反复以深夜才看到问题等理由回避，令人深感遗憾和愤怒。社交媒体上也批评不断。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山口二郎表示，高市试图将责任归咎于他人的做法十分幼稚。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其响批评高市的答辩敷衍搪塞，并指出当前丑闻持续发酵的原因正是高市本人始终未能将事实经过说清楚。
1: 据日本产经新闻21号报道，日本政府就计划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
3: 据报道，新防卫方式的内容包括引进可进行远程攻击的无人机，以及在部队指挥中运用人工智能。根据此前报道，日本计划引进的无人机预计航程将超过1000公里，其中自爆型机体被视为主要选项。 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已于6月9号通过相关建议草案，提出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计划本月下旬将草案提交首相高市早苗。

0: 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12月正式通过新版安保3文件。 日本新版安保3文件将无人装备防卫能力列为建立所谓反击能力所需的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在该战略理念的指导下，日本积极构建陆海空全方位多领域的无人装备体系，提出了数量先于质量的总体方向，即短期内优先从海外引进低成本无人机建立数量优势，但长远目标仍是致力于无人机的自主研发和生产。 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各界的担忧与不满。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其祥批评称，新版安保3文件大幅弱化外交内容，强化军事色彩，将进一步加剧地区不稳定。
1: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 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2: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 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 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20号， 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 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 预计持续到30号。 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 总人数约9600人。
1: 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2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2026年6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 此次演习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两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
3: 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どんだけ戦争したいんだ、信次郎はって思いますけどね。もうそ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なんだろう、防衛力って言って軍事的な強化を競争し合っても何もいいこと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あえて緊張状態を上げるというか、
4: 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より、まずは外交努力す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民
5: 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反対ですよ。ミサイルなんかね、熊本とかにも配備したとかいうニュースももうだいぶ前ですけど、もうびっくりしたし、いやもう何ももうだから武器とか。 もうそういうのももういらない。

0: 質も反対だし、
1: そもそも必要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こちらが軍拡だったりミサイル配備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余計な緊張感を生むと思うので、絶対に反対です。
2: 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
3: 日本の再軍備絶対反対、それから軍事力強化反対、軍事輸出反対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4: ミサイル配備を反対する住民の方々の戦いを無視して、防衛省の小林が強行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関して、攻撃は激しいんですけれども、断固屈さずに粉砕していこうと、戦っていこうと思って。
5: アメリカのそういう軍事的な行動に対して、ちゃんと反対していく、阻止闘争をや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やっぱり平和を、ね、侵略を戦争させない重要なことだと、戦いだと私は思ってますけど。
6: 从勇敢之盾到坚毅之龙，以及接下来的环太平洋演习，日本接连参与和美国的联合演习背后有哪些意图？近年来，日本意图突破专守防卫，推进再军事化，为此又进行了哪些准备？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卢浩先生的分析。
7: 美日两国连续举办两场大规模且高度实战化的联合军演，实际上体现出美日在强化军事同盟、提升军事一体化，包括这个互操作性方面，可以说正在不遗余力的采取行动。美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联动的增强，实际上它的主要一个意图就是共同维持地区的军事霸权，包括很大程度上，以遏制中国这个崛起，包括这个地缘战略影响力的拓展为主要的目的。那么美日从它的这个军演的科目设置，包括科目的区域来看，对华实际上日益体现出一种抵近式的、包围式的这样的一种实战军演的这个推动。同时呢，日本呢，从日本角度来说呢，日本也希望积极的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来获得美国的同盟资产，包括在装备、技术、训演的部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包括整体美国的这样一个延伸威慑的总体依托方面，都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从而进一步的强化日本对华所谓战略博弈的这样的一个底气，或者说它的一个实力的后盾。那么日本现在我们说在积极的推进再军事化，或者我们经常说它的新兴军国主义的这种形态已经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趋势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战略引领和助推在发挥的作用。同时呢，日本在日美同盟体系当中它的战略自主性，包括它日益去引导同盟，带动同盟去主动的去制衡，遏制中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也日益的凸显。所以日本的再军事化实际上它有既有的自身它这个军事机器它的这样一种强化，同时也有着这样的一个外部同盟力量的牵引和支撑。而且日本现在它本身也在大力的推动它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军事能力以及进攻性军事理念的这样的一个构建。我们看到日本现在持续的提出要构建所谓的新式的这种跨域的或者说新制新绿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包括提出所谓的这个长期战争这个包括一些新式的作战方式等等方面的理念，实际上是在为进一步的去打造进攻性的、外向性的、具有这个先发制人能力和摧毁能力的这样的一种军事能力在构建理念的基础。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日本已经在做相关的理念先行的行动，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日本再军事化的推进实际上有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实际上就是以它的这个整体的国家军事态势的我们说进攻性包括这种实战化的准备为基本特征的。
8: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工党政治人物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将参与斯塔默的继任进程。
9: 伯纳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斯塔默决定辞职标志着过渡进程的开始，他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宣布支持伯纳姆。斯特里廷此前曾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加竞选。但他22号公开表示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斯特里廷还呼吁其他人都支持伯纳姆。分析认为，伯纳姆竞

0: 日在议会补选中胜出，是促使斯塔默辞职的直接因素。伯纳姆目前被视为最有可能接任工党党首和英国首相的人选。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五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47%的受访工党党员将他列为党首第一选择。近年来，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影响力上升，直接威胁工党的传统票仓。伯纳姆日前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大幅领先改革党候选人，使其支持者更加相信他是阻止改革党继续扩张的最佳人选。改革党党首法拉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议会选举，并称已准备好推动彻底变革。他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把另一个职业政客塞进唐宁街10号，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补充说，若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首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首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首并不会自动触发议会选举。若工党继续保持在议会下院的多数席位，新任工党党首将接任首相。
1: 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各集群部队继续在多个方向打击乌军，并对乌克兰的炼油设施、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继续推进并控制多栋建筑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通报称，乌军于21号至22号凌晨对俄罗斯本土及俄军控制区域内多处军事与后勤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打击范围覆盖通信、作战训练、战场指挥、后勤补给等多项关键军事目标。此外，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公路桥遭打击。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2: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设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于1941年6月22号爆发的卫国战争。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天。
3: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личное трогательно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всех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оевали дедушки. У меня оба воевали на Курской дуге. Вот это очень такая личн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шли войну и смогли своим и детям, и внукам рассказать о ней. Поэтому и чтим сами память, и я лично всегда помню, и стараемся, чтобы молодежь всегда помнила.
4: Поэтому эта война не только война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Эта война была против всего мира. И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тогда остановил шествующий фашизм, который хотел завладеть всем миром.
1: 22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叙利亚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国际社会应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各方推进包容性政治进程，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并加大对叙人道和发展援助。
5: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代理助理秘书长拉特瓦特在通报中表示，叙利亚政治过渡仍处于关键阶段，人道形势依然严峻，南部局势动荡等因素进一步加剧社会脆弱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叙利亚问题提出3点主张：一是确保包容，这是政治过渡的根本原则；二是维护安全，这是国家重建的重要前提；三是改善民生，这是最为迫切的重点任务。傅聪指出，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脆弱，恐怖势力不断制造袭击，叙过渡政府应采取更加坚定

有效的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各方在反恐问题上必须摒弃双重标准，避免选择性反恐。与此

0: 布通还强调，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在叙以隔离区内保持军事存在没有国际法依据，应立即停止在叙境内一切军事行动，并尽早从其占领的叙领土撤出。
1: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一颗山楂香飘的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菜，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集中展示供应链相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2: 今年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跟往届相比，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更加融合化。
13: 这次我们带来了轨道交通装备、清洁能源装备和信零部件及人工智能4大板块的众多尖端产品，展示了最新成果。
12: 今年链博会发布北京倡议，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多家参展企业也都表示将利用好参加链博会的机会，展示合作成果，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14: 这次我们是联合我们的8大供应商一起参加展会，链博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展示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可以在这里向我们的顾客和消费者展示在我们餐厅里供应的这些食物的源头，在供应链端我们在上游在农场是怎么样来经营和种植和养殖我们的所有的食材的。
15: 目前松下在

0: 在中国拥有超过3000家供应商，向在华50多家企业及集团海外企业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自动化生产设备，松下与本土供应商、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将中国供应链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1: 第4届链博会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研究成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中国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3: 22号，安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马鞍山市江东大道北段，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势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作业，并设置警示护栏，保障行人安全。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在芜湖，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和老旧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处置预案，在积水处布设安全警示桩，拉起警戒线，引导过往车辆行人避让绕行，同时架设大功率抽水泵，开启抽水作业，加速积水外排。21号，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河水倒灌，致使城区多处沿河低洼地区出现积水内涝，部分房屋被淹，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通过橡皮艇挨家挨户排查，转运被困群众。20号至21号，湖南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普降暴雨，大暴雨。21号，强降雨致使京吴州镇地连村从板客运招呼站附近发生大面积山体塌方，塌方覆盖路面长度约70米，大量往返县城与乡镇的车辆滞留现场，当地调派人员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抢险，当晚恢复通车。据通道侗族自治县公路部门统计，6月20号至21号，全县累计抢通各类受阻道路50多处。受持续强降雨影响，6月21号20:30许，江西九江武宁县境内220国道一路段突发山体边坡塌方，大量边坡碎石、泥土、树木堆积路面，严重威胁夜间行车安全。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抢险预案，紧急调集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连夜开展清障保通作业。22号凌晨20许，塌方堆积物全部清运完毕，路面恢复正常通行。当地还将并持续对边坡稳定性进行动态监测，排除次生灾害隐患。21号8点到22号8点，重庆大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长寿区桃花溪、燕家河以及云阳县冉家沟等3条中小河流一度出现超警戒水位。水利部门预计到今早8点，重庆中部和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或超保。中央气象台预计22号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2: 在22号开幕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上，历史剧《太平年》入围白玉兰奖多项提名。该剧凭借对吴越国历史的精良呈现，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掀起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电视剧主角嘉业播出后，也带动了秦腔主题文旅活动和安徽文旅线上线下的热度。
3: 历史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杭州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30景、10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其中前往此景区端午3天假期游客量0.58万人次。

0: 次，同比增长 86.22%， 门票收入同比增长 106.18%。
1: 车子上有一个专门的文物的展览，手把上还有挡板上都有跟太平年相关的东西，很新鲜，也很符合我现在想要出来旅游的心情。
0: 在杭州留下历史文化街区，太平年特展将剧中同款道具与精美服饰搬进现实，让游客从看剧人变身剧中人。在前王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在台州临海，当地推出跟着太平年游府城主题线路，将东湖公园、临海市博物馆等点位串珠成链，不仅可以看到金书铁券、金图塔等剧中相关展陈，还能参与实景互动体验。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电视剧主角的热度持续发酵，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把剧味和节味巧妙融合，不仅保留了完整的拍摄场景，还打造主角同款美食街、端午民俗双赛事及年代铁人三项挑战赛，为游客呈现一场集美食、民俗、怀旧体验于一体的端午文化盛宴。
2: 我从咸阳来这里，就是看了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0: 据了解，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游客深切感受三秦大地的人文风情。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一线西递村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递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还能打卡1:1复原的剧中场景《徽墨工坊》。
3: 我们是从广州过来的，因为我们都有看了《家业》这部电视剧，觉得非常的有代入感，很有体验感，体验感非常好。
0: 电视剧《家业》以徽墨为切口，生动呈现家风家教、徽州文化、徽墨制作非遗技艺等文化内容，深度融合徽派建筑、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元素，用一锭徽墨照见千年文化力量。
4: 好，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小组赛这组第二轮赛事打响，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2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阿根廷队抓住边路配合机会，门前推射破门，打破场上僵局，将比分改写为1-0。一边再战，双方展开拉锯，直到常规比赛时间结束，两队均未能把握机会。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打出快速反击，在门前混战中抓住良机攻破球门，最终以2-0锁定胜局。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激战正酣，本届赛事是历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的世界杯。从小组赛已经踢完的比赛中能看出哪些新的变化？放眼后续赛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5: 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到了48支参赛队，相比上一届增加了16支队伍，比赛总场次由64场增加到了104场。除了传统强队外，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些新面孔，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4支队伍就是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舞台。对于国际足联来说，扩军在增加赛事场次的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杯影响力能覆盖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拓展全新的市场。不过，赛前外界更加关注的是参赛球队扩容是否会拉大强弱差距，催生悬殊对局，稀释比赛含金量。但从首轮小组赛和已经踢完的部分第二轮小组赛来看，这一担忧暂时可以打消。巴西、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多支传统强队在小组赛第一轮均未能取胜，其中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在小组赛前两轮表现亮眼，接连制造惊喜。 球队

0: 首轮0-0逼平西班牙，第二轮2-2战平乌拉圭，并且打入队史世界杯决赛圈首粒进球。本届世界杯首次推出了强制补水暂停规则，这同样引发了讨论。国际足联表示，美加墨部分赛区存在高温高湿风险，统一执行补水暂停可以降低球员中暑风险，但两个固定暂停窗口打乱了比赛流畅度，加之转播机构还利用暂停时段插播广告，衍生出了其他新问题。国际足联明确要求，转播画面需在比赛恢复前30秒切回赛场，但实际执行时偶尔会出现偏差。例如揭幕战中，墨西哥和南非两队球员为了等待转播电视台的广告播放完毕，在场地中多站了40秒才恢复比赛。随着小组赛第二轮接近尾声，第三轮争夺即将展开，另一个影响球队表现的因素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就是频繁转场带来的体能消耗。本届世界杯由美加墨三国联合承办，比赛分散在16座城市举行，比赛场地最远航程超过4500公里，不少球队单场转场距离堪比欧洲跨国客场飞行。这样的安排让更多城市共享世界杯流量红利，却也增加了球队的体能消耗。例如波黑队前两轮就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之间转场约3500公里，而同组瑞士队则连续在美国加州比赛。两队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瑞士最终4-1拿下波黑。跨城长途奔波带来的体能消耗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全新变量，后面的比赛中这种隐性损耗是否会左右球队发挥，值得持续关注。
1: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2: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3: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动力的手机。
1: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财政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商务部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继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22号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

0: 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今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22号正式启动，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排出超1亿吨泥沙。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期间水利部门通过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系统，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国家药监局22号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临床试验总量5215项，创历史新高。中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中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生态观测团队近日在如东蒋家沙近岸海域发现30多头围虎鲸组成的鲸群，这是南通近海连续第5年观测到围虎鲸现身。围虎鲸因外形酷似虎鲸得名，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该物种在中国虽分布广泛，但近岸海域连续观测到如此大规模群体极为罕见。连日降雨过后，嵩山山林被雨水冲刷得清脆洁净，连绵群山笼罩在轻柔烟雨中，远近峰峦若隐若现。位于悬链峰下的芦崖瀑布，湍急水流从100米断崖倾泻而下，长长的水链垂落山谷，撞击山石形成层层水雾，在山间四处飘散，勾勒出一幅水墨胜景。
1: 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那么气温方面呢，华南这一带今两天是较为闷热的，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欧洲，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今两天在欧洲的西部和中部一带降水较少，天气是以晴为主。不过呢，在欧洲的北部和东部一带仍然有较大范围的小到中雨的天气发展。气温方面，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之下，伊比利亚半岛欧洲西部这一带的气温将会明显的偏高，像是在英国的南部、西班牙和法国，今明两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天气异常的炎热。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今后几天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降水都是比较频繁的，不过大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西南部内陆一带呢，降水稀少的这种天气格局仍然不会有太大的改观，这里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今后几天仍然会保持在35度，甚至是40度以上，又干又热。来看城市天气。
4: 北京阴转雷阵雨20到30摄氏度，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天津雷阵雨21到31度，兰州多云17到30度，唐山阴转雷阵雨19到30度，邯郸晴21到31度，成都阵雨转阴21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阴21到30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温哥华晴16到26度，西雅图阴转晴19到31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18到21度，华盛顿中雨转晴18到23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晴转阴17到28度，东京阴18到2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

0: 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多云转小雨13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5到21度，柏林晴16到26度，维也纳晴20到32度，苏黎世小雨转晴21到33度。
1: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妈，我上班去了啊！快去快去吧，早点走。妈，你怎么老是着急，刚走啊？
1: 我没看你走啊，我不怕你耽误正经事儿吗？
0: 那行，那我再多陪你一会儿。
2: 哎呀，你赶紧走吧，你作为领导应该以身作则，拽先垂范，快走。
0: 好，好，好。
1: 妈。
2: 妈，我就想告诉你，以后不管你想做什么，只要您高兴，您开心，我全都支持。
1: 还要你提醒啊？走走走走走。
0: 妈，那我走了。

0: 王婉露，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您是？
1: 我就是那个苛刻的八婆郑总监。

0: 先生您好。
1: 您好。
2: 又是我。哎，干嘛呀？我现在是客人，你不能。
3: 小雪，怎么了？
0: 哦，没什么。
3: 说，喝什么？啊，你先看着。
1: Wait. One cup of latte, please. Latte.
3: 拿铁。哦，好，稍等。
1: Full of sugar.
4: 捣蛋的。

0: 红色。
1: 没红。回去回去。桃红色也好啊。
0: 行。
1: 哎，不不不。我觉得还是大红。大红颜色正啊。
0: 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1: 等等，让我再想想。
2: 请慢用。你的垃圾。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这发音不对。是 latte。哼哼。哎。
2: 就怎么了？
4: 我跟你说的是 full of sugar， 你这给我上的是 low sugar。
2: 什么意思？
4: full of sugar 是全糖的意思，但你这糖给我放少了。
2: 这不是有糖吗？
4: 你们这儿的服务是让客人自己放糖啊？
2: 好，我给你倒。
4: 好了，哎哎哎，行，你这又放多了呀，这样就太甜了。去，给我重新换一杯。
2: 你故意说英文，我怎么知道你要什么？
4: 我说的这可是最基本的咖啡馆英语，而且你是服务员，你应该具备啊。不过没事儿，你要不懂啊，你可以来我直播室学习。我们直播的时候每天都有英语互动环节，怎么样？
2: 我再说一遍，我不去。
4: 那你给我重新换一杯吧。
2: 200块钱赔你，再敢找我麻烦，我就把你变成垃圾。站住！
4: 这姑娘太有个性了。

0: 对。
1: 其实我也是新人，我是从集团总部调过来的。这次履职，我负责华东地区的销售工作。
2: 您这个新人跟我可太不一样了。
1: 放心，我会帮助你成长的。
2: 谢谢，郑总监。我想问一问，你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一个面试方法来面试我们？
1: 因为我想看到每个人最真实的一面。其实你的专业积累在所有面试者中是最弱的，但这不重要，因为还可以后天再学习嘛。而我更看重的是一个销售人员有没有发自内心的真诚、善良和耐心，这一点是无法伪装的。就像当时你会蹲下身子替一个保洁员擦指甲油。
2: 谢谢你的赏识。
1: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你之前是做时尚品牌销售的对吧？
2: 对。
1: 怎么不做了？
2: 我想找回我自己。
3: 旗袍是我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们的国服，穿它的时候舒服、挺胸、提气。

0: 哎，艾琳老师，您最近又瘦了。
1: 我？
2: 嗯。啊，没瘦。
1: 对啊对啊，艾琳老师，您是怎么减肥的？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2: 没有办法，我也没有瘦。行，大家集中精力排练。
3: 音乐起。
4: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
3: 停。
2: 这是谁选的音乐？
1: 老师，是您选的音乐《女人花》。
2: 好，继续。音乐起。

0: 中。
1: 艾琳，你快来救救我们吧，我们都快不行了，你要快，我们等你啊。

0: 真的听我的，三个字：断舍离。第一步，
1: 断。
2: 不要，这都不要，
3: 一件都不要。
0: 哎呀，这是我林天淼杀来的，
2: 不要。还有，他帮我买的。
0: 一件不留，能不能留一件呀？好歹留一件，
2: 一件都不留，再好的也不留，断了这个念想。打包，用点力气，
4: 那我来，
2: 用点力气。
0: 第二步，蛇。你说这些好好的衣服围巾，这都是钱呐。我想请问，钱能买到你的健康吗？
5: 不能。
0: 对了，勇敢一点，转身就走。有舍就必有得。走。
6: 肯定是不要的了，那咱们拿回去呗。这不浪费呀！行，哎，这是干嘛呀？见便宜就上啊！
7: 不是，这是我的，我不想扔了。哎，
6: 你们两个这是干嘛呀？赶紧起来！这不就是一咬牙一跺脚，迈过去就是胜利。
7: 艾琳，
6: 你的断舍离我做不到，
7: 就是我也做不到。哪怕它当了抹布，也是利用了一下。

0: 不浪费了，你这么扔了我心疼。
1: 没救了，你们两个没有救了。如果你们这样的话，就把这些东西再搬回去，以后爱谁谁我管不了。
0: 哎，林总，你要不要去追他回来啊？咱们呢，先把东西搬回去再说。
2: 老婆，过来。
3: 艾琳，是不是生我们气了？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4: 可这扔的，都是人民币呀。
3: 我们，是请人来帮忙的。
4: 也是啊，那怎么办？你还想不想断舍离了？
3: 不断，不行啊！
5: 对不起，对不起，时间到了，哎，我该回家了啊！
6: 什么情况呀？
7: 哎呀，老黄啊，你这场一顿吧，大家都喜欢听你唱的。不用不用，
5: 我老表知道就麻烦了，我该回去了啊！
7: 哎呀，这场一顿也不差这三分钟。
8: 这里是这里是
9: 这里是这里是，再唱一下。
10: 来来来来来来，
5: 那就再来一首嘛，是吧？你们想听什么呀？
3: 艾琳，我们，艾琳，你就开开门让我们进去，我们知道错了，
0: 艾琳。这回我们一定不反悔，我们一定把那些不实用的东西坚决彻底全部的消灭干净。
3: 对，绝不反悔。要是反悔，你就踏上一万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
0: 我们再也不反悔了。
11: 越说越离谱了吧？怎么，你们是自我批斗？
3: 对呀，我觉得我们真是有罪的。
11: 你们要是真觉得浪费，有办法。
12: 谢谢阿姨的爱心。
3: 不客气。你看看，你看看，你还有什么可以难过的呀？
4: 就是荷包有点疼。
12: 阿姨，太好看了。
3: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就当给自己秒杀了一份余香，这多有意义啊！
4: 是啊，
3: 挺有意义，
4: 真的挺有意义的。那我就一个月不洗手了，多留几天余香。
12: 我戴这个帽子好看吗？
3: 哎呀，好看，真的好看。
13: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一首老歌《驼铃》。

0: 哎呀，原来我们家这么宽敞啊！哎，虽然我的心在滴血，但此时此刻，我的感觉舒坦多了。
1: 宋老师，你还剩下最后一步了。离，从今天起，戒网一周。
0: 啊！来，自己吧，勇敢点，加油！一、二、三，啪！哎呀！再来！一、二、三！
2: 艾琳啊，我这手。 有点不得劲呢，
1: 小鹏姐姐，来，我们帮她一下，
0: 好，
1: 来给她点勇气，相信自己，一、二、三，八。

0: 哎，老可，是我。啊，我们家老黄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啊？没有，去戏社了。哎呀，不可能啊！啊，好吧，我去找找。谢谢啊，再见。
1: 哦，周律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说孩子外公外婆的经济条件也是可以成为我争取孩子抚养权的优势，是吗？好，那您大概告诉我一下，我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户口本，好，房产证，收入证明。好，好，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去准备的。谢谢啊。老板，麻烦您离婚材料2份，然后财产证明资料清单2份。
2: 好的，
1: 谢谢。

0: 老黄，
1: 哟，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我倒要问你怎么来了？
1: 我
0: 跟个狗特务一样，学会躲监控了。
1: 我不是每天都来的哈，今天这打擂台，我过来过过戏瘾。
0: 老黄，你有冠心病，你不知道吗？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情绪不能激动，你可倒好，我过了戏瘾了。万一你唱到高音的时候，蹦噔一下掉在地上，你怎么办啊？这里有谁知道你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啊，
2: 嫂子啊，老黄他也不是每天过来的啦，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今天大家叫他出来聚一聚的。
3: 是的，嫂子啊，我们又不知道他不能激动的呀，知道他的话又不会叫他来唱的。
0: 哎呦，老黄啊，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怎么不跟他们说清楚啊？万一唱出个三长两短来怎么办？送到医院都来不及，你知不知道？我打你那么多次电话你都不接，我急得我都血压升高手冰凉，我还真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
1: 行了，咋的呼呼的，哼。
0: 哎，老黄，
4: 丢人现眼。
0: 老黄，我这是为你好啊，你还嫌弃我啊？哎，老黄，一会儿我们去超市逛逛呗。
1: 不去。
0: 也是，超市这个时候去都是挑剩下的，又不新鲜了。哎，你看那个前面，是我们过去老邻居啊。
1: 没看清。
0: 说你真是的，就是不注意观察生活。老黄啊，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1: 随便。
0: 随便是什么？是面条还是炒饭？
1: 我说过了，随便。把电视打开。
0: 不开。
1: 怎么了？
0: 你以为我是木头人吗？你对我的态度我感觉不出来吗？是不是因为公园的事还在生我的气？
1: 没有啊。
0: 什么没有？你从下午到现在一直摆着这张臭脸，给谁难堪啊？
1: 我给谁难堪了？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了。
0: 哎呀，老黄啊，你真是的啊，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了。我说错了吗？你有冠心病你不知道吗？你和那帮票友万一唱到高兴的时候蹦噔一下

0: 倒下，谁来管你啊？还跟我玩捉迷藏？我拉个监控是为了对你的健康和安全负责，你怎么搞得好像要防备我似的？
1: 多大点事儿啊，生这么大气？
0: 我告诉你，我现在很生气。我这辈子不求别的，只求一家人整整齐齐坐在一起，踏踏实实的过上一辈子。可你们呢？除了露露，你和儿子哪一个让我省心啊？
1: 行，我知道了，我错了啊！以后我再出去向你请示啊！
0: 你少来这一套！

0: 2,000，各户家庭狂欢节，买200减80，领券再减30，断舍离，想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客户不了解产品， 我们应该怎么引导客户呢？我会详细的给客户介绍我们公司的每一款产品，让客户选择自己中意的。不错。可是我们有上百种产品，就算你不把自己说晕，客户也会在一堆庞杂的信息中失去记忆点。我是觉得，一个顾客，当他走进你的店铺的时候，他肯定是有所需求的。也有可能他是想买东西，或者他就想随便看看，或者他今天心情不是很好，他就想找一个人说说话。那对我而言，在他提出他想要买什么产品之前，我会先仔细的听他讲话， 去了解他的需求，努力的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这样到最后，如果他什么产品都没有购买，但是他跟我聊天聊得比较开心，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说得非常好，来，我们一起给黄婉露一些掌声。这就是我要的答案。
1: 我希望你们在业绩和指标之外牢牢记住一件事：销售的本质是服务。还是别拆了，花了多钱装的怪可惜的。
2: 拆了吧，它符合辐射，还占我流量，我得向宋老师学习。断舍离。
0: 哎，老王，你等着，给你个惊喜。
3: 惊喜。
4: 哎呀，这是什么？
3: 这什么呀？卡拉
4: OK，
5: 粤剧名家100首。你不是不喜欢粤剧吗？
6: 夫唱妇随啊，我这个人可塑性还是很大的。以后啊，我们就在家里唱，想唱多就唱多久，我陪你唱。
5: 你积极在这个作息和饮食上调理啊，当然是正确的。不过你这个病灶啊，并没有消失，指标呢也没有这个好转的迹象。我个人还是建议您啊，抓紧时间进行化疗，不要贻误了病情。

0: 你把 PPT 做成这样，结果来走，再改。
1: 哎，领导，我跟你商量个事情，我晚上啊可能加不了班了，我老婆有事情，我要去学校接小孩子放学的呀。
2: 这么忙的时候，你居然不能来加班？昨天你还跟投资人打过。

0: 包票的，而且他们现在对我们是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您的24小时待在公司，啊，
1: 对对对，我要24小时待在公司里。那行，我就请1个小时假，
0: 啊，不，半个小时也行。我把小孩子接到这里来的呀，晚上呢继续在这儿工作，没说不加班的呀。
1: 现在的每一秒都是十分关键，你憋着跟我讲你家里的事情，能不能干？不能干，赶紧告诉我，我换人。
0: 经理，我能看，没说不能干呀。你这咋还说换人就换人呢？这，你今天怎么那么大火气呢？你说，我是拿您当兄弟，才跟你们这么说的呀。我也拿你当兄弟，啊，我送你一句忠告：哎，一生呢，有几步是需要跑的，你追得上呢，你就能翻盘；追不上，一辈子没机会了。
2: 啊，经理，我晓得，经理。哟，小宋老师这气色好多了。女人上了岁数啊，生活规律最重要了。千万不熬夜了啊！
3: 不好了，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呀，早晨起来我做做瑜伽，再贴贴面膜，
2: 坚决的断舍离。 哎，艾琳这方法呀，特别的好，她的概念呢，特别合适。哎，你赶快去积分商城换津贴呀！
4: 又来了。哎呀，不好意思，你看，就是管不住自己。好了，那我自罚1杯。其实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用这么紧张。
2: 只要你不是冲动型的消费，有所节制就可以了嘛。再说呢，像我们这种老实女人，我觉得去实体店消费最合适。
3: 对，实体店买东西，摸得着、看得见，心里踏实，顺便走走，就当锻炼了。哪天我有空陪你去逛逛商场吧。哎呦，别哪天呀，就今天，就今天好吗？
5: 我跟你说啊，我都48个小时没买过东西了，哪怕买点针头线脑也行啊。
2: 有意思吗？啊，
5: 有意思吧？
2: 那是了，
5: 别老在你家里当你的剁手党了，你出来走走，逛逛商店，那也是减压的。
2: 那是那是，哎，被商品包围着，这种感觉太好了。哎，你说吧，这衣服一摸就知道质量，还没有色差，还能试穿，这太好了。
5: 我喜欢。
2: 哎，那边是干什么的？
6: 服务员，他们这是怎么了？啊，这是我们的虚拟现实游戏，体验感觉特别棒。你看，哦，那我们能试试吗？当然可以了。拉倒吧，太好了，年轻人玩的东西。我说你给我回来！哎，哎呀，什么年纪了，陪我玩一次？啊，
7: 阿姨们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2: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艾琳，
5: 找死！那我来给你拿，我拿去拿。
2: 我发现你啊，你这个人的脑袋瓜子真的被开水烫过。哎呦，艾琳呀，你看，咱俩刚才是不是有点失态了？
7: 我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我觉得我嗓子就像公鸭嗓子一样，跟你说不出话来。
8: 阿姨，刚感。

0: 哎，服务员，这款机器有家用的吗？
1: 有啊，您这边请。
0: 艾琳呀，我买一台。
2: 你什么意思？你真要买啊？这也是一个坑。嗯，
0: 有个思想家说了，要想从这个坑里出来，就要跳到那个坑里去。啊，
1: 您这边。

0: 光是增加客户的数量只是第一阶段，增加客户的忠诚度是第二阶段。
1: 对对对，我们马上要做的就是这个阶段。我们总共呢有三个措施，一是利用平台给客户呢推送产品的资讯。
0: 请问你们是在玩公乐园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刚才呢有一些噪音啊。
1: 你在这干什么？
2: 我接着说啊，
1: 爸不开会。
2: 第二个措施呢是组织线下的体验活动，我们的活动呢会在省内的各大商场呢全面的铺开。哎，按照您，
3: 我不要，我要往回去。
1: 我这是闭嘴闭嘴，
3: 爸爸骗人。
1: 你给我闭嘴闭嘴。冯志俊啊，你懂不懂事情了吗？爸爸给你买了玩具是让你乖乖的在这待着的，不是让你到爸爸单位来制造噪音的，好不好？
3: 我不想来你单位。
1: 我也不想。那你说怎么办啊？你妈妈6点钟才能过来接你。哎呀，我说儿子，你能不能乖乖？
4: 鹏程啊，鹏程，
1: 哎，是是是，你马上马上马上，
4: 快点啊！
1: 喏，还有40分钟，你就乖乖的在家等妈妈来，妈妈一会就来啊，乖了儿子，乖了啊！哎，佳丽，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个事儿，我在开会呢，一会儿他妈妈过来接他，你帮我看一下。
5: 行，
1: 谢谢，谢谢，谢谢，
5: 好的，好的。
3: 我不要，我要火车。
1: 注意，
3: 你说话。
1: 我犯规了。

0: 俊俊，你要玩什么呀？
1: 我说，
2: 黄姐，你今天方案讲的真好。
3: 黄姐，你今天方案讲的太好了，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4: 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2: 以后要多多向您学习啊。
4: 我们互相学习。
3: 那黄姐，我们明天见。
4: 再见。

喂，啊，周律师，我刚下班。哦，我得去接孩子啊。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过来。

0: 我们的婚房是我丈夫买的，而且房产证上没有我的名字。我现在又刚刚新换了工作，所以我的经济状况跟他相比肯定是要差很多的。
1: 嗯，这个对你有点不利。那你的父母在本地有户口房产吗？
0: 有，我父母都是本地户口，我们在本地有两套房子。
1: 那尽快准备一下你父母的户口证明和房产证明吧，这样法院会认为你的父母有条件给予孩子更好的陪伴照顾。如果你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优于当事人的父母，那对你来说就更有利了。
0: 好，我会尽快准备的。
1: 回家和孩子聊一聊吧。
0: 周律师，这个事情一定要跟孩子聊的吗？

0: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这种话题，我跟孩子
1: 怎么说呢？虽然现在离婚率很高，但离婚对于孩子来说确实属于重大的家庭变故。
2: 不好意思。喂，哎，乔老师，你好。
0: 冯志俊在您那儿，他爸爸没有来接他吗？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可以到学校的。哎，麻烦您了，乔老师。哎，谢谢。周律师，这件事情我决定了，不会改主意的。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我会好好考虑一下。这两天我应该就可以办理我的入职手续，办完之后我就把入职合同还有收入证明原件全部都给到您。另外，我父母那边户口本、房产证明，本周之内我尽快给您。
3: 谭芳，咱们到了下个点把车还了吧，都是孩子玩的。
4: 谁说的？妈，你看那边，不有那么多大人都在骑吗？
3: 人家都是带着孩子。
4: 您这不也带着孩子吗？小时候您带我骑，现在我带您骑。哼，
3: 小的时候你特傻，坐在后面还不老实呢，一到上坡的时候就在我身后使劲推我，以为这样可以给我省劲儿了，实际上帮倒忙了。
4: 那会儿还以为会有效果，每次这么做呀，车都变快。
3: 怎么办？我是当妈的，我得配合你呀。哎，现在老了，配合不动了，只能让你带着我了。韩梦啊，要不是因为退休搬过来跟你一起住，还真没有时间说逛逛太湖。
4: 其实每天从这儿路过，来去匆匆的，我都已经熟视无睹了。
5: 时间过得真快，你都这么大了。
3: 记得你小时候，我有一次感冒了，要扎头皮针。我的技术是全院都有名的，连护士长都不如我。
0: 可是轮到给你扎了。

0: 我手就哆嗦了，不要说下手了，我看都不敢看，躲在走廊里，就听你在里面玩的命的哭啊。哎，我那心里头，当医生的给谁都能看病，就是不能给自己的家人看病。
1: 其实吧，你也知道，中国人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是有您的。
0: 啊，我知道。哎呦，那厕所在哪儿啊？

0: 哎呀，你可回来了，哎呀，饿坏了。嗯。
1: 哎。
0: 啊。
1: 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一回来了就这样，张牙舞爪的。这不务正业的事儿全让你妈干了。嗯。
1: 马教官。
0: 嗯。
2: 好的，我知道了，就后天吧。啊。
1: 谭芳啊，你有什么事情你上书房去处理，你别在这儿了。你
2: 哦，妈，没事没事，我就陪您看一看。这戏多少钱？
3: 76集。
1: 怎么了？
2: 没事没事。
1: 眼睛怎么了？
2: 没怎么呀。
1: 你怎么老眨巴呀？
2: 谁眨巴了？
1: 你过来我看看。
2: 哎呀，职业病。
4: 何叔，声音小点。
5: 老黄啊，周五露露他们回来吃饭，你记得那天多买一些菜，准备晚餐。
6: 好，我明天早上去啊。
5: 嗯，你干嘛明天去啊？还有好几天呢。
6: 难得人这么全呀，我想早点做准备，丰盛一点。
5: 少来，你别想溜出去玩去。
6: 哪能啊？我已经向你保证过了，以后就在家唱越剧啊！哎，不过明天是不是能放一天假啊？
5: 你跟我唱戏负担就这么重吗？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非常非常愿意和你在一起唱。不过这名角有休息的时候啊，是不是啊？明轩，你说是不是？明轩，对吧？
2: 啊，对，没错没错。
5: 儿子，你这是怎么了？天天晕头转向的，是不是太辛苦了？
2: 没有，我去哪儿辛苦啊？
5: 那你是恋爱了？
2: 没有啊，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只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哎，爸，
0: 嗯，
2: 你说你要是把你的一个朋友给惹生气了，你怎么办啊？
6: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那就道歉。
2: 那怎么道歉最有用啊？
6: 真诚，不对付。
5: 那你怎么总是对付我呢？儿子，你说那个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女的。您满意了吧？
5: 看你也没本事惹女儿生气，
7: 就你这点责任心，你还要跟我争什么抚养权？你配当父亲吗？
8: 奴还好意思说我？说好六点来接你人的？
7: 俊俊从你公司跑出去，你都不知道，你还在狡辩！
8: 我跟你说最后一遍，我在开电话会议呢。
7: 早说你开会啊，我就让我妈去接了。
8: 你怎么越来越胡搅蛮缠呢？我怎么知道甲方什么时候来电话呀？
7: 你这么忙，你不要跟我争孩子。
8: 我就争，我还要跟你争到底，看谁赢。
7: 好，我奉陪。
9: 姐，你离婚我不反对啊，但你让我偷户口本、偷房产证，你这也太夸张了。那是妈命根子，她没了我都不能没了房子。
7: 那你想想，

0: 俊俊是不是妈的命根子？如果说我争不到俊俊的抚养权，你让妈怎么活？
1: 再说了，离婚这个事情，我现在还不想告诉他们。妈的脾气你是了解的呀，她要是知道了，你就等着原子弹爆炸吧。
2: 行，好吧，好吧，你弟我就为你冲锋陷阵这一回，但你记住了啊，事儿办完了赶紧拿回来，要是咱妈知道了，非得把我撕了。

0: 哎呀，
1: 这个真的是。
2: 我们在家就照着师傅做的，一做就灵，
3: 这也太神奇了。哎，你们家老王最近气色是好多了。
2: 哎，就是啊，我跟你说啊，现在啊睡眠也长了，吃饭也多了。哎，你甭管这师傅说的科学不科学，今天去拍片子阴影就是小了。
3: 我觉得这就是科学。哎，我上次看见报纸上说，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用科学解释不了的，既然解释不了，那就看疗效呗。
2: 就是啊。
4: 请问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疗法？
2: 是那个心灵能量疗法，最新科技。
4: 在哪家医院？
2: 一家私人诊所。
3: 他们家老王啊，上半年查出肺癌，这一次医院一拍，阴影缩小了，这说明这心灵能量疗法是有用的。
4: 这么见效？
2: 嗯。
5: 我这是做好事儿啊，小雪
6: 先生，要是再这么纠缠下去，我就要报警了。
5: 哎，我绝对不是来纠缠你的，我今天是特地来跟你道歉的。
6: 道什么歉？
5: 你这样，我先帮你把箱子放进去，咱们在里边好好说。
6: 用不着，你放下。
5: 非常抱歉。我之前没有考虑你的感受，一个劲儿的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失礼，失礼。
6: 你可别想拐弯抹角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我绝对不会去做什么直播的。
5: 哎，我绝对的尊重你，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选择它没前提啊。
6: 什么？
5: 你看啊，如果你现在非常了解我说的是什么，那你当然有权利选择做还是不做。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直播是什么，你就拒绝我，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6: 那你什么意思？
5: 你就来我直播间看一次，你再选择做还是不做，我绝对的尊重你，而且我保证以后绝对不来烦你了。
6: 好，我答应你去一次，但你得说话算话。

0: 哎，绝对的！来，咱加个微信，我给你把这个地址发了。
1: 别后悔了。哎，
2: 不见不散。
1: 只需一次，只待10分钟。
3: No problem。
0: 哎，我帮你。
1: 不用。
0: 你抬不动。

0: 妈，咱用洗衣机洗成吗？咱们别用手搓了，行不行？
1: 不干净。哎，要不要像小时候一样，发给你根吸管，在旁边吹泡泡？
0: 啊？啊？我这不是想多陪陪你。
1: 哎呀，你别在这看着我了，看着我都不会洗了。
2: 哦，那我晾衣服去。
1: 不用不用，你不会。到时候你晾完了，我还得重新洗。哎呀，你快上班去走吧。
0: 我十点半才上班呢。
1: 你不会早点走啊？堵车。
0: 哎，成，那我走了吗？
2: 我走了。

0: 我求求你，我们能不能不唱了？你嫌我唱的不好呀？不是，挺好，挺好。就是我觉得吧，啊，对，这个回声太大了。
1: 哎呦，给你调小一点，再来。
2: 我做手术，江湖人称刘一刀。哎，你是的，我刚才试过了，可好了，那果汁肉都往外溅。哎呀，是有感应的啊！哎，真的很好玩的。哎，我们不是在商场，我们都体验过了吗？现在的年轻人见了这个太疯了都。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谢谢吧。
1: 不用，这剧挺好看的，我在这儿陪您看。
0: 是吗？那刚才那女的老公跟谁在一块儿了？
2: 啊，这男的出轨了。
0: 哎呦，谭峰啊，我求求你了，你别这么硬撑着陪着我行吗？你去打打电脑，或者是跟朋友聚聚会。哎呦，你老这么陪着我算怎么回事儿？你这，
2: 妈，我这就是想多陪陪您啊。
0: 哎呀，不用你陪，你的心意我领了啊。我跟你说，就今天晚上那电视剧就这么两集，我有三个地方都没好意思哭，全赖你。
2: 你想哭就哭嘛，这怎么了？不笑话你。
0: 话不是这么说的，你，我求求你，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私人空间呀？你要懒得动行，那我走。
3: 哎，我出去，我走还不行？您接着看，
2: 您要是看完了以后，您早点睡啊，好吧？啊，那个，
0: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
2: 来，妈。

0: 我跟你说啊，红姐和艾琳逛早市的时候，切着水果就想笑，都快魔怔了。
1: 你不会觉得你没魔怔吧？
0: 我还是很有节制的。
2: 妈，这种体感游戏我之前玩过，玩到夜里做梦都是打打杀杀的，后来视力下降太厉害了，我就不玩了。没想到现在你们有影响了。这时尚潮流真是一浪又一浪，值得研究。
0: 可不是吗？前些天呀，我跟艾琳去逛商场啊，看你们买那些名牌衣服，特别贵的，那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穿的布拉吉吗？做工比你们现在还好呢。
3: 呀，怎么了？
0: 没超过我了。哇，这怎么行啊？哎，给我，快快快快快！
3: 呀呀呀呀

香格里拉的一年四季都很美，我突然很想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妈妈，我也希望你能来，因为踏出这真实的一步，比你在脑海中幻想一万遍都要意义重大。我还有个秘密要告诉你，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我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因为喜欢一个人而变得那么绚丽。抬眼看天空，看远方，突然很感恩那些日月星辰、雪山湖水、山川森林、晨曦落霞，他们就像一个温暖的怀抱，让我突然对世界满怀热爱，觉得无以为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我现在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字眼了。

0: 您好，女士，请问您找谁？
1: 哦，我是艾琳，我昨天有预约的。
0: 哦，我记得，艾琳女士，请跟我来。
2: 现在开始意念传输，大家一起跟我念：全息能量，
3: 全息能量，
2: 肿瘤退散，
3: 肿瘤退散，
2: 全息能量。

0: 肿瘤退散，
1: 这是您的能量垫。
0: 全息能量，肿瘤退散，全息能量，肿瘤退散，全息能量，肿瘤退散，
2: 肿瘤退散，
0: 全息能量，
2: 全息能量。
0: 肿瘤退散，
2: 肿瘤退散。
3: 抱歉，你是哪个公司的？
4: 哦，我是无业人员。
3: 无业人员？
4: 嗯。
3: 我们这次论坛都是公司推举的公关部门经理，至少也是总监啊。无业人员，你还是头一个。
4: 我只是想来学习一下。
3: 啊，懂了，辞职，签个字。但是无业人员只能旁听，不能参加 QA 环节。
5: 贝雷啊，贝雷，我怎么觉得你妈还不如做个网厨呢？那咱还呀捞个安静的。你看现在这阵势更大了，听见没有啊？你听听，
6: 没事儿吧？他妈妈要是打游戏的话，您就去图书馆呗，对吧？您要让他啊。哎，爸，我有点事，我不跟您说了，挂了，拜拜。
7: 包贝雷。
6: 是，
7: 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你。
6: 嗯，
7: 哦，对了，介绍一下，这位是华阳医疗的谭峰，谭总。这位包贝雷是我们大众传播系的高材生，很有才华，也很刻苦。啊，当年他考研的时候，还是我写的推荐信。
8: 包女士，幸会啊。
4: 你好，谭总。
7: 哦，论坛要开始了，我没到进去吧？
4: 好，哦。
7: 贝雷啊，一会儿你得认真学习啊，得多听听来自一线的实战经验。谭总，一会儿你的 QA 环节一定要给我这个学生留名啊。
8: 好啊，十分期待。我很好奇拉黑这件事情是怎么操作的。
4: 不手滑，手一滑就把你拉黑了。哎，我同学录里好多个叫谭总的。我都没注意。
8: 原来如此啊。
9: 哎，阿姨，您这是
10: 怎么了？不参加了？
9: 意念疗法不可以半途而废的。
10: 我选择放弃，
9: 建议您再坚持一下。
10: 我不想活了，行吗？
9: 行，定金不退。
11: 喂，卫健委吧，我要举报一件事情，这里边有人在进行非法的医疗活动。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邀请了一位特别的朋友来，跟大家打声招呼。这位姑娘叫小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俩邂逅了。我做了那么多期音乐节目。按说没有什么样的声线再能让我觉得很新鲜，哎，但是小雪的声音就像是黑夜中的一道光，深深地把我吸引了。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呢能安静地仔细地欣赏小雪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
11: 不行，我还没准备好呢。
12: 没事儿，你就唱那些你唱的就行，你就想象着

0: 小雪，哎呀，谢谢小雨刷的大跑车啊！谢谢各位朋友今天送的礼物，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见。
1: 叫体感游戏的，我去体验过了，特别好玩。那个机子还能教跳舞呢。
2: 我呀，我知道，我儿子就有的。不知道的人啊，一看啊，像一群神经病似的。
1: 怎么叫神经病呢？强身健体，多好玩啊！
2: 小雪，真对不起，我真的没想到这个能让你这么难受。我，可能是我气氛搞得不好，让你哭。
3: 请你说话，别再缠着我了。
2: 不是，小雪。

0: 哎呀，我们这个花心怎么又走了？
1: 小雪，我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想伤你的心。
2: 是你只是想挣钱。哎，
1: 绝对没有。我觉得咱们一定有误会。你听我说好不好？你哎。
3: 情绪，男的赔不是，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哎，那就说明他们已经相处一段时间了。闺蜜们，明天一大早到欧讯来集合，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0: 现在进入现场问答环节。来，这位先生。
1: 谭总，您好。
0: 根据今年的数据统计，
2: 互联网行业和快速消费品仍然是排名前两位的行业，而我们的医疗行业出现明显的回落，从去年的第四位下降到第八位。谭总，您怎样看待在现有经济形势下医疗企业的公关策略？
3: 说实话，我并不太关心你所说的排名。我一直坚信，医疗是一个可以长期被看好的行业。想把这个行业做好，就要用品质奠定品牌基础。一场再好的公关活动，在一次产品事故面前都会变得不堪一击的。所以，把产品和服务做好，就是我对公司旗下公关活动的最好支持。
0: 谢谢。下面的问题，我想有请
3: 雪域华阳项目的策划人包贝莲女士，请你想一下，一场好的公关活动应该是什么样的？
4: 好的公关活动有很多，那在座的都是领导，这次的也是总监，我就不调。

0: 出道了，我倒明白什么是最差的公关活动。比如说这次的高峰论坛，我是以无业身份自费报名参加的，那按理说就是这场活动的客户，但是今天在签到处的时候却被告知我是无权进入问答环节的，可能是主办方觉得无业身份比较丢人吧。但是我敢肯定，下次再有这样的活动，我绝对不会报名参加了，因为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1: 这是我见过的最差的一次公关活动，它直接伤害了客户的感情。今天没吃饭？
2: 我自费报名，还查歇的，还不能让人吃饱啊？
1: 当然可以了，今天你的表现真的是酷毙了啊，横扫全场。
2: 那谁让你非要点我呢？
1: 我可没有讽刺你的意思啊，真的，你说出了我想说但没敢说的话。但我没想到的是，你这么优秀的策划居然离职了。
2: 对呀，所以现在咱俩平等了，你也不再是我的甲方了。
1: 那如果我变成你的雇主呢？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公司？

0: 梅姨，
1: 坐。小雪，这些日子在梅姨这里做的还适应吧？
0: 适应，我很喜欢这儿，也很喜欢四位阿姨。
1: 大家也很喜欢你，我们觉得有时候你太辛苦了，有点过意不去。
0: 一点都不辛苦，我觉得这就像家一样，为了家，多辛苦都感觉不到。
1: 是的，这间咖啡馆就是我和大海的家，如果不是要守着这个念想，我早就跟他去了。他们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什么地方出了什么状况，缺了什么东西，我是清清楚楚。从你来的第一天，其实我就知道有原因，但是你不说，我也不便问。后来，你总看大海的照片，我就猜那个八九不离十了。我总想安慰你，又找不到话茬，我想等着你说出来，你又一直忍着。小雪，不是我责怪你，笔记本里七封信，每一封我都背得出来。你觉得少了一封我能不发现吗？
0: 对不起，梅姨。
1: 那个女孩是你吧？
0: 我家住在碧潭海边，那个湖很大很深，大海每天都会坐船去湖那边的小学上课，晚上才坐船回来。他每天都会笑着和所有人问好，和所有人道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能在船上遇到他。突然有一天，在船上，他给了我一颗吉祥草。他说那是他在湖边找了一夜才找到的，那是传说可以保佑女孩的野花，也是我见过最好看的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他每天也在期待遇到我。

0: 可就在那天晚上，大海坐的船被风浪打翻了。那天夜里，整个小学的老师和同学都出去找。可直到天亮都没有找到他。后来，我每天都会去湖边。我想说，如果幸运草是可以保佑女孩的话，我愿意把所有的运气都给大海，换她一命。我想说，我仅仅是遇到他这么好的男孩，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可他再也听不到了。后来，我总想着为大海做些什么，我就来到了这儿。梅姨，我在这儿的每一天都很幸福，就好像大海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对我说：“你看，那吉祥草多美，那湖水多好看呢。”真的，我只想一辈子都待在这儿。
1: 不行，小雪，我不能答应你，这里只属于我和大海的记忆，因为这是我们的家，我是他的妈妈。你还有未来，你还有别的选择，我看着你，我心里更难受。
0: 我求求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对您来说，这个咖啡馆是大海，对我来说也是。我不知道离开了这儿我还能去哪儿。梅姨，
1: 小雪，把那封信还给我，你走吧。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土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起航。如今的深圳，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淘岗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淘岗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仅为130元，而香港农民年收入却达到13000元，差距之大竟达百倍。当时在广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这里的8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

0: 良多。
1: 我们当时的任务就两条，一条把生产跑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条把通膨降下来。所以农业生产呢，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啊。

0: 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保安破局。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内地出土地、出劳力，港澳出设备、出订单，这种门槛低、落地快的形式，成了当时保安破局发展的务实选择。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随着合作势头愈发火热，前来洽谈加工业务的港商络绎不绝，各类来料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青宝第001号。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25位农家女洗脚上田。赵代荣就是宝安县第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
1: 以前我们很苦的，种田呢又不够吃，这时候我才18、19岁，在79年进入这个伐业线牵厂，我是第一批的工人。
0: 时代的红利很快在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1: 不用回去种田嘛，500-600块钱一个月，这样嘛，我们好像包工一样嘛。首先你一条线，你一天要完成多少，你做得多就得得多。
0: 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土地成了改革开放起步时最坚实的底气。小小的加工厂房既富了一方百姓，也铺就了宝安工业化、城镇化的崛起之路。当三来一补在宝安遍地开花，悄然改变了一方土地命运的同时，在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当时的招商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走进中南海，提出在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半岛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这里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日，隆隆的炮声在蛇口响起，这个沉寂了多少年的半岛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和翻斗机昼夜轰鸣，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工地的建设如火如荼，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庚提出在超额完成部分多拉一车就多给4分钱的奖励机制。

0: 出人意料的是，四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机制产生了空前强大的驱动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人一天可运输八九十车，一个月的奖金加工资能达到100多元，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四分钱的奖励制度让码头施工飞快提速，工程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完工。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的态度却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资办厂不能沿用过去土地无偿划拨的老办法，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如何规范用地，成了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不断推进，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外资进来办企业，用地还能无偿供应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能。因此，土地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变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了多条法规，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1: 改变单一的无偿的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从吸引外商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外商怀着恒心啊，也让外商安心，让他们依法取得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具有稳定性，然后随着他的经营需求，他可以转让、抵押、出租，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需要。
0: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蛇口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这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让蛇口从一片荒滩迅速蜕变为高楼林立、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更以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铺就了探索之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丽苑，一棵凤凰树静静矗立。40多年前，这里还没有绿树成荫，也没有楼房林立，改革的探索却早已悄然萌芽，一场土地生金的探索从这里开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片327.5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使命。

0: 然而起步之初的深圳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的深圳市区仅有两条不足2000米的水泥路，总人口不过20000余人，工业产值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杀出一条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全新的突破口。敢闯敢试的深圳人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脚下的土地。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支援深圳建设的干部建250套宿舍，但财政拨款只有50万元。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香港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金饭碗就是脚下沉默的土地。这句话让骆锦星萌生了出地合作、利润分成的大胆想法。1979年12月31日，一份以补偿贸易为名的协议签订，深圳出地，港方出资，最终收益深圳占股85%，香港占股15%。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图纸上诞生。1980年，东湖丽苑正式推向市场，2730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不足当时香港楼价的一半。5000多名香港市民排队抢购，首期100多套房源抽签售罄，二期也迅速售空。而深圳则凭借土地入股赚到了500多万元。这一次大胆试水，真正让人们看懂了土地生金的价值密码。沿海地区已经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1: 中国的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个特征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出差就碰到过，有的地方领导就说，我这儿土地不要钱让人家来投资，人家还不来呢，啊，更不用说要收钱了。哎，这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发展它不平衡，那么也决定了这个改革它是要渐进的。
0: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素有煤都之称。改革开放初期，抚顺市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建设财力薄弱，大量国有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传统无偿划拨的用地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节奏。抚顺的国有土地改革急需一条破局之路。徐永彪，当年抚顺国有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2: 有句话叫南有深圳，北有抚顺，抚顺土地有偿使用呢，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当时搞的叫批租制，就是我把这地批给你使用多少年，一次性缴纳多少钱。因为抚顺市呢，就是说对已经建成区的用地，就是企业和个人每年征收一次土地使用费。
0: 20世纪80年代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

0: 根据1983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征而未用土地5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占地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就有400多个，占地近500万平方米。
1: 这个土地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去管理，天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普以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相结合的办法。所以呢，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也到外地进行学习了，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0: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1: 当然，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骑自行车，背个兜子、皮尺、就比例尺、铅笔，有的时候就不到班上了，直接到街道，直接到现场去干。
0: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1985年1月9日，抚顺被确定为全国征收土地使用费试点城市，改革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全面铺开。土地收费政策落地后，改变了过去没钱投入市政建设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有了稳定资金来源，也让国有土地得到更规范的管理和节约利用。有了土地使用费带来的财政收入，抚顺终于有底气启动期盼多年的浑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有了政策的支持，抚顺市政府通过每平方米440元的价格预售河滩土地使用权，回笼的资金全部投入浑河整治，圆了多年的城市建设梦想。
1: 河渡改造主要是由抚顺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抚顺矿务局作为一个市级，跟我们抚顺市平级的一个单位吧，它有这个原料，有运输工具，有工人，你再交费，政府再拿去雇单位去建设，不如他直接去干了。所以河渡东段由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土地使用费。
0: 浑河治理完工后，城市防洪能力明显提升，重新修缮后的河堤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给市民增添了休闲游玩的去处。从1984年到1986年，3年时间里，抚顺总共收取土地使用费2847万元，70%投入道路、供热、小区绿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因为在之前，我们土地在计划经济条件，它只能走的唯一的就是划拨。原来的时候，因为你是固化的，到现在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它能够这个流转的。其实土地本身是不动产，它是不能移动的，它能流转呢是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把权利这样呢就盘活了。
0: 借着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契机，抚顺还集中清理了长期遗留的违章占地和违法建筑。3年里，有不少单位主动退回闲置土地，节省了征地开支。盘活的土地投入工业生产后，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产值和利税。 违章占地罚款逐年大幅下降，市民和单位慢慢养成依规用地的习惯，城市土地管理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也为内陆老工业城市探索土地改革、盘活城市资源、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从保安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这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觉醒。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回望漫漫征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主题。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与艰难寻路，正是这份土地探索的接续延伸。
2: 我们今天的时候来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滚动开发了以后，到今天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线城市，充溢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么可见这个其实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它起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我们来说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都是可以大大的要赞扬的。
0: 改革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份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让土地有了价格，让价值有了回升，让一个奋起的国家在改革的春风中听见大地深沉而稳健的心跳。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0: 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

0: 碧海金沙，海天一色，走进美丽的日照海边。
1: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
0: 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2: 哇，
3: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2: 对对对。
0: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位于山东省海岸线最南端的日照，地处黄海之滨，拥有长达约168公里的悠长海岸线。这里的蓝天、碧海、金沙滩构成了美丽的滨海画卷，吸引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这其中位于黄金海岸线上的万平口是日照看海的好去处。
3: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日照著名的万平口海滩。万平口有万只船舶平安入口之意。元代的时候，江浙一带的大米运往北方，每年都会有上万只船舶停靠在这里，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今天的万平口海滩，湖泊、松林、沙滩、海洋整齐排列，绵延千米，很是漂亮，已经是日照最负盛名的旅游打卡地。
0: 万平口有着约4.2公里黄金海岸线和30余万平方米的金沙滩，这里是离日照市区最近、交通最为便捷的海水浴场。与山东其他海域相比，日照的海岸线有着自己独

0: 有的特点。
1: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然后呢，主要是咱们都是天然形成的沙滩，嗯，然后呢，咱们这个沙子的颗粒非常均匀，从南往北吧，也是由粗到细。
2: 这边您说沙子比较粗，这边是南边是吧？
3: 对，
1: 嗯，南边它的颗粒，很均匀，嗯，稍微有点粗。然后呢，它这种沙质吧，它就支撑力特别好，哦，然后呢，在沙滩它一些沙滩的运动项目更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更适合弹跳。嗯，你像一些咱们的沙滩的排球、足球，嗯，等其他的一些运动，在我们的沙滩上都可以举办。
0: 郑成友告诉我们，日照南部的沙滩沙子颗粒比较粗，与这里的地质结构有关。在日照海滩上分布着许多礁石群，这些礁石因构造抬升与海洋动力共同作用形成，它们长期受海水侵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碎石。伴随着海浪的翻卷，这些细小的碎石被搬运到了沙滩上，与沙子混合，并形成了现在这种支撑力强的沙石混合沙滩。
1: 咱们万民口的地方吧，它由于它的地理优势，嗯，就像你像咱们现在在沙滩上走一样，你感觉这个海风吧比较平缓，比较柔和，因为它这个地理特性形成了这么一个天然避风港，这么一个地理优势。嗯，你像台风经过呀，各方面的，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万民口这边登陆啊，包括经过的次数会比较少。
2: 整个这个日照它是在这个青岛港的南边，然后好像是一个直角，在一个直角的这样一个位置，
1: 哎，对对对对，
2: 它就天然的形成了一个好像三角形的这样一个避风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日照四季分明，气候温润宜人。温带季风性气候让这里有着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的美誉，而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旅游和定居。
2: 您好，您这个舞的这是什么呀？这个叫什么？
4: 健身龙，因为它全身活动，哇，力活泼。
2: 您刚才舞动起来太漂亮了，
4: 哎，
2: 特别飘逸。平常像你们除了比如说白天那个时间来海边玩，晚上会有什么活动吗？
4: 晚上
2: 还来吗？
4: 晚上
2: 还是溜溜弯？
4: 也来，也听听海涛，过来看一下，反正吃也很方便。嗯。二州人呢，非常的淳朴，非常的坦诚，很厚道，欢迎四面八方的全国各地都来日照做客，非常好。
0: 于淑德在日照生活已经近30年，他的家就住在离这片沙滩800米左右的社区。平常到了下午，他和老伴儿就会来到万平口这片沙滩上锻炼身体。来吧，
2: 这个怎么玩啊？您教教我。
4: 画八字形的，送出去啊！啊，老回来，送出去。
2: 来回来，八字形是不是？
4: 一般都会。你看，我先去做个示范。
2: 行，
4: 上一上，回过来，上，啊，这样，对。
2: 那您刚才那个特别多的那种回环是怎么做成的呢？
4: 就这样。哦。迎着风，这不就回环了吗？
2: 这迎着海风。
4: 迎着风对好了，要不迎风啊，它容易缠身上，有点海风一吹呀，它就缠不身上了。
2: 哇，您
4: 走一走。哇。反正那个叫龙头，龙身子上。
2: 您这个飘逸的龙和大海很配呀，
4: 姑娘美女。
2: 我来试一下啊，您说的八字摇。
0: 由于第一次舞龙，不得要领的记者险些被甩起的龙头撞到脸。看我们的记者有些不得要领，于淑德的老伴儿赶过来指导记者舞健身龙的方法。哦，
4: 对，
2: 啊，这样就对了。
4: 哎，对，哇，会上高一点，会上快一点，你看龙尾巴起来了。哎，
0: 哈哈哈哈。告别了于淑德夫妇，沿着沙滩步道向北继续行走，我们发现道路左侧的松树开始变得越来越茂密，步道逐渐延伸至林间，阵阵海风曾透过树木的缝隙吹过，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而这些松树全都是种植在沙土地上的。
2: 这片松林面积还挺大的。
1: 这片黑松林吧，都是在50年代建设的。据老人们讲呀，就是在这个防护林修建之前，你像咱们的大风天气啊，咱们的市区里边可能会扬沙可能会比较多，可以说有些时候可能不敢开窗户，然后没法晾衣服。这样的话呢，这个黑松林修建完之后呢，就完全把这个扬沙就能挡在市区之外。 再一个呢，也能减少海雾对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哦，
2: 它作用还是挺大的。像您说，如果减少海雾、减少风沙的话，那市民生活它就又干净又不潮湿。
1: 又干净不潮湿，嗯，能给我们市民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2: 我们走在里面也确实。

0: 就是感觉非常的舒服，海风穿过这个百米的这个松林带过来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还有这种松木的这种清香啊，确实很舒服。
1: 黑松林带北起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街道，南至蓝山区蓝山头街道，总长度为 38.8 公里，而这片天然的绿色屏障也为日照打造出了一条滨海生态绿丝带。
0: 您好，打扰一下，你们好，这是在忙什么呢？
2: 我们在测一下这个黑松的那个胸像。
0: 这是在维护养护这个黑松的一个工作内容。
3: 观察它的长势，然后采取针对性的一些管理措施。
0: 那像在这种沙滩上栽这种松树，是不是还挺难的？难度还挺大的。
4: 那非常难，
3: 跟在沙漠里栽树一样，农村活嘛，非常不容易的。当初是用这个台前的形式，就跟种花生种结果一样，起了一个垄，在这能蓄住一部分水分，慢慢的摸索出经验了。那然后再看这个品种的适宜性，哪些树种比较适宜。
0: 那都是采用了哪些树种在这边做实验呢？
3: 当时应该有黑松，水杉，一些当地的一些杨树，还有一些地方品种。包括当时应该有一些竹子之类的，也就做过实验吧。经过评比实验以后啊，就发现这个黑松还是比较适宜的。
1: 作为一种优良的海岸绿化树种，黑松不仅抗海风能力强，能够抵抗盐碱的侵蚀，同时它们松针上特有的蜡质涂层也让它们具备了耐海雾侵蚀的特性。
0: 那像你们有切身感受到这片松林带来的这个实际的好处吗？你们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体现？
2: 你像我住在海滨不城市吧，你那个潮气就特别大。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东边这一片如果有一片这个黑松作为阻挡的话啊，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这个空气的湿度，包括这个盐分，这个你像我们住在这个沿海城市吧，对这一点就特别深有感触。尤其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如果你直接面对一个海景房，你会感到这个
0: 很潮，
2: 湿度很大，湿度很大，然后这个体感也不是非常的舒服。但是你如果有这一层这个松林的阻挡，然后咱住在这个附近啊，由于这个绿色屏障呢，你会感到这个空气也好啊，温度也好，都特别的宜人，特别的舒服。
0: 是，
2: 这也是营造这个沿海防护林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生态效益。
1: 走出松林，我们来到了太空岛湿地公园。这里原本是一处滨海西湖，荒草丛生，人迹罕至。2020年春天开始，当地通过生态修复打造成一个可供市民游客休闲健身的城市滨海公共空间。行走在湿地公园，几座造型别致的桥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远远望去，它们宛如一条条红色飘带般横跨在水面上。
0: 所以这个桥就叫做飘桥。
5: 对，这是整个羊羔海岸当中其中的一座飘桥。
0: 飘桥这个名字还挺有特点的，是漂浮的意思还是飘带的意思？
5: 它是其实像这个沿海的一座飘带，然后飘在这个景观之上。这一段吧，整个有700多米长。
1: 站在飘桥上，湖泊、森林、小桥错落有致，与不远处的大海、沙滩形成了一幅海河交汇的生态画卷。王泽香告诉我们，飘桥的设计既可以保持湿地公园的原有生态，又能够让游客可以从空中欣赏湿地的美景。
5: 以前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河流的入海口，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地方的离水、筑岛，然后架飘桥这么一些景观手法，来打造这个小公园。
0: 离水筑岛是什么意思呢？
5: 离水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这个小河渠，它会跟着这个海洋的潮汐涨落，没有这是存不住水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些小堰，然后把这个水整个在这个里面留住。然后筑岛呢，主要是把这一些在这公园里面的一些小岛呢，本来是盐碱化的一些土地，它没法种植物，然后我们用一些种植土把它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些可以种植物的一些小岛。这样的话作用呢，就是抵挡这个海风吹来之后，这个海风啊、海沙呀一些侵蚀。
1: 一路走来，金沙滩、黑松林，还有我们身处其中的湿地公园，日照的海滨生态修复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离开宛平口，摄制组沿着阳光海岸绿道继续向北行驶，前往位于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位于两城河的入海口，从高空俯瞰，河海交汇处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颜色。

0: 入海口，一只只小渔船往来穿梭，一座座小岛也将宽阔的河面切割出了不同的线条。跟随湿地公园项目建设负责人宋芳芳，我们登上了河中的一座小岛。
1: 哇，这个岛上现在上来感觉还是挺大的，然后这个面积看起来有好几百米这么宽啊。
2: 是的，这个岛啊是我们这个建设的这几个岛屿里边比较大的一个岛吧。
1: 还挺漂亮的，这个红绿相间啊，而且感觉植被也是比较茂密的一种情况啊。
2: 是的，就像咱现在看到这个剪蓬草
1: 啊，这个就是剪蓬草。
2: 是我们五月份在冬营育完了苗之后呢，这个栽植到这个岛上来的。栽植的时候也就这么高吧，然后现在长了这么高了。
1: 所以现在来这边就是把这个植被增加它的这个茂密程度，是为了留住动物。
2: 对，
1: 不是单纯的为了美观。
2: 都有吧。
1: 它是怎么能够留住动物呢？
2: 有的这个像雁类的，还有鸭类的，这些动物喜欢吃这个它们的根茎。然后顺便呢也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
0: 修建鸟岛以及对周边植被的恢复，也吸引着大批水鸟到这里安家落户。
3: 那个地方是个河口吧，河口它冲刷的这个泥土带死了以后呢，这个滩比较平，沙滩上呢生活着这个近期的海洋生物，还有贝类，这个蟹类，还有沙滩类的。落实措施以后吧，这个然后就来去世。
0: 行走在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沙滩上休息觅食，潮水的退去也让那些隐藏在泥沙中的贝类动物有机会出来透透气。
1: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是个，
1: 看一下，
4: 这是个蛤了。
1: 哦，蛤了，这个也是，
4: 原名叫蛤蜊，我们这边叫蛤了。
1: 很漂亮，什么鸟会吃这种呢？
3: 这个
4: 水鸟，
3: 鱼类。
1: 鹬蚌相争的那个鱼，是吧？
3: 鹬蚌相
4: 争，它嘴比较长。
1: 它是怎么吃这个？把这个壳凿开吃它里面的？
4: 它到时候会张开的。
1: 哦，等它张开的时候直接
4: 挑的，它自己趁着没人的时候它就张开。张开之后，那个鹬类它大嘴巴的顶着，一下子就给它捉起来。太稳准了。
0: 马老师告诉我们，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地处两城河和黄海的交汇处。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态环境，也让我们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像海鸥等海鸟，同时还能看到像白鹭等生活在淡水环境的水鸟。
1: 是这几年能看到的这个鸟类数量明显增多了吗？
4: 对对对。
1: 种类增多了还是数量增多了？
3: 这个大天鹅，在好几个冬天都待在了越冬。
1: 大天鹅来这边越冬，这边冬天这个海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啊？为什么大天鹅会选择在这儿越冬？
3: 这个地方是，这个冬暖，海洋靠海洋近，冬暖这个它那个那边有一片水域，它不冻，不上冻，
1: 哦，
3: 它能觅食。
1: 全年不上冻，它有食物。
3: 对对对。
0: 日照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每年春秋两季。在海河交汇的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大批的候鸟在这里觅食。现在虽然不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但是在两城河口的湿地和滩涂上，依然能够看到像灰鹭、白鹭、弯嘴滨鹬等许多鸟类。
1: 像这边出现的这种珍稀鸟类，让你两位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有哪些呢？
4: 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那个中华凤头燕鸥。
1: 中华凤头燕鸥，
4: 它有个原先的名叫黑嘴端凤头燕鸥，就是说特征比较明显，因为它嘴巴嘛黑色的，所以很漂亮，就是说那种色彩搭配。
0: 中华凤头燕鸥是一种中型水鸟，它们的体长通常在38厘米至42厘米，通体近乎白色，除了它嘴尖是黑色的之外，它头顶上的那一簇直立的黑色羽毛也格外醒目。
1: 为什么让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它比较珍惜吗？
4: 对，因为它是个濒危的。
1: 是在哪这边哪里发现的？
4: 就在这个两城河口湿地公园这块。
3: 这种鸟吧，就是1937年，就生活在这个，咱这不远，咱有6公里有一个叫个木瓜岛。
1: 一个岛上。
3: 就生活在这个岛上。
1: 嗯。
3: 当时呢是我国这个著名的动物学家舒林煌先生呢，在这个岛上抬了21只这个中华凤头燕鸥。从此以后呢，这个鸟呢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1: 为什么？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是吗？
3: 不是，它就算是这个

0: 数量，
1: 嗯，
0: 很少了，
1: 数量就少了。
0: 因为横征一度呢，
1: 嗯，
0: 这个印为家中鸟已经在世界上灭绝了。
1: 哦，
0: 到了2011年，嗯，我们日照呢有一个这个鸟类三人家，
1: 嗯，
0: 叫陈玉平先生，就在这个地方呢，
1: 嗯，
0: 又拍到了这个鸟。
2: 如今每年夏季，中华凤头燕鸥都会从浙江、福建等地来到日照，经过约2个月的短暂停留后再陆续南迁，而少有台风登陆的日照也成为他们迁徙路线中一处良好的避风港。作为一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鸟类，中华凤头燕鸥的回归也验证了当地生态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1: 哇，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3: 对对对。
2: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4: 快看，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日照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让海洋渔业成为了日照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人们的生活与大海息息相关，还有一些人依托当地的海洋资源做起了直播。在离蓝山区不远的一处海滩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
1: 怎么样啊，收获？哎呦，正播着呢。
3: 还可以，刚下来。
1: 哎呦，
3: 潮水的问题，刚下来，
1: 嗯，
3: 没抓特别多，不过一会儿基本上就能装满了。
1: 是吗？我感觉现在已经收获还不错了，都是蛏子，还有一些
3: 白蛤。
1: 白蛤。
3: 对。
1: 哇。
2: 这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名叫叶京新，通过聊天我们得知，他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曾留在北京打拼多年。在看到家乡的政策越来越好，新媒体平台越来越实用时，他决定将自己的专业与家乡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在家乡打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3: 你看这有一小小的八字眼，看了吗？
1: 八字眼，
3: 小小的八字眼，像一个锁眼一样，像一个阿拉伯数字八。
1: 这也太小了，
3: 对对对，
1: 真的。
3: 因为今天有风的原因，所以说它不太好看哈。
1: 这真的得是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出来它是八字眼。
3: 对对，另外今天有风啊，它这个沙滩的浪比较大，这个整个沙滩抹得特别平。
1: 嗯，
3: 它这个好多痕迹，我们叫闷儿。风一大了之后，这沙滩平了之后就看不出来，
1: 痕迹不好找。
3: 但是有我们就是这些，你像我还好哈，我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嘛，所以说我能看出来。你看这上面都平平的，但是底下肯定是有蛏子的。你看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铲平之后，你会看见好多好多的小洞洞。
1: 可您这种有经验的，是不是就是只要圈定了，肯定里面就是有东西的？
3: 对，我
1: 逢找必中。
3: 对对对，基本上是吧？就是
1: 这边真的挖深了以后，确实有很多这种小气孔。
3: 对对，
1: 啊，这就是
3: 少了。
1: 著名的盐钓蛏子。
3: 对对对，盐钓竹蛏。
1: 嗯，
3: 你看这还少了，就像前天时间不多。你看。
1: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3: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劲儿还挺大。
3: 没错。
1: 你抽它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对抗力在里面。
3: 对对对对对。
2: 盐钓竹蛏是叶京新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随着盐散落在沙地上，小竹蛏如雨后春笋般的一个接一个的从沙地中冒了出来。
1: 够吗？
3: 够够够够够。这个花甲还有竹蛏，主要沙滩上，你像螃蟹、海螺、礁石区居多，还有泥滩。

0: 山地居多，再就是皮皮虾，这叫竹节蛏，它不会长得特别大哦、它这个呢，你别看它小，它这个壳啊特别特别的薄，然后那个肉啊非常非常的肥美，
1: 壳薄肉肥美，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它的呼吸口，像一个猪鼻子、你看
1: 这边呼吸口，这边是腿，
0: 对对对，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就像一个游足一样，然后它伸着就靠它来扎洞逃跑
2: 竹蛏因为它的两片贝壳合并起来形似竹筒而得名。叶清新告诉我们，岩钓竹蛏是海边一种常见的捕获蛏子的方式，蛏子主要栖息在浅海的泥沙之中，当它们遇到盐后会认为到了涨潮的时候，于是它们便赶紧从泥沙中钻出来，做好回到水中的准备。想要在滩涂上挖到竹蛏，不仅仅要有好的眼力，同时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因为这种竹蛏会随水流迁徙，所以一般在滩涂上的小水流两岸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沿着滩涂上水流的方向，我们继续寻找，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种类的贝类。突然叶清新又发现了什么，赶紧让我们停下了脚步。
0: 哎，秋颖啊，你看这个位置
1: 又有发现了、
0: 这个、对对对，这是一个皮皮虾的洞，
1: 哇，好大一个洞，
0: 对，那它这个洞啊是直上直下的，它不像螃蟹洞，它比较圆润，它这个洞，皮皮虾的洞一般有个特点就是两个洞口，你看，哇，直接只看那个哦，那个位置是吧。
2: 叶清新告诉我们，皮皮虾是一种穴居虾类，它们喜欢在这种泥质沙地上打洞生活，主要以各种贝类、螃蟹、海胆等为食，而打洞就是为了做好埋伏，等这些食物上完后便于瞬间出击。
1: 哇，全挖出来，这样往里，哇，这么深，哇，它现在已经没过我整个手掌了，已经到我这个胳膊的，哇，它这个洞真的很深，我觉得得有个，这能有多深啊？
0: 有
1: 往下
0: 三四十公分，四五十公分。
1: 哇，有吗？
0: 小心点，有，我感觉。哎，别别让残手出来了。
1: 对，
0: 不是很大。
1: 小皮皮虾，哇，有。
0: 别那么拿，容易让它弹到手。
2: 叶清新说，白天退潮的时候，在这片海滩上主要能找到竹蛏、海竹贝、螃蟹等常见的动物，到了晚上退潮的时候，这里又是另外一些动物的天敌。叶清新的家就在离海边不远处的海源村，他邀请我们先去他家做客，等到晚上12点以后再带我们来海边体验一下更有特色的夜捕。
1: 很漂亮，这边日照很充足，整个这个院子阳光特别好。
0: 对，
1: 像现在这个也是有人在这边住吗？像什么季节的话，人来的会比较多？
0: 就主要是夏季，
1: 夏天。
0: 夏天的时候，然后这个放假呀、什么有来旅游的，包括一些这个在北京的亲戚啊，包括这些还有我一些粉丝，特别好的粉丝，就来到这儿啊，然后住一住，在这玩一上几天。
2: 叶清新告诉我们，他除了直播以外，还将自己的家重新改建，打造成了一个民宿，供自己的粉丝和游客来这里居住。同时，在院子的后面，他还特意修建了一个冷库，用来储藏一些品相好的海产品。哇，
0: 这条带鱼2.5斤。
1: 2.5斤，
0: 哎呦，
1: 这真是品质不错的带鱼，这么长，而且它这整个这块的这感觉特别肥。
0: 没错，
1: 是吧？
0: 而且北方的带鱼，你看它的肉质是比较厚的，它的宽度不是很宽。你像我们一般说啊，你有几指宽带鱼，几指宽，我们北方鱼啊，一般不说宽度，就说重量。但是你看它的厚度，
1: 是特别的厚实。这个吃起来的话，这块如果做这个炸带鱼或红烧带鱼就特别肥美。
2: 晚上12点多，潮水退去之后，我们跟随叶清新来到了一片滩涂，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只有晚上才会出来的鱼类——沙逛鱼。
0: 你看啊，秋颖，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位置。这种位置就是特别特别好抓这个夜晚抓这个逛鱼的最好的位置。为什么说呢？它这种水流啊，它这个逛鱼喜欢这种顶着流往上走。然后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水缓了之后，它就就地啊就匍匐下去了。这种情况我们最好抓。
2: 叶清新告诉我们，捕捞沙逛鱼的方法之所以叫照逛鱼， 是跟沙光鱼的一种特性有关，只要它们一遇到光，就会。

0: 水匍匐在泥沙之中一动不动。
1: 来，你看蚯蚓，看这儿，看了吗？你一照它就不动了，你能不能抓？看见这个大个了吗？这也叫龙尾鱼，
2: 太大了吧！
1: 顺手要抓头的这个猛准狠哈，一二三，抓住！
2: 走了，
1: 走，你抓住了吗？在这
2: ！我天哪，好滑！我太紧张了。
1: 我们特别好，所以说你要看的时候，首先要抓头，不要抓尾巴，因为它身体是粘的，你抓不住它就跑掉了。
2: 特别的滑，从我手上一下就过去了。
1: 对，
2: 而且它的
0: 由于第一次抓沙广鱼，我们的记者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沙广鱼从手中溜走了。叶青青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沙广鱼，可以再继续找一找。
1: 这个叫千人捏，看这个叫千人捏。
2: 千人捏，
1: 你猜它为什么叫千人捏？
2: 为什么？
1: 我给你出一个难题啊，你能把这个它给它用两个手指头捏碎了，或者用这个拳头给它打碎了，
2: 捏它这个壳是吧？
1: 对，你用手捏。
2: 哇，怎么，哇，跟个石子儿一样。
1: 没错，跟石头一样。
2: 所以叫千人捏啊，就是千人捏它都不会碎。
1: 没错。
0: 夜晚的滩涂一片黑，借助月光和一盏头灯，我们继续寻找着沙广鱼。
1: 秋阳，别动，别动，等会儿，你发现了吗？
2: 发现什么？
1: 有没有发现？
2: 发现什么？
1: 发现
2: 有什么新发现？
1: 肯定有。嗯，你是不是看不见？
2: 看不见。
1: 所以说赶海的时候，这个眼睛一定要5.2以上，必须开飞机的眼睛才能看见。赶海对眼睛的要求很高。你看那边有个沙广鱼，
2: 看见吗？哪儿啊？
1: 就在那个贝壳旁边趴着。沙光鱼它的颜色啊，基本上跟沙的颜色差不多，
2: 和沙的颜色几乎一样。哦，这只好大呀！
1: 慢点，这只还很大。
2: 哇，这只好大哇！
0: 沙光鱼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的鱼类，它的皮肤呈灰色，腹部为黄色，因为它的头大而扁，有些像淡水中的鲶鱼。所以在很多地方它也被叫做海鲶鱼。
2: 你
0: 能拍
2: 到它的？你抓吧，我怕它跑了。
1: 好，你帮我拿着
2: 它。它是那种头特别大。
1: 没错，
2: 头很胖。然后
1: 它抓的时候，你包括你钓鱼抄鱼一定是抄头，不能抓尾巴。首先它很滑，你一使劲儿它就跑掉了。然后其次呢，你一抓尾巴它细呀，它像一个炮弹一样就滋溜滑掉了。所以说抄鱼也好抓鱼也好一定是抓头，知道吗？因为它这眼睛很好使，你要稳准狠看住了，然后吓掉了是吧？看，这就抓掉了，这只大吧？看，
2: 哇，好大这只！
1: 这个抓的时候不要担心让它跑啊，一定要抓住。你像我们小时候钓完了之后就掐哪儿，再教你一个哈，这种鱼容易跑，你知道，又它要跑，所以说防止它跑，我就给它先给它捏住了哈。
2: 捏它的腮，
1: 抓住腮，你看把它嘴一捏开，它就跑不了了。好吧，来，我们给它入口，不错不错啊，我们继续。
0: 没错，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虽然收获不是太多，但是伴随着清凉的海风，也让我们体验了生活在日照海边的人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日照，海洋渔业是当地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们前往日照黄海中心渔港，准备跟随当地的渔民一起出海，感受渔民们的耕海生活。在渔港的岸边，
2: 你好，张船长，
0: 我们找到了船长。哎
2: 呦，这已经是在忙活上了啊！今天是两个船一起出海。
4: 对呀。
0: 张高宗说，现在日照出海捕捞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拖船，就是将一个带状的渔网拴在渔船的尾部，通过拖行从海底兜网鱼类。而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收成，不少渔船会采用协作的方式，

张高宗采用的就是两艘船并排拖网的方式，这种合作的模式可以增大捕捞的面积，从而提升捕捞量。在两艘渔船分别做完检查以后，

0: 鲜汤。
1: 对，冷冻货吧，上来以后啊，啊，放在保鲜箱里保鲜。啊，保鲜以后啊，回来就热了，热了有保质质量很好。
0: 这个仓有多大呀？回来我们如果拉满了的话，是多少斤鱼啊？
1: 大约9万斤左右。
0: 9万斤。
2: 张高宗说，每次出海，他都回到距离渔港几十海里外的海域。有时为了能够捕捞更多的海货，他们经常要在海上停留10天左右，所以每次出发前都要尽可能储备足够的物资。而除了要加装保鲜用的冰块之外，食物、淡水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0: 像今天这样的海风出海了的话，它这个浪会很大吗？我们在上面会晕船吗？
1: 晕船肯定的。啊，
0: 肯定的呀，肯定会晕船。
1: 肯定。
0: 为什么您这么肯定？
1: 一般我们老船长时间长不出海，可能也是晕船。
0: 您老船长也有晕船的时候啊？
1: 对，叫熟晕。
0: 熟晕。这是什么叫熟晕？
1: 慢慢的适合以后吧，适合它的环境以后，它就不晕了。
0: 那您有克服晕船的办法吗？
1: 有，忍。就是忍。
0: 就是忍着是吧？
2: 我们跟随张高宗登上了他的渔船。渔船的驾驶室并不算很大，只能容纳2-3个人正常活动。驾驶台上安装有各种仪器，而环绕驾驶舱半圈的窗户也可以让驾驶者能够更大范围地观察船只四周的情况。中午12点，伴随着蒙蒙细雨，我们带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开始出海。渔船所在的北纬35度附近，不仅是中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这里不仅气候条件好，水质优良，生物饵料丰富，同时也是5月到10月份鱼类洄游产卵的理想海域。渔船行驶了1个半小时，海上的风浪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逆浪而行，船头随着一道道海浪的袭来开始上下起伏，船身也左右摇摆不定，想要站稳都变得十分困难。
0: 哎呀，我们上船之前呀，船长跟我们说晕车是肯定的，所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哎呀，但是晕车这个感觉确实不是特别好受，但这个应该是每一个水手必须要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哎呦，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了他们这个生活，觉得这些水手们其实挺勇敢的，都挺棒的。
2: 翻滚的海浪拍打着船身，船舱变得愈发颠簸，摄制组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头晕恶心。这种难受的感觉很快代替了我们刚刚上船时的兴奋和欣喜，时间开始变得难熬起来。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之前还跟在后面的那艘渔船开始加大马力，逐渐向我们靠拢。
0: 现在我们第二条船已经在靠近我们这条大船了，就是要配合着一起把这个网给勾起来，这样它的那个口比较宽敞，我们在船行的5个小时过程当中就可以捕捞上来比较多的鱼。
2: 张高宗告诉我们，因为出发时渔网放在了另外一艘船上，要想实现脱网捕捞，另一艘船上的船员要将拴渔网的缆绳抛过来。
0: 对面的水手啊，在试着抛一个缆绳一样的东西到我们的船上，要和我们这边的这个水手进行对接，但是第一次失败了，还要再抛第二次啊。
2: 由于海上的风浪很大，再加上船身不停的摇摆，所以第一次抛绳并没有成功。船员告诉我们，因为两艘船不能长时间靠在一起，这样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这个环节必须迅速完成。很快，另一艘渔船又重新向我们靠近，因为这次离得很近，所以缆绳轻松地被接到。在拿到缆绳后，船员快速地将缆绳固定在了船尾，直到这时，捕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0: 长啊，说现在这个网大概有1000多斤重，还是挺大的一个网。
1: 铁链拉扯着浮漂迅速向海中滑动，很快在水手们的齐心协力下，两艘渔船被一张渔网连接在了一起，渔网就拖在两条船之间。从这一刻开始，两条船必须要始终保持相同的速度和固定的间距，这就需要两条船之间默契的配合。所以行程中，两艘渔船的船长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不能有片刻休息，就连吃饭喝水都不能离开座位，因为稍有不慎，两条渔船的航线就会发生变形，这样极有可能会造成渔网的脱落，让这次捕捞前功尽弃。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航行，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偶尔能够看到远处的渔船上红绿相间的灯光若隐若现。在漆黑的夜色中，耳边只有轰鸣的马达声和海浪拍击到渔船上的回响。由于运船的反应特别强烈，在吐过几次之后，摄制组人员大都体力不支，各自找了地方休息。驾驶室内只有船长一个人还在始终坚守着岗位。
0: 那我们船行大概4个半小时之后，现在在收网了。能看到收网的时候，这些水手们全都卯足了全劲儿在拉这个网。我们撒网的时候，这个过程很快，大概10多分钟就结束了。但是收网，船长告诉我们要1个小时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还挺期待的，不知道今天的第一网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收成。
1: 通过船上的滑轮吊索，渔网被拉到了船的左侧。在船员们的齐心协力下，满满一大网的鱼被拉出了海面。当渔网打开的一瞬间，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渔船的甲板上瞬间变得银光闪闪。
0: 哇，满满一箱各种各样的鱼，怎么样啊？这一箱的这个收获，这一网的
2: 还行吧？
0: 还行。这是多少斤啊？能看出来吗？
2: 3000来斤。
0: 3000来斤、哇，这个数字我感觉还挺多的。对于你们来讲，以往的经验来说，这个收成是属于什么程度啊？
2: 一般。
0: 多的时候能有多少呀？这种鱼是什么鱼呀？
2: 鲅鱼。
0: 哇，好新鲜呀、它身上的这个鳞片是银光闪闪的，好漂亮。
1: 此时并排的另一艘船也靠拢过来，船员们熟练地从船舷上翻越过来，帮助大家一起分拣这满满的收获。
0: 大概有几种样子呀？咱们这一网捞上来的
2: 草鱼、鲅鱼，就这6种鱼。
0: 这个大的是什么呀，大哥？
2: 大鲅鱼。
0: 哇，这个大鲅鱼大，这个应该有个1米多长，我觉得是吧？
2: 有5-6斤。
0: 呵，太棒了。这边每一次捞都是这些鱼种鱼的品种吗？
2: 这没怎么，
0: 差不多都是这3种是吗？
1: 船员告诉我们，在日照海域常见的鱼类主要有带鱼、鲅鱼、鲳鱼、鲽鱼等。随着另一艘渔船逐渐与我们拉开距离，第二轮拉网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虽然依旧漫长，但是却因为第一网的收获，也让整个船上的氛围都变得活跃起来。这次除了捕捞到鲳鱼、鲅鱼和带鱼之外，还有数量不多的螃蟹。张高宗让厨师将这些螃蟹煮熟来犒劳大家，而刚刚经历过挂网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他，此时也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吃上几只螃蟹当作夜宵。等船员们把第一网收获的鱼都分好类，码上冰，整整齐齐地排放好，第二网又要起网了。经过一夜的紧张作业，凌晨5点，张高宗决定开始返航。他告诉我们，另外一艘渔船捕捞的鱼和他的一样，也都是鲳鱼、鲅鱼和带鱼，但是数量却要多很多，约8000斤。
0: 现在是早上7点，从我们昨天出发到现在已经接近17个小时了，我们这一趟出海的行程也即将结束。在这个时间里面，船上的船员、水手、船长几乎都没有休息，全程都是在工作的，他们真的很辛苦。而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呢，这一趟出海也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海上的这个波浪带来晕眩的这个感觉也确实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我们

0: 除了感觉到辛苦和狼狈之外，更多的是收获的喜悦。当这个满满的海货铺满船舱的时候，感觉还是很激动的。马上就要靠岸了，一到上岸，这个海货就会马上会被收走。我们也希望这一趟行程能够卖一个好价钱。
1: 码头边早已有渔船开始卸货，一箱箱水产刚一上岸，就会被一早守在码头上的收货人抢购一空。张高宗告诉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老一辈渔民就教导他们要遵循传统渔耕的规律，给海洋中的鱼类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也给子孙后代留下更丰厚的生存资源，让大海变成为人们持续提供丰富食物的蓝色粮仓。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稼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稼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稼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
3: 这是父亲。

0: 这是55年的事。
1: 55年，
0: 其实就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1: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0: 天天都回家。
2: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1: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0: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2: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0: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1: 没见到最后一面。
0: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1: 都很板正。
0: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1: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2: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事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

0: 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和美国宣布达成协议，但双方在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问题上说法不一。伊朗表示将继续与美方在专家和技术层面展开磋商。
1: 日本第二次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演习，与此同时，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此外，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即将举行，日本也将参与。
0: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在大连开幕，此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

0: 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与，参赛规模创下历届新高。
1: 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事件偏多，旱涝并重。据预测，北方地区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且于22号的凌晨宣布达成协议。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围绕解冻伊朗资产一事，特朗普说，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的农民购买。万斯同一天也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0: 伊朗外交部方面22号表示，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双方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展开磋商。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从22号开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23号，加里巴巴迪向媒体披露了接下来双方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
2: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就签发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衍生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的跟进。基于此，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并已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网站公布。此外，各方还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的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的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

0: 一方将会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
1: 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他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我们会解决问题。对于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高级外交官的话说，讨论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建立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报道称，尽管美伊最终协议尚未敲定，部分船东信心已有所恢复。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数量最多。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美伊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22号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3号访问巴基斯坦，此访将跟进此前已经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所付出的努力。尽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评价美伊谈判在黎巴嫩冲突上取得的重大进展，但是以色列仍然持续发出强硬表态，试图搅局。
1: 22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当天表示，3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一名美国官员22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分别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及未来谈判的事宜。在这些通话之后，美国通过中央司令部启动了一项监测机制，以便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黎巴嫩境内的交战情况。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军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0: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的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的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且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的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了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经针对黎已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欣。
2: 好的，应峰。 美伊首轮高层会谈在瑞。

0: 瑞士举行，就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取得一致。尽管谈判取得进展，但是各方博弈持续，多重矛盾难解，和平进程艰难。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对此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谈判风波不断，和平框架脆弱。 美国副总统万斯率团在瑞士与伊朗举行首轮谈判，目的是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结束两国对抗。根据备忘录，美伊约定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提供经济利好，换取伊朗弃核承诺。但是谈判风波不断，和平框架脆弱。伊朗宣布封锁海峡，特朗普发出军事威胁。 黎巴嫩问题一度让谈判濒临破裂，美国国会不少议员认为特朗普为达成协议让步太多，所谓历史性胜利并不成立。伊朗方面表示将与美国展开长期艰难的拉锯谈判。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世界报》怎么说：多重变数阻碍谈判。 美伊在瑞士举行谈判期间，特朗普放出最新威胁，让谈判再起波澜。虽然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前景依然不确定。首先，黎巴嫩问题是最大障碍，伊朗要求全面停火，但是以色列坚持继续打击真主党，任何冲突升级都可能破坏协议。其次，霍尔木兹海峡仍是伊朗的施压工具，能源通道安全并未稳定。 第三，核问题分歧依旧，美国要求限制伊朗铀浓缩，伊朗则强调不会放弃核权利，种种问题没有解决，讨论最终和平为时尚早。我们再来看看瑞士媒体《每日导报》的报道，离战局主导谈判，核问题退居其次。 文章说，原本以核问题为主的美伊谈判现在被黎巴嫩局势牵动，伊朗将黎巴嫩停火设为最终协议的前提条件。只要以军继续推进军事行动，美伊谈判就难以结束。以色列在黎巴嫩不断扩大军事控制，试图消灭真主党，双方对抗持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撤军，并把黎巴嫩问题和即将举行的大选挂钩。谈判能否成功，关键看美国能不能迫使以色列接受长期停火。我们最后再来看看阿联酋国民报怎么说：中东外交与冲突并存，考验外交极限。中东正处在脆弱的双轨局面，一方面外交出现进展，而另一方面地区冲突仍在持续。 黎巴嫩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前景不明，直接威胁美伊外交成果。如果没有可靠安全保障，地区和平框架就难以成功。黎巴嫩问题和海峡问题不解决，美伊关系只是暂时缓和，不是持久和平。外交的真正成效不仅看美伊会谈，还要看黎巴嫩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能否真正稳定。
1: 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谈判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英峰，好的，月星。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而与此同时，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
2: 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2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 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 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

0: 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30号。此次演习，日本由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
1: 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2026年6月24号到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此次演习将会出动大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而日本也将会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当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两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那么从勇敢之盾到坚毅之龙以及接下来的环太平洋演习，美国和日本接连举行联合演习，美国还借演习之机将低风中导系统部署到了日本，美日各有怎样的算计，对地区的安全局势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孟晓旭的解读。
2: 可以说呀，是美日各有算计，加强的双向捆绑将呢破坏地区的安全。美国的算计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补齐呢第一岛链中远程的火力空白，构建呢针对中俄的中岛的封锁湖。我们知道这个中岛条约失效之后啊，美国实际上是加速在亚太前沿的这个陆基中岛的部署的。那低风系统呢，它可以发射比如说是战斧这样的一个远程巡航导弹。那么它结合呢在菲律宾部署的这个同款的装备啊，美国可以打造这个南北呼应的一个中岛网络，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封锁第一岛链，限制地区国家的这个海上力量潜出西太平洋，强化呢对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战略威慑。第二个呢是美国想要借这个演习来实现的中岛可以常态化入驻日本的这样一个目标，它规避呢直接永久部署中岛的这个舆论压力，因为它一次性的永久部署这个中岛系统啊，必然会引发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弹和日本国内的抗议。第三个的美国的意图呢，就是这个他想捆绑日本，把日本呢作为这个前沿战争的支点，让日本呢来分摊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成本。那么一旦地区发生冲突的话，日本基地必然会成为美军的中岛的发射阵地，等于说是美国把日本绑在了这个美国战车上面，同时呢利用日本的资金呢还有国土啊来呢分担美国围堵其他国家的成本。那么日本他也有算计，一呢是这个他主动的接纳美军的中岛系统，实际上是想通过换取美方全面放开对日本的进攻性的军力的发展的限制，日本想通过这个配合美国战略来呢换取呢美国对自身的一个军事的松绑。第二个呢是日本也想啊他这个借美国的中岛系统啊完成日美的联合作战的磨合学习呢远程的打击和联合作战的一些流程。第三个呢日本的算计就是他想呢进一步炒作安全焦虑，为国内呢持续的进行这个战后体制摆脱增加防卫费啊来呢提供呢借口。那很显然呢这个对地区的局势来说是有很严重的负面影响的。第一个呢他会打破地区的平衡刺激呢军备竞赛。我们知道过去数十年啊，东亚是没有这个大规模的部署陆基的中岛的。那么现在来看，美国和日本它要常态化的在日本呢部署这个低风系统的话啊，它很显然会这个倒逼周边国家强化反导体系发展呢对等的远程打击能力。那地区的安全成本呢会大幅抬升冲突的风险呢会显著上升。第二个呢它很显然会大幅的压缩战略缓冲的空间增加呢这个误判和这个擦枪走火的这么一个概率。第三个呢它就会破坏地区的对话的这个氛围撕裂亚太的多边的安全架构必然呢也会影响到地区国家在经贸啊等领域的合作严重呢冲击呢东亚的和平与发展。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行。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汇聚了来自

0: 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位政商学媒体代表，参会规模创下了历届新高。那么本届年会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梁爽。梁爽你好，时间交给你。
1: 好的，我现在是在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现场。那我们都知道啊，夏季达沃斯论坛从2007年创办以来，始终都是在聚焦创新还有新兴市场等这样的前沿的领域，因此呢，也被大家视为是全球创新的一个风向标。那么像在我身后的这个世界新领军者村呢，也是夏季达沃斯论坛除了我们探讨会议之外呢，嘉宾们会在这里进行一个交流，所以有一些创新前沿的想法也是在这里碰撞产生的。那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创新规模化。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几天听嘉宾们在谈论的过程中，我们听到嘉宾探讨的话题的重点呢，是关注到了怎样让创新变现。那翻看这几天的议程呢，也可以看出啊，像是人工智能啊、机器人这样的热点词几乎存在于每一天的会议当中。那就像是他们这些会议呢，也是通过像是比如说艺人创业呀，还有像是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样的专题的会议，能够让大家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呢，不仅仅是聚焦在像是不仅仅是聚焦在话题的层面上面，更聚焦的是在实际的应用的场景当中。也就是说，话题正在推动的是实际的应用场景，能够让这些技术能够产生实际的效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几天呢也是关注到了，在夏季达沃斯呢越来越成为了是全球关注中国经济的一个窗口。那比如说在这次呢论坛当中呢，有5场议题，那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呢，就是中国经济的展望，这也是备受关注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那么在论坛期间呢，也是设置了不少关于15五规划纲要解读的这样的相关的活动。那么在这其中呢，也是中国可以分享，比如说是在新能源呀，还有半导体领域等等这些方面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帮助更多的嘉宾去了解那么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轨迹。其实很多嘉宾都表示啊，他们十分关注这些内容，因为他们认为其中蕴藏着不少的机遇。那从推动创新规模化，再到分享中国机遇，夏季达沃斯论坛呢也成为了像是促进中外交流，并且呢搭建了一个务实合作的平台。好的，以上是我在现场的关注。
0: 好的，非常感谢梁爽在大连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上，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带着合作伙伴，带着本土研发成果，带着在中国为中国的创新方案而来。链博会正在成为外资深度参与中国创新链的重要平台。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本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作为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的全勤生，霍尼韦尔在本届链博会打造了参展以来规模最大的250平方米展台，并首次携手近100家本土供应链上下游伙伴联合参展。
3: 这次带来的这些创新的硬件、系统、软件，都是我们中国的业务团队根据中国市场、中国客户的要求，由中国的研发人员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而成功的。不管是储能的，不管是船舶和海工的，不管是半导体的，还是我们新能源的这些都是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中国的团队和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创新的成果。
2: 合作伙伴和一起创新是本届链博会上参展企业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很多跨国企业正在重新定义自己与中国市场的关系，从在中国销售到在中国研发，从全球技术输入到本土创新输出，一条条具体的供应链协作，一项项本土主导的联合研发，正在链博会的展台上从蓝图走向现实。连续2年参展的美敦力也在本届链博会上带来了自己的答案。

0: 过去年的参展吧，让我们对中国的市场呢更具信心。然后我们呢2025年的10月份在北京的亦庄呢揭幕了我们的数字化创新中心，我们的本土战略呢也升级到3.0版本。我们认为中国不光是一个全球最大医疗器械市场，在不久的将来是它也是全球创新的策源地之一。我们希望与本土的合作伙伴以更开放更协作一起来共同打造一个本土创新生态。
1: 从参展到组练，从输入到共建，我们看到练博会这四年正由一个展示的窗口转变为一个深度链接共同进化的产业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把一辆汽车拆开，将各个生产环节的企业聚集在一起，以链的形式展现中国乃至全球汽车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这是正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上的智能汽车链展区与其他车展最大的不同。一条完整的智能汽车链汇聚了全球核心技术与创新能力，它既是现代工业的结晶，也是全球产业链协作的生动样本。今天的链动世界，我们一起来看一辆智能汽车如何汇聚全球基因。
3: 我身旁的这条总装线平均几分钟就有一辆新车下线。2025年，这家企业的新能源汽车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出口超29万辆。支撑这一数字的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张精密的供应链网络。
4: 眼前这辆新车型凝聚了全球上百家核心供应商、数千家配套企业的协同之力。
3: 那么这辆汇聚了全产业链智慧结晶的车辆在实地表现如何呢？走，一起去看一下。
5: 我们在整个跑道上的话，我们一共有大概有36项都针对于座舱的一个静音以及我们驾驶员的乘驾感受的一个测试。就是国家标准的话是涉水要大于这个10厘米，实际上我们这辆车在设计的时候是按照四个深度的话，这个水是高于我们这个车门槛的，
3: 所以能感受密封性。
5: 对，密封性非常好。
4: 依托区域汽车产业集群的龙头带动作用，湖北省26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同步转型升级，还打造出高效的2小时供应链圈。在半径50公里的范围内，各类关键零部件可实现小时级配送，部分区域的本地配套率突破50%，行业配套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从核心的三电系统、智能驾驶硬件到车机、车身与底盘，这些关键部件全部实现区域本地化生产制造。
6: 对于消费者而言，一是性价比更高，就近采购降低了物流成本；对企业而言，一方面我们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另一方面创新效率更高。我们可以与本地供应商深度协同，联合攻关，加快三电、智能网联等核心零部件的技术迭代与量产应用。
4: 汽车会思考、懂判断，靠的是算法与芯片共同组成的大脑。国内专注智能驾驶技术研发的团队打造出成熟的辅助驾驶系统，相关自研算法已搭载在全球200多款车型上，为车辆赋予智能思考能力。每天90万辆搭载其算法的智能汽车行驶在世界各地，真实世界的海量数据反哺技术迭代，量产规模加上数据驱动，让中国智驾大脑在不断学习中迅速成长。
7: 那基于数据驱动的算法，我们现在已经是迭代到第7代了啊，叫 R7 世界模型。那通过 R7，我们在车端能够体验到的是，在狭窄的路况上啊，以及更复杂的交互博弈上啊，体现的是更加智能啊，然后接近人类老司机，甚至超越人类老司机的水平。
4: 智能驾驶的大脑需要强劲的四肢来执行指令，动力电池与智能底盘是汽车身体的核心构造。动力电池如同汽车的心脏，决定车能跑多远、冲多快、用多久。这家安徽合肥的企业是中国最早自主研发生产动力电池的企业之一，研发投入多年保持10%以上增长。全球8大研发中心9000多名研发人员，13000多项专利，构筑起从材料到电芯的全链条能力。续航、快充、寿命，对于消费者而言，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铁三角。他正在用技术创新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
8: 我们也将我们的第5代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0: 与我们的负极相应的负极材料电解液和锌的隔膜技术合在一起，实现了一个整个在电芯的体系上的一个突破，从而真正的解决了我们一直所说的不可能的铁三角。
1: 如今这类企业的业务早已不局限于动力电池生产，还面向乘用车、储能装备、低空出行、电动船舶等多领域提供一体化绿色能源解决方案。这颗强劲中国心脏与整车制造企业达成长期合作，让各类智能电动汽车跑得更远，用得更久。
0: 我们面向乘用车市场推出的即刻二代超快充电池，从10%到80% SOC 的充电，我们只需要4.9分钟。那么这4.9分钟，我们放到一辆普通的家用汽车上面，这4.9分钟充到的电量，可以让你的小轿车去跑400到500公里的里程。
1: 如果说算法与电池是大脑与心脏，那么智能底盘就是落地指令把控行驶状态的四肢。在这个专业车辆测试场地，各类车型每天开展高强度路测，模拟日常行驶中遇到的各类突发状况。当前方车辆紧急避险时，后方车辆的控制系统能在毫秒间做出反应，完成安全规避。
2: 刚才是它自动完成的。
3: 对，刚刚全是它自动完成，整个过程大概3到5秒钟，它就已经完成了这个避障。
1: 紧急避障、转向掉头、制动减速，考验的是底盘系统的综合性能。研发团队立足本土路况与驾驶习惯，持续优化，依托自研技术打造一体化智能制动系统，整合多项控制模块，精准响应智能驾驶指令。
4: 在新的智能化浪潮的下面的话，我们也在做不断的迭代和创新，能够支持我们的主机厂有更好的产品创新。
1: 健康的产业链既需要硬技术，也需要金融服务的支持。智能驾驶与新能源赛道研发投入巨大，国内金融机构依托多元化金融工具，将资金精准导入汽车产业链，针对不同成长阶段定制全生命周期方案。
5: 我们从天使轮到境内外 IPO， 从境内债到跨境并购，依托集团化构建投资投行联动生态，加强对科技型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1: 一辆车要从工厂驶向海外市场，还需要另一个关键环节——物流通道的效率。烟台港建成了中国首个大型商品车全智能立体仓储设施，堆存能力提升3倍。自主研发的全流程智慧滚装系统实现了智能调度、自动理货、低碳运营。从北方中转港到全球物流节点，烟台港正在改变中国汽车出海的速度。当一辆辆国产智能汽车驶向世界，它承载的不再是单一国家的技术，而是一条完整产业链协同发展、携手共赢的综合实力。
6: 为助力中国智能汽车产业走向全球，链博会搭建了四大桥梁。一是供需对接的桥梁，二是技术创新的桥梁，三是韧性保障的桥梁，四是市场融通的桥梁，为智能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7: 22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方案通过15条举措，进一步释放服务业开放红利，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全方位优化外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持续深耕中国市场。
1: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近年来，服务业是中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近年实际使用外资占比稳定保持70%左右。
8: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空间更广。
1: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商务部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优化数据跨境流动。

动管理，推动制定多个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数据显示，近年来

0: 业追加投资。
1: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我们将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2: 记者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
3: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
2: 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入汛以来，紧盯每一轮强降雨过程，先后启动16次防汛应急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和7次国家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目前已会同相关部门向受灾地区预拨2.9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调拨6.6万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和中央救灾物资。
2: 当前正值主汛期，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应急管理、气象、水利、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等部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进行联合值守，提前采取针对性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新消费，先锋品牌。
8: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开启之年。从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持续推进，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加速建设，再到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澳门正在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寻找自己的新坐标。今天起，中国新闻栏目推出系列报道《机遇澳门》，今天播出第一集《对接‘十五五’共绘新蓝图》。
11: 2026年至2030年是澳门特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正在对“三五”规划进行为期40天的公开咨询。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其中对澳门，比如说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横琴合作区的建设，深化我们这个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设，这些部署我们都落实了。
11: 经济适度多元是澳门“三五”时期的必答题。澳门明确了1+4多元发展路径，其中一是指巩固提升综合旅游休闲业，四则包括了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这4大方向。
12: 我们正在设立了

0: 这个政府的产业引导基金要有投入，我们第一期是200亿澳门元，另外我们规划的5年期间啊，非博彩业的政府的投入超过1000个亿。
1: 今年五月，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运作政府引导基金。这些资金将主要用来支持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在澳门科技大学成立的中国首个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
2: 实验室参与了从嫦娥1号到天问4号的所有的深空探测任务，这些任务的话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的支持。澳门有这个联通，这个世界的一个区位的优势，非常便于开展我们中西航天的科学的交流，成为我们内地与，这个国际这个，航天与深空探测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
1: 另一方面，文化也是澳门多元发展的重要赛道。
3: 特区政府呢，将啊文化澳门呢作为施政目标之一，通过呢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演艺之都呢，这些金名片呢，来全方位的展示多元文化魅力。
1: 经济多元离不开好的发展环境，澳门35规划明确提出，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建立对国际先进技术、企业、高端人才更具吸引力的制度机制。
4: 从航天科技到文化演绎，从产业资金到营商环境，三五规划正在推动澳门构建多元支撑的新格局。这张新蓝图的底色是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祖国为澳门留出的广阔空间。总台央视记者澳门报道。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连日来，台东凤梨世家登陆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台陆委会副主委以及台湾民众几乎不吃凤梨世家，更是引爆了党内的舆论。外界纷纷批评这番言论脱离民生实际，充满政治偏见，更是寒了农民的心，呼吁陆委会方面出面道歉。
6: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言论在岛内持续引发争议，这番脱离民生实际、充满政治偏见的言论更引发岛内农民的强烈质疑与不满，各界挞伐之下，绿营自己人只好出面灭火。
7: 那这个农民听了当然就比较不舒服了，官员讲这种话，那这个其实也可以检讨了。
8: 首长在为农产品在找出路啊，这也是用心良苦了。
9: 梁文杰副主委，你说台湾人不吃凤梨世家，我跟你说，我们都很爱吃，丢丢
10: 丢。
9: 可能之前那个发言哦，有让农民心里很受伤哦。那我觉得，当然有时候讲话这些都可以检讨啦哈。县市长去推广这个农产品，我们也要给予肯定。
11: 那陆委会不帮忙找通路，怎么会是用这种惩处的方法来限制这个县市首长来帮农民呢？我觉得这太多意识形态，完全没有把农渔民的生计放在第一线上面。
6: 此外，绿营民代还喊出台当局应开拓海外市场，但也被质疑存在双标。
12: 你要能够出口，关键是你要跟那个国家谈啊，去日本、菲律宾、韩国，就周边的甚至东南亚的越南，请问你有帮我们的农民去争取去谈吗？所以当民进党拿出去法国巴黎卖芒果的时候，你为什么只做民进党热卖的水果嘞？民进党县市的你就认真一点，那国民党执政县市你就没有那么认真。
13: 我们自己的人，台湾两岸人哦，大家的饮食习惯、文化接近，你的农产品哦，或者是渔获产品就容易卖。每天在那边抗中保台，农渔民哦，可能都没有地方卖他的农业。然后埃克法说糖衣毒药，却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到舍不得哦。那民进党脑子只剩下这些抗中保台的毒行失误，也没有什么正常的地方哦。
6: 国民党籍民代黄建斌、台东县议长吴秀华20号给当地果农召开记者会，现场果农齐声表达无奈，批民进党当局官员嘴贱伤农，严重践踏农民尊严，抹煞基层心血。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岛内主流媒体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扩张两岸交流限制红线，把农业商贸、基层公益、青年联谊等所有民间往来绑定意识形态对抗，今日打压推介农产的县长，查处签约农会，明日就会全面收紧学术、文旅、中小企业合作，全

0: 方位构筑交流壁垒，台湾基层就业增收机会，农渔产业转型空间，两岸同胞天然情感连结都将遭政治枷锁困住。国台办此前也明确表态，签约会使台湾的农渔产品更为便捷地输入大陆，将为台湾中南部农渔民开拓销路，增加收入。对于这样的好事，民进党当局却大唱反调，扬言要对为果农讨生计的县市长秋后算账，有正当性吗？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还不让别人做好事，这就叫绿色恐怖，恶人当道。
1: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因为发表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言论，引发了党内各界的批评，波及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的选情，绿营急忙切割灭火。在陈莹指出梁文杰的言论不当之后，22号又邀梁文杰一起吃凤梨世家冰棒来进一步止血，力图挽救选情。不过对于梁文杰的道歉，党内的各界并不买账。
2: 22号，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邀请梁文杰吃凤梨世家，并直言要代表台东农民向梁文杰表达抗议，还揶揄梁文杰少去酒店就可以买更多凤梨世家。梁文杰则对此前言论表示道歉：“
3: 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说吃的很少，但是几乎不吃跟吃的很少这两句话讲出来，让人家的感受就不太一样。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有农民朋友或者是说有爱吃凤梨世家的朋友觉得心里不太舒服的话，那这边我要表达歉。
2: 不过对于梁文杰的道歉，岛内各界并不买账，有台媒评论认为这不过是民进党惯用的政治作秀而已。评论指出，梁文杰原本意图抹红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却踢到台湾农民铁板，更引发社会舆论与农业界的强烈反弹，波及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的选情，绿营因此不得不大动作灭火，迫使梁在陈莹直播中致歉。
4: 陈怡，我觉得他很奸诈，他是公开把梁文杰拉在旁边让大家公审他，为了选举在媒体镜头前，然后在直播面前让网民、让乡民、让大家公审梁文杰。在跟这个兵哥聊天的时候，兵哥甚至怀疑说这两个人是唱双簧，陈莹故意这个拜托梁文杰找梁文杰出来，别人不可以骂梁文杰，由陈莹自己来骂，然后博一下好感度，然后自己在农民的这个前面也可以建立一个形象。
5: 梁文杰在那边苦着脸，那显然他知道他闯祸了，因为他这件事情想要打压饶庆龄，结果呢适得其反。我刚刚讲他变成猪队友，陈莹跳起来直接跟他讲说，你少去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世家冰棒了。就这件事情呢，大家直接都笑翻了。所以呢是怎么样，自打嘴巴打肿脸了、梁文杰被陈莹打脸，然后陈莹的选情被梁文杰打脸，你们这样所有的操作只是证明一件事，当你全部都是用政治性操作，其结果就是如同一个照妖镜，人民都会看得很清楚。
2: 岛内舆论认为，相比凤梨世家，民进党当局与美方进行的台美贸易协议谈判才是真正影响台湾农产品与农业的罪魁祸首。尤其是美国花生柑橘若零关税进口，对台湾农业县市的冲击恐怕更直接。而民进党当局一边批评凤梨世家过度依赖大陆市场，一边又与美方签下可能严重冲击本土农业的贸易协议，这一连串的政治风波彻底凸显了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政治意识形态凌驾经贸专业的荒谬。此外，更矛盾的是，民进党当局一边对赴海峡论坛拓展商机的农业团体进行政治清查，另一边却又深知农产销路的必要性与不可取代性，至今仍不主动废除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此言行不一的政策逻辑，充分显示出民进党当局以政治凌驾民生经济。岛内舆论认为，从此次基层农民的强烈反弹与各界的谴责来看，已能感受到民意的反扑。
1: 近日，台湾青年演员林典章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展示了父亲发给他的族谱寻根。视频发出之后，引发了网友们的接力关注。在多方助力之下，他来到广东汕头，开启寻根之旅。分隔两岸200余年的林氏族人终于团聚。
6: 我就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广东省 潮州府澄海县。

0: 县黄望沟番艺树下在哪里？我想回去寻找一下我的根在哪。
1: 日前，台湾青年演员林典章发布寻根视频，求助网友寻找祖籍地。不到一分钟的短视频发出后，热度飙升，评论区里有人帮他对比古今地名，有人晒出家乡照片，更多的是暖心的欢迎与祝福。在广东汕头有关部门、宗亲组织和两岸热心网友的共同努力下，很快确认林典章所展示的族谱中记载的黄望沟番艺树下是如今汕头市澄海区严洪镇洪沟乡。
0: 谢谢广大热心的网友跟同乡，终于找到我的根在哪里。刚对上的那个时刻，我第一时间发给我的父亲，我也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
1: 19号，林典章回到祖籍地，在严洪林氏家庙举行认亲祭祖仪式。
2: 阿公阿妈，我回家了。
1: 见到这么多素未谋面的亲人，林典章难掩激动。他透露，家族于清乾隆年间渡海赴台，与祖族失去联系，只有一张族谱，承载着跨越两岸的乡愁。返乡期间，他与当地宗亲共享家宴。林氏现存族谱与林典章带来的族谱比对，两份族谱相叠，两岸亲情再续。
0: 一下车的时候，我们宗亲一直牵着我的手，跟我说，我们的亲情今天联系上，以后就不要再断开了。会回来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客套话，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延续。我接下来会回台湾跟我的父亲同步所有的信息，我也会努力的去实现把我的父亲还有家人一起带过来认祖归宗。
1: 百年族谱有史可证，台胞根在大陆，源在故土，是不变事实。而每一次台湾宗亲的归乡寻根，都是对两岸一家亲最真切的盼望。跨越海峡的宗族亲情与家国情怀，也将在一次次团圆寻根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当 AI 技术深度融入各类智能终端，用户要的不只是能回答，而是真正懂自己的手机智能伴侣。
4: 火山引擎基于豆包大模型，为智能终端打造 AI 个性化助手解决方案，让语音助手在影像、问答、办公、出行等场景实现主动、个性、智能的全面升级。
5: AI 的价值必须落到真实好用的用户体验。OPPO 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将打造高效动力的手机。
3: 目前，火山引擎已服务多家手机厂商，不断响应消费者 AI 交互请求。持续唤醒 AI 终端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专属 AI 伙伴融入大众生活，智伴生活已然到来。

0: 健康膳食理念深入人心，饮用牛奶补充天然营养，已成为全民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选择。牛奶是优质蛋白和钙的重要来源，乳糖不耐人群饮用普通牛奶易腹胀不适，因此错失了牛奶的营养。立足国人日常营养需求，助力轻松饮奶，蒙牛推出软牛奶，通过 EHT 酶水解技术，保留牛奶营养的同时，将牛奶中不易消化吸收的乳糖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让更多人安心乐享营养，让广大消费者喝上奶，喝好奶，喝对奶。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美联社援引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的声明报道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峡谷腹地近期高温中暑事件频发，已经有3名徒步旅行者不幸身亡。美国国家气象局对

0: 大峡谷国家公园发布了极端高温预警，预警时段为当地时间的22号的正午到23号。气象预报显示，位于大峡谷底部区域的幻影牧场气温可能达到或超过43摄氏度。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在华北、东北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而且容易伴随着强对流天气。今天在东北的西部、华北、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在南方像贵州、广西等地也会有强对流天气出现，而南方的降雨呢，未来是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南退逐渐南压。今天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的北部、湖南、江西这些地方，一直到安徽南部、浙江的中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雨带的东段将会明显的减弱南落，而在广西、贵州、云南交界这一带仍然有强降雨。后天到28号，主雨带将会南压到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一带，并且呢稳定在这一带维持中到大雨为主，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且也是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在东北到江南、中北部一带呢，最高气温大都是不足30度，而华南闷热还会持续。25号以后，这里的高温闷热会有所缓解。北京雷阵雨20到28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8到30度，南充阵雨21到24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南京小雨20到24度，襄阳小雨转阴19到22度。泉州多云27到34度，漳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广州多云29到36度，东京阴18到24度，新德里晴28到39度，迪拜晴33到41度，河内小雨转阴29到38度，曼谷小雨转晴28到3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9到18度，伦敦晴21到32度，巴黎晴24到38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16到2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4到25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台军开展五天四夜立即备战操演，遭批制造恐慌。美售台 MQ-9B 无人机首架抵台，被曝是阉割版。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连日来对台东县长饶庆龄进行舆论攻击，为了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都进行了哪些操作？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据台媒报道，台军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部队的战备部署能力。对此，有台退将直言，这样的演训只会增加民众的恐慌感，加重基层官兵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强调，此项操演为年度计划之一。 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操演将安排各种状况，磨练各级指挥机制运作与部队实战能力，重点在精进联合作战指挥，后勤持续力等，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 对此，有台退将分析称，两岸军力鸿沟无法靠短期操演抹平，所谓不对称作战装备数量少、补给难，无法改变台军的整体劣势。反复动员加重基层官兵负荷，进一步降低年轻人参军意愿，形成恶性循环。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谋独的宣传工具，核心目的不是保和平，而是制造对抗，只会加剧台民众对于战争的恐慌感。据台媒报道， 美售台的MQ-9B无人机第一架已经运回台湾，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对此，台媒分析称，这笔军购案不仅频频延期，买得到无人机更是只具备侦察能力的阉割版。可见台湾只是美国可以随时抛弃的一枚棋子。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空军向美国军购4架MQ-9B高空侦察无人机，首批2架于今年3月在美国交机。据了解，第一架飞机已经运回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MQ-9B为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由原先的 MQ-9A 死神改良而来，适合对大范围海域进行长时间间侦。 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4架 MQ-9B 及相关设施，总价6亿美元。台军为此编列新台币217.2亿元预算，预计执行到2029年。对此，台媒分析称，原版 MQ-9B 具备挂载地狱火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的察打一体能力，但交付台湾的机型取消全部武器挂载套件， 仅保留光电合成孔径雷达侦察设备，只剩纯情报侦察功能。美方设想实质是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前沿情报哨。更重要的是，台湾的订单优先级永远低于美军与核心盟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21号，2026丙午年，两岸共计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过100位台湾各界人士出席活动。 同日，大陆共计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主办方表示，两岸共计伏羲，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盯上台湾水果，称世家销往大陆， 是所谓仰人鼻息，接连针对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都使出哪些手段？为何一再针对国民党及县市长？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视水果困境，赖当局嘴贱伤农。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台东县长饶庆龄展开舆论攻击，扬言要调查处分，甚至还说台湾凤梨世家的销售是仰大陆鼻息，一系列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抹黑两岸交流，都进行了哪些操作呢？为何要拿水果大做文章？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

0: 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在海峡论坛通过视频演讲推销凤梨世家，被陆委会喊话调查处理。陆委会发言人随后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在岛内没有市场，是养大陆鼻息的水果。这些言论被质疑不仅攻击台东县长饶庆龄，甚至把台东果农也抹黑成被大陆绑架的人。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无下限抹黑，打击两岸交流，再次暴露了其挑拨离间、唯恐台海不乱的图谋。
0: 秉忠，你觉得此次赖当局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不但扬言要对饶庆龄进行调查，并且呢还发表了很多具有攻击性的言论，那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
2: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早从今年海峡论坛召开的前夕呢，就大动作的来颁布禁令，不准台湾县市政府的官员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那么原定要亲自到厦门出席活动的台东县长饶庆龄，最后只好改用预录影片的方式在论坛上来播出。结果这样都不行啊，成了赖清德当局现在总动员进行批斗的对象。那么台湾的陆委会甚至放话说要进行所谓的依法惩处。但这个所谓依法到底依的是什么法呢？现在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啊，是依照所谓台湾两岸关系条例33(1)，禁止台湾的人民呢和大陆从事任何的政治性合作。但这样的一个强行解释呢，听得多数台湾民众都傻眼了。难道帮助台湾农民到大陆去销售特产也是所谓的政治性合作吗？难道这样也会动摇台湾的安全吗？更何况啊，这个陆委会自己的现任主委邱垂正，还有蔡英文时期的这个主委陈明通啊，通通去过海峡论坛，就连赖清德的恩师、民进党新潮流的大佬洪其昌，这两年呢也是多次啊到大陆去参加论坛活动。结果陆委会又狡辩了，说他们民进党自己人去大陆呢就没有违反法令，可以说呢完全是赤裸裸的两套标准。其实我们说啊，这回赖清德当局会如此大动作的批斗饶庆龄，就是为了杀鸡儆猴。那么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更是沦为赖清德的打手，他甚至还鬼扯说台东的这个特产的水果凤梨世家在台湾都没有人要吃啊，所以呢才会只能养大陆市场的鼻息。那么这一来啊，可以说惹火了台湾基层农民还有广大的民众，就有不少人呢在网上发文说自己就爱吃这个鲜甜的凤梨世家，难道这样也违反了民进党的所谓台湾价值吗？还有人找出了2021年的新闻呢，当时赖清德公开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被痛骂，难道当时的赖清德都只是在作秀？有不少呢在台湾中南部民进党的基层民代私下呢就表示，大陆确实是台湾农渔产品的重要市场，赖清德口中所谓的自由阵营盟友根本没有办法取代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这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0: 难怪党内的舆论呢批评赖当局眼里呢只有政治对手，根本就看不到台湾果农的利益。您觉得这样的一番操作对于岛内的果农还有岛内的种植业来说会造成哪些恶劣的影响？
3: 从民进党当局的言行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心里啊有多阴暗。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帮台湾的果农找到销路，所以面对说别人能够帮台湾果农找到销路，他们就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害怕对比，因为一对比就显现出了民进党当局的无能。不仅是这样，他而且在言语上各种各样的攻击台湾的凤梨世家。你说台湾的凤梨世家有什么错？人家长出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长得甜甜的，卖个好价钱。但是你看民进党当局说什么？什么台湾不吃？台湾怎么不吃？台湾的凤梨世家，你去看一看整个统计数据，它每一年的产量当中有一半是被岛内自己买的。所以现在民进党当局这样攻击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人这儿开了一个饭店，结果民进党当局跑到门口拿大喇叭喊说这个饭店我们本地人都不吃。你这么说不是把人家往绝路上逼吗？你没有办法帮人家卖东西，你还讲这种话，你的心里是多么的阴暗。而且这件事情影响的不仅是凤梨世家，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来说，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长周期重资产。你开始投资的时候，你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你才可能有收获，所以你需要一个非常长期，你需要有耐心，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面临很大的风险，比如说天灾，你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有暴雨啊，会不会会有狂风啊，会对整个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台湾的果农现在担心的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种出来了，它丰收了，没想到民党当局却用政治的帽子去害它，不仅不能帮你找到销路，它还不让你卖。这种政治上的风险，这种人祸上的风险，是台湾农民始料未及的。
0: 的确如此，自己不帮忙也不让别人帮啊。所以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特别是此次陆委会的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饶庆麟还有蓝营究竟是如何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呢？
4: 是的，确实梁文杰的说法还有赖当局这两天的回应啊，的确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这种强大批评。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最直接的说法就是饶庆麟呢，他用录像的方式为台东的农民呢争取这个订单啊，不应该被抹上这个政治色彩。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理由去查办这个饶庆麟，那就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完全无法接受。那这件事很明显就是赖当局用政治肃杀的手段去欺负打压农业县。那蒋万安更直言说，如果陆委会继续用这种政治清算的方式去操作对立，而不是真正为农民找出路的话，那么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大家就会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绝对不能接受用政治手段去伤害台湾的农民。来自台东的这个明代黄建斌他也说，五年前你这个赖清德来到台东的时候，说自己很喜欢凤梨世家，那现在呢，梁文杰又说呢，这个凤梨世家台湾人不吃，那赖清德难道不是台湾人吗？黄建斌呢，他就说凤梨世家经过这种农业的改良，在台东落地生根很不容易，如今因为梁文杰的一句话，仿佛把过去所有的努力全盘否定。那农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难道辛苦种出来这个优质的水果也要被贴上这个政治标签吗？民进党说哈，这个要照顾农民，如今却是梁文杰的一番话就让农民成为这个被检讨的对象。其实啊，台湾的农民不需要口号，也不需要选举时候的这个海誓山盟。农民要的很简单，就是辛苦种出来这个作物呢，有人买，卖得出去，养得起一家大小。那赖清德呢，你不要选前说啊不让农民孤单，选后呢却让农民呢独自承担这种市场风险，甚至连种什么卖给谁都还得担心他会不会踩到陆委会的红线。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赖清德当局担心的不是水果世家，而是两岸关系的变化。不仅国民党方面正在岛内营造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氛围，积极承担推动两岸交流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也认识到，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遇，这些都将对赖清德当局妄图营造的两岸紧张对抗氛围起到对冲作用。
0: 有党内舆论指出，如今国民党积极地看待并且参与到两岸的互动交流当中，而这一点恰恰是让民进的当局最为担心的原因，是这样吗？秉忠，
2: 其实我们只要从这次饶庆麟和国民党选择正面刚民进党，而不是自己先退缩忙于解释，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待两岸交流的态度确实比过去更加主动正向，不会动不动就忧缠畏讥，陷入民进党的抗中叙事。国民党除了继续坚持党纲本来就明定的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还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呢，广大的基层党员选出了高举中国人认同的郑丽文作为党主席，那么鼓动了更多呢国民党的从政人员开始敢于强化自己中国人的认同，等于从根本上的就确立两岸同胞是亲人，那么推翻民进党将两岸视为仇敌的论述。再者，国民党比民进党更能够处理两岸关系，为台湾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其实一直以来是国民党重要的长处。赖清德想继续沿用蔡英文炒作过头的抗中保台，甚至预告呢说2027年大陆就要武统，这反而刺激了民众去反思，所以是不是票投你民进党就等于青年上战场。所谓抗中啊，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开始呢出现在民众的周遭，让大家感受到啊，这是有巨大的成本需要付出。此时呢，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之下，正好呢给台湾社会看到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所以我们才看到啊，当赖清德当局想故技重施，拿饶庆麟来祭旗，结果反而激发国民党上下一致对外，包括民众党也同仇敌忾，声讨民进党。赖清德想借此分化在野党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而且更团结了在野阵营。所以我想啊，这正是一次对国民党重要的考验，不要怕被民进党批斗，也不必陷入自己怀疑自己的被动解释。事实上，就是因为国民党开始转变， 动摇了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根基，赖清德才会狗急跳墙，让底下的打手胡乱咬人。此时在野党如果能够顺势反击，更可以凝聚支持者的士气，转守为攻，狠狠。

0: 本教训民进党。
1: 的确，国民党对于两岸政策的调整呢，是符合岛内民众利益的。那么林教授，您觉得这对于赖清德接下来的执政以及他的两岸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2: 现在国民党的做法比较务实，确实他现在会对民进党的执政跟这个他的两岸关系呢造成长期性结构性的这种冲击。最核心的影响就是民进党在岛内的这个民意基础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松动。因为根据现在岛内媒体所做的这个去年做的这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里面，就已经有88%的台湾民众认为说两岸有必要维持沟通管道，那46%的民众呢期待加强这个两岸经贸的关系。那么这以上两项指标都是创下近4年来的新高啊。同时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比例呢大幅攀升至63%。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民调更加显示，就是54.8%的民众认为说两岸沟通啊交流比依赖军购备战对抗可以带来和平。这些数据都显示民党长期以来所谓的操作大陆威胁作为动员的核心策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所质疑。那同比之下呢，现在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关系的这个话语权也正在压缩民进党的一个政策空间。过去民进党可以单方面把任何对大陆的交流他都给你贴上政治标签，现在呢，国民党如果成功的把这种务实两岸交流能为台湾带来实质性利益这样的叙事你给它建立起来的话，民进党他就必须不断的向岛内的民众去辩解说为什么要对两岸交流设限，为什么要阻挠两岸交流，这就会让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正当性他就站不住脚。长期来看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势呢，会进一步的迫使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更为被动，甚至有可能会加剧绿营内部的一个分化。那么为了稳住深绿基本盘，民进党他就可能会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一个姿态，于是呢，民进党他就会进一步跟岛内的主流民意脱节，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国民党如果能够持续以正面务实的态度去推动两岸交流的话，不仅会动摇民进党在岛内选举动员的基本盘，那也会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在发展而不是对抗。这么一来，对民进党来说将是一个比打赢任何一场选举更加困难的挑战。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政党正为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排兵布阵，除了两岸议题，岛内民生等多重因素都在左右选情。这次选举的结果将影响赖清德在民进党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了避免国民党将两岸关系作为提振选情的抓手，绿营更加不择手段展开抹黑。但从目前的舆论风向看，赖当局的操作只会起到反效果。
3: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不希望看到两岸政策成为此次党内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加分项。那这是否说明这一点恰恰是他的短板？而秉忠，你又如何看待他的这样一份焦虑呢？
0: 赖清德当然对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是忧心忡忡。我想我一再告诉过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台湾年底的选举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尤其以目前民进党的选情来看，本来呢，民进党在全台湾就只有5个执政县市，那么关键的台南、高雄如果再有闪失，就变成只能从新北等等其他重要的县市来补救，否则民进党就等于大败，赖清德马上会面临逼宫的压力。但偏偏呢，本来作为民进党铁票仓的台南、高雄，经历民进党在当地党内初选结下的恩恩怨怨，那么绿营呢，在当地陷入分裂，现在呢，已经变得呢并不稳固了。尤其民进党在高雄当地提名的这个人选赖瑞龙，他的人格魅力呢本来就欠缺，存在感偏低，他的儿子呢又闹出过在校园霸凌其他同学的丑闻，现在和国民党在当地的市长候选人的支持度差距正在缩小。特别呢，是现在台湾民生问题转为严峻，农渔产业还有传统的制造业都急需扶持，那么更不能够让国民党替他们找到大陆这条出路，否则呢，不但会凸显赖清德无能，还会动摇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基本论述。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宁可和基层农渔民的生计对着干，也要维持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基调，并且呢，想方设法阻止大陆会台的政策在岛内落实，以免越来越多人转向支持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的国民党。然而我们说 赖清德这种操作本身就充满矛盾，因为你越要诉诸极端去讨好民进党的基本盘，就必然会吓跑中间选民，很可能啊，既不能够解决南部绿营的分裂问题，又拖垮民进党在中北部以及其他地区的选情。
3: 现在蓝绿白三方呢，在岛内的多个县市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候选人，选战呢是箭在弦上了。但是民进党方面呢，却如此的着急，是否说明他们对于自己的选情是充满焦虑情绪的？
4: 因为民进党知道啊，这个选战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赖清德会面临一个他想想都很害怕的局面。其实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在推举人选的过程当中，北部大家就看到整个民进党是找不到人，到处找人，最后呢死马当活马医。而南部民进党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选来选去结果如何呢？是能找到人，比如说赖清德的那个大本营台南，结果找来找去找了个候选人叫陈廷飞，那个赖清德是死对头，也就是说陈廷飞如果选不上，赖清德重伤，陈廷飞如果选上了，赖清德天天看着他心烦，所以这对于赖清德来说也是一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个高雄的赖若龙，那是赖清德喜欢的人，但是现在民调显示赖若龙跟国民党候选人柯真这个差距正在逐渐的缩小，现在离选举还有好几个月呢，这个差距这么缩小下去的话，那么赖若龙万一没选上，但是民进党认为他最大的基本盘之一的高雄如果没选上的话，赖清德接下来会面临党内怎么样的海啸，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他非常的焦虑。为什么民进党的选情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根源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但是他把台湾农渔民的后路给断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帮你成事，但是呢，他拼命坏你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选举当中民进党的选情一直是在往下走的，而民进党对于这件事情心里很清楚。大家把它做一下对比，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而国民党作为在野党各种努力帮台湾的农渔民找到了怎么样把产品卖出去的销路。民众这么一对比，民进党现在非常的着急，所以就使出了一招非常贱的损招。他们干嘛？他自己交了白卷，但是他拼命的往别人的卷子上去泼墨水。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如果我放任你这种行为下去，台湾还有未来吗？所以大家现在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是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好好的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3: 难怪现在赖清德呢是非常的焦虑和悲观的，但是他越这么做是否越体现出他的执政不力，同时也反映出他两岸政策不得民心呢？林教授，
2: 长久以来啊，我们这个发现民进党呢，他的抹黑绝对不是单一事件，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会有哈，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执政不力跟经济的一个困境。因为现在就连要参选台东县长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陈颖，你自己也说了，许多农民朋友对相关言论感到受伤为委屈，他呼吁社会各界呢以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农民的这个处境。但是呢，民进党的人啊，此时此刻出来洗地，其实还是为了什么呢？骗选票。我们如果从实际的产业数据来看啊，梁文杰所谓的这个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其实跟事实严重不符。台农业主管部门跟台东县的公开数据，去年台湾地区的凤梨世家产量9000公吨啊，外销仅仅只有1/3多一点点，所以岛内市场还是很有实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能力的。而且岛内也有直播主呢发起这个网络投票，高达92%的网友对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并不认可，就戳破他的说法嘛。许多的网友说，凤梨世家肉多皮薄，甜度刚好，是台湾人夏天常吃的优质水果。现在在长期大陆生活、工作、经商、求学的台湾人相当多，大家都知道凤梨世家，包括我在内也知道啊，所以偶尔也会买来吃。实际上啊，岛内舆论批评的重点就是认为民进党他把农业议题呢彻底的政治化。如果只是想帮农民卖水果，就被赖当局呢扣上政治的帽子，被陆委会威胁说要查办的话，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政治辩论，而是用政治手段去打压台湾农业县的生计。那这种操作呢，不仅会伤害台东农民，更让农业县跟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信任进一步就流失掉了。就好比这两天的凤梨世家事件爆出来之后，你看台农业主管部门他还是照抄陆委会的一个表述，也不见他负责人陈俊济出来表态，或者是拿出具体的帮助农民打开销售渠道的方法嘛。所以民党当局的执政在民生议题上的这种话语权持续的在岛内流失，当然 这件事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年底选举的一个重大焦虑。面对国民党，他现在以务实交流重拾两岸政策的一个话语权了、啊，民进党选择用更激进的这个抹黑来反制，结果呢会适得其反的。我觉得不仅无法凝聚中间选民，反而会强化岛内民众对民进党意识形态。

赖当局一再阻挠两交流，暴露出其担忧自己编织的谎言被戳穿的深层焦虑，以及对于选举的悲观情绪。但如此种种抹黑打压，不仅换不来岛内民众的支持，还将会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它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

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

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

0: 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厨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1: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成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枝精华。
0: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万亩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1: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2: 千年前后置不遇，
1: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0: 个儿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1: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
3: 这里有一个。
0: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1: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
3: 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0: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1: 下一步就是调味了，入味。
0: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1: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抠弹抠弹的，有弹性。
0: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1: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0: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浪，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

0: 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南竹的一缕清欢。
1: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0: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2: 为什么都没盖了啊？这碗筷少摆一点，擦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剪一下。有哦，还在青春期。
0: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膏。
2: 我们去祁奇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膏。
0: 开化器膏又称开化第一膏，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厨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膏来一次全新蜕变。
2: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啊，
3: 这个也是新鲜的。
2: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哎，这根是新竹子。
3: 哎，那个是新竹子。啊，
2: 这根是新竹子。啊，
3: 还有这根啊，
2: 这根也是。
3: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你这个青的哈，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这一年两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0: 开化县祁奚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3: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2: 终于找到了这个新鲜的竹叶。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新鲜的竹叶500克，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0: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2: 哦，对对对，我像泡米，对对。
0: 但传统器膏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器膏坯体。
2: 这水啊，开化的山泉水。开化器膏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是个米啊，那个叫早稻米。那么说早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0: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0: 你们打个十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一下。
1: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翠绿莹润，清香。

0: 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了。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17搞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1: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哈，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落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的成功了。
0: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哈，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的了。我们为什么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2: 加了竹汁的起糕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会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3: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2: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竹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
3: 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4: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2: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 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一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 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明竹。
5: 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就这个竹子，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哎呦我！哎
4: 要选最绿的，先摘取竹芽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香煎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
5: 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白兰地，开化厂的色拉油、酱油、黄。

0: 用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旗糕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1: 我是从09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

0: 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1: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0: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1: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清涌。
0: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1: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0: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年轻人去吃又有氛围又有档次，做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1: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

0: 吃一口鱼排，在竹枝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舞。
1: 看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0: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云南沧源，天然的雨林秘境孕育出被誉为竹王的巨龙种。这里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们世代以竹为生，并将竹子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别具一格的阿佤风情。
1: 哥哥姐姐们，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0: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2: 果果姐姐们，
3: 姐姐们，
4: 果果姐姐们，
0: 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2: 又辣又香了。
0: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2: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0: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2: 到底什么是巨龙族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5: 巨大巨长的那个就是

0: 巨龙族。
1: 哦，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2: 可以。
3: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族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1: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族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3: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苍原坐拥肥沃的酸性红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1: 因为巨龙竹的话，根梗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3: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1: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3: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1: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巨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3: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相传。
1: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呀、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3: 从诗书古鉴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民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乡亲们吃个大片肉吧。
1: 欠债不还，你还要不要脸了？你还算不算个爷们儿？以后在村子里头，你还活不活人？
0: 爹让我气死了。我媳妇进去了，我欠一屁股债，我怎么还？
1: 你还有妈，有大哥，有大嫂，还有你儿子。
0: 我靠不住，靠不住。
1: 扛不住，赶紧紧扛着，赶紧紧扛着。谁？乡亲们，二林欠你们的债，从今天起归到。

我们大黎名下了，我们俩归伙了。你们放心，大黎欠你们的钱，我3年还不清，5年之内我给你们还清了。

0: 奶，大娘，大爷，我要是知道卡里面有这么多钱，我要是早点给你们拿过来，我爷爷
1: 东西呢？你爸怎么说的？
0: 我爸说，先把我大爷大娘那40万先给还过去。
1: 东西呢？拿出40万，给你大爷大娘。
0: 哎，
2: 不用，我们不用，按去还债吧。
1: 大林，秋兰，你爹最难过的就是这一点，你们一分钱也没捞着。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得你俩扛着，这40万你俩收下，你爹在那边也能好生些。
3: 妈，到啥时候了还分那么清？婵婵不在，我就是董欣的亲妈。

0: 娘娘，我在这儿替我妈给磕着呢。
1: 快起来，孩子，起来，起来，听话，起来，起来，起来。
2: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

乡亲们，我们家的钱全在这儿了，总共是150万。今天能还多少算多少，但是大伙儿放心，只要是我们欠大伙儿的，不定早晚，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还给你们。我自己啊，理了个顺序，你们看行不行？咱们是先还外村的，再还本村的，先还远亲，再还近亲，你们看行不行？

0: 我这还有40万，
1: 我们把学区房卖了，要是说家里遇到事儿了，我们必须要拿钱出来。
2: 哥，我们亲爹的，这辈子都还不完。

0: 乡亲们，我爹在世的时候带着我们，没有欠过别人一分钱。今天我董大林当着大伙的面把话撂在这儿，欠大伙的钱3年之内，我一定给你们还上。
1: 是大林的，
2: 是大林的。
0: 好了，大伙把手里的借据都收好了，排队领钱。

0: 我是秋兰她亲姨，我往后排。
1: 得，谁让你是我表姐夫呢？我也上后边排着去。
2: 我跟老主任，我们俩老哥俩
3: 一辈子的交情，我也先留边。
4: 大林是近邻，我们信得过他，我也往后排。
3: 我是二林的发小，我靠后。
0: 我是秋兰的好姐妹，先不要。
5: 我也是。
6: 我是陈玲的亲姐，我往后排。
7: 我是陈玲的表弟，我往后排。

0: 我是秋兰的哥哥，我那会儿干嘛你？我是秋兰的嫂子。我也先不要了，我帮帮忙呗。我来给你记账。这就对了。
1: 谢谢乡亲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好邻居、好亲戚，我在这谢谢你们了。好了，都赶紧排队领钱吧。来。

0: 哥，我们家欠的钱，我来还。
1: 乡亲们，我们家对不住大伙了，谢谢大家了。

0: 孙江
1: 20000，
0: 周武
2: 20000，
1: 王志
2: 20000，
3: 刘海
2: 30000。

0: 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哎，我爸怎么没来？
1: 我想到了。
0: 没事儿，不还有我呢吗？啊，我陪着你。那什么，我跟您说件事儿啊，我把你卡里边的钱全取出来了，
2: 然后给大伙还了。
1: 攥着那150万不放吗？
0: 您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小时候太穷了，吃了好多苦。这个苦我可以吃，但是我儿子不能吃。

乡亲们，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隆重的召开绿海合作社成立大会，这都要感谢咱们崖沟乡的一位同志啊，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创造了绿色种植的典范，他以忠厚诚信的品格赢得了客户的支持，他就是咱们的董大林同志。我还要感谢一位有胆有

0: 时的著名的企业家蒋梦莲女士。她为了咱们崖沟乡的绿色种植和农业产品升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此我代表乡政府向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
1: 绿丰公司
0: 和那些为了建设绿色种植园付出艰辛和汗水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下面有请董大林同志讲话。
2: 这个听说今天县里的领导和乡里的领导都要来，我这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呀，编了个稿子。但是今天一站在这儿，我觉得昨天晚上编的那些都是瞎编的，我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了。乡亲们，咱们今天能在这儿开这个会不容易啊，你们也都看着了啊，去年我和王斌子、郑强子还有刘红呢，我们为了绿色种植那真是下了点笨功夫啊，把我们家那小三轮子都跑零碎了，成天累得跟小鬼似的，回到家里头媳妇都不认识了。我费了一秋一冬的劲，结果今年的一场虫灾让我们的功夫全都白费了。是市里头，是县里头，是乡里头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才把我们从失败当中扶起来呀。乡亲们，是咱们有胆有识的大企业家蒋梦莲女士还有咱们绿丰有限公司给咱们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才让我们得以能够甩开膀子去勾画自己的蓝图啊。从今以后咱们不用再小打小闹了，我们将使用大型的机械进行土地改造，力争早日让咱们的东大边变成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园。

咱们绿海合作社呀，不仅仅是咱们崖沟村的项目，也不仅仅是咱们崖沟乡的项目，它更是咱们县的重点农业项目。我相信在咱们绿海合作社的带动下，咱们县的绿色种植会日益扩大，咱们的绿色产品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会让更多的老百姓吃

陈琳今天就出狱了，我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没什么，我不会原谅他的。爹临走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你不光是董二林，还是董鑫他爹。 陈玲的丈夫，陈玲是个要强的人，可是，在当年，他却选择了你。即便是你犯了错，他也对你不离。

现在他走错了路，你能看着不管吗？在这种关键的时候，就需要有个人站出来拉他一把。这个人，就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好好想想吧。

0: 我来看您了。你说您现在躺在这儿，我欠您的债可怎么还呢？
1: 回来了。

0: 陈玲，你知道爹临死的时候念叨的是谁的名字吗？是你。
1: 我知道爹不会原谅我。爹压根就没再提过那100万。爹说不希望这个家散，一个都不能少。他让我们把你带回来。

0: 爹，不孝儿女今天来看您了。您说过不希望这个家散了，二林今天在这儿跟您保证，这个家散不了，我会一辈子陪着陈玲，永远的护着她。
1: 只要她不二林，可以做到不离不弃。
0: 只要她不离不弃，我们一生死相依。

0: 冯年，哟，来了。嗯，我开门见山了啊。
1: 好啊。我今天找你出来主要两件事儿。第一件呢？
0: 第一件事儿我知道，赵助理都跟我说了，说你准备拿出2年的时间出国考察，对不对？
1: 这个快嘴，什么都跟你说。
0: 你说吧，第二件呢？
1: 第二件是我今天找你出来的大事儿。
2: 邀请函？什么呀？
3: 绿色健康产品展示推介会。
2: 不行不行，我去干啥去啊？人家那都是高技术产品，我去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3: 我说你能去，你就能去。
2: 问题是我去了，我不知道该说啥呀。
3: 你就说说你的绿色产品种植啊。
2: 那绿色种植有啥东西可说的？
3: 怎么没有东西可说呀？
2: 你记得在绿峰公司，我让马工给你检测那些土壤吗？啊！我现在就跟你说，你的土壤检测指标比那些高科技绿色种植公司的土壤检测指标还高还好。可是，这事儿我跟你说啊，你让我去给他们干活行，你让我站在台子上在那演讲和他们交流经验，我真不想。 再说了，我这人有一毛病，人一多我就说不出话来，那咱们平时怎么聊天？这下，
3: 大林啊，嗯，是这样啊，这不单单是一场交流，你这次呢，得把你董大林的经验传播出去，那单靠我们的传播力量，那太渺小了，你必须抓住这次机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叫。
0: 绿色种植，这场合有点大，我有点犯怵。
1: 怎么着，人老了就怂了？没怂啊。
4: 能不能行啊？行啊，真行假行啊？试试呗。今天绿海合作社的代表董大林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和大家分享他的绿色种植心得。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董大林先生。

大家好，我叫董大林。我们合作社的名字叫绿海合作社。

嫂子，董大林走到今天，少不了你在背后的默默支持，但有些时候你必须站出来，站在台面上告诉大林，他坚持的东西是对的，是值得的。

给，拿着这个，你就能放松点。我们全家都在台下边了。

0: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董大林，我来自中国的牙沟，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绿色健康产品的展示推介会。刚才看了很多的朋友他们制作的短片 PPT， 还有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是很抱歉，这次我来的时候什么也没带着，没有带来什么科研成果，也没有带来什么学术性的报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带着。因为我们搞的是绿色种植，假如非要带什么科研成果的话，那我只能带来我们牙沟村的猪粪、牛粪、羊粪。可是那些东西的味道太大了，我怕把大伙儿熏晕了。早在很多年前，我们和绿丰公司合作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就经过他们的食品安全测试，就已经达到了双 A 级。提到绿色种植，可能在座的有人会说，绿色种植并不是很复杂呀，就是那么简单的三项嘛，轮、休、控。轮就是轮作，休就是休耕，控呢就是控水、控肥、控药。在这儿呢，我只想说一说轮作。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兄妹几个想要吃什么的时候，我的父亲总会在第二年到地里头给我们种下什么，而且每年都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就告诉我什么叫倒茬。倒茬是为了让土地得到合理的休息，让它能够保持充足的养分。
1: 我们能不能去响应政府的号召，去大力的提倡绿色种植，保护好我们脚下的土地，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们留下一片美丽的绿水青山。
0: 我今天不是来这喊口号的，因为在台下坐着的有和我一起创业的兄弟们，也有一直陪伴我的家人。我们绿海合作社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太多，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用怎样的热情、怎样的良心去对待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他们就会用他独特的方式来回报我们。也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这么去做，我想用著名诗人艾青的一句话来回答他：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0: 你可真会玩啊！你信不信他一脚把你踩瘪了？
1: 你去哪儿？
0: 我回家，哪有等他给你让路啊？要着急我就烧你一顿。
1: 那不，他也不能一直这么横在马路中间吧？这太危险了。
0: 大哥，这里是野象谷，是他的地盘，他高兴走高兴站，高兴把你踩瘪了都是他说了算。
2: 那不是信号，我跑得快啊！你跑得快，
0: 他时速60公里，你去跟他比比。
1: 等，能载我一程吗？
0: 车呢？车不要了？
1: 命都没了，我还管车啊？
0: 你等我一下啊！
3: 快点啊！

0: 有信号了，停车，停车！有信号了，你快点停车嘛！哎呀，
1: 马上就到了。紧急迷宫男。

0: Daily Mon ami，
1: 我咪你
0: ，Mon ami，
2: 喂，
1: 家人，
2: 我车陷泥里了，快派拖车来接我。
1: 本人咪，
2: 我登记的就是这个手机号，啊，位置，我待会发给你，快点啊。
1: 慢，有你塔位咯，有你位，有你来，等哦，哎，慢，等，啊，云乐，妈，云南，妈，哎，慢了。
2: 啊不，
1: 见到，
2: 不，
1: 见到，走啊，见到，

0: 囡仔，囡仔，囡囡仔。问我爬什么？我爬什么？
1: 你别过来！
0: 问你什么？
1: 你别过来！你走开！你别过来！
0: 我爬王了！
1: 把斧头放下！
0: 我爬吗？王爬了！
1: 你别过来！哎呀！
0: 妈！
2: 啊啊！
0: 问你什么？你！哎！
1: 啊啊啊啊啊啊！我皮包给你们，我钱也给你们，我不报警，你们拿走吧。
0: 嗯、欸。啊。喂，骂你骂我干啥？
1: 什么？他说什么啊？
3: 他问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1: 哥、啊，我
3: 啊。男孩，王门，
0: 王门，
4: 王门。
1: 喂喂喂，等一下等一下，你刚才去哪了？
3: 我去加油了。我去哪了？
1: 加油？你不说一声？
3: 你不是在打电话吗？我怎么跟你说啊？行了，上来吧。
1: 啊，
3: 你上不上？我还要赶路呢。
1: 上上上上上上。哎，兄弟，怎么称呼啊？
3: 哎，龙。矮石的矮，一条龙的龙，
1: 岩石的岩吧？
3: 啊，对，我们这边就矮。
1: Hello， 你好，我叫徐浩宁。

0: 谢谢啊！哎，志勇哥，你好啊！怎么坐摩托来的？哎，
1: 别提了，多亏有他，
0: 要不然就……我还没给他车钱呢。
1: 喂，喂！
0: 哎呀，我跟你说，没有美女都不算节目，都不够精彩，知道吗？你这。

0: 不是真的要逛寺庙吧？上海的庙还不够多吗？那你想玩什么？
1: 嗯，
2: 要不我们再玩一次泼水节，你觉得怎么样？
1: 现在喜欢被虐？
2: 对啊。
1: 那
0: 我来虐虐你。
2: 没事啊。啊，等一下，等一下。

0: 口水都流出来了，啊，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我今天是你们的陪同导游，叫我于波就好。
1: 好特别的姓，哪个玉？
2: 没文化真可怕，人家傣族不像汉人，没有什么姓。你的名字前面第一个字不是一就是玉。
1: 你要没回答我，你是哪个姓？汉语说的这么好。
3: 不好意思啊，上海来的，走得急，智商啊往出直了。今天我们游览的是曼听公园，这里以前是傣王的御花园，到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哎，你眼睛怎么会这么亮啊？你是很纯很纯的傣族人吗？ 你看我们两个像不像？你看我们像不像混血？长得很像啊！你看我们像不像混血？你看，
0: 去，我实在受不了你了啊！就这一小导游，又小又柴，还混血，我请问，他是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的混血呀？
3: 哎，我说美嘉小姐，你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人，我也觉得你非常的有修养，你这么的美丽，这么的漂亮。 那怎么说话这么掉价呢？你才掉价呢！我发现你现在品味越来越
0: low了，你别走啊！曼听公园，我们傣族人又叫它春欢，意思就是灵魂之源。传说中，傣王带着他心爱的妃子来到这里游玩，因为景色太美了，王妃呢就深深的被吸引。
2: 回到皇宫之后，妃子就生了一场大病。哎，浩宁，哎，拍照。戴王请来巫医才知道，原来他的妃子，
4: 太美了，太美了，
2: 已经把魂啊都丢在这儿了。好嘞，好嘞，你不要生气了哦。儿子那边的事情，警察不是已经搞清楚了吗？
5: 是那个女孩追不到浩宁，就雇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女人，给她设了个圈套。好了，你别再替她解释了。那你就不要生气了呀。好了，躺下，躺下，
2: 来。
5: 你真以为我是为了这个事情生气啊？我气，是这孩子做事情太没有担当。
2: 都快30岁的人了，遇到这种事情不敢去面对，脚底抹油跑了，哎，他这种态度，我敢把家业交给他吗？浩宁，现在才28岁呢，留学回来还不到2年呢，你干嘛那么急啊？给他一点时间好吧？啊？
5: 去打电话叫他回来。
2: 让我打电话了？
5: 你不打怎么办？ 我跟董事会怎么交代呀？我刚给他2亿，叫他成立一个公司。好了，现在躲起来，连个电话都不敢打回来。
2: 我给他打电话，你不能生气的哦。

0: 哎呀，这茶园真舒服呀，又喝茶又办公，真懂得享受啊。
1: 那当然，
2: 好茶已经准备好了。
0: 山哥，
2: 停。
0: 谢谢。

0: 上歌，好长。
1: 最主要是啊，原生态无公害。
2: 好茶养人呐、啊，我起步就是做茶，才有了第一桶金，做到现在这个规模。虽然说今天做茶的人越来越多，利润越来越薄，我还是舍不得放下这一摊儿。人不能忘本呢、啊，对不对？
0: 还是上哥厉害，白手起家做到今天这个规模，惭愧。
2: 其实我特理解你，外人看来你做得好都是你们家老爷子的功劳，做得不好账全算在你头上，如履薄冰吧。
0: 来，以茶代酒。其实别人怎么看我，我还真没当回事。但就我爸，我总觉得他不相信我。
2: 不相信你能给你两个亿，让你放手单干吗？
0: 放手让我单干？我要现在真弄几个项目，他能不管吗？
2: 浩宁，信心这个东西是需要一点一点给的，急不来。说一千到一万，不如你做一回给他看看。
0: 有道理。耶、
3: yeah ！吓我一跳。一惊一乍的。
0: 喂，妈。
3: 我不给你打电话，你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了，对吧？
4: 喂，妈。
0: 就没什么事，我就不吵你们了。
3: 躲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0: 哎呀，我就跟你们说那件事情不是真的吧。到现在你还不相信啊？
3: 怎么不相信你了？你当面跟你爸爸解释过不啦？
0: 我解释了，他也不信啊。
3: 你呀、啊，还是不了解你爸。你知道你爸气你什么吗？他是气你没担当，做逃兵。
0: 什么逃兵啊？我就想静一静嘛。
3: 你赶紧回来，回来见你爸爸。
0: 我在云南呢。
3: 云南？云南哪儿呢？
0: 西双版纳。
3: 哎，你跑到西双版纳去做什么呀？
0: 我考察。
5: 还考察？
0: 对啊，就想说这里项目多，就先挑一个练练手。说一千到一万，我不如先做一个给他看看。
3: 哎呦，你就这么闹啊？
5: 上海公司那么多项目不够你挑啊？
3: 你回来，今天就给我回来。
0: 不是妈，我就我啊，好吧，那我就马上订机票了。啊，不说了，拜拜拜拜。
6: 你真要走啊？
0: 我不说走，他能挂电话吗？
2: 浩宁，要是实在不行就回去吧，给老爷子认个错。父子之间有多大的事儿？再说以你爸在上海的人脉，你做起事儿来顺风顺水，方便得多。
0: 我就讨厌在他眼皮子底下做事。这，哎，尚哥，版纳你熟，要不你介绍几个项目给我？我这一趟就真当我来考察了。
2: 你要真是下定了决心，我没问题呀。
7: 来到后班那马要过你了马过你了。
8: 讨不讨厌啊？脏衣服往人家这儿扔，
9: 顺手洗一下嘛。
8: 哎，叫你们家玉官去洗啊。
9: 把这个也洗一下。
8: 臭死了，讨厌。
9: 你怎么帮他啊？你应该帮我啊。
8: 哎，这女婿要帮丈母娘干活，所以这脏衣服臭衣服呀都得给玉波洗。
9: 你看到没有，就他最坏了，你还帮他呢。
10: 我洗就我洗。
9: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0: 你好毒气啊，一件衣服我哥都舍不得让你洗，就可怜了我这亲妹妹，没人疼没人爱。嗯，不是没人疼，是疼你的人太多了，不知道是该选跳大鼓的呢？ 还是天天送花的呢？
1: 哎呀，玉波，你怎么胡说呢？叫你再胡说，叫你乱说，叫你乱说。

0: 老宁，你看这个寨子跟你之前看的那些景区又不一样了。你看那些傣楼街道保留得非常完整，原汁原味啊。你再看那儿，有山有河有稻田有寺庙，整个生态系统非常的完美。现在啊，民俗旅游的趋势越来越火，要想挣钱，这儿绝对是一块宝地。
1: 这个寨子的开发权拿到没有啊？
2: 那当然了，
0: 要是感兴趣的话，咱们兄弟一块玩。
1: 走，去看看。
3: 小心！
2: 啊！九，啊！怎么会这样？啊！啊！浩宁，小心，慢点。
4: 对，就在前面。
3: 慢点，慢点。
2: 哎，要不咱还回城吧？找个正经的医院。哎呀，
5: 我们寨子的傣医治骨伤那是出了名的。去年我摔断了腿，医生说要打骨钉，就是他给我敷的药，我两个月就能下床了。
2: 傣医不就是中医那套吗？能行吗？
5: 肯定行啊！哎呀，
0: 让傣医先看看吧，他现在疼成这样，回城要三个钟头呢。这
4: 快快快，
5: 走吧，就在前面，走吧。
2: 慢点。
5: 杨尚大妈，
2: 哎，慢点，小心。
6: 哎，扶一下。哎呦啊！
2: 小心啊！怎么了？
6: 他在山上摔了一跤，伤了左脚的。
2: 麻烦您轻点啊，给我们止下疼就行了，我们好赶回市里啊。谢谢了。
7: 这儿疼对？啊哦，好。这儿呢？啊！我知道了。
8: 大妈，他不会是骨折了吧？
7: 骨折倒不会，可能是骨裂了。
2: 骨裂？你摸着两下，你就知道骨裂了？要不咱们还是走吧。哎呀，
5: 玉儿香大妈说是骨裂，那就肯定不是骨折，要不然你们回城里面大医院拍个片子看看，肯定错不了。
1: 对不起啊，我们不是信不过大妈，不好意思。
7: 这什么呀？这是中草药。

0: 轻点。
1: 哦，大妈，这个草药多少钱？我钱给您。
2: 哦，草药都是在山上采的，不用钱。
1: 这怎么能行啊？
3: 我们育儿乡大妈看病从来不收钱的。
4: 大妈，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2: 不用客气。连续敷一个礼拜，尽量少活动，静养。
4: 好，谢谢。
0: 走，慢点，轻点。
3: 大妈，我们走了。
2: 好，
4: 给您添麻烦了。
2: 没关系，没事。
5: 慢点，慢点啊，小心
6: 台阶啊，小心。哎，小导游，你怎么来了？
3: 玉波啊。这是育儿乡大妈的外甥女。
7: 你脚怎么了？
5: 没什么，走了，小心啊，小心。哎呀，慢点。哎呀，快走了，快！你看，你小心点啊。
4: 谢谢。

0: 快快快，还是背着走吧，快！啊，别了啊！先走了，快快走！韧带轻微撕裂，有轻微骨裂，无明显移位，诊断为踝关节挫伤。哎呀，这个老歹一行啊，都让他给蒙对了。
1: 哎，你看得出骨裂的位置吗？
2: 挤兑我有意思吗？我以前学的是护士，您学的才是医科。蒙
1: 一下嘛。那应该让那个老歹医来蒙一把。
2: 哎，张美嘉同学，以后别再说你读过医学院。
3: 大娘，你还真可以啊，学西医的不排斥中医，不错。
1: 哎，入乡随俗嘛。
3: 不过歹医在版纳还真的是很厉害，尤其是治疗骨伤。
1: 对，照常规治疗来看，我这个伤最起码要一个月吧。但我现在觉得应该一个个礼拜就好了吧？
0: 真的？那我可要登门好好的谢人家。不用了，
1: 尚哥，等我好了之后，我自己去谢他就好了。
0: 哎，你是不是找个由头去会那小导游啊？啊？
4: 给个机会呗，给你这个机会，自个儿上药。啊！哎，
1: 阿姨，你好，我就是那天那个。
4: 到您家来，
1: 脚怎么样了？好了。 好多了，再静养几天，别到处乱跑。哦，阿姨，您今天就一个人在家？哦，我是想说，如果玉波在的话，可以给您帮忙打个下手。 我今后有机会再来看您，拜拜。你是哪里人啊？上海，我叫徐浩宁。
4: 阿姨，拜拜。
1: 嗯。

0: 谢谢啊。哎，不用找了。是你啊，
1: 这么巧啊，还真是有缘啊。
0: 上次电话也不留一个。哎，对对对对对，撤钱撤钱撤钱。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顺便的事。
0: 怎么样，也得请你吃个饭吧。哎，
1: 不用。
0: 哎，你在干嘛？
1: 啊，我来送茶，这个茶庄订了我们家的茶叶。
0: 不是吧，这里的茶庄老总是我兄弟。啊，
1: 老总我不知道，我每次都是找他们经理。
0: 找什么经理啊，我带你认识老板。
1: 哎呀，老板不用认识我们这种人。
2: 老爷，回来了。
0: 尚哥，他就是这里老总，叫尚哥。
1: 啊，尚哥好。

0: 你好，你好，
1: 夏哥，这是我兄弟，这次来版纳多亏有他。
0: 哦，你好，哎，浩宁的兄弟也就是我兄弟啊。这是你们家的茶啊？
1: 啊，
0: 啊，我听马经理提起过，你们家的茶不错，以后多多合作啊。
1: 哎，谢谢商哥。那你看茶叶钱能不能先给结了呀？
0: 那必须结啊，货都送到了，钱怎么能不结呢？我现在就去交代一下，我今天就把账给你结了，好吧？哎，
1: 谢谢商哥。哎，谢谢你啊，我请你吃饭吧。
2: 哎，怎么样也得我请啊。走走走，吃饭。
1: 不用不用，别，我这个茶叶还没交。
2: 茶，
1: 你等我先送完茶，然后咱们吃饭的事一会儿再说。我先带你去我茶园转转，好不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来吧。啊，来，看，交给我。要这样上肩。哎，
2: 我天，力气这么大。

0: 到了。
1: 我的天！啊！
0: 怎么样，我的茶园美吧？
2: 哎呀，天然氧吧。我看你没事，还可以玩玩越野摩托车什么的。
0: 我知道你们大城市堵车，还有雾霾。
2: 哎，这里这么漂亮，我不想回去了。
3: 那你就别回去了，
0: 留在这里陪我看茶园。
2: 哎，好啊好啊，老板，我帮你打工啊。
0: 我看起来像是老板啊，我也是给人打工的。
2: 这快递不是你的，那你高兴什么劲啊？
0: 那我也高兴啊，你看这景色这么美，我看着心里就高兴。
2: 我接个电话。
0: 啊。
2: 妈。
4: 哎，回上海了吗？
2: 没。
5: 你不是说机票已经订好了吗？
2: 票是买了，但出了点意外，摔了一跤。
5: 怎么摔的？厉害吗？
2: 不厉害，我早回去了。
5: 哎，伤到骨头了没有啊？现在情况怎么样？
2: 脚踝吧，轻微骨折，医生说要休养，必须要一个月。
5: 你这孩子啊，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我可以帮你联系昆明最好的骨科医生啊。
2: 还有妈，不要小题大做了嘛。
5: 哎，你还是回来吧。
4: 你在妈妈身边，妈妈可以伺候你啊。
2: 哎呀，都说没事了嘛，我需要静养，我不能到处乱跑。
4: 哎，儿子，妈跟你讲呀，我呢千辛万苦的说服了你爸爸，让你回到公司来做行政副总，
5: 开心吧？
2: 妈妈，你真牛。我走不动，
4: 那我叫几个人把你抬回来。

0: 不，妈，咱不是说好了吗？要平稳度过更年期的。
1: 你这个样子，我能平稳吗？行政副总，哎，你懂不懂啦？
0: 妈，我真的不稀罕那什么行政副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副总的，这就是我爸的跟屁虫嘛。
2: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所有人都看着我，我根本没有办法放手去好好干一件大事。我，你给我一点点空间，让我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吗？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我要去换药了啊，拜拜。
3: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就是传说中的富二代啊。
0: 对，富二代，富二代，纨绔子弟，花花公子，一事无成败家子，不就那几个标签吗？富二代这么好，但我需要一张苦瓜脸吗？我
4: 苦吗？看不出有钱人有什么苦啊。
0: 那是你以为有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说出来不怕丢人。哎，我告诉你啊，我是旱鸭子，就是因为徐家唯一的接班人不能让游泳池给淹死。
4: 那你自己就不能偷偷学啊？
0: 有些事情赶早不赶晚嘛，小时候要是多呛几口水我也就会了，现在要我下水我还犯怵呢。
4: 那还是怪你，怪你自己胆小。
0: 我胆小？我胆小？要不我们现在上足球场上单挑，我告诉你什么叫奔跑中的荷尔蒙。
3: 就像是发情的功效。哎，
0: 再小巧一点，再有美感一点啊。
4: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5: 你很自恋啊。
0: 哎呀，我去，那你真没看过自恋的。像我爸那群朋友，不管有没有太阳，那个衣服的领子必须要立起来，挥杆的时候那个感觉啊，感觉一下风，感觉一下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的话，哎呀，我天，就是每个都是 Tiger Woods 啊。其实说穿了，他们就是卖饲料的，挖煤的。看我每个礼拜六都不能跟朋友去玩篮球、踢足球的，陪他们必须玩什么破高尔夫。哎
4: 呀，那你这不是还有礼拜天了吗？
0: 什么绘画了、音乐了、钢琴，我没一个有兴趣的。我堂堂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为了继承家业，后来去学金融，我有感觉吗？我。而且这种事情就，哎，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4: 我听着呢，我就是觉得挺可怜的。
0: 这，所以嘛，富二代是真的很可怜的，我们算是弱势群体，对不对？
6: 这种话，跟我说说就好，千万不要出去乱讲，会挨打的哦。就是这种。
0: 哎，再动感一点，想抢一点，
6: 叫你乱
0: 动感一点，
6: 叫你乱扔，
0: 动感一点，
6: 还乱扔。行了，好了，不闹了。哎呀，让我老板看到会说我的，
4: 不要乱扔了，我一颗一颗采回来的，很不容易的。这些茶叶，我得采一上午呢。
0: 哎，今年多大了？
4: 28。
0: 你几月生的？
4: 7月。
0: 我比你大，我6月。
4: 你28？啊。那咱们是老庚了。
0: 老庚？
4: 我们这里管同一年生的人都叫老庚。你几个孩子了？
0: 我还没结婚呢，我。哎。
4: 寨子里好几个老庚啊，孩子都2、3岁了。
0: 哎，你刚才那个叹气几个意思啊？
6: 没事，我都想好了，我给我老婆打了一条好漂亮的银腰带，我准备跟她求婚。我们傣族啊，基本上都是女人管家，送银腰带呢，就是要把钥匙交给老婆，让她挂在腰上。哦，
0: 原来你们也这样，还没结婚就老婆老婆的叫。
6: 等明天领了钱，

0: 我就去取腰带。
1: 哎，结婚记得请我啊。
0: 一定的啊，还有你女朋友。
1: 嗨，早分手了。
0: 哎，她还是很爱你的，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1: 是啊，很多时候爱不爱第一眼就看出来了。

0: 走了，换衣服了。
1: 哎，大家喝点水。
2: 哎呀，好，来，谢谢。
1: 谢谢。再给我一杯。哎，玉波，
0: 谢谢。
1: 怎么了？
0: 坐。那个一丹是你们寨子的吧？
1: 你看上我们一丹了？
0: 什么呀？我只是觉得他怎么老看我呀？你说他是不是看上我了？
1: 我是没听他说过，要不你自己问问。
0: 哎呀，这怎么问呀？他肯定以为我想追他呢。哎，他来了，来了，来了。
1: 哎，你正好问问啊。
0: 哎，你别跟他说啊，好像我老盯着他似的。走了，走了。
3: 哎，一会儿你们俩嘀咕什么呢？说我呢？
1: 你说布鲁飘啊？
3: 啊，对对对，布鲁飘。这新来的名字老是记不住，反正就是那个基诺族的小子。哎，你有没有发现啊？他呀，好像总是偷看我。哎，你笑什么呀？我是说真的，你仔细观察观察，特别是在跳舞的时候。
1: 你不看人家，你怎么知道人家在看你啊？
3: 反正就是他先看的我，我才发现的嘛。
1: 你那么好看，我都想多看两眼呢。
4: 哎呀，你看跟他看能一样吗？
3: 他那眼神啊，怎么讲呢？就像是一见钟情。
4: 哎呀，玉波，你别笑话我嘛。
3: 你跟我哥那是青梅竹马，所以啊，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一见钟情。
1: 是是是，我不懂，我不懂，行了吧？
4: 讨厌！一丹，一丹，快过来！
3: 啊，来了，我先过去了。嗯，
1: 你去吧。一见钟情，
0: 想什么呢？

0: 你干嘛？你不是说你不怕吗？
1: 我不怕，一百多层楼我都……等等，我留在这不光只是玩儿，我跟你说，
2: 我告诉你吧，我打算开发旅游项目，就是你们傣家人那种旅游项目。
3: 上次你们去考察的傣寨是哪一个村子？
0: 漫掌村啊。
3: 漫掌村。

0: 碧海金沙，海天一色，走进美丽的日照海边。
1: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
0: 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2: 哇，
3: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2: 对对对。
0: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4: 快看，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位于山东省海岸线最南端的日照，地处黄海之滨，拥有长达约168公里的悠长海岸线。这里的蓝天、碧海、金沙滩构成了美丽的滨海画卷，吸引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这其中位于黄金海岸线上的万平口是日照看海的好去处。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日照著名的万平口海滩。万平口有万只船舶平安入口之意，元代的时候将这一带的大米运往北方。

0: 每年都会有上万只船舶停靠在这里，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今天的万平口海滩，湖泊、松林、沙滩、海洋整齐排列，绵延千米，很是漂亮，已经是日照最负盛名的旅游打卡地。
1: 万平口有着约4.2公里黄金海岸线和30余万平方米的金沙滩，这里是离日照市区最近、交通最为便捷的海水浴场。与山东其他海域相比，日照的海岸线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2: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然后呢，主要是咱们都是天然形成的沙滩，然后呢，咱们这个沙子的颗粒非常均匀，从南往北吧，也是由粗到细。
0: 这边您说沙子比较粗，这边是南边是吧？
2: 对，南边它的颗粒，很均匀，稍微有点粗。然后呢，它这种沙质吧，它就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在沙滩，它一些沙滩的运动项目更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更适合弹跳。你像一些咱们的沙滩的排球、足球等其他的一些运动，在我们的沙滩上都可以举办。
1: 郑成友告诉我们，日照南部的沙滩沙子颗粒比较粗，与这里的地质结构有关。在日照海滩上分布着许多礁石群，这些礁石因构造抬升与海洋动力共同作用形成，它们长期受海水侵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碎石。伴随着海浪的翻卷，这些细小的碎石被搬运到了沙滩上，与沙子混合，便形成了现在这种支撑力强的沙石混合沙滩。
2: 咱们万平口的地方吧，它由于它的地理优势，就像你像咱们现在在沙滩上走一样，你感觉这个海风吧比较平缓，比较柔和，因为它这个地理特性形成了这么一个天然避风港，这么一个地理优势。你像台风经过呀，各方面的，在这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万平口这边登陆包括经过的次数会比较少。
0: 整个这个日照它是在这个青岛港的南边，然后好像是一个直角，在一个直角的这样一个位置，
2: 对，
0: 它就天然的形成了一个好像三角形的这样一个避风港。
1: 日照四季分明，气候温润宜人，温带季风性气候让这里有着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的美誉。而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旅游和定居。
0: 您好，您这个舞的这是什么呀？这个叫什么？
3: 健身舞，因为它全身活动，
0: 哇，
3: 力活泼。
0: 您刚才舞动起来太漂亮了，
3: 哎，
0: 特别飘逸。平常像你们除了比如说白天那个时间来海边玩，晚上会有什么活动吗？
3: 晚上
0: 还来吗？还是溜溜弯？
3: 也来，也听听海涛，过来看一下，反正吃也很方便。二州人呢，非常的淳朴，非常的坦诚，很厚道，欢迎4面8方的全国各地都来二州做客，非常好。
1: 于淑德在日照生活已经近30年，他的家就住在离这片沙滩800米左右的社区。平常到了下午，他和老伴儿就会来到万平口这片沙滩上锻炼身体。来吧，
0: 这个怎么玩啊？您教教我。
3: 画八字形的，送出去啊！
0: 啊，
3: 老回来，送出去。
0: 老回来，八字形是不是？
3: 这个一般都会，你看，我先去做示范。
0: 行，
3: 上一上，回过来，上，啊，这样，对。
0: 那您刚才那个特别多的那种回环是怎么做成的呢？
3: 就这样。
0: 哦。
3: 迎着风，这不就回环了吗？
0: 这迎着海风。
3: 要风对好了，要不迎风啊，好容易缠身上，有点海风一吹呀，
0: 啊，
3: 它就缠不身上了。
0: 哇，您
3: 走一走，走一走。
0: 哇。
3: 这样的。反正那个叫龙头，龙身子上。
0: 您这个飘逸的龙和大海很配呀。
3: 姑娘美女，
0: 我来试一下啊，您说的八字摇。
1: 由于第一次舞龙，不得要领的记者险些被甩起的龙头撞到脸。看我们的记者有些不得要领，于淑德的老伴儿赶过来指导记者舞健身龙的方法。
0: 哦，
3: 对，
0: 啊，这样就对了。
3: 对，
0: 哇，
3: 会稍高一点，会稍快一点，你看龙尾巴起来了。哎，
1: 告别了于淑德夫妇，沿着沙滩步道向北继续行走，我们发现道路左侧的松树开始变得越来越茂密，步道逐渐延伸至林间，阵阵海风曾透过树木的缝隙吹过，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而这些松树全都是种植在沙土地上的。
0: 这片松林面积还挺大的。
2: 这片黑松林吧，都是在50年代建设的。据老人们讲呀，就是在这个防护林修建之前，

0: 你像咱们的大风天气啊，咱们的市区里边可能会扬沙可能会比较多，可以说有些时候可能不敢开窗户，然后没法晾衣服，这样的话呢，这个黑松林修建完之后呢，就完全把这个扬沙就能挡在市区之外，再一个呢，也能减少海雾对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
1: 哦，它作用还是挺大的。像您说，如果减少海雾、减少风沙的话，那市民生活它就又干净又不潮湿。

0: 就是感觉非常的舒服，海风穿过这个百米的这个松林带过来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还有这种松木的这种清香啊，确实很舒服。
1: 黑松林带北起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街道，南至蓝山区蓝山头街道，总长度为 38.8 公里，而这片天然的绿色屏障也为日照打造出了一条滨海生态绿丝带。
0: 您好，打扰一下，你们好，这是在忙什么呢？
2: 我们在测一下这个黑松的那个胸径。
0: 这是在维护养护这个黑松的一个工作内容。
3: 观察它的长势，采取针对性的一些管理措施。
0: 那像在这种沙滩上栽这种松树，是不是还挺难的？难度还挺大的。
4: 那非常难，
3: 跟在沙漠里栽树一样，农村活嘛，非常不容易的。当初是用这个苔藓的形式，就跟种花生种结果一样，起了一个垄，在这能蓄住一部分水分，慢慢的摸索出经验了。那然后再看这个品种的适宜性，哪些树种比较适宜。
0: 那都是采用了哪些树种在这边做实验呢？
3: 当时应该有黑松，水杉，一些当地的一些杨树，还有一些地方品种。
2: 对。
3: 包括当时应该有一些竹子之类的，也就做过实验吧。经过评比实验以后啊，就发现这个黑松还是比较适宜的。
1: 作为一种优良的海岸绿化树种，黑松不仅抗海风能力强，能够抵抗盐碱的侵蚀，同时它们松针上特有的蜡质涂层也让它们具备了耐海雾侵蚀的特性。
0: 那像你们有切身感受到这片松林带来的这个实际的好处吗？你们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体现？
2: 你像我住在海滨不城市吧，你那个潮气就特别大。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东边这一片如果有一片这个黑松作为阻挡的话啊，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这个空气的湿度，包括这个盐分，这个你像我们住在这个沿海城市吧，对这一点就特别深有感触。尤其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如果你直接面对一个海景房，你会感到这个
0: 很潮，
2: 湿度很大，湿度很大，然后这个体感也不是非常的舒服。但是你如果有这一层这个松林的阻挡，然后咱住在这个附近啊，由于这个绿色屏障呢，你会感到这个空气也好啊，温度也好，都特别的宜人，特别的舒服。
0: 是，
2: 这也是营造这个沿海防护林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生态效益。
1: 走出松林，我们来到了太空岛湿地公园。这里原本是一处滨海西湖，荒草丛生，人迹罕至。2020年春天开始，当地通过生态修复打造成一个可供市民游客休闲健身的城市滨海公共空间。行走在湿地公园，几座造型别致的桥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远远望去，它们宛如一条条红色飘带般横跨在水面上。
0: 所以这个桥就叫做飘桥。
5: 对对对，就是整个阳光海岸当中其中的一座飘桥。
0: 飘桥这个名字还挺有特点的，是漂浮的意思还是飘带的意思？
5: 它是其实像这个沿海的一座飘带，然后飘在这个景观之上。这一段吧，整个有700多米长。
1: 站在飘桥上，湖泊、森林、小桥错落有致，与不远处的大海、沙滩形成了一幅海河交汇的生态画卷。王泽香告诉我们，飘桥的设计既可以保持湿地公园的原有生态，又能够让游客可以从空中欣赏湿地的美景。
5: 以前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河流的入海口，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地方的离水、筑岛，然后架飘桥这么一些景观手法，来打造成这个小公园。
0: 离水筑岛是什么意思呢？
5: 离水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这个小河渠，它会跟着这个海洋的潮汐涨落，没有这是存不住水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些小堰，然后把这个水整个在这个里面留住。然后筑岛呢，主要是把这一些在这公园里面的一些小岛呢，本来是盐碱化的一些土地，它没法种植物，然后我们用一些种植土把它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些可以种植物的一些小岛。这样的话作用呢，就是抵挡这个海风吹来之后，这个海风啊、海沙呀一些侵蚀。
1: 一路走来，金沙滩、黑松林，还有我们身处其中的湿地公园，日照的海滨生态修复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离开宛平口，摄制组沿着阳光海岸绿道继续向北行驶，前往位于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位于两城河的入海口，从高空俯瞰，河海交汇处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颜色。

0: 海口，一只只小渔船往来穿梭，一座座小岛也将宽阔的河面切割出了不同的线条。跟随湿地公园项目建设负责人宋芳芳，我们登上了河中的一座小岛。
1: 哇，这个岛上现在上来感觉还是挺大的，然后这个面积看起来有好几百米这么宽啊。
2: 是的，这个岛啊是我们这个建设的这几个岛屿里边比较大的一个岛吧，
1: 还挺漂亮的，这个红绿相间啊，而且感觉植被也是比较茂密的一种情况啊。
2: 是的，就像咱现在看到这个剪蓬草
1: 啊，这个就是剪蓬草，
2: 是我们五月份在冬营育完了苗之后呢，这个栽植到这个岛上来的。栽植的时候也就这么高吧，然后现在长了这么高了。
1: 所以现在来这边就是把这个植被增加它的这个茂密程度，是为了留住动物。
2: 对，
1: 不是单纯的为了美观，
2: 都有吧。
1: 它是怎么能够留住动物呢？
2: 有的这个像雁类的还有鸭类的这些动物喜欢吃这个它们的根茎，然后顺便呢也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
0: 修建鸟岛以及对周边植被的恢复，也吸引着大批水鸟到这里安家落户。
3: 那个地方是个河口吧，河口它冲刷的这个泥土带死了以后呢，这个滩比较平，沙滩上呢生活着这个集体的海洋生物，有贝类，这个蟹类，还有沙蚕类的。落实措施以后吧，这个生物类趋势。
0: 行走在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沙滩上休息觅食，潮水的退去也让那些隐藏在泥沙中的贝类动物有机会出来透透气。
1: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是个，
1: 看一下，
4: 这个叫蛤蜊。
1: 蛤蜊，这个也是，
4: 原名叫蛤蜊，我们这边叫蛤蜊。
1: 很漂亮，什么鸟会吃这种呢？
3: 这个
4: 水鸟，
3: 鱼类。
1: 鹬蚌相争的那个鱼，是吧？
3: 鹬蚌相
4: 争，它嘴比较长。
1: 它是怎么吃这个？把这个壳凿开吃它里面的？
4: 它到时候会张开的。
1: 哦，等它张开的时候直接
4: 挑的，它自己趁着没人的时候它就张开。张开的时候，那个鹬类从大嘴巴那个顶上一下子就给它捉起来。太稳准了。
0: 马老师告诉我们，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地处两城河和黄海的交汇处。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态环境，也让我们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像海鸥等海鸟，同时还能看到像白鹭等生活在淡水环境的水鸟。
1: 是这几年能看到的这个鸟类数量明显增多了吗？
4: 对对对。
1: 种类增多了还是数量增多了？
3: 这个大天鸽，在好几个冬天都待在了越冬。
1: 大天鹅来这边越冬，这边冬天这个海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啊？为什么大天鹅会选择在这儿越冬？
3: 这个地方是，这个冬暖，海洋靠海洋近，冬暖这个它那个那边有一片水域，它不冬，不上冬，还能觅食。
1: 全年不上冬，它有食物。
3: 对对对。
0: 日照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每年春秋两季。在海河交汇的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大批的候鸟在这里觅食。现在虽然不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但是在两城河口的湿地和滩涂上，依然能够看到像灰鹭、白鹭、弯嘴滨鹬等许多鸟类。
1: 像这边出现的这种珍稀鸟类，让你两位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有哪些呢？
4: 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那个中华凤头燕鸥。
1: 中华凤头燕鸥，
4: 它有个原先的名叫黑嘴端凤头燕鸥，就是说特征比较明显，因为它嘴巴嘛黑色的，所以很漂亮，就是说那种色彩搭配。
0: 中华凤头燕鸥是一种中型水鸟，它们的体长通常在38厘米至42厘米，通体近乎白色，除了它嘴尖是黑色的之外，它头顶上的那一簇直立的黑色羽毛也格外显目。
1: 为什么让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它比较珍惜吗？
4: 对，因为它是个濒危的。
1: 是在哪这边哪里发现的？
4: 就在这个两城河口湿地公园这块。
3: 在中岛吧，就是1937年，就生活在这个，咱这不远，咱有6公里有一个叫个木瓜岛。
1: 一个岛上。
3: 就生活在这个岛上。当时呢是我国这个著名的动物学家苏振煌先生呢，在这个岛上抬了21只这个中华凤头燕鸥。从此以后呢，这个鸟呢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1: 为什么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是吗？
3: 不是，它就算是这个 数量
1: 嗯
3: 很少了，
1: 数量就少了，
3: 因为横增一多呢
1: 嗯
3: 这个因为在中岛已经在世界上灭绝了。
1: 哦，
3: 到了2011年、嗯、我们日照呢有一个这个鸟类三人杂叫陈玉平先生，就在这个地方呢
1: 嗯
3: 又陪到了这个那儿。
0: 如今每年夏季，中华凤头燕鸥都会从浙江、福建等地来到日照，经过约两个月的短暂停留后再陆续南迁，而少有台风登陆的日照也成为他们迁徙路线中一处良好的避风港。作为一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鸟类，中华凤头燕鸥的回归也验证了当地生态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1: 哇，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5: 对对对。
0: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1: 再看，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日照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让海洋渔业成为了日照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人们的生活与大海息息相关，还有一些人依托当地的海洋资源做起了直播。在离蓝山区不远的一处海滩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
1: 怎么样啊，收获？哎呦，正播着呢。
7: 还可以，刚下来。
1: 哎呦，
7: 潮水的问题，刚下来，
1: 嗯，
7: 没抓特别多，不过一会儿基本上就能装满了。
1: 是吗？我感觉现在已经收获还不错了，都是蛏子，还有一些
7: 白蛤。
1: 白蛤。
7: 对。
1: 哇。
0: 这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名叫叶金鑫，通过聊天我们得知，他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曾留在北京打拼多年。在看到家乡的政策越来越好，新媒体平台越来越实用时，他决定将自己的专业与家乡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在家乡打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7: 你看这有一小小的八字眼，看了吗？
1: 八字眼，
7: 小小的八字眼，像一个锁眼一样，像一个阿拉伯数字八。
1: 这也太小了，
7: 对对对，
1: 真的。
7: 因为今天有风的原因，所以说它不太好看哈。
1: 这真的得是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出来它是八字眼。
7: 对对，另外今天有风啊，它这个沙滩上浪比较大，这个整个沙滩抹得特别平。
1: 嗯。
7: 它这个好多痕迹，我们叫闷儿。风一大了之后，这沙滩平了之后就看不出来。
1: 痕迹不好找。
7: 但是有我们就是这些，你像我还好哈，我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哈，所以说我能看出来。你看这上面都平平的，但是底下肯定是有蛏子的。你看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铲平之后，你会看见好多好多的小洞洞。
1: 像您这种有经验的，是不是就是只要圈定了，肯定里面就是有东西的？
7: 对，我
1: 逢找必中。
7: 对对对，基本上是吧？就是
1: 这边真的挖深了以后，确实有很多这种小气孔。
7: 对对，
1: 啊，这就是
7: 少了。
1: 著名的岩钓蛏子。
7: 对对对，岩钓竹蛏。
1: 嗯，
7: 你看这还少了，就像前点时间更多。你看。
1: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7: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劲儿还挺大。
7: 没错。
1: 你抽它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对抗力在里面。
7: 对对对对对。
0: 盐钓竹蛏是叶青青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随着盐散落在沙地上，小竹蛏如雨后春笋般的一个接一个的从沙地中冒了出来。
1: 够吗？
7: 够够够够够。这个花甲还有竹蛏，主要沙滩上，你像螃蟹、海螺、礁石区居多，还有泥滩。

0: 山地居多，再就是皮皮虾，这叫竹节蛏，它不会长得特别大哦、它这个呢，你别看它小，它这个壳啊特别特别的薄，然后那个肉啊非常非常的肥美，
1: 壳薄肉肥美，
0: 对对 对, 对、这个就是它的呼吸口，像一个猪鼻子、你看
1: 这边呼吸口，这边是腿，
0: 对对对、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就像一个游足一样，然后它伸着就靠它来扎洞逃跑
2: 竹蛏因为它的两片贝壳合并起来形似竹筒而得名。叶清新告诉我们，盐钓竹蛏是海边一种常见的捕获蛏子的方式，蛏子主要栖息在浅海的泥沙之中，当它们遇到盐后会认为到了涨潮的时候，于是它们便赶紧从泥沙中钻出来，做好回到水中的准备。
1: 太多了，
2: 想要在滩涂上挖到竹蛏，不仅仅要有好的眼力，同时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因为这种竹蛏会随水流迁徙，所以一般在滩涂上的小水流两岸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沿着滩涂上水流的方向，我们继续寻找，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种类的贝类。突然叶清新又发现了什么，赶紧让我们停下了脚步。
0: 哎秋鸟，你看这个位置
1: 又有发现了、
0: 这个、对对对，这是一个皮皮虾的洞。
1: 哇，好大一个
0: 洞，对，那它这个洞啊是直上直下的，它不像螃蟹洞，它比较圆润，它这个洞，皮皮虾的洞一般有个特点，就是两个洞口，你看，哇，直接去看那个
1: 哦，那
0: 那个是吧、
2: 叶清新告诉我们，皮皮虾是一种穴居虾类，它们喜欢在这种泥质沙地上打洞生活，主要以各种贝类、螃蟹、海胆等为食，而打洞就是为了做好埋伏，等这些食物上门后便于瞬间出击。
1: 哇，全挖出来，这样往里，哇，这么深，哇，它现在已经没过我整个这个整个手掌了，已经到我这个胳膊的。哇，它这个洞真的很深，我觉得得有个，这能有多深啊？
0: 有
1: 往下
0: 三四十公分，四五十公分。
1: 哇，有吗？
0: 小心点，有，有有，我感觉。哎，别别让残手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是很大。
1: 小皮皮虾，哇哇，呦呦呦呦！
0: 别那么拿，那么拿容易让它弹到手。
2: 叶清新说，白天退潮的时候，在这片海滩上主要能找到竹蛏、海竹贝、螃蟹等常见的动物，到了晚上退潮的时候，这里又是另外一些动物的天敌。叶清新的家就在离海边不远处的海源村，他邀请我们先去他家做客，等到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带我们来海边体验一下更有特色的夜捕。
1: 很漂亮，这边日照很充足，整个这个院子阳光特别好。
0: 对对 对
1: 像现在这个也是有人在这边住吗？像什么季节的话，人来的会比较多？
0: 就主要是夏季，
1: 夏天，
0: 夏天的时候，然后这个放假呀、什么有来旅游的，包括一些这个在北京的亲戚啊，包括这些还有我一些粉丝，特别好的粉丝，就来到这儿然后住一住，在这儿玩上几天。
2: 叶清新告诉我们，他除了直播以外，还将自己的家重新改建，打造成了一个民宿，供自己的粉丝和游客来这里居住。同时在院子的后面，他还特意修建了一个冷库，用来储藏一些品相好的海产品。哇，
0: 这条带鱼两斤半。
1: 两斤半，
0: 哎呦，
1: 这真是品质不错的带鱼，这么长，而且它这整个这块的就感觉特别肥。
0: 没错，
1: 是吧？
0: 而且北方的带鱼，你看它的肉质是比较厚的，它的宽度不是很宽。你像我们一般说啊，你有几指宽带鱼，几指宽几指宽，我们北方鱼啊，一般不说宽度，就说重量。但是你看它的厚度，可厚了，
1: 是特别的厚实。这个吃起来的话，这块如果做这个炸带鱼或红烧带鱼就特别肥美，
0: 特别肥美，特别肥美。
2: 晚上十二点多潮水退去之后，我们跟随叶清新来到了一片滩涂，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只有晚上才会出来的鱼类——沙逛鱼。
0: 你看啊，蚯蚓，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位置。这种位置就是特别特别好抓这个夜晚抓这个逛鱼的最好的位置。为什么说呢？它这种水流啊，它这个逛鱼喜欢这种顶着流往上走。然后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水缓了之后，它就就地啊，就匍匐下去了。这种情况我们最好抓。
2: 叶清新告诉我们，捕捞沙逛鱼的方法之所以叫照逛鱼，是跟沙逛鱼的一种特性有关，只要它们一遇到光就会。

0: 被匍匐在泥沙之中一动不动。
1: 来，你看秋莹，看这儿，看了吗？你一照它就不动了，你能不能抓？哇！看见这个大个了吗？这也叫龙尾鱼，
2: 太大了吧！
1: 顺手要抓头的这个，猛准狠哈！一、二、三，三中！
2: 走了吗？
1: 走，你抓住了吗？在这。
2: 好，我天哪，好滑，我太紧张了。
1: 我们特别好，所以说你要看的时候，首先要抓头，不要抓尾巴，因为它身体是粘的，你抓不住它就跑掉了。
2: 特别的滑，从我手上一下就过去了。
1: 对，
2: 而且它的
0: 由于第一次抓沙光鱼，我们的记者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沙光鱼从手中溜走了。叶青青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沙光鱼，可以再继续找一找。
1: 这个叫千人捏，看这个叫千人捏，
2: 千人捏，
1: 你猜它为什么叫千人捏？
2: 为什么？
1: 我给你出一个难题啊，你能把这个它给它用两个手指头捏碎了，或者用这个拳头给它打碎了？
2: 捏它这个壳是吧？
1: 对，你用手捏。
2: 哇，怎么？哇，跟个石子儿一样。
1: 没错，跟石头一样。
2: 所以叫千人捏啊，就是千人捏它都不会碎。
1: 没错。
0: 夜晚的滩涂一片漆黑，借助月光和一盏头灯。我们继续寻找着沙光鱼。
1: 秋阳，别动，等会儿，你发现了吗？
2: 发现什么？
1: 有没有发现？
2: 发现什么？
1: 发现
2: 有什么新发现？
1: 肯定有。嗯，你是不是看不见？
2: 看不见。
1: 所以说赶海的时候，这个眼睛一定要5.2以上，必须开飞机的眼睛才能看见。赶海对眼睛的要求很高。你看那边有个沙光鱼，
2: 看见吗？哪儿啊？
1: 就在那个贝壳旁边趴着。沙光鱼它的颜色啊，基本上跟沙的颜色差不多，
2: 和沙的颜色几乎一样。哦，这只好大呀！
1: 慢点，这只还很大。
2: 哇，这只好大哇！
0: 沙光鱼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的鱼类，它的皮肤呈灰色，腹部为黄色，因为它的头大而扁，有些像淡水中的鲶鱼。所以在很多地方它也被叫做海鲶鱼。
2: 你
0: 能拍
2: 到它的？你抓吧，我怕它跑了。
1: 好，你帮我拿着
2: 它。它是那种头特别大。
1: 没错，
2: 头很胖。然后
1: 它抓的时候，你包括你钓鱼抄鱼一定是抄头，不能抓尾巴。首先它很滑，你一使劲儿它就跑掉了。然后其次呢，你一抓尾巴它细呀，它像一个炮弹一样就滋溜滑掉了。所以说抄鱼也好抓鱼也好一定是抓头，知道吗？因为它这眼睛很好使，你要稳准狠看住了，然后吓掉了是吧？看，这就抓掉了，这只大吧？看，
2: 哇，好大这只！
1: 这个抓的时候不要担心让它跑啊，一定要抓住。你像我们小时候钓完了之后就掐哪儿，再教你一个哈，这种鱼容易跑，你知道，因为它要跑，所以说防止它跑，我就给它先给它捏住了哈。
2: 捏它的
1: 腮，抓住腮，你看把它嘴一捏开，它就跑不了了。好吧，来，我们给它入口，不错啊，我们继续。
0: 没错，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虽然收获不是太多，但是伴随着清凉的海风，也让我们体验了生活在日照海边的人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日照，海洋渔业是当地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们前往日照黄海中心渔港，准备跟随当地的渔民一起出海，感受渔民们的耕海生活。在渔港的岸边，
2: 你好，张船长，
0: 我们找到了船长。哎
2: 呦，这已经是在忙活上了啊！今天是两个船一起出海。
4: 对呀。
0: 张高宗说，现在日照出海捕捞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拖船，就是将一个带状的渔网拴在渔船的尾部，通过拖行从海底兜网鱼类。 而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收成，不少渔船会采用协作的方式。

0: 张高宗采用的就是两艘船并排拖网的方式，这种合作的模式可以增大捕捞的面积，从而提升捕捞量。在两艘渔船分别做完检查以后，一辆装满了冰块的卡车来到了岸边，加冰也是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1: 这一趟行程要加几车这样的冰啊？
2: 一艘船8车，两艘船16车。
1: 哇，这是多长时间的一个补给？
2: 10天左右。
1: 10天？哦，哇，好壮观！它是倒到那个冰槽里面吗？那个叫什么冷库吗？
2: 保鲜仓啊。
1: 保鲜仓。
2: 哎，冷库货吧，上来以后啊，放在保鲜仓里。保鲜以后啊，回来一定要让它有保鲜，质量很好。
1: 这个仓有多大呀？回来我们如果拉满了的话，是多少斤鱼啊？
2: 大约9万斤左右。
1: 9万斤。
0: 张高宗说，每次出海他都回到距离渔港几十海里外的海域，有时为了能够捕捞更多的海货，他们经常要在海上停留10天左右，所以每次出发前都要尽可能储备足够的物资。而除了要加装保鲜用的冰块之外，食物、淡水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像今天这样的海风出海了的话，它这个浪会很大吗？我们在上面会晕船吗？
2: 晕船肯定的。啊，
1: 肯定的呀，肯定会晕船。
2: 肯定。
1: 为什么您这么肯定？
2: 一般我们老船长时间长了不出海，可能也是晕船。
1: 您老船长也有晕船的时候啊？
2: 对，叫熟晕。
1: 熟晕。这是什么叫熟晕？
2: 慢慢的适合以后吧，适合它的环境以后，它就不晕了。
1: 那您有克服晕船的办法吗？
2: 有，忍。就是忍
1: 就是忍着是吧。
0: 我们跟随张高宗登上了他的渔船。渔船的驾驶室并不算很大，只能容纳2-3个人正常活动。驾驶台上安装有各种仪器，而环绕驾驶舱半圈的窗户也可以让驾驶者能够更大范围地观察船只四周的情况。中午12点，伴随着蒙蒙细雨，我们带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开始出海。渔船所在的北纬35度附近，不仅是中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这里不仅气候条件好，水质优良，生物饵料丰富，同时也是5月到10月份鱼类洄游产卵的理想海域。渔船行驶了1个半小时，海上的风浪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逆浪而行，船头随着一道道海浪的袭来开始上下起伏，船身也左右摇摆不定，想要站稳都变得十分困难。
1: 哎呀，我们上船之前呀，船长跟我们说晕车是肯定的，所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哎呀，但是晕车这个感觉确实不是特别好受，但是这个应该是每一个水手必须要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哎呦，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了他们这个生活，觉得这些水手们其实挺勇敢的，都挺棒的。
0: 翻滚的海浪拍打着船身，船舱变得愈发颠簸，摄制组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头晕恶心。这种难受的感觉很快代替了我们刚刚上船时的兴奋和欣喜，时间开始变得难熬起来。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之前还跟在后面的那艘渔船开始加大马力，逐渐向我们靠拢。
1: 现在我们第二条船已经在靠近我们这条大船了，就是要配合着一起把这个网给兜起来，这样它的那个口比较宽敞，我们在船行的5个小时过程当中就可以捕捞上来比较多的鱼。
0: 张高宗告诉我们，因为出发时渔网放在了另外一艘船上，要想实现拖网捕捞，另一艘船上的船员要将拴渔网的缆绳抛过来。
1: 对面的水手啊，在试着抛一个缆绳一样的东西到我们这个船上，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水手进行对接，但是第一次失败了，还要再抛第二次啊。
0: 由于海上的风浪很大，再加上船身不停的摇摆，所以第一次抛绳并没有成功。船员告诉我们，因为两艘船不能长时间靠在一起，这样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这个环节必须迅速完成。很快，另一艘渔船

0: 又重新向我们靠近。因为这次离得很近，所以缆绳轻松地被接到。在拿到缆绳后，船员快速地将缆绳固定在了船尾，直到这时捕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1: 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在这个下网之前呀，船长会鸣三声笛，示意这个船水手们可以往下下网了。我问这个船长啊，说现在这个网大概有1000多斤重，还是挺大的一个网。
0: 铁链拉扯着浮漂迅速向海中滑动，很快在水手们的齐心协力下，两艘渔船被一张渔网连接在了一起，渔网就拖在两条船之间。从这一刻开始，两条船必须要始终保持相同的速度和固定的间距，这就需要两条船之间默契的配合。所以行程中，两艘渔船的船长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不能有片刻休息，就连吃饭喝水都不能离开座位，因为稍有不慎，两条渔船的航线就会发生变形，这样极有可能会造成渔网的脱落，让这次捕捞前功尽弃。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航行，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偶尔能够看到远处的渔船上红绿相间的灯光若隐若现。在漆黑的夜色中，耳边只有轰鸣的马达声和海浪拍击到渔船上的回响。由于运船的反应特别强烈，在吐过几次之后，摄制组人员大都体力不支，各自找了地方休息。驾驶室内只有船长一个人还在始终坚守着岗位。
1: 我们船行大概4个半小时之后，现在在收网了。能看到收网的时候，这些水手们全都卯足了全劲在拉这个网。我们撒网的时候，这个过程很快，大概10多分钟就结束了。但是收网，船长告诉我们要1个小时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还挺期待的。不知道今天的第一网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收成。
0: 通过船上的滑轮吊索，渔网被拉到了船的左侧。在船员们的齐心协力下，满满一大网的鱼被拉出了海面。当渔网打开的一瞬间，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渔船的甲板上瞬间变得银光闪闪，
1: 哇，满满一箱各种各样的鱼，怎么样啊？这一箱的这个收获，这一网的
2: 还行吧？
1: 还行。这是多少斤啊？能看出来吗？
2: 3000来斤
1: 啊，3000来斤、
2: 嗯、
1: 哇，这个数字我感觉还挺多的。对于你们来讲，以往的经验来说，这个收成是属于什么程度啊？
2: 你拿清楚吧。
1: 一般，多的时候能有多少呀？嗯，这种鱼是什么鱼呀？
2: 鲅鱼。
1: 鲅鱼，哇，好新鲜呀！它身上的这个鳞片是银光闪闪的，好漂亮。
0: 此时，并排的另一艘船也靠拢过来，船员们熟练地从船舷上翻越过来，帮助大家一起分拣这满满的收获。
1: 大概有几种样子呀？咱们这次这一网捞上来的，
2: 草鱼、鲅鱼，就这两种为主。
1: 这个大的是什么呀，大哥？
2: 这是鲅鱼，这是大。
1: 大鲅鱼，哇，这个大鲅鱼大，这个应该有个1米多长，我觉得，是吧？
2: 得5-6斤。
1: 5-6斤，呵，太棒了。每一次捞都是这些鱼种一堆品种吗？
2: 这没怎么，
1: 差不多都是这3种是吗？
0: 船员告诉我们，在日照海域常见的鱼类主要有带鱼、鲅鱼、鲳鱼、提鱼等。随着另一艘渔船逐渐与我们拉开距离，第二轮拉网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虽然依旧漫长，但是却因为第一网的收获，也让整个船上的氛围都变得活跃起来。这次除了捕捞到鲳鱼、鲅鱼和带鱼之外，还有数量不多的螃蟹。张高宗让厨师将这些螃蟹煮熟来犒劳大家。而刚刚经历过挂网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他，此时也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吃上几只螃蟹当作夜宵。等船员们把第一网收获的鱼都分好类，码上冰，整整齐齐地排放好，第二网又要起网了。经过一夜的紧张作业，凌晨5点，张高宗决定开始返航。他告诉我们，另外一艘渔船捕捞的鱼和他的一样，也都是鲳鱼、鲅 鲅鱼和带鱼，但是数量却要多很多，约8000斤。
1: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从我们昨天出发到现在已经接近17个小时了，我们这一趟出海的行程也即将结束。在这个时间里面，船上的船员、水手、船长几乎都没有休息，全程都是在工作的，他们真的很辛苦。而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呢，这一趟出海也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海上的这个波浪带来晕眩的这个感觉也确实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我们除了感觉到辛苦和狼狈之外，更多的是收获的喜悦。当这个满满的海货铺满船舱的时候，感觉还是很激动的。马上就要靠岸了，一到上岸，这个海货就会马上会被收走。我们也希望这一趟行程能够卖一个好价钱。
0: 码头边早已有渔船开始卸货，一箱箱水产刚一上岸，就会被一早守在码头上的收货人抢购一空。张高宗告诉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老一辈渔民就教导他们要遵循传统渔耕的规律，给海洋中的鱼类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也给子孙后代留下更丰厚的生存资源，让大海变成为人们持续提供丰富食物的蓝色粮仓。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

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妈，我上班去了啊！
1: 快去吧，早点走。妈，你怎么老是着急赶我走啊？
2: 我没看你走啊，我不怕你耽误正经事儿嘛。
1: 那行，那我再多陪你一会儿。
2: 哎呀，你赶紧走吧，你作为领导应该以身作则，拽先锤，放筷子。
1: 好。
0: 妈，
1: 妈，我就想告诉你，以后不管你想做什么，只要您高兴，您开心，我全都支持。
2: 还用你提醒？走走走走走。
1: 妈，那我走了。

0: 黄婉露，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1: 您是？
0: 我就是那个苛刻的八婆郑总监。

0: 先生您好。
1: 您好。
2: 又是我。哎，干嘛呀？我现在是客人，你不能。
3: 小雪，怎么了？
0: 哦，没什么。

0: 红色。
1: 没红。回去回去。桃红色也好啊。
0: 行。
1: 哎，不不不。我觉得还是大红。大红颜色正啊。
0: 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1: 等等，让我再想想。
2: 请慢用。你的垃圾。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这发音不对。是 latte。哎。
2: 就怎么了？
4: 我跟你说的是 full love sugar， 你这给我上的是 low sugar
2: 啊？什么意思
4: ？full love sugar 是全糖的意思，但你这糖给我放少了。
2: 这不是有糖吗？
4: 你们这儿的服务是让客人自己放糖啊？
2: 好，我给你倒。
4: 好了，哎哎哎，行，你这又放多了呀，这样就太甜了。去，给我重新换一杯。
2: 你故意说英文，我怎么知道你要什么？
4: 我说的这可是最基本的咖啡馆英语，而且你是服务员，你应该具备啊。不过没事儿，你要不懂啊，你可以来我直播室学习。我们直播的时候每天都有英语互动环节，怎么样？
2: 我再说一遍，我不去。
4: 那你给我重新换一杯吧。
2: 块钱赔你，再敢找我麻烦，我就把你变成垃圾。
4: 这姑娘太有个性了。

0: 这次履职我负责华东地区的销售工作。
1: 您这个新人跟我可太不一样了。
2: 放心，我会帮助你成长的。
1: 谢谢郑总监。我想问一问，你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一个面试方法来面试我们？
2: 因为我想看到每个人最真实的一面。
0: 其实你的专业积累在所有面试者中是最弱的，
2: 但这不重要，因为还可以后天再学习嘛。
0: 而我更看重的是一个销售人员有没有发自内心的真诚、善良和耐心，这一点是无法伪装的。就像当时你会蹲下身子替一个保洁员擦指甲油。
1: 谢谢你的赏识。
2: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你之前是做时尚品牌销售的，对吧？

0: 怎么不做了？
1: 我想找回我自己。
2: 旗袍是我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们的国服，穿它的时候收腹、
0: 挺胸、
1: 提气。
3: 对，哎，艾琳老师，您最近又瘦了。
4: 我？
0: 没瘦。
4: 对啊对啊，艾琳老师，您是怎么减肥的？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3: 没有办法，我也没有瘦。行，大家集中精力排练。
2: 音乐起。
5: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
2: 停。
3: 这是谁选的音乐？
4: 老师，是您选的音乐《女人花》。
3: 好，继续。音乐起。

0: 走。
1: 艾琳，你快来救救我们吧，我们都快不行了，你要快，我们等你啊。

0: 真的听我的，三个字，
1: 断舍离。
0: 第一步，
1: 断。
0: 不要，这都不要，
2: 一件都不要。
3: 哎呀，这是我凌天秒杀来的，
1: 不要。
4: 还有，他帮我买的。
0: 一件不留，
2: 能不能留一件呀？
3: 好歹留一件，
0: 一件都不留，再好的也不留，断了这个念想。打包，用点力气。
3: 那我来，那我来，
0: 用点力气。
2: 海嫂，哎呀，又
3: 抬不动，
2: 抬不动。
0: 好吧，
1: 老婆，
0: 第二步，蛇
5: 耶，
2: 我
0: 你的健康吗？
5: 不能。
0: 对了，勇敢一点，转身就走，有舍就必有得。走，
1: 走，走，走。
6: 哎，这是什么呀？哟，还全是新的呢。
7: 这就不要了。
8: 哎，小夏肯定是不要的了。
6: 那咱们拿回去呗，这多浪费呀！
2: 行，
0: 放下，别动，别动！哎，
6: 这是干嘛呀？
9: 见便宜就上啊！
3: 不是，这是我的，我不想扔了。
0: 哎，你们两个这是干嘛呀？

0: 赶紧起来，
1: 这不就是一咬牙一跺脚迈过去就是胜利。
2: 艾琳，你的断舍离我做不到。
3: 就是我也做不到，这么好好的衣服，哪怕它当了抹布也是利用了一下就不浪费了，你这么扔了我心疼。
1: 没救了，你们两个没有救了。如果你们这样的话，就把这些东西再搬回去，以后爱谁谁我管不了。
4: 哎，林总，你要不要去追他回来？
5: 咱们呢，先把东西搬回去再说。
0: 老婆，
1: 过来。
5: 艾琳，是不是生我们气了？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4: 可这扔的都是人民币呀，
5: 我们是请人来帮忙的。
4: 也是啊，那怎么办？你还想不想断舍离了？
5: 不断不行啊。
6: 对不起对不起，时间到了。哎，我该回家了啊。
7: 什么情况呀？
8: 哎呀，老黄啊，你这唱一顿吧，大家都喜欢听你唱。不用不用，
6: 我老表知道就麻烦了，我该回去了啊。
8: 哎呀，这唱一顿也不差这三分钟。啊，
3: 这里是这里是
9: 这里是这里是，再唱一下。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那就再来一首嘛，是吧？是不是？你们想听什么呀？
5: 艾琳，我们，艾琳，你就开开门让我们进去，我们知道错了。
0: 艾琳，这回我们一定不反悔，我们一定把那些不实用的东西坚决彻底全部的消灭干净。
5: 对，绝不反悔，要是反悔你就踏上一万只脚，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
0: 我们再也不反悔了。
10: 越说越离谱了吧？怎么，你们是自我批斗？
5: 对呀，我觉得我们真是有罪的。
10: 你们要是真觉得浪费，有办法。
11: 谢谢阿姨的爱心。
5: 不客气。你看看，你看看。有什么可以难过的呀？
4: 就是荷包有点疼。
11: 阿姨，太好看了。
5: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就当给自己秒杀了一份余香，这多有意义啊！
4: 是啊，
5: 挺有意义，真的挺有意义的。那我就一个月不洗手了，多留几天余香。
11: 戴这个帽子好看吗？
5: 哎呀，好看，真的好看。
12: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一首老歌《驼铃》。

0: 哎呀，原来我们家这么宽敞啊！哎，虽然我的心在滴血，但此时此刻，我的感觉舒坦多了。宋老师，你还剩下最后一步了，离。从今天起，戒网一周。啊！
1: 自己吧，勇敢点，加油！一。

0: 哎，老可，是我。啊，我们家老黄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啊？没有，去戏社了。哎呀，不可能啊！啊，好吧，我去找找。谢谢啊，再见。
1: 哦，周律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说孩子外公外婆的经济条件也是可以成为我争取孩子抚养权的优势，是吗？好，那您大概告诉我一下，我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户口本，好，房产证，收入证明。好，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去准备的。谢谢啊。老板，麻烦您离婚材料2份，然后财产证明资料清单2份。
2: 好的，
1: 谢谢。

0: 老黄，
1: 哟，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来了？我倒要问你怎么来了？
1: 我
0: 跟个狗特务一样，学会躲监控了。
1: 我不是每天都来的哈，今天这打擂台，我过来过过戏瘾。
0: 老黄，你有冠心病，你不知道吗？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情绪不能激动，你可倒好，我过了戏瘾了。万一你唱到高音的时候，蹦噔一下掉在地上，你怎么办啊？这里有谁知道你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啊，
2: 嫂子啊，老黄他也不是每天过来的啦，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今天大家叫他出来聚一聚的。
3: 是的，嫂子啊，我们又不知道他不能激动的呀，知道他的话又不会叫他来唱的。
0: 哎呦，老黄啊，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怎么不跟他们说清楚啊？万一唱出个三长两短来怎么办？送到医院都来不及，你知不知道？我打你那么多次电话你都不接，我急得我都血压升高手冰凉，我还真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
1: 行了，咋咋呼呼的，哼。
0: 哎，老黄，
4: 丢人现眼。
0: 老黄，我这是为你好，你还嫌弃我啊？哎，老黄，一会儿我们去超市逛逛呗。
5: 不去。
0: 也是，超市这个时候去都是挑剩下的，又不新鲜了。哎，你看那个前面，是我们过去老邻居啊。
1: 没看清。
0: 说你真是的，就是不注意观察生活。老黄啊，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5: 随便。
0: 随便是什么？是面条还是炒饭？
5: 我说过了，随便。把电视打开。
0: 不开。
5: 怎么了？
0: 你以为我是木头人吗？你对我的态度我感觉不出来吗？是不是因为公园的事还在生我的气？
5: 没有啊。
0: 什么没有？你从下午到现在一直摆着这张臭脸，给谁难堪啊？
5: 我给谁难堪了？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了。
0: 哎呀，老黄啊，你真是的啊，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了。我说错了吗？你有冠心病，你

0: 你不知道吗？你和那帮票友万一唱到高兴的时候蹦跶一下倒下，谁来管你啊？还跟我玩捉迷藏？我拉个监控是为了对你的健康和安全负责，你怎么搞得好像要防备我似的？
1: 多大点事儿啊！生这么大气！
0: 我告诉你，我现在很生气，我这辈子不求别的。 只求一家人整整齐齐坐在一起，踏踏实实的过上一辈子。可你们呢？除了露露，你和儿子哪一个让我省心了？
2: 行行行，我知道了，我错了啊！以后我再出去向你请示啊！
0: 你少来这一套。

0: 今天周三，各户家庆狂欢节，买200，减80，领券再减30。断舍离，想什么呢？
1: 如果我们的客户不了解产品，
2: 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买什么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引导客户呢？
3: 我会详细的给客户介绍我们公司的每一款产品，让客户选择自己中意的。
2: 不错，可是我们有上百种产品，就算你不把自己说晕，客户也会在一堆庞杂的信息中失去记忆点。
4: 我是觉得，一个顾客当他走进你的店铺的时候，他肯定是有所需求的，
5: 也有可能他是想买东西，或者他就想随便看看，或者他今天心情不是很好，他就想找一个人说说话。那对我而言，在他提出他想要买什么产品之前，我会先仔细的听他讲话，去了解他的需求，努力的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这样到最后，如果他什么产品都没有购买，但是他跟我聊天聊得比较开心，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
2: 说得非常好，来，我们一起给黄婉露一些掌声。这就是我要的答案。我希望你们在业绩和指标之外，牢牢记住一件事：销售的本质是服务。
6: 还是别拆了，花多钱装的，怪可惜的。
7: 拆了吧，它符不符合，还占我流量，我得向宋老师学习。断舍离。哎，老王，你等着，给你个惊喜。
6: 惊喜。
7: 哎呀，这是什么？
6: 这什么呀？
7: 卡拉 OK 粤剧名家100首。
6: 你不是不喜欢粤剧吗？
7: 夫唱妇随啊，我这个人可塑性还是很大的。以后啊，我们就在家里唱，想唱多久唱多久，我陪你唱。
8: 你积极在这个作息和饮食上调理啊，当然是正确的。不过你这个病灶啊，并没有消失，指标呢也没有这个好转的迹象。我个人还是建议您啊，抓紧时间进行化疗，不要贻误了病情。
9: 哎，领导，哎，领导，我跟您商量个事情，我晚上啊可能加不了班了，我老婆有事情，我要去学校接小孩子放学的呀。

0: 这么忙的时候，你居然不能来加班？昨天你还跟投资人打过包票的，而且他们现在对我们是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您24小时待在公司？啊，
1: 对对对，我要24小时待在公司里。那行行，我就请1个小时假啊，
0: 不不，半个小时也行。我把小孩子接到这里来的呀，晚上呢继续在这儿工作，没说不加班的呀。现在的每一秒都是十分关键。
1: 你别再跟我讲你家里的事情，能不能干？不能干，赶紧告诉我，我换人。哎，
0: 小林，我能干，没说不能干呀。你这还说换人就换人呢？这，你今天怎么那么大火气呢？你说，我是拿您当兄弟，才跟你们这么说的呀。
1: 我也拿你当兄弟，啊，我送你一句忠告：哎，一生呢，有几步是需要跑的。
2: 你追得上呢，你就能翻盘；追不上，一辈子没机会了。啊，
3: 经理，我晓得，经理。哟，小宋老师这气色好多了。女人上了岁数啊，生活规律最重要了。哼，千万不熬夜了啊！
4: 不好了，我跟你讲啊。 我现在呀，早晨起来我做做瑜伽，再贴贴面膜，
3: 坚决的断舍离。哎，艾琳这方法呀，特别的好，它的概念呢，特别合适。哎，你赶快去积分商城换津贴呀！
4: 又来了。
3: 哎呀，不好意思，你看，就是管不住自己。 好了，那我自罚1杯。其实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用这么紧张，只要你不是冲动型的消费，有所节制就可以了嘛。再说呢，像我们这种老实女人，我觉得去实体店消费最合适。
4: 对，实体店买东西，摸得着、看得见，心里踏实，哼，
3: 顺便走走，就当锻炼了。哪天我有空陪你去逛逛商场吧。 哎呦，别哪天呀，就今天，就今天好吗？我跟你说啊，我都48个小时没买过东西了，哪怕买点针头线脑也行啊。
5: 有意思吗？啊，有意思吧？
3: 那是了。 别老在你家里当你的剁手党了，你出来走走，逛逛商店，那也是解压的。<笑>那是那是，哎，被商品包围着，这种感觉太好了。<笑>哎，你说吧，这衣服一摸就知道质量，还没有色差，还能试穿，这太好了。我喜欢。哎，那边是干什么的？
4: 服务员，他们这是怎么了？啊，这是我们的虚拟现实游戏，体验感觉特别棒。你看，哦，那我们能试试吗？当然可以了。拉倒，那太好了，年轻人都玩的东西。我说你跟我回来。哎，哎呀，什么年纪了，陪我玩一次？啊，
6: 阿姨们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3: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艾琳，
4: 找死了！
3: 我来给你拿，我拿着呢。
4: 我发现你啊，你这个人的脑袋瓜子真的被开水烫了。哎呦，
3: 艾琳呀，你看，咱俩刚才是不是有点失态了？
5: 我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我觉得我。

0: 嗓子就像公鸭嗓子一样，跟你说不出话来。
1: 阿姨，刚感觉怎么样啊？
2: 哎，服务员，这款机器有家用的吗？
1: 有啊，您这边请。
2: 哎，林燕，我买一台。
3: 你什么意思？你真要买啊？这也是一个坑。嗯，
2: 有个思想家说了，要想从这个坑里出来，就要跳到那个坑里去。
1: 啊，阿姨这边。

0: 光是增加客户的数量只是第一阶段，增加客户的忠诚度是第二阶段。
1: 对对对，我们马上要做的就是这个阶段。我们总共呢有三个措施，一是利用平台给客户呢推送产品的资讯。
0: 请问你们是在玩工作员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2: 刚才呢有一些噪音啊。
1: 你在这干什么？
2: 我接着说啊，
1: 爸不开会。
2: 第二个措施呢是组织线下的体验活动，我们的活动呢会在省内的各大商场呢全面的铺开。哎，按照您。
3: 我不要，我要往回去。
1: 我这是闭嘴闭嘴。
3: 爸爸进来。
1: 你给我闭嘴闭嘴。冯志俊啊，你懂不懂事情的吗？爸爸给你买了玩具是让你乖乖的在这待着的，不是让你到爸爸单位来制造噪音的，好不好？

0: 怎么办啊？你妈妈六点钟才能过来接你。哎呀，我说儿子，你能不能乖乖？
1: 洪强啊，洪强，
0: 哎，啊，是是是，你马上马上马上，
1: 快点啊！
0: 喏，还有40分钟，你就乖乖的在家等妈妈来，妈妈一会儿就来啊，乖了儿子，乖了啊。哎，佳丽，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个事儿，我在开会呢。一会儿他妈妈过来接他，你帮我看一下。
2: 行，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好的，好的。
3: 我不要，我要我说。
0: 注意，
3: 你说过了。
0: 我反悔了。
2: 俊俊，你要玩什么呀？
3: 我要我说。
4: 黄姐，你今天方案讲的真好。
5: 黄姐，你今天方案讲的太好了，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6: 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4: 以后要多多向您学习啊。
6: 我们互相学习。
5: 那黄姐，我们明天见。
6: 再见。

喂，啊，周律师，我刚下班。哦，我得去接孩子啊。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过来。

0: 我们的婚房是我丈夫买的，而且房产证上没有我的名字。我现在又刚刚新换了工作，所以我的经济状况跟他相比肯定是要差很多的。
1: 嗯，这个对你有点不利。那你的父母在本地有户口房产吗？有，
0: 我父母都是本地户口，我们在本地有两套房子。
1: 那尽快准备一下你父母的户口证明和房产证明吧。 这样法院会认为你的父母有条件给予孩子更好的陪伴照顾。如果你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优于当事人的父母，那对你来说就更有利了。
0: 好，我会尽快准备的。
1: 回家和孩子聊一聊吧。
0: 周律师，这个事情一定要跟孩子聊的吗？

0: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这种话题，我跟孩子
1: 怎么说呢？虽然现在离婚率很高，但离婚对于孩子来说确实属于重大的家庭变故。
0: 不好意思。
2: 喂，哎，乔老师，你好。
0: 冯志俊在您那儿？他爸爸没有来接他吗？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可以到学校的。哎，麻烦您了，乔老师。哎，谢谢。周律师，这件事情我决定了，不会改主意的。您刚才说的那件事，我会好好考虑一下。这两天我应该就可以办理我的入职手续，办完之后我就把入职合同还有收入证明原件全部都给到您。另外，我父母那边户口本、房产证明，本周之内我尽快给您。
3: 谭芳，咱们到了下个点把车还了吧，都是孩子玩的。
4: 谁说的？妈，你看那边，不有那么多大人都在骑吗？
3: 人那都是带着孩子。
4: 您这不也带着孩子吗？小时候您带我骑，现在我带您骑。
3: 小的时候你特傻，坐在后面还不老实呢，一到上坡的时候就在我身后使劲推我，以为这样可以给我省劲儿了，实际上帮倒忙了。
4: 那会儿还以为会有效果呢，每次这么做呀，车都变快。
3: 怎么办？我是当妈的，我得配合你啊。哎，现在老了，配合不动了，只能让你带着我了。韩梦啊，要不是因为退休搬过来跟你一起住，还真没有时间说逛逛太湖。
4: 其实每天从这儿路过来去匆匆。

0: 疯子，我都已经熟视无睹了。时间过得真快，你都这么大了。记得你小时候，你有次感冒了，要扎头皮针。 我的技术是全院都有名的，连护士长都不如我。可是轮到给你扎了，我手就哆嗦了，不要说下手了，我看都不敢看。躲在走廊里，就听你在里面玩的命的哭啊！哎，我那心里头，当医生的给谁都能看病，就是不能给自己的家人看病。
1: 其实吧，您也知道，中国人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是有您的。
0: 啊，我知道。哎呦，那厕所在哪儿啊？

0: 哎呀，你可回来了，哎，饿坏了。嗯。
1: 哎。
0: 啊。
1: 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一回来了就这样，张牙舞爪的。这不务正业的事儿全让你妈干了。嗯。
1: 那吃吧。
0: 嗯。
2: 好的，我知道了，就后天吧。啊。
1: 谭芳啊，你有什么事情，你上书房去处理，你别在这儿了，你。
2: 哦，妈，没事没事，我就陪您看一看。这戏多少钱？
3: 76节。
1: 怎么了？
2: 没事没事。
1: 眼睛怎么了？
2: 没怎么呀。
1: 你怎么老眨巴呀？
2: 谁眨巴了？
1: 你过来我看看。
2: 哎呀，职业病。
4: 喝出声音小点。
5: 老黄啊，周五露露他们回来吃饭，你记得那天多买一些菜，准备晚餐。
6: 啊，我明天早上去啊。
5: 嗯，你干嘛明天去啊？还有好几天呢。
6: 难得人这么全呀，我想早点做准备，丰盛一点。
5: 少来，你别想溜出去玩去。
6: 哪能啊？我已经向你保证过了，以后就在家唱越剧啊！哎，不过明天是不是能放一天假啊？
5: 你跟我唱戏负担就这么重吗？
6: 没有没有没有，我非常非常愿意和你在一起唱，不过这名角有休息的时候啊，是不是啊？明轩，你说是不是？明轩，对吧？
2: 啊，对，没错没错。
5: 儿子，你最近怎么了？天天晕头转向的，是不是太辛苦了？
2: 没有，我去哪儿辛苦啊？
5: 那你是恋爱了？
2: 没有啊，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只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哎，爸，
0: 嗯，
2: 你说你要是把你的一个朋友给惹生气了，你怎么办啊？
6: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那就道歉。
2: 那怎么道歉最有用啊？
6: 真诚，不对付。
5: 那你怎么总是对付我呢？儿子，你说那个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女的。您满意了吧？
5: 看你也没本事惹女的生气，
7: 就你这点责任心，你还要跟我争什么抚养权？你配当父亲吗？
8: 奴还好意思说我？说好6点来接你人的？
7: 俊俊从你公司跑出去，你都不知道，你还在狡辩。
8: 我

0: 我跟你说最后一遍，我在开电话会议呢。
1: 你怎么跑？你不要跟我争孩子！
0: 我就争，我还要跟你争到底，看谁赢！
1: 好，我奉陪。
0: 你。
1: 姐，你离婚我不反对啊，但你让我偷户口本、偷房产证，你这也太夸张了。那是妈命根子，她没了我都不能没了房子。那你想想，俊俊是不是妈的命根子？如果说我争不到俊俊的抚养权，你让妈怎么活？再说了，离婚这个事情，我现在还不想告诉他们。妈的脾气你是了解的呀，她要是知道了，你就等着原子弹爆炸吧。
0: 行，好吧，好吧，你弟我就为你冲锋陷阵这一回，但你记住了啊，事儿办完了赶紧拿回来，要是咱妈知道了，非得把我撕了。

0: 哎呀，我们在这儿，这事儿。我们在家还就照着师傅做的，一做就灵。
1: 这也太神奇了！哎，你们家老王最近气色是好多了。
0: 哎，就是啊，我跟你说啊，现在啊，睡眠也长了，吃饭也多了。哎，你甭管这师傅说的科学不科学，今天去拍片子，阴影就是小了。
1: 我觉得这就是科学。
0: 哎，我上次看见报纸上说，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用科学解释不了的，既然解释不了，那就看疗效呗。
1: 就是，
2: 请问，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疗法？
0: 是那个心灵能量疗法，最新可见。
1: 在哪家医院？
0: 一家私人诊所。
1: 他们家老王啊，上半年查出肺癌，这一次医院一拍，阴影缩小了，这说明这心灵能量疗法是有用的。
2: 这么见效？
1: 嗯。
3: 我这是做好事儿啊，小雪。先生，你要是再这么纠缠下去，我就要报警了。哎，我绝对不是来纠缠你的，我今天是特地来跟你道歉的。
0: 道什么歉？
3: 你这样，我先帮你把箱子放进去，咱们在里边好好说。
0: 用不着，你放下。
3: 非常抱歉。 我之前没有考虑你的感受，一个劲儿的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失礼，失礼。
0: 你可别想拐弯抹角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我绝对不会去做什么直播的。
3: 哎，我绝对的尊重你，但是现在。

0: 那有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选择它没前提啊。
1: 什么？
2: 你看啊，如果你现在非常了解我说的是什么，
0: 那你当然有权利选择做还是不做。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直播是什么，你就拒绝我，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就来我直播间看一次，你再选择做还是不做，我绝对的尊重你，而且我保证以后绝对不来烦你了。
1: 好，我答应你去一次，但你得说话算话。
2: 哎，绝对的。来，咱加个微信，我给你把这个地址发。
1: 我后悔了。
0: 不见不散。
1: 只去一次，只待十分钟。
0: No problem。
2: 哎，我帮你。
1: 不用。
2: 你抬不动。

0: 妈，咱用洗衣机洗成吗？咱别用手搓了，行不行？
1: 不干净。哎，要不要像小时候一样，发给你根吸管，在旁边吹泡泡？
0: 啊。啊、哦，我这不是想多陪陪你。
1: 哎呀，你别在这看着我了，看着我都不会洗了。
0: 哦，那我晾衣服去。
1: 不用不用，你不会。到时你晾完了，我还得重新洗。哎，你快上班去，走吧。
0: 我十点半才上班呢。
1: 你不会早点走啊？堵车。
0: 成，那我走了吗？
2: 我走了。

0: 我求求你，我们能不能不唱了？
1: 你嫌我唱的不好呀？
0: 不是，挺好，挺好。就是我觉得吧，啊，对，这个回声太大了。
1: 哎呦，给你调小一点。再来。
2: 哎，就红姐现在这一样，典型的前庭功能紊乱。真的，嚯，你看。

0: 谭芳，
1: 啊，
0: 困了赶紧回屋睡去吧。
1: 不用，这剧挺好看的，我在这儿陪您看。
0: 是吗？那刚才那女的老公跟谁在一块儿了？
2: 啊，这男的出轨了。
0: 哎呦，谭峰啊，我求求你了，你别这么硬撑着陪着我行吗？你去打打电脑，或者是跟朋友聚聚会。哎呦，你老这么陪着我算怎么回事儿？你这
2: 妈，我这就是想多陪陪您啊。
0: 哎呀，不用你陪，你的心意我领了啊。我跟你说，就今天晚上那电视剧就这么两集，我有三个地方都没好意思哭，全赖你。
2: 你想哭就哭嘛，这怎么了？不笑话你。
0: 话不是这么说的，我求求你，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私人空间呀？你要懒得动行，那我走。
3: 哎，我出去，我走还不行。您接着看，
2: 您要是看完了以后，您早点睡啊，好吧？啊，那个……
0: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
4: 来，妈。
0: 嗯。

0: 我跟你说啊，红姐和艾琳逛早市的时候，见着水果就想笑，都快魔怔了。
1: 你不会觉得你没魔怔吧？
0: 我还是很有节制的。
2: 妈，这种体感游戏我之前玩过，玩到夜里做梦都是打打杀杀的，后来视力下降太厉害了，我就不玩了。没想到现在你们有影响了。这时尚潮流真是一浪又一浪，值得研究哦。
0: 可不是吗？前些天呀，我跟艾琳去逛商场啊，看你们买那些名牌衣服，特别贵的，那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穿的不垃圾吗？做工比你们现在还好呢。呀，怎么了？
3: 没超过我了。哇，这怎么行啊？哎，给我，快快快快快！哎呀呀呀呀！

香格里拉的一年四季都很美，我突然很想为自己的选择而庆幸。妈妈，我也希望你能来，因为踏出这真实的一步，比你在脑海中幻想一万遍都要意义重大。我还有个秘密要告诉你，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我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因为喜欢一个人而变得那么绚丽。抬眼看天空，看远方，突然很感恩那些日月星辰、雪山湖水、山川森林、晨曦落霞，他们就像一个温暖的怀抱，让我突然对世界满怀热爱，觉得无以为报。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爱。我现在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字眼了。

0: 您好，女士，请问您找谁？
1: 哦，我是艾琳，我昨天有预约的。
0: 哦，我记得，艾琳女士，请跟我来。
2: 现在开始意念传输，大家一起跟我念：全息能量，
3: 全息。

0: 肿瘤退散，
1: 肿瘤退散，
0: 全息能量，肿瘤退
2: 这是您
0: 散，
2: 的能量垫。
0: 全息能量，肿瘤退散，全息能量，肿瘤退散，全
3: 全
0: 息能
3: 息能
0: 量，
3: 量，
0: 肿瘤退散，
3: 肿瘤退散。
0: 全息能量，
3: 全息能量，
0: 肿瘤退散，
3: 肿瘤退散。
4: 抱歉，你是哪个公司的？
5: 我是无业人员。
4: 无业人员？我们这次论坛都是公司推举的公关部门经理，至少也是总监啊。无业人员，你还是头一个。
5: 我只是想来学习一下。
4: 啊，好了。在这签个字，但是无业人员只能旁听，不能参加 QA 环节。
6: 贝雷啊，贝雷，我怎么觉得你妈还不如做个网厨呢？那咱还呀捞个安静了。你看现在这阵势更大了，听见没有啊？你听听。
7: 没事儿吧？他妈妈要是打游戏的话，您就去图书馆呗，对吧？您要让他啊。哎，爸，我有点事，我不跟您说了，挂了，拜拜。
8: 没想到
9: 在这儿能碰上你。哦，对了，介绍一下，这位是华阳医疗的谭峰，谭总。这位包贝蕾是我们大众传播系的高材生，很有才华，也很刻苦。当年他考研的时候，还是我写的推荐信。
10: 包女士，幸会啊。
5: 你好，谭总。
9: 哦，论坛要开始了，我没到进去吧？
5: 好。
8: 贝蕾啊。一会儿你得认真学习啊，得多听听来自一线的实战经验。
9: 谭总，一会儿你的 QA 环节一定要给我这个学生留名啊。
10: 好啊，十分期待。我很好奇拉黑这件事情是怎么操作实际的。
5: 我手滑，手一滑就把你拉黑了。哎，我同学录里好多个叫谭峰的，我都没注意。
10: 原来如此啊。
11: 阿姨，您这是
12: 怎么了？不参加了？
11: 意念疗法不可以半途而废的。
12: 我选择放弃，
11: 建议您再坚持一下。
12: 我不想活了，行吗？
11: 行，电竞不退。
12: 喂，魏建伟吧。我要举报一件事情，这里边有人在进行非法的医疗活动。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邀请了一位特别的朋友来，跟大家打声招呼。这位姑娘叫小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俩邂逅了。我做了那么多期音乐节目。按说没有什么样的声线再能让我觉得很新鲜，哎，但是小雪的声音就像是黑夜中的一道光，深深地把我吸引了。所以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呢能安静地、仔细地欣赏小雪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
5: 不行，我还没准备。

0: 小雪，哎呀，谢谢小雨刷的大跑车啊！谢谢各位朋友今天送的礼物。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见。
1: 那个叫体感游戏的，我去体验过了，特别好玩。那个机子还能教跳舞呢。
2: 我呀，我知道，我儿子就有的。不知道的人啊，一看啊，像一群神经病似的。
1: 怎么叫神经病啊？强身健体多好玩啊！
0: 小雪，真对不起，我真的没想到这个能让你这么难受。我，可能是我气氛搞得不好，让你哭。
3: 请你说话算话，别再缠着我了。
0: 不是，小雪。

0: 们这个花心怎么又走了？
1: 小雪，我怼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想伤你的心。
2: 是你只是想挣钱。哎，
1: 绝对没有。我觉得咱们一定有误会，你听我说好不好？你哎，
3: 女的闹情绪，男的赔不是，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说明他们已经相处一段时间了。闺蜜们，明天一大早到欧讯来集合，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0: 现在进入现场问答环节。来，这位先生。
1: 谭总，你好。
0: 根据今年的数据统计，
2: 互联网行业和快速消费品仍然是排名前两位的行业，而我们的医疗行业出现明显的回落，从去年的第四位下降到第八位。谭总，您怎样看待在现有经济形势下医疗企业的公关策略？
3: 说实话，我并不太关心你所说的排名。我一直坚信，医疗是一个可以长期被看好的行业。想把这个行业做好，就要用品质奠定品牌基础。一场再好的公关活动，在一次产品事故面前都会变得不堪一击的。所以，把产品和服务做好，就是我对公司旗下公关活动的最好支持。
1: 谢谢。
0: 下面的问题，我想有请
3: 徐华阳项目的策划。

0: 我是以无业身份自费报名参加的，那按理说就是这场活动的客户，但是今天在签到处的时候却被告知我是无权进入问答环节的，可能是主办方觉得无业身份比较丢人吧。但是我敢肯定，下次再有这样的活动我绝对不会报名参加了，因为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是我见过的最差的一次公关活动，它直接伤害了客户的感情。
1: 今天没吃饭？
2: 我自费报名，还茶歇的，还不能让人吃饱啊？
1: 当然可以了，今天你的表现真的是酷毙了啊，横扫全场。
2: 那谁让你非要点我呢？
1: 我可没有讽刺你的意思啊，真的，你说出了我想说但没敢说的话。但我没想到的是，你这么优秀的策划居然离职了。
2: 对呀，所以现在咱俩平等了，你也不再是我的甲方了。
1: 那如果我变成你的雇主呢？愿不愿意加入我们公司？

0: 梅姨，
1: 坐。小雪，这些日子在梅姨这里做的还适应吧？
0: 适应，我很喜欢这儿，也很喜欢四位阿姨。
1: 大家也很喜欢你，我们觉得有时候你太辛苦了，有点过意不去。
0: 一点都不辛苦，我觉得这就像家一样，为了家，多辛苦都感觉不到。
1: 是的，这间咖啡馆就是我和大海的家，如果不是要守着这个念想，我早就跟他去了。他们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什么地方？出了什么状况，缺了什么东西，我是清清楚楚。从你来的第一天，其实我就知道有原因，但是你不说，我也不便问。后来，你总看大海的照片，我就猜到八九不离十了。我总想安慰你。又找不到话茬儿，我想等着你说出来，你又一直忍着。小雪，不是我责怪你，笔记本里七封信，每一封我都背得出来。你觉得少了一封，我能不发现吗？
0: 对不起，梅姨。
1: 那个女孩是你吧？
0: 我家住在碧潭海边，那个湖很大，很深。大海每天都会坐船去湖那边的小学上课。晚上才坐船回来，他每天都会笑着和所有人问好，和所有人道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能在船上遇到他。突然有一天，在船上，他给了我一颗吉祥草。他说：“那是他在湖边找了一夜才找到的，那是传说可以保佑女孩的野花，也是我见过最好看的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他每天也在期待遇到我。可就在那天晚。

0: 大海做的船被风浪打翻了。那天夜里，整个小学的老师和同学都出去找，可直到天亮都没有找到他。后来，我每天都会去湖边。 我想说，如果幸运草是可以保佑女孩的话，我愿意把所有的运气都给大海，换她一命。我想说，我仅仅是遇到他这么好的男孩，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可他再也听不到了。 后来，我总想着为大海做些什么，我就来到了这儿。梅姨，我在这儿的每一天都很幸福，就好像大海又回到了我的身边，对我说：“你看，那吉祥草多美。”
1: 那湖水多好看呐！真的，我只想一辈子都待在这儿。不行，小雪，我不能答应你，这里只属于我和大海的记忆，因为这是我们的家，我是他的妈妈。你还有未来，你还有别的选择。
0: 看着你，我心里更难受。我求求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对您来说，这个咖啡馆是大海；对我来说也是。我不知道离开了这儿，我还能去哪儿？梅姨，
1: 小雪，把那封信还给我。你走吧。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并举，重构城乡发展格局的壮阔征程。这是中国土地世代守护与永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土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起航。如今的深圳，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潮岗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淘港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岸，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仅为130元，而香港农民年收入却达到13000元，差距之大竟达百倍。当时在广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这里的八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良多。
1: 我们当时的任务都两条：一条把生产跑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条把通膨降下来。所以农业生产的，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啊。
0: 方苞意识到，要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让逃过去的人回到家乡。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宝安破局。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内地出土地、出劳力，港澳出设备、出订单，这种门槛低、落地快的形式，成了当时宝安破局发展的务实选择。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随着合作势头

0: 发火热，前来洽谈加工业务的港商络绎不绝，各类来料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食盐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青宝第001号。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25位农家女洗脚上田。赵代荣就是宝安县第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
1: 以前我们很苦的，种田呢又不够吃，这时候我才18、19岁，在79年进入这个伐业线牵厂，我是第一批的工人。
0: 时代的红利很快在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1: 不用回去种田嘛，500-600块钱一个月，这样嘛，我们好像包工一样嘛，就是你一条线，你一天要完成多少，你做得多就得得多。
0: 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土地成了改革开放起步时最坚实的底气。小小的加工厂房既富了一方百姓，也铺就了宝安工业化城镇化的崛起之路。当三来一补在宝安遍地开花，悄然改变了一方土地命运的同时，在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当时的招商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走进中南海，提出在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半岛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这里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日，隆隆的炮声在蛇口响起，这个沉寂了多少年的半岛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和翻斗机昼夜轰鸣，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工地的建设如火如荼，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庚提出在超额完成部分多拉一车就多给4分钱的奖励机制。出人意料的是，4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机制产生了空前强大的驱动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人一天可运输80-90车，一个月的奖金加工资能达到100多元，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4分钱的奖励制度让码头施工飞快提速，工程整整提前了1个月完工。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

0: 友的态度却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资办厂不能沿用过去土地无偿划拨的老办法，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如何规范用地，成了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不断推进，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外资进来办企业，用地还能无偿供应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能。因此，土地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变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了多条法规，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1: 改变单一的无偿的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从吸引外商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外商怀着恒心啊，也让外商安心，让他们依法取得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具有稳定性，然后随着他的经营需求，他可以转让、抵押、出租，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需要。
0: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蛇口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这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让蛇口从一片荒滩迅速蜕变为高楼林立、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更以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铺就了探索之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丽苑，一棵凤凰树静静矗立。40多年前，这里还没有绿树成荫，也没有楼房林立，改革的探索却早已悄然萌芽，一场土地生金的探索从这里开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片327.5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使命。然而，起步之初的深圳，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的深圳，市区仅有2条不足2000米的水泥路，总人口不过2万余人，工业产值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杀出一条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全新的突破口。敢闯敢试的深圳人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脚下的土地。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支援深圳建设的干部建250套宿舍， 但财政拨款只有

0: 10万元。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香港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金饭碗就是脚下沉默的土地。这句话让骆锦星萌生了出地合作、利润分成的大胆想法。1979年12月31日，一份以补偿贸易为名的协议签订，深圳出地，港方出资，最终收益深圳占股85%，香港占股15%。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图纸上诞生。1980年，东湖丽苑正式推向市场，2730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不足当时香港楼价的一半。5000多名香港市民排队抢购，首期100多套房源抽签售罄，二期也迅速售空。而深圳则凭借土地入股赚到了500多万元。这一次大胆试水，真正让人们看懂了土地生金的价值密码。沿海地区已经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1: 中国的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个特征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出差就碰到过，有的地方领导就说，我这儿土地不要钱让人家来投资，人家还不来呢，啊，更不用说要收钱了。哎，这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发展它不平衡，那么也决定了这个改革它是要渐进的。
0: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素有煤都之称。改革开放初期，抚顺市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建设财力薄弱，大量国有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传统无偿划拨的用地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节奏。抚顺的国有土地改革急需一条破局之路。徐永彪，当年抚顺国有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2: 有句话叫南有深圳，北有抚顺。抚顺土地有偿使用呢，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当时搞的叫批租制，就是我把这地批给你使用多少年，一次性缴纳多少钱。因为抚顺市呢，就是说对已经建成区的用地，就是企业和个人，每年征收一次土地使用费。
0: 20世纪80年代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根据1983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征而未用土地5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占地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就有400多个，占地近500万平方米。
2: 这个土地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去管理，天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辅以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相结合的办法，所以呢，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也到外地进行学习了，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0: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

0: 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1: 当然，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骑自行车，背个兜子、皮尺、就比例尺、铅笔，有的时候就不到班上了，直接到街道，直接到现场去干。
0: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1985年1月9日，抚顺被确定为全国征收土地使用费试点城市，改革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全面铺开。土地收费政策落地后，改变了过去没钱投入市政建设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有了稳定资金来源，也让国有土地得到更规范的管理和节约利用。有了土地使用费带来的财政收入，抚顺终于有底气启动期盼多年的浑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有了政策的支持，抚顺市政府通过每平方米440元的价格预售河滩土地使用权，回笼的资金全部投入浑河整治，圆了多年的城市建设梦想。
1: 河渡改造主要是由抚顺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抚顺矿务局作为一个市级，跟我们抚顺市平级的一个单位吧，它有这个原料，有运输工具，有工人，你再交费，政府再拿去雇单位去建设，不如他直接去干了。所以河渡东段由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土地使用费。
0: 浑河治理完工后，城市防洪能力明显提升，重新修缮后的河堤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给市民增添了休闲游玩的去处。从1984年到1986年3年时间里，抚顺总共收取土地使用费2847万元，70%投入道路、供热、小区绿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因为在之前，我们土地在计划经济条件，它只能走的唯一的就是划拨。原来的时候，因为你是固化的，到现在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它能给这个流转的。其实土地本身是不动产，它是不能移动的，它能流转呢是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把权利这样呢就盘活了。
0: 借着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契机，抚顺还集中清理了长期遗留的违章占地和违法建筑。3年里，有不少单位主动退回闲置土地，节省了征地开支。盘活的土地投入工业生产后，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产值和利税。违章占地罚款逐年大幅下降，市民和单位慢慢养成依规用地的习惯，城市土地管理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也为内陆老工业城市探索土地改革、盘活城市资源、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从保安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这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觉醒。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 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

0: 回望漫漫征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主题。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与艰难寻路，正是这份土地探索的接续延伸。
1: 我们今天的时候来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滚动开发了以后，到今天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线城市，充溢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么可见这个其实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它起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我们来说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都是可以大大的要赞扬的。
0: 改革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份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让土地有了价格，让价值有了回升，让一个奋起的国家在改革的春风中听见大地深沉而稳健的心跳。

0: 碧海金沙，海天一色，走进美丽的日照海边。
1: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
0: 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2: 哇，
3: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2: 对对对。
0: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4: 再看，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位于山东省海岸线最南端的日照，地处黄海之滨，拥有长达约168公里的悠长海岸线。这里的蓝天、碧海、金沙滩，构成了美丽的滨海画卷，吸引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这其中位于黄金海岸线上的万平口，是日照看海的好去处。
3: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日照著名的万平口海滩。万平口有万只船舶平安入口之意。元代的时候，江浙一带的大米运往北方，每年都会有上万只船舶停靠在这里，它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今天的万平口海滩，湖泊、松林、沙滩、海洋整齐排列，绵延千米，很是漂亮，已经是日照最负盛名的旅游打卡地。
0: 万平口有着约4.2公里黄金海岸线和30余万平方米的金沙滩，这里是离日照市区最近、交通最为便捷的海水浴场。与山东其他海域相比，日照的海岸线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1: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然后呢，主要是咱们都是天然形成的沙滩，然后呢，咱们这个沙子的颗粒非常均匀，从南往北吧，也是由粗到细。
3: 这边您说沙子比较粗，这边是南边是吧？
2: 对，
3: 嗯，
2: 南边它的颗粒，很均匀，
3: 嗯，
2: 稍微有点粗。然后呢，它这种沙质吧，它就支撑力特别好。
3: 哦。
2: 然后呢，在沙滩它一些沙滩的运动项目更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更适合弹跳。
3: 嗯。
2: 你像一些咱们的沙滩的排球、足球等其他的一些运动，在我们的沙滩上都可以举办。
0: 郑成友告诉我们，日照南部的沙滩沙子颗粒比较粗，与这里的地质结构有关。在日照海滩上分布着许多礁石群，这些礁石因构造抬升

0: 与海洋动力共同作用形成，它们长期受海水侵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碎石。伴随着海浪的翻卷，这些细小的碎石被搬运到了沙滩上，与沙子混合，并形成了现在这种支撑力强的沙石混合沙滩。
1: 咱们万民口的地方吧，它由于它的地理优势，就像你像咱们现在在沙滩上走一样，你感觉这个海风吧比较平缓，比较柔和，因为它这个地理特性形成了这么一个天然避风港的这么一个地理优势。你像台风经过呀，各方面的，在这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万民口这边登陆包括经过的次数会比较少。
2: 整个这个日照它是在这个青岛港的南边，然后好像是一个直角，在一个直角的这样一个位置，它就天然的形成了一个好像三角形的这样一个避风港。
0: 日照四季分明，气候温润宜人，温带季风性气候让这里有着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的美誉。而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旅游和定居。
2: 您好，您这个舞的这是什么呀？这个叫什么？
3: 健身龙，因为它全身活动，
2: 哇，
3: 力活泼。
2: 您刚才舞动起来太漂亮了，
3: 哎，
2: 特别飘逸。平常像你们除了比如说白天那个时间来海边玩，晚上会有什么活动吗？
3: 晚上
2: 还来吗？还是溜溜弯？
3: 也来，也听听走出海涛，过来看一下，反正吃也很方便。二州人呢，非常的淳朴，非常的坦诚，很厚道，欢迎四面八方的全国各地都来二州做客，非常好。
0: 于淑德在日照生活已经近30年，他的家就住在离这片沙滩800米左右的社区。平常到了下午，他和老伴儿就会来到万平口这片沙滩上锻炼身体。
3: 来吧，
2: 这个怎么玩啊？您教教我。
3: 画八字形的，送出去啊！
2: 啊，
3: 老回来，送出去。
2: 老回来，八字形是不是？
3: 这个一般都会，你看，我先去做示范。
2: 行，
3: 上一上，回过来，上，啊，这样，对。
2: 那您刚才那个特别多的那种回环是怎么做成的呢？
3: 就这样。
2: 哦。
3: 迎着风，这不就回环了吗？
2: 这迎着海风。
3: 要风对好了，要不迎风啊，好容易缠身上，有点海风一吹呀，
2: 啊，
3: 它就缠不上身上了。
2: 哇，您
3: 走一走，走一走。
2: 哇。
3: 这样的。反正那个叫龙头，龙身子上。
2: 您这个飘逸的龙和大海很配呀。
3: 姑娘美女，
2: 我来试一下啊，您说的八字摇。
0: 由于第一次舞龙，不得要领的记者险些被甩起的龙头撞到脸。看我们的记者有些不得要领，于淑德的老伴儿赶过来指导记者舞健身龙的方法。
2: 哦，
3: 哎，对，
2: 啊，这样就对了。
3: 哎，对，
2: 哇，
3: 会稍高一点，会稍快一点，你看龙尾巴起来了。哎，
0: 告别了于淑德夫妇，沿着沙滩步道向北继续行走，我们发现道路左侧的松树开始变得越来越茂密，步道逐渐延伸至林间，阵阵海风曾透过树木的缝隙吹过，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而这些松树全都是种植在沙土地上的。
2: 这片松林面积还挺大的。
1: 这片黑松林吧，都是在50年代建设的。据老人们讲呀，就是在这个防护林修建之前，你像咱们的大风天气啊，咱们的市区里边可能会扬沙，可能会比较多，可以说有些时候可能不敢开窗户，然后没法晾衣服。这样的话呢，这个黑松林修建完之后呢，就完全把这个扬沙就能挡在市区之外。再一个呢，也能减少海雾对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
2: 哦，它作用还是挺大的。像您说，如果减少海雾、减少风沙的话，那市民生活它就又干净又不潮湿。
1: 又干净不潮湿，
2: 嗯，
1: 能给我们市民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2: 我们走在里面也确实感觉非常的舒服。海风穿过这个百米的这个松林带过来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还有这种松木的这种清香啊，确实很舒服。
0: 黑松林带北起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街道，南至蓝山区蓝山头街道，总长度为38.8公里。而这片天然的绿色屏障也为日照打造出了一条滨海生态绿丝带。
2: 您好，打扰一下。你们好，这是在忙什么呢？
4: 我们在测一下这个黑松的那个胸径。
2: 这是在维护养护这个黑松的一个工作内容。
5: 观察它的长势，然后采取针对性的一些管理措施。
2: 那像在这种沙滩上栽这种松树是不是还挺难的？难度还挺大的。
6: 那非常难，
5: 跟在沙漠里栽树一样，农村活嘛，非常不容易的。当初是用这个苔藓的形式，就跟种花生

0: 蒸鸡瓜一样
1: 啊，
0: 起了一个笼啊，在这能蓄住一部分水分，慢慢的摸索出经验了。那然后再看这个品种的适宜性，哪些树种比较适宜。
1: 那都是采用了哪些树种在这边做实验呢？
0: 当时应该有黑松啊、水杉，一些当地的一些杨树，还有一些地方品种。
2: 对
0: 啊，包括当时应该有一些竹子之类的，也就做过实验吧。结果评比实验以后啊，就发现这个黑松还是比较适宜的。
3: 作为一种优良的海岸绿化树种，黑松不仅抗海风能力强，能够抵抗盐碱的侵蚀，同时它们松针上特有的蜡质涂层也让它们具备了耐海雾侵蚀的特性。
1: 那像你们有切身感受到这片松林带来的这个实际的好处吗？你们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体现？
4: 你像我住在海滨城市吧，你那个潮气就特别大。
1: 嗯，
4: 哎，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东边这一片如果有一片这个黑松作为阻挡的话啊，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这个空气的湿度，
1: 嗯，
4: 包括这个盐分，哎，这个你像我们住在这个沿海城市吧，对这一点就特别深有感触。
1: 嗯，
4: 尤其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如果你直接面对一个海景房，你会感到这个
1: 很
4: 潮，湿度很大，
1: 哎，
4: 湿度很大，然后这个体感也不是非常的舒服。
1: 嗯，
4: 但是你如果有这一层这个松林的阻挡，然后咱住在这个附近啊，由于这个绿色屏障呢，你会感到这个空气也好啊，温度也好，都特别的宜人，
1: 嗯，
4: 特别的舒服。
1: 是，
4: 这也是营造这个沿海防护林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生态效益。
1: 嗯，
3: 走出松林，我们来到了太空岛湿地公园。这里原本是一处滨海西湖，荒草丛生，人迹罕至。2020年春天开始，当地通过生态修复，打造成一个可供市民、游客休闲健身的城市滨海公共空间。行走在湿地公园，几座造型别致的桥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远远望去，它们宛如一条条红色飘带般横跨在水面上。
1: 所以这个桥就叫做飘桥。
5: 对对对，
1: 嗯，
5: 这是整个羊羔海岸当中其中的一座飘桥。
1: 飘桥这个名字还挺有特点的，是漂浮的意思还是飘带的意思？
5: 它是其实像这个沿海的一座飘带，然后飘在这个景观之上。这一段吧，整个有700多米长。
3: 站在飘桥上，湖泊、森林、小桥错落有致，与不远处的大海、沙滩形成了一幅海河交汇的生态画卷。王泽香告诉我们，飘桥的设计既可以保持湿地公园的原有生态，又能够让游客可以从空中欣赏湿地的美景。
5: 以前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河流的入海口
1: 啊，
5: 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地方的离水、筑岛，然后架飘桥这么一些景观手法，来打造成这个小公园。
1: 离水筑岛是什么意思呢？
5: 离水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这个小河渠，它会跟着这个海洋的潮汐涨落，没有这是存不住水的。
1: 哦，
5: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些小堰，然后把这个水整个在这个里面留住。然后筑岛呢，主要是把这一些在这公园里面的一些小岛呢，本来是盐碱化的一些土地，它没法种植物，然后我们用一些种植土把它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些可以种植物的一些小岛。这样的话作用呢，就是抵挡这个海风吹来之后，这个海风啊、海沙呀一些侵蚀。
3: 一路走来，金沙滩、黑松林，还有我们身处其中的湿地公园，日照的海滨生态修复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离开宛平口，摄制组沿着阳光海岸绿道继续向北行驶，前往位于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位于两城河的入海口，从高空俯瞰，河海交汇处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颜色。入海口，一只只小渔船往来穿梭，一座座小岛也将宽阔的河面切割出了不同的线条。跟随湿地公园项目建设负责人宋芳芳，我们登上了河中的一座小岛。
1: 哇，这个岛上现在上来感觉还是挺大的，然后这个面积看起来有好几百米这么宽啊。
6: 是的，
1: 嗯，
6: 这个岛啊是我们这个建设的这几个岛屿里边，
1: 嗯，
6: 比较大的一个岛吧，
1: 还挺漂亮的，这个红绿相间啊，而且感觉植被也是比较茂密的一种情况啊。
6: 是的，就像咱现在看到这个剪蓬草
1: 啊，这个就是剪蓬草。
6: 是我们5月份在冬营育完了苗之后呢，这个栽植到这个岛上来的。
1: 嗯，
6: 栽植的时候也就这么高吧，然后现在长了这么高了。
1: 所以现在来这边就是把这个植被增加它的这个茂密程度，是为了留住动物。

0: 对，
1: 不是单纯的为了美观，
0: 都有吧？啊，
1: 它是怎么能够留住动物呢？
0: 有的这个像雁类的，嗯，还有鸭类的这些动物喜欢吃这个它们的根茎，哦，然后顺便呢也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
2: 修建鸟岛以及对周边植被的恢复，也吸引着大批水鸟到这里安家落户。
3: 那个地方是个河口吧？河口它冲刷的这个，泥土带湿了以后呢，这个滩比较平，沙滩上呢生活着这个近期的海洋生物，还有贝类、这个蟹类，还有沙滩类的。落实措施以后吧，这个鸟就来去吃。
2: 行走在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沙滩上休息觅食，潮水的退去也让那些隐藏在泥沙中的贝类动物有机会出来透透气。
1: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是个，
1: 看一下，
4: 这是个蛤蜊。
1: 哦，蛤蜊，这个也是，
4: 原名叫蛤蜊，我们这边叫蛤蜊。
1: 很漂亮，什么鸟会吃这种呢？
3: 这个
4: 水鸟，
3: 鱼类。
1: 鹬蚌相中的那个鱼，是吧？
3: 啊，
1: 鹬蚌相，
4: 它嘴比较长。
1: 它是怎么吃这个？把这个壳凿开吃它里面的？
4: 它到时候会张开的。哦，
1: 等它张开的时候直接
4: 挑的，它自己趁着没人的时候它就张开。张开的时候，那个鱼类它大嘴巴的顶一下子就给它嘬起来。哦，太稳准了。
2: 马老师告诉我们，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地处两城河和黄海的交汇处。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态环境也让我们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像海鸥等海鸟，同时还能看到像白鹭等生活在淡水环境的水鸟。
1: 是这几年能看到的这个鸟类数量明显增多了吗？
4: 对对对。
1: 种类增多了还是数量增多了？
3: 这个大天鸽，在好几个冬天都在这儿越冬。
1: 大天鹅来这边越冬，这边冬天这个海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啊？为什么大天鹅会选择在这儿越冬？
3: 这个地方是，这个冬暖，海洋靠海洋近，冬暖这个它那个那边有一片水域，它不冻，不上冻，哦，还能觅食，
1: 全年不上冻，它有食物。
3: 对对对。
2: 日照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每年春秋两季。在海河交汇的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大批的候鸟在这里觅食。现在虽然不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但是在两城河口的湿地和滩涂上，依然能够看到像灰鹭、白鹭、弯嘴滨鹬等许多鸟类。
1: 像这边出现的这种珍稀鸟类，让你两位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有哪些呢？
4: 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那个中华凤头燕鸥。
1: 中华凤头燕鸥，
4: 它有个原先的名叫黑嘴端凤头燕鸥，就是说特征比较明显，因为它嘴巴嘛黑色的，所以很漂亮，就是说那种色彩搭配。
2: 中华凤头燕鸥是一种中型水鸟，它们的体长通常在38厘米至42厘米，通体近乎白色，除了它嘴尖是黑色的之外，它头顶上的那一簇直立的黑色羽毛也格外醒目。
1: 为什么让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它比较珍惜吗？
4: 对，因为它是个濒危的。
1: 是在哪这边哪里发现的？
4: 就在这个两城河口湿地公园这块。
3: 这种鸟吧，就是1937年，就生活在这个，咱这不远，咱有6公里有一个叫个木瓜岛。
1: 一个岛上。
3: 就生活在这个岛上。当时呢是我国这个著名的动物学家舒林煌先生呢。在这个岛上抬了21只这个，中华凤头燕鸥。从此以后呢，这个鸟呢，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1: 为什么？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是吗？
3: 不是，它就算是这个，数量，很少了。
1: 数量就少了。
3: 人们曾经一度呢，这个认为这种鸟已经在世界上灭绝了。到了2011年。我们日照呢有一个这个鸟类仙人掌，叫陈玉平先生，就在这个地方呢，又拍到了这个鸟。
2: 如今每年夏季，中华凤头燕鸥都会从浙江、福建等地来到日照，经过约2个月的短暂停留后，再陆续南迁。而少有台风登陆的日照，也成为他们迁徙路线中一处良好的避风港。作为一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鸟类，中华凤头燕鸥的回归也印证了当地生态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行走滩涂，

0: 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1: 哇，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2: 对对对。
0: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1: 再看，网带着铁链一直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日照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让海洋渔业成为了日照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人们的生活与大海息息相关，还有一些人依托当地的海洋资源做起了直播。在离蓝山区不远的一处海滩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
1: 怎么样啊，收获？哎呦，正播着呢。
2: 正播着，还可以，刚下来。哎呦，潮水的问题，刚下来，没抓特别多，不过一会儿基本上就能装满了。
1: 是吗？我感觉现在已经收获还不错了，都是蛏子，还有一些
2: 白蛤。
1: 白蛤，
2: 对，哇！
0: 这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名叫叶金鑫。通过聊天，我们得知，他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曾留在北京打拼多年。在看到家乡的政策越来越好，新媒体平台越来越实用时，他决定将自己的专业与家乡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在家乡打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2: 你看这有一小小的八字眼，看了吗？
1: 八字眼，
2: 小小的八字眼，像一个锁眼一样，像一个阿拉伯数字八。
1: 这也太小了，
2: 对对对，真的。因为今天有风的原因，所以说它不太好看哈。
1: 这真的得是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出来它是八字眼。
2: 对对，另外今天有风啊，它这个沙滩的浪比较大，这个整个沙滩抹得特别平。它这个好多痕迹，我们叫闷儿。风一大了之后，这沙滩平了之后就看不出来，
1: 痕迹不好找。
2: 但是有我们就是这些，你像我还好哈，我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哈，所以说我能看出来。你看这上面都平平的，但是底下肯定是有蛏子的。你看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铲平之后，你会看见好多好多的小洞洞。
1: 可您这种有经验的，是不是就是只要圈定了，肯定里面就是有东西的？
2: 对，我
1: 逢找必中。
2: 对，基本上是吧？就是
1: 这边真的挖深了以后，确实有很多这种小气孔。
2: 对对，现在还少了。
1: 著名的岩钓蛏子。
2: 对对对，岩钓竹蛏。你看这还少了，就像前天时间更多。你看。
1: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劲儿还挺大。
2: 没错。
1: 你抽它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对抗力在里面。
2: 对。
0: 盐钓竹蛏是叶金鑫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随着盐散落在沙地上，小竹蛏如雨后春笋般的一个接一个的从沙地中冒了出来。
1: 够吗？
2: 够。
3: 这个花甲还有竹蛏，主要沙滩上，你像螃蟹、海螺、礁石区居多，还有泥滩地居多。再就是皮皮虾，
2: 这叫竹节蛏，它不会长得特别大。它这个呢，你别看它小，它这个壳啊特别特别的薄，然后那个肉啊非常非常的肥美，
1: 壳薄肉肥美。
2: 对，这个就是它的呼吸口，像一个猪鼻子。你看。
1: 这边呼吸口，这边是腿。
2: 对，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就像一个游足一样，然后它伸着就靠它来扎洞逃跑。
0: 竹蛏，因为它的两片贝壳合并起来形似竹筒而得名。叶金鑫告诉我们，岩钓竹蛏是海边一种常见的捕获蛏子的方式。蛏子主要栖息在浅海的泥沙之中，当它们遇到盐后，会认为到了涨潮的时候。于是他们便赶紧从泥沙中钻出来，做好回到水中的准备。
1: 太多了。
0: 想要在滩涂上挖到竹蛏，不仅仅要有好的眼力，同时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因为这种竹蛏会随水流迁徙，所以一般在滩涂上的小水流两岸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沿着滩涂上水流的方向，我们继续寻找，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种类的贝类。突然，叶金鑫又发现了什么，赶紧让我们停下了脚步。
2: 哎，秋颖啊，你看这个位置，
1: 又有发现了。
2: 这个、对，这是一个皮皮虾的洞。
1: 哇，好大一个洞。
2: 皮皮虾的洞，对，那它这个洞啊是直上直下的，它不像螃蟹洞，它比较圆润。它这个洞，皮皮虾的洞一般有个特点，就是两个洞口。你看，哇，直接，就看那个。
1: 哦，
2: 那个位置是吧？
0: 叶金鑫告诉我们。皮皮虾是一种穴居虾类，它们喜欢在这种泥质沙地上打洞生活，主要以各种贝类、螃蟹、海胆等为食。而打洞就是为了做好。

0: 埋伏，等这些食物上门后便于瞬间出击。
1: 哇，全挖出来，这样往里，哇，这么深，哇，它现在已经没过我整个这个。

0: 不是很大，
1: 小皮皮虾，哇哇，呦呦呦呦！
0: 别那么拿，那么拿容易让它弹到手。
2: 叶青青说，白天退潮的时候，在这片海滩上主要能找到竹蛏、海竹贝、螃蟹等常见的动物。到了晚上退潮的时候，这里又是另外一些动物的天敌。叶青青的家就在离海边不远处的海源村，他邀请我们先去他家做客，等到晚上12点以后再带我们来海边体验一下更有特色的夜捕。
1: 很漂亮，这边日照很充足，整个这个院子阳光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嗯，像现在这个也是有人在这边住吗？像什么季节的话，人来的会比较多？
0: 就主要是夏季，
1: 夏天。
0: 夏天的时候，然后这个放假呀、啊、什么有来旅游的，包括一些这个在北京的亲戚啊，包括这些还有我一些粉丝，特别好的粉丝，嗯，就来到这儿、嗯、啊，然后住一住，在这玩一上几天。
2: 嗯。叶青青告诉我们，他除了直播以外，还将自己的家重新改建，打造成了一个民宿，供自己的粉丝和游客来这里居住。同时，在院子的后面，他还特意修建了一个冷库，用来储藏一些品相好的海产品。哇，
0: 这条带鱼2.5斤，
1: 两斤半，
0: 哎呦，
1: 这真是品质不错的带鱼，这么长，而且它这整个这块的就感觉特别肥，
0: 没错，
1: 是吧？
0: 而且北方的带鱼，你看它的肉质是比较厚的，嗯、哦，它的宽度不是很宽，嗯，你像我们一般说啊，你有几指宽，带鱼几指宽几指宽，我们北方鱼啊，一般不说宽度，就说重量，嗯、但是你看它的厚度，嗯，可厚了，
1: 特别的厚实。这个吃起来的话，这块如果做这个炸带鱼或红烧带鱼，就特别肥美。
0: 特别肥美，
2: 嗯。晚上12点多，潮水退去之后，我们跟随叶青青来到了一片滩涂。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只有晚上才会出来的鱼类——沙逛鱼。
0: 你看啊，蚯蚓，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位置。嗯。这种位置就是特别特别好抓这个夜晚抓这个逛鱼的最好的位置。嗯。为什么说呢？它这种水流啊，嗯，它这个逛鱼喜欢这种顶着流往上走。嗯。然后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水缓了之后，它就就地啊，嗯，就匍匐下去了。嗯。这种情况我们最好抓。
2: 叶青青告诉我们，捕捞沙逛鱼的方法之所以叫照逛鱼，是跟沙逛鱼的一种特性有关。只要它们一遇到光，就会匍匐在泥沙之中一动不动。
0: 来，你看蚯蚓，看这儿，看了吗？你一照它就不动了，你能不能抓？看见这个大个了吗？这也叫龙尾鱼，
1: 太大了吧！
0: 顺手要抓头的这个，猛准狠哈！一、二、三，开动！
1: 走了吗？
0: 走，你抓住了吗？在这。
1: 天哪，好滑，
0: 好了，
1: 我太紧张了。
0: 我们特别好，所以说你要看的时候，首先要抓头，不要抓尾巴，因为它身体是粘的，你抓不住它就跑掉了。
1: 特别的滑，从我手上一下就过去了。
0: 对，
1: 而且它的
2: 由于第一次抓沙逛鱼，我们的记者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沙逛鱼从手中溜走了。叶青青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沙逛鱼，可以再继续找一找。
0: 这个叫千人捏，看这个叫千人捏、嗯、
1: 千人捏，
0: 你猜它为什么叫千人捏？
1: 为什么？
0: 我给你出一个难题啊、你能把这个它给它用两个手指头捏碎了，或者用这个拳头给它打碎了，
1: 捏它这个壳是吧？
0: 对，你用手捏，
1: 哇，怎么，哇，跟个石子一样。
0: 没错，跟石头一样，
1: 所以叫千人捏啊，就是千人捏它都不会碎。
0: 没错。
2: 夜晚的滩涂一片漆黑，借助月光和一盏头灯，我们继续寻找着沙逛鱼。
0: 秋阳，别动，别动，等会儿，你发现了吗？
1: 发现什么？
0: 有没有发现？
1: 发现什么？
0: 发现
1: 有什么新发现？
0: 肯定有。嗯，你是不是看不见？
1: 看不见。
0: 所以说赶海的时候，这个眼睛一定要5.2以上，必须开飞机的眼睛才能看见。赶海对眼睛的要求很高。你看那边有个沙逛鱼，
1: 看见吗？哪儿啊？
0: 就在那个贝壳旁边趴着。沙逛鱼它的颜色啊，基本上跟沙的颜色差不多，
1: 和沙的颜色几乎一样。
0: 哦，
1: 这只好大呀！
0: 慢点，这只还很大。
1: 哇，这只好大哇！
2: 沙逛鱼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的鱼类，它的皮肤呈灰色，腹部为黄色，因为它的头大而扁，有些像淡水中的鲶鱼。 所以在很多地方它也被叫做海鲶鱼。
3: 你能拍到它的？
1: 你抓吧，我怕它跑了。
0: 好，你帮我拿着。
1: 它是那种头特别大。
0: 没错没错，
1: 头很胖。然后
0: 它抓的时候，你包括你钓鱼抄鱼一定是抄头，不能抓尾巴。首先它很滑，你一使劲儿它就跑掉了。然后其次呢，你一抓尾巴它细呀，它像一个炮弹一样就滋溜滑掉了。所以说抄鱼也好抓鱼也好一定是抓头。

0: 知道吗？因为他这个眼睛很好使，你要稳准狠，看住了，然后吓掉了是吧？看，这就抓掉了，这只大吧？看，
1: 哇，好大这只！
0: 这个抓的时候不要担心让它跑啊，一定要抓住。你像我们小时候钓完了之后就掐哪儿，再教你一个哈，这种鱼容易跑，你知道，又它要跑。所以说防止它跑，我就给它先给它捏住了哈。
1: 捏它的
0: 腮，抓住腮，你看把它嘴一捏开，它就跑不了了。好吧，来，我们给它入口，不错不错啊，我们继续。没错。
2: 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虽然收获不是太多，但是伴随着清凉的海风，也让我们体验了生活在日照海边的人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3: 再看，网带着铁链一直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日照，海洋渔业是当地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们前往日照黄海中心渔港，准备跟随当地的渔民一起出海，感受渔民们的耕海生活。在渔港的岸边，
1: 你好，张船长，
2: 我们找到了船长。哎
1: 呦，这已经是在忙活上了啊！今天是两个船一起出海。
4: 对呀。
2: 张高宗说，现在日照出海捕捞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拖船，就是将一个带状的渔网拴在渔船的尾部，通过拖行从海底兜网渔类。而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收成，不少渔船会采用协作的方式。张高宗采用的就是两艘船并排拖网的方式，这种合作的模式可以增大捕捞的面积，从而提升捕捞量。在两艘渔船分别做完检查以后，一辆装满了冰块的卡车来到了岸边。加冰也是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1: 这一趟行程要加几车这样的冰啊？
4: 一艘船8车，两艘船16车。
1: 哇，这是多长时间的一个补给？
4: 10天左右。
1: 10天？哦，哇，好壮观！它是抱到那个冰槽里面吗？那个叫什么冷库吗？
4: 保鲜仓啊，
1: 保鲜仓。
4: 哎，那鱼货吧，上了以后啊，放在保鲜仓里，保鲜以后啊，回来以后还要有保鲜，质量很好。
1: 这个仓有多大呀？回来我们如果拉满了的话，是多少斤鱼啊？
4: 大约9万斤左右。
1: 9万斤。
2: 张高宗说，每次出海，他都回到距离渔港几十海里外的海域。有时为了能够捕捞更多的海货，他们经常要在海上停留10天左右，所以每次出发前都要尽可能储备足够的物资。而除了要加装保鲜用的冰块之外，食物、淡水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像今天这样的海风出海了的话，它这个浪会很大吗？我们在上面会晕船吗？
4: 晕船肯定的。啊，
1: 肯定的呀，肯定会晕船。
4: 肯定。
1: 为什么您这么肯定？
4: 一般我们老船长时间长了不出海，可能也是晕船。
1: 您老船长也有晕船的时候啊？
4: 对，叫熟晕。
1: 熟晕。这是什么叫熟晕？
4: 慢慢的适合以后吧，适合它的环境以后，它就不晕了。
1: 那您有克服晕船的办法吗？
4: 有，忍。就是忍。
1: 就是忍着是吧？
2: 我们跟随张高宗登上了他的渔船。渔船的驾驶室并不算很大，只能容纳2-3个人正常活动。驾驶台上安装有各种仪器，而环绕驾驶舱半圈的窗户也可以让驾驶者能够更大范围地观察船只四周的情况。中午12点，伴随着蒙蒙细雨，我们带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开始出海。渔船所在的北纬35度附近，不仅是中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这里不仅气候条件好，水质优良，生物饵料丰富，同时也是5月到10月份鱼类洄游产卵的理想海域。渔船行驶了1.5个小时，海上的风浪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0: 逆浪而行，船头随着一道道海浪的袭来开始上下起伏，船身也左右摇摆不定，想要站稳都变得十分困难。
1: 哎呀，我们上船之前呀，船长跟我们说晕车是肯定的，所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哎呀，但是晕车这个感觉确实不是特别好受，但是这个应该是每一个水手必须要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哎呦，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了他们这个生活，觉得这些水手们其实挺勇敢的，都挺棒的。
0: 翻滚的海浪拍打着船身，船舱变得愈发颠簸，摄制组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头晕恶心。这种难受的感觉很快代替了我们刚刚上船时的兴奋和欣喜，时间开始变得难熬起来。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之前还跟在后面的那艘渔船开始加大马力，逐渐向我们靠拢。
1: 现在我们第二条船已经在靠近我们这条大船了，就是要配合着一起把这个网给勾起来，这样它的那个口比较宽敞，我们在船行的5个小时过程当中就可以捕捞上来比较多的鱼。
0: 张高宗告诉我们，因为出发时渔网放在了另外一艘船上，要想实现拖网捕捞，另一艘船上的船员要将拴渔网的缆绳抛过来。
1: 对面的水手啊，在试着抛一个缆绳一样的东西到我们这个船上，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水手进行对接，但是第一次失败了，还要再抛第二次啊。
0: 由于海上的风浪很大，再加上船身不停的摇摆，所以第一次抛绳并没有成功。船员告诉我们，因为两艘船不能长时间靠在一起，这样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这个环节必须迅速完成。很快另一艘渔船又重新向我们靠近，因为这次离得很近，所以缆绳轻松地被接到。在拿到缆绳后，船员快速地将缆绳固定在了船尾，直到这时捕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1: 网带着铁链一直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在这个下网之前呀，船长会鸣三声笛，示意这个船水手们可以往下下网了。我问这个船长啊，说现在这个网大概有1000多斤重，还是挺大的一个网。
0: 铁链拉扯着浮漂迅速向海中滑动，很快在水手们的齐心协力下，两艘渔船被一张渔网连接在了一起，渔网就拖在两条船之间。从这一刻开始，两条船必须要始终保持相同的速度和固定的间距，这就需要两条船之间默契的配合。所以行程中，两艘渔船的船长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不能有片刻休息，就连吃饭喝水都不能离开座位，因为稍有不慎，两条渔船的航线就会发生变形，这样极有可能会造成渔网的脱落，让这次捕捞前功尽弃。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航行，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偶尔能够看到远处的渔船上红绿相间的灯光若隐若现。在漆黑的夜色中，耳边只有轰鸣的马达声和海浪拍击到渔船上的回响。由于晕船的反应特别强烈，在吐过几次之后，摄制组人员大都体力不支，各自找了地方休息。驾驶室内只有船长一个人还在始终坚守着岗位。
1: 我们船行大概4个半小时之后，现在在收网了。能看到收网的时候，这些水手们全都卯足了全劲在拉这个网。我们撒网的时候，这个过程很快，大概10多分钟就结束了。但是收网，船长告诉我们要1个小时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还挺期待的，不知道今天的第一网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收成。
0: 通过船上的滑轮吊索，渔网被拉到了船的左侧，在船员们的齐心协力下，满满一大网的鱼被拉出了海面。当渔网打开的一瞬间，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渔船的甲板上瞬间变得银光闪闪。
1: 哇，满满一箱各种各样的鱼，怎么样啊？这一箱的这个收获，这一网的
2: 还行吧？
1: 还行。这是多少斤啊？能看出来吗？
2: 3000来斤
1: 啊，3000来斤、
2: 嗯、
1: 哇，这个数字我感觉还挺多的。对于你们来讲，以往的经验来说，这个收成是属于什么程度啊？

0: 拿清楚了。
1: 一般，多的时候能有多少呀？
0: 那不好说，哎呀，说完的，霸气。
1: 嗯，这种鱼是什么鱼呀？
0: 鲅鱼。
1: 鲅鱼。哇，好新鲜呀、啊！它身上的这个鳞片是荧光闪闪的，好漂亮。
2: 此时，并排的另一艘船也靠拢过来，船员们熟练地从船舷上翻越过来，帮助大家一起分拣这满满的收获。
1: 大概有几种样子呀？咱们这次这一网捞上来的，
0: 草鱼、鲅鱼，就这两种为主。
1: 这个大的是什么呀，大哥？
0: 这鲅鱼，这大。
1: 大鲅鱼，哇，这个大鲅鱼大，这个应该有个。米多长，我觉得是吧？
0: 得五六斤。
1: 五六斤，呵，太棒了。这边每一次捞都是这些鱼种一堆品种吗？
0: 这没怎么。
1: 差不多都是这三种是吗？
2: 船员告诉我们，在日照海域常见的鱼类主要有带鱼、鲅鱼、鲳鱼、鲽鱼等。随着另一艘渔船逐渐与我们拉开距离，第二轮拉网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虽然依旧漫长，但是却因为第一网的收获，也让整个船上的氛围都变得活跃起来。这次除了捕捞到鲳鱼、鲅鱼和带鱼之外，还有数量不多的螃蟹。张高宗让厨师将这些螃蟹煮熟来犒劳大家，而刚刚经历过挂网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他，此时也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吃上几只螃蟹当作夜宵。等船员们把第一网收获的鱼都分好类，码上冰，整整齐齐地排放好，第二网又要起网了。经过一夜的紧张作业，凌晨五点，张高宗决定开始返航。他告诉我们，另外一艘渔船捕捞的鱼和他的一样，也都是鲳鱼、鲅鱼和带鱼，但是数量却要多很多，约8000斤。
1: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从我们昨天出发到现在已经接近17个小时了，我们这一趟出海的行程也即将结束。在这个时间里面，船上的船员、水手、船长几乎都没有休息，全程都是在工作的，他们真的很辛苦。而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呢，这一趟出海也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海上的这个波浪带来晕眩的这个感觉也确实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我们除了感觉到辛苦和狼狈之外，更多的是收获的喜悦。当这个满满的海货铺满船舱的时候，感觉还是很激动的。马上就要靠岸了，一到上岸，这个海货就会马上会被收走。我们也希望这一趟行程能够卖一个好价钱。
2: 码头边早已有渔船开始卸货，一箱箱水产刚一上岸，就会被一早守在码头上的收货人抢购一空。张高宗告诉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老一辈渔民就教导他们要遵循传统渔耕的规律，给海洋中的鱼类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也给子孙后代留下更丰厚的生存资源，让大海变成为人们持续提供丰富食物的蓝色粮仓。

一辆汽车如何被注入全球基因？从造产品到造工厂，怎样完成华丽转身？看一块屏幕的数字链条，追一块光伏板的链上旅程，解码一朵棉花的健康之旅，探寻一根薯条背后的绿色产业，链接万物，链通全球。第四届链博会特别报道，链动世界，敬请关注。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

0: 援助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遏制。
1: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2: 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本计划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提出打造新防卫方式作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理念。如何看待日本所谓新防卫方式？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孟晓旭的解读。
3: 日本年内修订的这个安保三文件，他提出的所谓的新的防卫方式，明显是虚伪的话术，不利于呢地区和平。首先呢，这套新的防卫方式啊，它是对日本战后和平体制以及遵守防卫路线的颠覆，名为防卫，实际上呢是主动进攻。我们知道啊，战后日本的和平宪法，它所确定的核心的约束啊，就是禁止日本拥有主动攻击能力，仅仅呢是实施呢被动防御。但这次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它提出的所谓的新的防卫方式，它的核心的目的就是呢要体系化的建设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直白的说呢，就是这个先发制人。过去呢自卫队呢只是在本土遭到攻击之后才实施呢被动的防御。但这次呢是这个完全突破遵守防卫的路线。第二个呢新的这个防卫方式啊，它带有极强的对外干涉的导向。它刻意炒作周边的这个安全议题来呢为这个扩军呢寻找借口。日本右翼啊，他不断渲染所谓的周边安全威胁，讲这个周边安全形势啊和这个日本自身的安保框架进行捆绑，以此呢来合理化的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那么这样来看呢，是这个表明日本的这个新的防卫方式啊，实质上来说它也是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的一个反应。第三个呢，是这个地区国家应该呢高度警惕日本的所谓的新的防御方式的连锁的负面效应。日本它持续的扩军必然呢会诱发东北亚的地区的这个军备竞赛，打破呢地区长期维持的力量平衡。那么日本不断的向外输出军备并且和多国呢签订了这个军事合作协议，坚持军事对抗的逻辑，将严重的冲击二战后建立的国际安全秩序。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中印边境局势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当前中印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
1: 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一事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英双方应共同维护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1: 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此外，巴加埃说，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0: 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巴加埃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他还指出，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围绕解冻伊朗资产一事，特朗普说，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的农民购买。万斯同一天也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0: 伊朗外交部方面22号表示，美伊谈判达成协议后，双方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展开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23号，加里巴巴迪向媒体披露了接下来双方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就签发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衍生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的跟进。基于此，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并已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网站公布。此外，各方还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的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

0: 安排进行管理，一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
1: 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他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我们会解决问题。对于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高级外交官的话说，讨论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建立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报道称，尽管美伊最终协议尚未敲定，部分船东信心已有所恢复。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数量最多。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美伊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尽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评价美伊谈判在黎巴嫩冲突上取得重大进展，但以色列仍持续发出强硬表态，试图搅局。
1: 22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当天表示，3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一名美国官员22号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分别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及未来谈判的事宜。在这些通话之后，美国通过中央司令部启动了一项监测机制，以便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黎巴嫩境内的交战情况。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军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22号报道，在与伊朗持续近4个月的冲突对峙，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面临压力的背景下，美国白宫将在当地时间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库存，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特朗普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愿转型生产武器。今年1月，白宫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国防承包商发放股息或进行股票回购，要求他们集中精力提高武器产量。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大连举办， 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来自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参会，共同探讨全球经济发

0: 展的新路径。系列报道达沃斯观察，今天记者带您走进现场，触摸人工智能落地实体经济的鲜活脉搏。
1: 本届论坛的前沿科技体验区备受中外参会嘉宾关注，无人车、机器人做早餐等项目成为热门打卡点，让来自全球的嘉宾直观感受中国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领域的落地成果。机器人亲手做的咖啡口感不错。这台身高1.7米、体重6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呢，同时搭载了大脑和小脑，能够实现运动、交互、视觉三位一体。它的手上配备了27组自由度的仿人灵巧手，不管是生活服务还是日常家务，都能轻松适配。在会议日程表中，近40场活动直面人工智能这一主题。可以看出，人工智能已经从科技议题变成经济议题，关注点已从模型算法转向生产率、企业组织、青年就业、能源系统、配套政策等等。
2: I think there are things that AI cannot replace. In the sharing just now, we spoke about judgment, making decisions. But that is really the new challenge of tomorrow. As AI, takes over the entry-level jobs, young people really need to think beyond just your technical skills, and into these more, as we like to call them, soft skills.
3: AI 进入实体经济，特别进入制造业，第一，安全、可靠、可追溯。出了问题，不能说两手一摊，这是 AI 捣的鬼。最终要有企业。要有人去负责的。第二个观点呢，一定要带来经济效益。第三个呢，要积极拥抱 AI， 制造业、建筑业啊，各行各业。
1: 中外参会嘉宾也普遍将中国视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落地的重要枢纽，落地快、产业全、市场广、人才优，让中国拥有了把人工智能快速融入实体经济的独特优势。
4: In China, AI is more integrated into everyday services, like the whole chain of hospital care. AI will be integrated from the financials to the caregiving to the, aftercare, the operations in the hospital. China is ahead from us. We are quite jealous when in Europe when we look at China.
1: 这届大连达沃斯论坛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全球讨论人工智能的重点已经从谁拥有最强人工智能。转向谁能把人工智能真正的变成生产率、产业升级和经济回报。这也意味着全球人工智能的竞争正在进入拼应用、拼场景、拼产业生态的新阶段。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馆集中展示农业全链条发展成果，从餐饮本土配套到智慧种植、原料自主可控，直观展现中国农业供应链的韧性与产业创新活力。

0: 平时吃的汉堡快餐竟牵动了一条长长的产业链，像这样一个鸡块呢，它的原料是来自安徽滁州的肉鸡场，薯条是内蒙古种的陕西和黑龙江的工厂切的，而像汉堡里的培根、生菜、芝士则是中国江苏北京的供应商参与供应的。那企业告诉我说，他们的中国本土采购率已经超过了90%，可以说一条中国链聚集了好食材。
1: 在农业产业链的最初端，许多参展企业和科研团队正在探索再生农业与土壤保护。
0: 好食材更靠好土壤，这里有两件 T 恤，同样是埋在土壤里五周，但是呢情况大不相同。这件呢是埋在常规耕作下的土壤里的 T 恤，它几乎保存完整，而那一件呢是埋在了保护性耕作下的土壤，可以看到几乎破烂不堪了。不过这是件好事儿，这说明保护性耕作下的土壤呢，它的活力很强，因为富含着真菌和细菌等微生物，可以加速 T 恤的分解。
1: 记者还注意到，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已深度嵌入育种、种植等链条关键环节。
2: 通过我们积累的环境大数据，包括历史的气象数据和环境数据，结合着我们品种测试的表型数据进行整合。通过 AI 系统呢，实现了一个智能的角色分析。这些绿色区域代表着品种的最适宜区，将我们的好品种推向它最适合的区域里边，提升我们产品上市成功率，助力它们增产增收。
0: 您猜猜一盒奶粉可以有哪些的核心原料呢？在这面墙上我就发现了将近20种的核心乳原料，像乳铁蛋白、酪蛋白、磷酸肽等等。那目前的一些核心的蛋白原料，中国企业已经可以实现了自产，
3: 是因为它是全产业链非常重要的一环，从种一株草，从一个原料一个供应

0: 开始的，来完成对奶粉全链条的一个生产可控。目前的话，我们是可以实现11种核心原料的一个自产的能力。
1: 从原料生产到渠道科研，链博会上上下游各环节主体聚集，展现出中国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与高效。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近期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珠江流域西江干流五宣水文站形成今年大江大河首个编号洪水，广西柳州、来宾、沿江区域汛情严峻，多地道路积水，渡口实施禁航管制。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未来两天，长江中下游维持强降雨，华北、东北、内蒙古多地分散性雷雨天气。
3: 受本轮降雨天气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22号下午，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五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广西来宾海事局启动内河船舶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辖区渡口水域实施水上交通封航管制。在西江上游主要支流柳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22号下午过境广西柳州市区，超过警戒水位3.14米。洪峰过境前后，柳州市区多个路段被水淹没。23号上午，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退至警戒水位。22号夜间，沪昆县湖南段川水至低庄区段因强降雨临时封锁，800多名乘客滞留娄底火车站，当地迅速组织车辆转运乘客，目前临时封闭的铁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下午到24号，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另外，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民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
4: 一颗山楂想跳到你的嘴里，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是现代化。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当地时间22号，法国气象部门表示，随着热浪持续，多地高温记录被刷新，受酷暑影响，法国多地户外活动、交通出行和教学活动均受影响。
10: 22号，法国49个省份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40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全国共有459项高温记录被打破或追平，其中102项为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

0: 最高气温达到41.9摄氏度，创下当地106年来最高纪录。西部城市桑特也刷新了111年来的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取消了21号、22号共计71趟城际列车，紧急调动数千名工作人员检查铁路网络，实施紧急维修。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大区22号呼吁民众尽量居家，警告高温或引发公共交通设施出现故障。为避免学生中暑，法国6万所学校中有超800所宣布停课，另有1800所学校调整教学时间。法国政府还同步实施多项举措，包括加强山火防控和核电站供水监测，夜间开放公园等。埃菲尔铁塔等景区还加装喷雾等防暑降温装置。此外，法国多座城市取消了多项户外体育赛事，多地一年一度的音乐节活动日前也被紧急叫停，高温红色预警区域则执行禁酒令，各级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主办的活动一律不得提供酒水，限制民众在公共场所饮酒，以避免民众出现不适症状，挤占医疗资源。法国5月已遭遇一轮反常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表示，高温天气频发是全球变暖的信号，预计未来热浪会更频繁、更持久、更强烈。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美伊瑞士谈判结束后，美方称伊朗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则强调美国豁免制裁以及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启动。如何看美伊各自重点？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突破？以色列发表声明，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维持所谓安全区。以色列会否成为美伊协议最大搅局者？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双方表态存在温差。精准反制，中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同一天对美亮出管控名单。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美伊代表团首轮谈判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双方敲定60天执行路线图，并成立多个工作组就核心议题展开工作。本轮谈判中，美伊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双方表态存在温差，后续落实仍存变数。
1: 核问题。22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首轮谈判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他认为这是美国四大目标之首，并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
2: The Iranians have agreed to invite IAEA inspectors back into their country. That is a major mileston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first step in.Permanently denuclearizing or permanently ending a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in Iran.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3: Well, nuclear weapon supersedes depression. Depression is real bad. Nuclear weapon will cause depression much more quicklyIf Iran doesn't live up to their agreement, or if they're not behaving, I will do what I have to do.
1: 不过，媒体普遍注意到，伊朗官方表态与美方说法存在温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在会谈期间就核问题进行了非常简短的讨论，但强调这并非正式谈判。同时明确，本轮高层会谈并未就核议题做出新承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
4: 美伊的表述温差反映出双方在核问题上的一些关键分歧。美国急于启动核问题的解决进程，希望借此向国内和国际社会证明呢，谈判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美国外交取得了重大胜利。那么伊朗则把核查视为主权相关的重大事项，强调遵循既有法律，意在向国内外，尤其是向强硬派呢，展示在谈判中不妥协的立场。其次呢，双方对于核问题谈判时间的预期不同，美国试图以核查换松绑，希望通过恢复核查获得对伊朗核活动的知情权和控制权，以此作为解除制裁的前提条件。伊朗呢，则坚持先履约后谈判，认为核问题的讨论必须建立在美方落实谅解备忘录、实现停火、解冻资金、解除制裁的基础上，不应该过早触及，也不愿意过早做出新的承诺。这些分歧呢，本质上还是源于双方的战略互信严重不足，可能会成为后续谈判的雷区。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国方面消息称，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有所上升，但仍明显低于冲突爆发前平均每天约135艘船只的水平。
0: 美以伊冲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大幅萎缩。如今，随着美军解除海上封锁以及伊朗重新开放海峡，过去72小时内，海峡的航运量有所回升。6月18号，有23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19号和20号共有39艘船只通过海峡。这些数字较此前100多天日军不足10艘的通行量相比，已有明显上升。但与战前日军近120艘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分析显示，截至6月21号，波斯湾和阿曼湾水域内共有1566艘普通货船以及705艘夜货船。这705艘夜货船中有531艘原油和石油产品运输船，73艘天然气运输船，其余101艘则为化学品运输船或其他的运输船只。据统计，相关区域目前共有255艘满载油轮，其中168艘位于波斯湾水域，其余则分布在阿曼湾。这些油轮装载的原油及其衍生品总量约为1.3亿桶。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从瑞士伊美谈判地返回的航班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

0: 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卡利巴夫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沟通渠道让人燃起希望，不过变数依然存在。特朗普21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如果美伊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黎巴嫩冲突降级机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最新联合声明，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1: که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هر دو باید ضمانت بکنند این تمامیت ارضی و حاکمیت ملی لبنان رو بر قلمرو و سرزمین خودش بین این دو هست که باید دنبال بشه。
0: 尽管美方有意为黎巴嫩局势降温，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明确表示，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
2: הנחיה שלי ושל שר הביטחון לצה"ל היא ברורה והיא לא השתנתה. ללוחמים שלנו בדרום לבנון יש חופש פעולה מלא לסכל כל איום ישיר ומתהווה עליהם או על תושבי הצפון. אין לצה"ל שום הגבלה בעניין זה.
0: 此前内塔尼亚胡坚称，只要其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就绝不改变。分析认为，以黎局势恐将成为美伊谈判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3: And Vance of course also mentioned this isn't a deal that's going to be imposed on anyone. Well, here in Israel it very much is seen as a deal that's being imposed by the Americans on Israeli forces without really any Israeli input at allSo that's going to be very, very difficult going forward.
0: 放宽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文件，解除对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的制裁，为期60天。这意味着伊朗可以正式向其客户出售石油，并通过中央银行的官方机制收取货款。
4: What we were seeing prior to this waiver being put into effect was that the U.S. Treasury, which has purview over banks, was basically saying as a bank, you could not facilitate any transactions that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transit of oil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so now that this has been lifted for 60 days, again, it is temporary, that should be net positive for more ships flow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 bank not being able to process that transaction. But I should point out,
0: 此外，会谈期间，伊朗和卡塔尔还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按照一方的说法，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22号表示，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取得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不过针对解冻资金用途，美伊双方表述存在分歧。
5: If there is any frozen Iranian assets that are unfrozen, then we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The Qataris have approval over that process, and then the money would actually go to buy American soy, American corn, and American wheat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ranian people.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2023年8月，伊朗和美国达成换球协议，协议中包括解冻伊朗资产等内容。根据协议，美方解冻韩国银行中60亿美元伊朗石油出口收入，转入伊朗在卡塔尔银行开设的账户，由卡塔尔负责。

监督用于购买伊朗所需人道主义物资。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媒报道，按照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三。

0: من 47 سنة.
1: 6月22号，在一天之内，中国对美寄出两份管控名单。分析认为，这两个举措，一个瞄准出口端，一个限制市场端，构成了覆盖供应链和市场两端的精准反制。
2: 精准反制。6月22号，中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同一天出手，在政府采购和出口管制两大领域宣布对美国企业进行制裁。
3: China has announced new trade restrictions on 10 American companies in response to which Washington's decision to expand a Pentagon list of companies it says have links to China's military. Additionally, China's finance ministry has barred 46 U.S. compani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rojects.
2: 22号，财政部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明确采购人不得采购上述企业生产的产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通知同时明确，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约束对象是政府采购行为，触达的是使用财政资金的政府采购主体。同一天，商务部23号公告，依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对上述1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约束对象是出口行为，触达的是进出口企业和供应链上的中间环节。
4: 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现在稀土的管制，它一定要报出来。你在申请时，你告诉我谁是最终端使用者。如果这个终端使用者是被中国大陆所这个好所谓的制裁的名单的话，那这个稀土你就绝对通过不过。那如果不是被你最后终端使用者不是这一些被管制的这些美国的军火工业名单的话，那它中国大陆稀土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输出的。所以现在就要把这个真正它的瞄准的这个箭头打得很准。
2: 针对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明确指出，这是对美国政府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有力回应。
5: 中国大陆的实力跟底气都在大幅的提升嘛，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很简单哦，你待之以礼，我就以礼相待哦。那么你如果要当初一，我也不介意当15。那么美国长期以来不就是专门干这种事吗？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把中国大陆的企业拨到什么军民两用，然后就开始进行全面的限制跟封锁了。美国最喜欢的干的就是这件事，总是单方面的被制裁，这对中国大陆的企业来说，这是一点都不公平的。
6: 一天之内，中国商务部、财政部发出两份管控名单，一份是不卖，而另外一份是不买。这两种工具合并使用，其效力必将是1+1=2。首先，我们会看到，此前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美国恶意拉黑中国企业，中方必须要进行反制。而另外，我们会看到，中美之间既然已经达成共识，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美国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中国必然要捍卫国家利益，要寻找中美正确相处之道。而另外呢，从反制的手段，两种工具的叠加，也在提醒美国的企业界，当美国政府进行泛安全化，或者是说恶性竞争的操作的时候，会影响中美之间的正常合作，也是对于后续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的主动塑造。
2: 管控名单瞄准了谁？在财政部的限制名单中，一类是美国国防与航空航天的老牌主承包商及其关联实体，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波音防务等长期参与对台军售的公司。这些企业多数已出现在中国此前公布的出口管制名单上。另一类则是近年来快速进入美国国防部采购的无人系统与自主作战技术企业，如安杜里尔、护盾人工智能、反无人机技术公司等。这一类公司此前多数未被列入中国出口管制名单。在商务部出口管制管控名单上列出的10家实体分属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无人机与防务供应链，艾维奥克斯公司专注无人机与航空系统制造。 红猫控股及其子公司蒂尔无人机公司是美国军用无人机出口的

0: 重要企业。M42 公司主营合成孔径雷达系统，该设备大量运用于军事侦察与目标监测场景。捷亚机器人公司主打海洋军工装备。除此之外，鲍尔航空航天技术公司长期承接美国太空装备军用传感系统的研发项目。奥什科什防务公司为美军及其盟友供应各类军用作战载具平台。L3 哈里斯海事服务公司业务覆盖海上军用通信、防务系统集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大多是台美军工展会与合作的常客。
1: 这些公司共同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都需要稀土。那稀土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100%掌控在中国手上。我觉得美国对于这种稀有金属的需求会更大，包括到现在不管是马斯克的 SpaceX 或者是说美国自己想要发展的这种军工产业，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波音公司他们制造军舰这个武器大炮，甚至于新兴的相关的科技产业，都必须要有稀有金属。
0: 中国占据全球约90%的稀土冶炼分离产能，包揽全球绝大多数5N 级超高纯稀土工业化量产能力，6N 级超高纯稀土亦处于全球领先量产水平。此类超高纯稀土是高端新能源、精密军工、高端半导体设备的核心合规原材料。
2: You add them to an alloy and it makes things stronger, it makes it more heat resistant, it makes magnets more powerful. Let me just kind of give you an example of that. I mean, so three tangible places where you're going to see quite a lot of rare earths. Fighter jets, this is particularly the kind of defense side of it. Fighter jets, you're talking about kind of 418 kilograms in an F-35 fighter jet. Type 51 destroyer, 2.6 tons of rare earths in them. Something like a Virginia-class submarine, 4.6 tons of rare earths.
0: 商务部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一个方向瞄准的就是美国的稀土企业。名单上的芒廷帕斯材料公司是美国推进关键矿产供应链本土化的重要企业。美国国防部持有该公司股份，美国稀土公司则是新兴稀土加工生产商。
3: The Pentagon-supported MP Materials operates the only active rare earth mine in the US, and it, like USA Rare Earth, is also involved in the mine-to-magnet supply chain.
0: 彭博社22号表示，美方正着力搭建关键矿产备选供应链，用以支撑高端制造与国防产业发展。中方此次管制直指相关产业链关键环节。
4: 因为中国大陆整个这个稀土管制法，事实上它基本上它的目标是什么？它防止扩散，防止这些对方不当的军事的扩张。所以呢，那你一定要把这些公司把它制裁，把它点名出来，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你这个稀土你是防备谁？所以它是一个精准打击，不是怎么样，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艘船。
5: 中国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确实具有针对性。首先，针对无人机方向，不管是在乌克兰危机还是梅姨冲突当中，我们都看到无人装备在改变战场态势，在不对称作战中发挥效能。而美国早就在关注在台海危机当中如何使用无人机，曾经提出地域警观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指向的是在台海危机当中要动用大量的无人装备对解放军进行牵制。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包括在国会，一些亲台议员推动立法，其中包括对台加强无人机方面的合作。而这一次的名单当中涉及到的美国实体不仅仅已经嵌入对台军售的链条，其中也包括无人机的销售和发展。而另外一方面的针对性，针对关键矿产稀土，我们会看到涉及到的公司，比如说芒廷帕斯材料公司，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建立的是排华的关键矿产供应链，而同时要遏制中国的市场主导地位，遏制中国后续的发展。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反制强调的是针对西方大国竞争，包括美国在对华战略方面的一些负面的动向。
6: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青岛母港。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军事专家认为，编队将日方滋扰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专业稳妥的处置也展现出了训练水平的提升。
0: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为期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五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根据日方6月1号发布的消息，5月26号到29号，辽宁舰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航行。26到28号，辽宁舰共进行了大约170次舰载机起降。
7: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0: 在这一态势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
8: 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今回の活動もその一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は引き続き関連の動向について注視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ける警戒監視活動等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考えです。
0: 日本大型军工企业石川岛波磨重工集团顾问、海上自卫队前指挥官山本惠正此前透露，日本的警戒监视体系正经历由点状观测向持续跟踪型系统的转型，以卫星为核心，通过 AI 对来自不同平台的数据进行融合分析，可自动识别船舶等目标。
9: 日本长期要跟中国大陆玩这个游戏，他大概能玩多久？因为我估计，因为中国大陆现在3个航母战斗群已经成型了，未来它的训练的强度会比以前大很多，次数也比以前频繁很多，而且因为跟日本之间的这个态势，未来在这个西太平洋这一块，然后在日本海、东海这一块，应该都是解放军的重点的演习的区域跟巡航的区域。那日本可能自己要去思考看看，以后你们的海上自卫队要大把的时间都要花在这边，不断的就是跟中国大陆这些舰队周旋。那你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承担这些东西吗？
0: 军事专家认为，日方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行动发现时机滞后，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10: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6: 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6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两栖作战、射击与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 我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15: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您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

0: 同时精彩。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0: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9: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歌曲《凌霄万里》的创作源自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在1917年所写的一首七言绝句《大江歌罢掉头东》，全诗感情强烈，气势豪迈。歌手蔡成玉高亢而激昂的演唱，全情展现周恩来总理青年时代力图破壁而飞的凌云壮志和献身救国事业的革命精神。

横北海，凤朝阳，青云去。歌曲《鹧鸪天》的歌词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陆先森乐队将这种梦想情怀演绎得质朴温暖，轻快旋律如青春脚步，歌词似挚友鼓励，让人体会到青春逐梦时的朝气与冲劲，即使面对未知，也因梦想的力量充满希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溪水的流淌如同梦想的进程，在歌曲《观溪》中，张琪磁性嗓音配合旋律起伏，呈现出溪水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的状态。追梦途中有顺境的悠然，也有逆境的挣扎。这首歌借观溪传达出，无论遇到何种阻碍，都要像溪水般坚定向前，朝着梦想的方向奔腾不息的决心。

那颗星星就是我呀，是上海市盲童学校和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孩子演唱的一首歌曲。盲童们虽身处黑暗，可他们歌声中的鱼灯波光满是对世界美好的想象，他们用音乐冲破黑暗的束缚，用纯净声线传递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核心的细腻感知，表达了他们对梦想的执着。

归雁寓意着游子归乡，也可看作梦想实现后的回归。来自澳门的歌手彭永琛借一首歌曲《归雁》，唱出了唐代诗人王湾笔下“乡书何处达”的忧思，也唱出了渴盼归家的游子内心深处的呼唤。这思念是断不了的缘，让归家的梦如愿。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它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

0: 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竹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1: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成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枝精华。
0: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万亩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1: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2: 清明前后至谷雨，
1: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0: 个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1: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
3: 这里有一个。
0: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1: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
3: 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0: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1: 下一步就是调味了，入味。
0: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1: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抠弹抠弹的，有弹性。
0: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

0: 用五成油温炸至酥脆。
1: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0: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辣，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1: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印象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0: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香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男竹的一缕清欢。
1: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0: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2: 为什么都没盖了啊？这碗筷刷白一点，刷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剪一下。哎呦，我还在青春期。
0: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膏。
2: 我们去祁奚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膏。
0: 开化器膏又称开化第一膏，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竹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膏来一次全新蜕变。
2: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啊，
3: 这个整个这个也是新鲜的。
2: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哎，这根是新竹子。
3: 哎，那个是新竹子。
2: 这根是新竹子。
3: 还有这根啊，
2: 这根也是。
3: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你这个青的哈，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就一年两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0: 开化县祁奚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3: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2: 终于找到了这个新鲜的竹叶。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新鲜的竹叶500克，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0: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2: 哦，对对对，我像泡米，对对。
0: 但传统器膏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器膏坯体。
2: 这水啊，开化的山泉水。开化器膏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米啊，那个叫早稻米。那么这早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0: 静待米浆。

0: 用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旗糕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1: 我是从09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吃旗糕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0: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1: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哈，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落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的成功了。
0: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1: 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哈，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得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加了竹汁的气高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会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2: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0: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厨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3省交界处的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2: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0: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1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哎呀！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名竹，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
2: 就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要选最绿。

0: 绿的。
1: 先摘取竹崖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乡间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0: 白兰地、开化厂的色拉油、酱油、黄油。来来来，林正磨个刀先。

0: 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1: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0: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1: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清涌。
0: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1: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0: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年轻人去吃又有氛围又有档次的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1: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

0: 吃一口鱼排，在竹汁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舞。
1: 让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0: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云南沧源，天然的雨林秘境孕育出被誉为竹王的巨龙竹。这里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他们世代以竹为生，并将竹子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别具一格的阿佤风情。
1: 哥哥姐姐们，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0: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2: 果果姐姐们，
3: 果姐姐们，
4: 果果姐姐们，
0: 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2: 又辣又香了。
0: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2: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

0: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1: 到底什么是巨龙竹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2: 巨大巨长的那个就是巨龙竹。哦，
1: 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2: 可以。
0: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竹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1: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竹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0: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沧源坐拥肥沃的酸性红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1: 因为巨龙竹的话，根梗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0: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1: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0: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1: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巨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相传。
3: 我是一个美食博主，然后呢，
1: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啊、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0: 从诗书古鉴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林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针对谈判成果，美伊双方在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不一致，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不会成为谈判议题。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定于当地时间23号在美国举行，特朗普称能迅速解决黎巴嫩问题，美官员称美国已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日美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进行，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地质灾害风险攀升，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围绕解冻伊朗资产一事，特朗普说，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的农民购买。万斯同一天也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此外，巴加埃说，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资金应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巴加埃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他还指出，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伊朗外交部方面22号表示，美伊谈判达成协议后，双方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展开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23号，加里·巴巴迪向媒体披露了接下来双方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
1: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 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四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两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就签发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衍生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的跟进。基于此，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并已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网站公布。此外，各方还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由于停火安排和相关安全机制尚未完全落实，全球航运业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的前景依然保持谨慎。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
1: 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

0: 安排来管理海峡。他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我们会解决问题。对于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高级外交官的话说，讨论内容包括澄清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令人困惑的信息，并建立冲突消除机制，以确保海峡保持完全开放。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超过400艘船舶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外围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这一能源运输要道全面开放。报道称，尽管美伊最终协议尚未敲定，部分船东信心已有所恢复。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数量最多。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美伊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定于当地时间23号在美国举行。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2: 在被问及以色列总理有关以军不撤离黎巴嫩的表态时，特朗普对媒体记者说，美方将关注此事。特朗普说，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已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美方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这名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该官员说，基于这些通话，美国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确保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实时准确掌握在黎巴嫩的战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说，美军正密切监视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政府认为，美国与伊朗上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双方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谈中达成的新协议，实际上正赋予伊朗在黎巴嫩事务中更大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却削弱了以色列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自由。
2: 报道称，伊朗将黎巴嫩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以此为其长期支持的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争取利益。而特朗普政府也认为，若要推动对伊外交进程，就必须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让以色列官员担忧，此类新安排可能破坏过去数月美以共同推动削弱黎真主党、压缩伊朗在黎影响力的努力。他们还担心，未来以军计划空袭黎巴嫩时，可能面临美方阻力。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而以色列目前仍在黎巴嫩南部保留军事存在，这被认为有损黎主权。21号，美伊谈判启动后，黎巴嫩问题成为重点议题之一。最终，各方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冲突协调机制，由美国、伊朗、黎巴嫩以及担任调停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参与，以监督停火协议落实。然而，以方认为这一安排正在侵蚀其此前与美国达成的共识。2024年，在拜登政府斡旋下，以黎达成停火协议。根据当时的安排，以色列不仅可以打击真主党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也保留针对真主党潜在新兴威胁采取行动的权利。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针对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在今年10月大选前具有极强的国内政治意义。内塔尼亚胡已要求自己的亲密盟友、数月前离开政府的前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尔默紧急利用其与特朗普团队的关系，设法影响美伊围绕黎巴嫩问题的谈判。
1: 如何看待又一轮以黎磋商的前景？此次磋商能否解决双方目前的矛盾？磋商结果会对美伊谈判有哪些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以黎停火谈判的前景呢，不容乐观，主要是因为核心矛盾并没有实质性的松动，以方还是坚持真主党必须先解除武装再谈及撤军问题，真主党呢则坚持以军必须要先撤出再谈及停火问题。那这一死结在现有的谈判机制之下其实很难有效应对，因为呢，谈判严格限定在了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真主党是被排除在外的。美方重点讨论的所谓非军事区设想呢，要求以军与真主党逐步的脱离接触，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那么这就需要以方做出实际的这种军事撤军让步，而以色列已经明确的表示不会撤出现有的安全缓冲区。目前呢，以色列微小的让步是在所谓的试点区域移交方面，但这些区域甚至不在以军实际控制范围之内，实际上是不关乎以军自身利益损失的让步姿态。那因此呢，谈判大概率还是会延续一个谈而不破、打而不停的灰色状态。那谈判一个很显著的外部环境特点就是美伊达成了停火谅解备忘录。对美伊谈判而言呢，离异的结果是具有传导性的风险。黎巴嫩问题呢，是挂在了美伊谈判链条的最前端，是伊朗测试美方信用的试金石。伊朗认为，如果美方连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约束不了，那么未来任何美伊协议当中的履约保障就无从谈起。那如果谈判没有实质进展，甚至呢因为以方升级行动而会破裂，那么伊朗显然虽然不至于会直接退出美伊谈判，但大概率还是会放慢节奏，收紧前置条件的执行尺度，甚至呢再度打出海峡管制这张王牌作为反制。那么黎巴嫩问题虽然不会直接的拖垮美伊协议，但是呢它会让60天谈判窗口的有效时间持续的被稀释，核心议题呢迟迟的无法进入到实质性的讨论当中，最终增加谈判搁浅的概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4: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 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戒严。

0: 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导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1: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遏制。
2: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近期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两天，长江中下游维持强降雨，华北、东北、内蒙古多地多分散性雷雨天气。
4: 受本轮降雨天气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22号下午，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广西来宾海事局启动内河船舶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对辖区渡口水域实施水上交通封航管制。在西江上游主要支流柳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22号下午过境广西柳州市区，超过警戒水位3.14米。洪峰过境前后，柳州市区多个路段被水淹没。23号上午，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退至警戒水位。22号夜间，沪昆县湖南段川水至低庄区段因强降雨临时封锁，800多名乘客滞留娄底火车站，当地迅速组织车辆转运乘客，目前临时封闭的铁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下午到24号，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另外，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民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
1: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今天10点1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型。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5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 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域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个小时左右。截至2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过货量突破1000万吨，较去年提前41天，将刷新口岸同期货运通关记录。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8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
9: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10: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qu'il y ait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9: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2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1: 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之中。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9: 专属短号长情。
1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0: 不花钱。
21: 姐，咱们再聊会儿。
1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瑞士谈判结束后，美方称伊朗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则强调美国豁免制裁以及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启动。如何看美伊各自重点？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突破？以色列发表声明，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维持所谓安全区。以色列会否成为美伊协议最大搅局者？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活移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瑞士谈判刚刚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并称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方面则强调美国豁免制裁以及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启动。那么如何看待美伊各自的重点，谈判是否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呢？然而就在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防长总参谋长发表联合声明，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维持所谓安全区。而美伊备忘录的第一条恰恰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那么一边是谈判桌上的进展，一边是战场上的坚持，以色列会否成为美伊协议的最大搅局者？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返美。万斯当天表示，美伊两国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发文表示，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22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针对谈判成果，伊朗的说法却并不一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它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承诺。此外，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不过，特朗普对此否认，称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任何资金。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刘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万斯呢说，这个瑞士谈判为这个达成这个协议是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而且说呢，这个伊朗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做了一些让步，说原来呢是谈判期间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进入到这个伊朗核查啊，但是现在在这一点上伊朗让步了，也就是说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核查了。这个算是伊朗在核心问题上的重大让步吗？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时期达成的协议也是伊朗不拥核，然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呀。
2: 他首先是伊朗是不是做出这让步还不知道，现在是

0: 美国的副总统和总统说，伊朗已经答应了，特别是万斯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情。但是伊朗立刻就否认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一回事。伊朗说现在核问题还没有开始谈呢，核问题是下一阶段的谈判的内容。所以到底是不是做出让步都不知道。就即便做出让步了，它离里程碑式的那个意义还差得很远呢。因为从2015年达成核协议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一直就在伊朗核查呢。是什么时候才不能核查了呢？是去年12日战争，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伊朗核设施之后，伊朗生气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赶走了。所以没有核查是只有过去半年多时间，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在伊朗。所以即便在伊朗，它不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更何况现在说那个，根据万斯说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可以回到伊朗，回到伊朗他能去哪些地点核查，怎么核查，这些问题是更重要的。之前就在核协议的过程中，双方争得很厉害，伊朗就是说伊朗划定的军事区就都不准去核查，那样的话你进去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
1: 那美国为什么非强调这一点？是不是没有别的能拿出手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对美国来说，这一次核问题是很重要的，当然海峡打通问题也很重要，但是海峡的问题是战争之前根本就没有海峡的问题，海峡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说你打通了海峡，那么美国这次战争还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特朗普找到一个意义，特朗普说这次战争的主要意义是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在6月14号链接备忘录达成后，美国国内批评的声音很厉害，说你这个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多。特朗普说做出让步主要是要解决核问题，所以这一次在核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伊朗已经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然后也很快受到伊朗的批评，伊朗的反驳。伊朗说第一呢，核问题根本就没有谈，第二呢，从1979年开始，伊朗的基本政策就是坚决不发展核武器，伊朗现在的立场也没有变化，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在核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那么美国为了就是证明他达成谅解备忘录是这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他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了。这一次呢，是因为在昨天在首轮谈判中，伊朗和美国又达成一个协议，达成这个协议美国又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那美国当天就财政部宣布说豁免了对伊朗石油和化工产品的出口的限制，就所有国家都可以进口伊朗石油了，伊朗也可以用美元了，这过去十几年里都没有。然后美国就要为他做出的这个让步找到理由啊，说为什么做出让步呢？因为谈判取得了进展。谈判取得了什么进展呢？就是伊朗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的机构回到伊朗核查。
1: 所以美国呢就一直强调说伊朗在这个核问题上态度转变了。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呢强调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说按照谅解备忘录呢，就是美国呢要拿出来这个3000亿美元的一个重建基金，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基金，说这个基金已经启动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之前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哈，说是要和地区伙伴一起，那也就是说这3000亿美元这个资金可能不是美国单独拿，或者根本不是美国出钱，那这个钱怎么筹措？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又会不会阻击这样的一个基金？
2: 说到这个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确实这是此前大家关注美伊博弈的一个重点。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确实是白纸黑字写入了3000亿美元。但是呢，我们知道要从纸上到账上，这其实呢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从现在来看呢，要落实确实非常难。首先，您提到这个关键的问题，钱谁出？那么如果成立了一个重建基金，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说一个机制的话，那么谁来进行管理，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出钱的角度来说，很明确的反而是美国不想出钱。之前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得很清楚，那么地区国家其实指向的就是海湾国家，他们会参与其中。那么后续呢，还有一些消息人士说，涉及到这个重建基金，涉及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有可能一些亚洲的国家也有兴趣，尤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一些企业呢对投资伊朗是有兴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到这个基金它到底是美国给伊朗的真金白银，还是呢一个支票？从目前来看呢，都不是，而是呢所谓的投资。也就是说呢，从目前美方释放出的信息很明确，这笔钱不会来自政府的资金或者是政府的拨款，而是来自于私营部门。那么当有私营部门有

兴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伊朗进行投资。投资的领域呢，可能会包括伊朗的能源部门，它的一些这个运输，以及呢涉及到这个产业，比如说制造业等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承诺，现在看来呢，更多的是进行画饼。美国呢提醒伊朗的是，想拿到这笔钱，或者是说呢想得到这个基金的话，那么就要加快谈判，60天内越早谈完越早。

0: 首先呢，对于这3000亿，我们都知道这是之前伊朗要求美国进行赔偿，这是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那么如果这3000亿不管以什么方式来落实，即使美国不投入的话，那么在美国国内都会有声音指责美国政府做出了重大妥协。那么另外呢，很多人担心的是这笔钱最终会花在哪儿，这个投资会不会转向比如说真主党或者是哈马斯这些力量。那么如果转向的话，就会出现重大的变化，美国呢就要翻脸了。那么说到这个后续这个投资的问题，还涉及到制裁的问题。当现在呢，制裁呢确实这个石油出口是豁免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事项也豁免了，但是是不是意味着之前美国国内通过立法对伊朗实施的一些制裁就能够所谓迎刃而解？从目前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所谓以投资或者众筹的方式对伊朗提供这样的一种重建的支持，现在对于伊朗来说呢，确实距离最终的落实还很远，尤其是美国一再强调的是达成最终协议的时候，这会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
1: 嗯，另外我们看到联合声明当中呢，还要设立一个这个冲突消除这个冲突的消除小组，也就是说确保在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完全的停止。但是这一点好像实现起来有点困难，因为以色列方面已经我们看到了宣布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冲突消除小组能够完成任务吗？
2: 他肯定是完不成的。事实证明，就是这个冲突小组是昨天的协议建立的，那么在今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再一次交火了，所以他还没有建立，然后冲突就又一次那个出现了，所以他是不可能解决的。他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是设立这个小组，是让这个小组作为一个技术性的监督那个机构。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小组呢？就是在过去几天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起来之后，双方是各执一词。以色列说为什么打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先打了我们了，我们是作为这个还击，我们又打了黎巴嫩真主党。当然黎巴嫩真主党是说的另外一套，就是以色列先打了他了。所以设立这个小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监督一下到底是谁打的第一枪，谁挑起来的事。就是说这个问题即便你能查清是说谁打的第一枪，它是一个技术性的战术性的问题。现在在黎巴嫩南部它是一个战略性的政治的问题，因为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达成这个协议呢，要把那个黎巴嫩和伊朗这两条战线联系起来，然后以色列是坚决反对，以色列说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然后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内容，以色列说他也不会去执行涉及到黎巴嫩的，包括昨天形成的这个决议，以色列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对以色列的约束很小的。现在黎巴嫩是地面上发生战争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昨天这个协议成立这个小组，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参加，然后
1: 这个冲突小组是不包括这个冲突双方的。
2: 对 对。
1: 那谁来组成呢？
2: 他的名单没有公布，但是据媒体透露的消息是包括，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和伊朗，但是不包括那个以色列，这个是让以色列特别生气的，因为2024年。11月27号那次黎巴嫩停火的时候也成立一个国际监督小组，那时候国际小组是美国、法国、联合国、以色列，是以色列在里边，这次是把伊朗拉进来了，把以色列踢出去了，所以以色列这次是更生气，所以以色列是不会遵守的。那么同时呢，在华盛顿现在还有一个谈判的那个双方是由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进行的，然后这个谈判呢是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踢出去了，所以那个各种谈判都有，各种谈判都在排除自己不喜欢的人。那么在瑞士达成这个情况也是这样的，它的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的。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联合声明呢，除了设立这个冲突消除小组啊，确保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冲突停止，另外呢就是设立了一个沟通渠道。这个沟通渠道呢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呢要顺利的通行，就这一点您觉得能够实现吗？
0: 其实说到这一点，对比刚才我们所说的美国一再强调伊朗会接受核查，这某种程度呢还是一种舆论战。美国呢在放大现在和伊朗在谈判进程当中正在取得进展这样的一个信号，当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安抚市场，平抑油价，尽可能的摆脱这一场危机。那这个时候呢，说到这个沟通渠道，我们都知道呢，从谅解备忘录到最终的协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现在呢双方都聚焦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 那么这个沟通渠道某种程度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热线。当然呢，关于这个热线它有多大的权限，现在美国和伊朗说法不一。

0: 尤其是伊朗方面一再强调的是，那海峡的通行它不会回到战前状态，这一点伊朗是寸步不让的。那么说到这个通话，如果呢进行热线沟通，会谈什么？从目前来看呢，恐怕海峡通行当中一些船只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伊朗方面现在也认为在通行当中这种意外是难免的。这个时候呢，第一时间美国和伊朗呢要进行这个情况的确认，防止误判，尤其呢防止这个误判会升级为全面的这种攻击。这是双方都要避免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涉及到当一些船只它被拦截或者是检查的时候，双方也要及时沟通情况。所以从总体来看呢，这样一条热线这个信号确实反映出的是对海峡恢复航行、恢复这个通行状态的一种信心，尤其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试图放大这种信号，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呢，也在强调自身的一种掌控力。
1: 嗯，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总统要访问巴基斯坦，同时呢，美国又暂时的豁免了对于伊朗石油的制裁。那么这些信息，透露了什么样的意味？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6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伊朗媒体报道称，这是佩泽西奇扬就任伊朗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据悉，佩泽西奇扬此次率领的访问团成员包括多名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22号表示，此访将跟进此前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与此同时，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的5个城市举行。在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伊朗部分机场将实施航班管制。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对此，伊朗方面进行了证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1: 伊朗总统这个时候访问巴基斯坦，您觉得是释放了什么信号？
3: 第一个，我觉得是伊朗这次是去感谢巴基斯坦，因为现在谈判能走到现在，巴基斯坦绝对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伊朗和美国之间呢，没有外交关系，没有直接接触。从2018年特朗普退出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就拒绝跟美国直接谈判了。现在虽然直接谈判恢复了，但是双方之间高层没有直接的沟通的管道，双方之间也高度的那个不信任。那么你在谈判的期间，为了这个避免对方的误解和为了保持那个消息的畅通，有这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这样的中间人是特别重要的。就在前两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然后伊朗就生气，伊朗说不谈了，就要回家了。在这个时候，巴基斯坦跟那个卡塔尔赶快穿梭于双方之间那个做工作，最后才让谈判继续下去。就以后要谈判，这样的情况还会经常出现的，就是巴基斯坦跟卡塔尔这样中间人斡旋方的重要地位是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这一次去的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让巴基斯坦进一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在伊朗的周边国家里边，伊朗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基本上没有太直接的这个经济关系，然后伊朗是跟伊拉克经济关系很密切。之前呢，本来巴基斯坦那个想和伊朗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呢，因为美国制裁伊朗，本来巴基斯坦要跟伊朗协调伊朗到巴基斯坦的这个路上的输油管道，伊朗的管道已经修到巴基斯坦边境，但巴基斯坦这边没有修，就是因为美国制裁。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了，那么可能就给巴基斯坦和伊朗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个铺平了道路。
1: 所以从现在美伊谈判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不仅仅是现在伊朗到底是不是真的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返回伊朗都没有确定，但是美国这边呢确实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妥协，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60天的这个期限内，暂时呢对于这个伊朗的石油的生产销售进行豁免等等。 甚至现在可能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双方也没有确定。但是呢，3000亿美金的这个重建基金呢启动了，就是感觉好像美国做了一系列重大的这个妥协。这个您觉得美国国内真的能接受吗？
0: 首先呢，说到美国的这种妥协，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美国的妥协并不是为了照顾伊朗，或者是说呢，遵守伊朗方面的这种利益的诉求做出重大的让步，而是美国为了自己。首先呢，说到这个石油出口的豁免，我们都注意到，当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油价确实在下跌，现在的布伦特原油已经跌到了80美元每桶以下这个水平。那么当美国强调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的时候，恰恰是放大了这个信号，是更有利于平抑油价。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妥协其实是另外一套底层的逻辑。从此前呢，通过军事施压要压垮或者说击垮伊朗，到现在呢，美国更多强调在经济方面伊朗有获益的空间，美国可以提供给伊朗经济利益，换取伊朗方面的进一步的让步。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呢，双方可能形成一套新的这种互动，这是美国的想法。所以呢，美国现在呢，一方面在这个经济利益上努力的画饼，包括刚才我们讨论过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那么同时也在观察伊朗方面的反应。那么如果当前伊朗在经济利益方面有更多的诉求，不排除后续的谈判当中美国会进一步的要价。
1: 现在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呢，就是以色列方面，我们看到发表了这个声明，要继续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而且要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当天同样表示，上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同一天，一名美国官员称，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曾分别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以及未来谈判事宜。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在当地时间23号举行。一直以来，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主权与领土完整。
1: 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态度会不会最后毁掉美伊协议？
3: 我们一方面要重视以色列的不确定性，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夸大它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很显然，伊朗这个战场是主战场，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然后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它是这个副战场，然后它是次要矛盾。那么次要矛盾它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它不能决定主要矛盾。只要伊朗和美国真的下了决心了，以色列这边它是不可能彻底这个破坏这个停火协议的。
1: 但是现在美国真的能够说服以色列吗？
0: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外交长期的行为模式当中，美国一直极力避免的是所谓的伪咬狗，也就是美国要求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来支撑自己的战略目标，而避免的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呢成为麻烦的制造者，甚至呢影响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让美国买单。那么现在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涉及到黎巴嫩的形势，确实美国在不断的对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配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后续在推进谈判进程的过程当中，美国也有可能把球踢出去，比如说涉及到真主党的行动，那么美国会不会要求伊朗某种程度的约束地区的反以武装，包括真主党的相关的行动，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相关的问题是有可能被触及。美国也在观察，在谈判当中到底黎巴嫩的形势能够占多大的权重，对最终的协议产生多大的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接下来几天，雨水成为中国天气绝对的主角，在北方，东北冷涡带来频繁的阵雨或雷雨；在南方呢，是一轮接一轮的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从18号以来，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不少地方累积雨量达到10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400毫米。今后3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南撤、东退，雨的落区呢会有一个变化。东段雨水减弱，西段雨水持续强盛。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从贵州、广西一直到浙江、福建一带呢，会有广泛而强盛的雨水出现。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广西、贵州、湖南、江西以及浙江、福建这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伴随着雷暴、大风或者是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到后天，江南雨水减弱，而最强降雨集中在华南一带，此外云南、贵州呢也会有强降雨，预计一直到本周末，南方都会是强降雨频繁的状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通辽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达州阵雨，22到26度；贵阳中雨转阵雨，18到23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2度；鹤壁阴转多云，20到30度。淮安多云，20到26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首尔阴，17到28度；东京阴，18到25度；新德里晴，28到39度；迪拜晴，34到42度；河内阴转小雨，29到38度；曼谷晴转小雨，27到38度；悉尼晴转小雨，9到19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5到40度；罗马晴转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华盛顿晴，17到26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医名家齐聚，共解下治养生之道。
2: 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3: 它的差别寒热温阳，风寒暑湿，
4: 土跟湿在一起泡气了。
1: 暑湿交织为何重在养心祛湿？
5: 夏季当令的是心经，心主血脉，心又主神明。
1: 同处盛夏，体质不同，一人一方，精准祛湿。
6: 感觉浑身发冷，头胀，
7: 我觉得连食欲都变差了。
8: 健脾化湿，脾肾同补，
4: 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
1: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如夏而至护养心气。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0: 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那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感受到热气和湿气的这种双重夹击了呢？
7: 哎呀，难怪现在感觉这样湿热难耐呢。其实啊，晚上睡不好，我觉得连食欲都变差了，妥妥的苦夏提前来报道。
0: 所以说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段能够科学的应对暑湿，安然度夏，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7: 那我们好好聊聊夏至养生的那些事儿呗。
0: 是的，所以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三组不同年龄段的嘉宾，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关于如何安然度夏呢，其实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一一拆解。所以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鲁毅，有请鲁主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我的健康宣言是顺时养生护健康，科学防暑度盛夏。
0: 鲁教授，古人在面对夏至的时候，他有什么独特的养生智慧吗？
5: 可以借助 AR 给大家讲一下古人是怎么认识夏至养生的。夏至呢，其实是我们古人在24节气里面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白昼在这一天是最长的，阳气在这一天是最盛，在阳气最盛的时候呢，也恰恰就是阴气开始逐渐生长的这一天。所以呢，夏至这一天我们有夏至一阴生的说法，夏至这一天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阴阳消长变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在这个节点上呢，我们的机体也会感受到自然界的变化。那我们人体中哪个脏腑阳气是最盛的呢？那就是心啊，我们说心呢是阳中之阳，而且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所以呢夏季呢要特别注意关注我们心的健康。第一呢就是不要过劳，不要过累，不要过量的出大汗啊，因为这个汗为心之液，如果我们过量的出汗，就很容易造成心悸啊、心慌啊、血压变化啊等等一系列不适感。第二个，湿邪在夏至以及夏至之后呢也会越来越充盛。在我们机体内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运化这些湿邪，就是脾，因此我们在夏至这段时间呢要特别注意健脾。给大家一个养生的小建议呢，就是养阳不耗阳，清热不寒凉，祛湿护脾胃，养阴不滋腻。
0: 好的，谢谢鲁教授。如果说夏至养生不当的话，一定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那有关于这方面的数据我们请康康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来，
9: 康康来了。夏至并非一年中最热之时，此后约30天左右进入三伏天，北方以干热为主，南方则湿热交争，湿度更大，所以调养阴因地制宜。夏季阴不当养生常会引发的胃肠疾病以及失眠、心悸等心脑血管不适症状，发病率较其他季节高30%到50%。暑湿未防、作息紊乱、运动不当、盲目调理，都是导致身体不适的重要原因。所以科学养生，精准养心，才能远离夏季常见疾病困扰，让身体顺应夏至节气变化。
7: 感谢康康带来的这组数据哈，其实关于夏至养生啊，还真不是小事儿。
0: 对，
7: 那说到养生啊，选对方法最重要了。
0: 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心智，
7: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夏至养生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7: 夏不驱湿，秋冬遭罪，
0: 它到底对不对呢？我们首先要请三组嘉宾来做出评判，来三二一，请选择。
10: 冬病夏治，这是我们老人的一种传统。夏天呀，必须躲避着空调、寒冷，这样呢，到了冬天呢，就不遭罪了。
11: 我觉得夏天去不去湿，主要看地方吧。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它比较干燥，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湿气。而且听说啊，比较胖的人会湿气重一些，像我这么瘦，应该没有湿气吧？
5: 关于

0: 因为我母亲就经常跟我说，夏天如果你不祛湿的话，那你冬天就会感冒啊、咳嗽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老话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1: 这个老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还是请鲁教授来分享。
2: 其实这个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过了夏至之后很快就到了小暑大暑，进入伏天，湿气呢其实是越来越重的，体内本身有湿邪，那么再加上自然界的湿邪比较重的话，它就会二者相互作用，它可以侵犯人体的肌表，带来类似于感冒的一些症状。如果呢我们夏天非常的贪凉，喝大量的冷饮，那么就会造成湿邪困脾的问题，而湿邪很容易跟一些其他的邪气呢结合起来，共同来侵害我们。它跟热邪结合在一起就是湿热，跟我们寒邪结合在一起形成寒湿。如果你已经感受了湿邪呢，不驱除的话呢，到了秋冬季节它可能会存在我们的肺中，到了秋冬会咳嗽啊，痰多呀，或者它留住关节会造成我们的关节的沉重疼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他可能经历的比较多，他就会总结出来告诉自己的后辈说秋冬会遭罪。
1: 所以说这个传言它是非常有道理的。
3: 夏至过后湿气越来越重，若体内已存在湿气，这时遇上外界热气，再加上常吹空调吃冷饮，就会形成湿热和寒湿。如若长时间不祛湿，到了秋冬时节容易出现咳嗽痰多、关节疼痛等情况。
1: 刚才您讲到了一个中医学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体征，就是湿邪困脾，是吧？
2: 对。
1: 那它这个湿邪是怎么把脾困住的呢？
2: 我们借助一些小的道具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1: 首先来看一看就没有困住脾的正常健康的状况，好吧？
2: 脾呢管运化和转输的，也就是说我们饮入的水还有我们吃的食物都要经过脾的运化和转输，才能够转变成为精微物质为我们人体所吸收。雪冬主持人呢倒水就模拟我们人体喝水的情况，经过脾的这个运输之后，正常情况下呢它会形成一个正常的水液代谢。如果感受湿邪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可以加一点凝沙剂，大家看看，
1: 就相当于是湿邪来了啊。我们看看
2: 它发生了什么。现在呢随着湿邪的加重，脾呢它已经不往下继续流了，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处理水湿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水液代谢的紊乱。因此我们脾虚的患者呢就会出现脸肿啊、身体的肿胀不适啊、肚子胀啊，你的消化也会受到影响，大便呢也会黏滞。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种湿邪比较重的情况下一定要顾护我们脾的健康。
1: 陆教授你看啊，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他喜欢比如说夏天喝凉茶呀、吃冷饮呀，那它是不是就是助长了这种湿邪啊？
2: 在夏天非常炎热的气候条件下，我们少量的吃些冷饮其实也是一个降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是吧？但是呢要结合自己的体质来，如果你平时本身呢就是一个脾虚的一个人，本身就吃点凉的肚子就难受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多吃凉东西了。如果我们过度的饮冷会损伤我们的脾，就会造成整个这个脾的运化水湿能力的出现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夏天吃冷饮不是说不能，但是要注意一个量，注意一个度。
4: 吃了过多不仅这个湿排不出去，还会引来寒邪。
2: 对，
4: 两个邪。
2: 你说的特别对。中医呢有一个治疗湿邪还有痰饮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需要用一些温性的药物去治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寒则凝，遇温则化。
1: 所以说多喝热水这句话是有意义的。
2: 对，是有一定意义的。
1: 那我们现场能不能看一看多喝热水到底有什么意义，好吗？
2: 现在我们面前摆的这几个试验的道具可以帮助大家能够稍微的直观一些，是吧？
4: 我们啊先演示一下这个湿邪呢是如何产生的。
2: 烧杯代表我们的身体，加入热水模拟湿热侵入体内。我们把透明的塑料片呢放在这个烧杯上，模拟湿热在体内聚集，放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哎，你看有非常明显的这个
1: 就代表我们的
2: 湿邪，
1: 是吧？
2: 就代表我们的湿邪。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吹一下它，我们用热风来吹。
4: 哦，很快就消散了。
1: 马上就没有了，这就是温能化湿。
2: 对，如果不用的话我们看怎么样。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冰上面，它能够消失吗？
1: 就是说身体里本身有湿邪，又吃了冰棍儿，
2: 你看没有消失，
1: 就变成有水凝的露珠。
2: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我们就 通过这个小试验啊，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你已经有湿邪的情况下，你要再吃寒凉的物质，
1: 对，
2: 是吧？
1: 雪上加霜。哎，可见啊，我们到了这个夏天啊，如果要降温的话啊，适度即可，不能通过大量的吃冷饮啊、吃冰棍的方式来解决。嗯，鲁教授，我们说到这儿啊，我想肯定有很多的朋友都想知道，那我们自己身体内到底有没有湿气，有没有可以自测的一个方法呢？
2: 可以通过三方面来进行自我的检测。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看舌，有湿邪的人呢，他的舌体是胖大的，而且呢舌苔是比较腻的，如果是偏湿热，那么就是黄腻苔，如果是偏寒湿呢，那么它就是白腻苔。第二个呢，通过二便，湿邪比较重的人呢，大便首先我们说是比较黏滞不爽的，这个小便也是有变化的，如果你是湿热呢，小便它就是黄赤，味道非常的重，如果你是寒湿呢，就会总有小便。另外呢，其实还可以从哪里看呢，就是从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的状态来看，比如说湿邪比较重的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脑袋老是昏昏沉沉的，总觉得好像没有睡得特别清醒，没有睡够。另外呢，就是他这个枕巾总是油油的，就是它的分泌物比较多，脸上也分泌油，头皮也分泌油。还有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感觉它挺懒的，这种懒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老觉得它四肢非常的困重，它不愿意动，它要动呢就觉得哎呀好累，四肢酸懒。
4: 那鲁教授，您看您刚才教我们了怎么去辨别体内的这个是否有湿邪的入侵哈，因为中医非常讲究这个因人而异，那针对不同的人群，在祛湿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呢？
2: 针对我们临床不同的症状呢，我为大家带来三个不同颜色的盲盒。我们现在面前呢是三个不同颜色的箱子，里面呢分别放了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三种情况下我们用的一些代茶饮。尽管都是湿邪，但侵犯到不同体质人身上表现是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治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祛湿思路和代茶饮的配伍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要分型选用，咱们逐个开箱揭晓。第一种啊，就是这个红色的盒子。
4: 红色呢是灭火祛湿，清爽不燥。
2: 你看它是红色的，
1: 觉得是火热，
2: 对，非常对，这就是属于实热体质。
1: 热，
2: 如果感受湿邪之后，该怎么样来改善自己？
4: 这两盘，一盘我认识山楂，另外一盘。
5: 有点草木的味道，
2: 这个其实是竹叶。为什么我们要用竹叶哈？对于湿热型的人来讲的话，我们需要一方面清热啊，一方面利湿。那么竹叶呢，它味苦入心经，它还可以利尿清热，还可以清心除烦。利尿的话，就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湿邪从小便里面排出去。
1: 它有湿热，身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2: 夏季当令的是心经，对不对？所以很容易呢，心火亢盛，会口舌生疮，口舌干燥。其实这类患者他有一个特点，他特别想吃凉东西啊，他老觉得体内有火一样，他就老想吃凉的。对对对，那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山楂。
1: 对，
2: 如果啊在夏天湿邪特别重的时候，我们人一般是胃口不太好的，哎，我们可以用山楂和竹叶一起来泡茶喝，帮助我们运化一下。
5: 我觉得挺适合我们这老年人的。
2: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宝箱里面是什么，滋阴润燥，祛湿不伤阴。
2: 这个宝箱里面啊，代表的这类人群其实是在临床中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一类人，尤其是阴虚的人，是一种虚性的热啊。他这种热呢，比如说到了下午晚上以后就觉得全红，就是这个脸就开始发热哦，或者是这个手心发热，
4: 冒虚汗，
2: 哎，对，容易睡觉出汗啊，我们叫盗汗。这种热呢是由于体内的阴液不足而造成了虚火上炎引起的。
1: 就是能够达到既能够祛湿又能够不伤阴的到底是什么？很香，我也来。
4: 是一种蒿子吗？
2: 对，它叫茵陈，它有一种蒿草的味道，就您说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茵陈呢，它是一个利尿祛湿清肝胆之热，比如说你口苦舌苔黄腻，哎，一样可以用这个茵陈。这个药呢就是麦冬，它入心经，可以清心安神，还可以养阴生津啊，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可以做到祛湿而不伤阴，补阴又不滋腻
1: 所以说他们是搭配在一起泡茶喝的。
2: 对，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色的宝箱里写的是顺时养阳，祛湿固本。我觉得这个就是绿茶。
4: 对，像茶叶
2: 这个就是真正的茶叶。
1: 这个是，来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
5: 就是茶叶的吧，就是茶叶，
4: 就像一种叶子， 哦，就是叶片比较大。
2: 这个是白茶，其实这个宝香啊，我们针对的是正常体质的人，不偏虚也不偏实，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普通人。

0: 在夏至湿气比较盛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喝一些淡的绿茶、
1: 哦、
0: 啊，或者是淡的白茶，来帮助我们清热呀，可以化湿啊，啊，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2: 其实我们不要的盲目的去试，
0: 对，
2: 其实这些代茶饮呢并不是随便喝一喝就行、嗯、真的是中医讲求的是辨证施治、
1: 嗯、
2: 如果说你拿不准自己的这个湿气到底是来自于哪儿，
1: 一定是先要求医，是吧、
2: 啊、
1: 关键是我们这一环节我们大家也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不同的体质可能是要喝不同的代茶饮，和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更加的匹配。那关于这个传言夏不驱湿秋冬遭罪，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3: 祛湿需辨证调理，不同体质症状各异，对应茶饮也有区别。湿热体质易口舌干燥生疮，总想吃寒凉食物，可用竹叶搭配山楂做代茶饮，能清热利湿，健脾开胃。阴虚体质常会午后脸红，手心发热，口苦，舌苔厚腻，可用茵陈搭配麦冬做代茶饮，能祛湿又不伤阴。普通人群日常可喝淡绿茶或白茶，也可以起到清热化湿的效果。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夏至养生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夏至宜食苦、
1: 嗯、
2: 苦味食物能养心。
1: 好的、
2: 啊、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认为的呢？
2: 的
1: 来，我们来选择一下啊，三二一，请亮灯。
4: 在家呢，是我母亲让我去吃这苦瓜，我觉得老人说这个应该是有道理的，没错的。
5: 我跟我的搭档平常就不是很喜欢吃苦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啊、苦菜啊，我们都觉得很难以下咽。而且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个题目说吃苦能养心，听起来就不是很靠谱。
0: 在夏季呢，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其实是有利于我们养心的。苦这个味道它本身就是入心经的，心在夏季的时候呢，它往往是容易心火亢盛，比如说口舌生疮、口干舌燥，特别的烦躁、失眠、睡不好觉。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可以有助于让这个苦味食物入心经，来清这个心火。另外苦味的食物呢，很多呢都是偏寒凉的，像苦瓜呀、苦菊呀、蒲公英啊这一类的野菜，它其实也是味苦的，既可以清心火，又可以宁心神，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我们对于苦味的食物，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搭配来纠正一下它的这种苦寒之性，来让我们的脾胃能够接受它。比如说苦瓜，我们可以通过搭配一个温性的生姜、姜丝来炒，用姜汁来凉拌。比如说我们这个苦菊，可以用蒜汁来凉拌吃，包括这个莲子心茶。那么这个莲子心呢，我们说它是苦寒之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它入心经，它确实对那种心火亢盛的失眠有很好的疗效。但是这个东西呢确实是非常苦，所以我们喝茶的时候呢也不用一次放太多，一般来讲三到五根，注意一下量。如果说这三到五根我喝了以后我还是觉得有点太凉，可以里边配一点陈皮呀、啊、少放一小片姜来佐治一下，其实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改善这种寒凉对脾胃的这个损伤。
1: 可见啊，苦味食物的确能够养心，所以夏至宜食苦。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2: 丽萍，你有没有听说过夏至还得吃面呀？
1: 有呀，其实面的种类有很多种，不知道吃面它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夏季吃面呢，说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风俗了。有老话叫冬至饺子，夏至面，专门吃一些特殊的食物，以示这种仪式感。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夏至吃面呀，它呢是有背景和原因的。小麦呢，它是入心经和脾经的，中药里面有一个药叫服小麦，既可以敛汗，又可以帮助安心神的一个药。那个服小麦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麦放在水里以后飘上来的那部分，我们就把它入药了。沉下去的那部分呢，我们就用来做面条了。所以面条呢本身它就有安心神的作用。小麦呢它还入脾胃，像《本草纲目》啊这些书里面都记载说它可以厚肠胃、益气利，就是说对肠胃是很好的。现在还有这个荞麦面，荞麦面是一个对血糖和血脂比较友好的食物，就是它的升糖指数会低一些，它吃了以后不会像白面那样升糖，血糖一下子升高。所以呢，我们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日常可以适度的多吃一些这个荞麦面。
1: 嗯，我觉得一会儿下班以后一定要回去吃碗面。我们这吃的不是面，吃的是学问呢，多长点学问。
2: 对，我们也感谢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1: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2: 夏天晨练宜趁早，这样才能避开日晒暑湿。
1: 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亮灯。
6: 我们老年人较少，早晨六点半、六点多钟起来了，起来我拽着老伴儿去公园了，打太极去了，练完了回家，这样呢就避开了暑热。哦，我觉得这个早锻炼啊是避开暑热的好方法。
4: 我有一次早上四点半心血来潮吧，要晨练去晨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发冷，头胀，对我来说是错的。
0: 夏天晨练啊，在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像夏至之后这段时间啊，有一个总的原则，尽量避免高温的时间段。夏天高温时间段一般来讲就是九点以后气温就高了，是吧？然后下午呢起码也得到五六点以后了，室外温度才能降低些。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不太建议做体育锻炼，因为会导致大量的出汗甚至是中暑啊。这样子的话呢会给我们心脏带来很大的负荷，可以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老年人打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这些都是不错的，能让这个气血流通，精力能够得以恢复，这是最好的锻炼。第二组的嘉宾提到说，我早晨起来以后锻炼之后反而不舒服，那么对有些人群来讲的话呢，他早上起来的时候血压会有波动，这时如果再叠加晨间空气湿度高、气压偏低等环境因素，就会出现血压偏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它是需要先稳定一下血压。一般来讲的话，这个阳气生发的时间是在卯时，就是五点到七点，四点多就起来了。那个时候确实阳气还没有真正的生发啊，你的机体呢这个活动还没有舒展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很快就开始进入到锻炼当中呢，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不适。第三个呢，就是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注意情绪问题，因为夏季尤其是夏至阳气特别充盛，早晨五六点钟正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容易情绪波动，所以呢在这个运动的时候更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人体心脏大脑都会产生影响。
1: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互动的方式来感知一下情绪对心脏的影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呢我们的三组嘉宾都拿到了测心率的手环啊，现在呢我们大家放松一下，深呼吸，尽可能的让自己平静下来，来向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此时此刻大家的心率是多少啊。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来我们现场灯光配合一下，来停。好，我们请第二组戴手表的这位同学来回答一下，156+87+3等于多少？
2: 这可是小学生的算术题哦。
7: 266。
2: 错。
6: 246。
1: 再算一遍，156+87+3。
6: 146。
4: 246。
7: 好，
4: 247。
8: 246。
4: 到
1: 底多少？
4: 好
1: 了，现在看一下你的心率。
4: 就94了。
0: 其实中医呢是很早以来就非常关注情绪和疾病之间关系的。你看像刚才第二组这位嘉宾很小的一个小游戏，就是我们有意的制造了一个让人紧张的很短的一个时间，是吧？他的心率很快就上去了，然后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心通通通通在跳啊？
4: 是的，是的。
0: 对，有时候甚至感觉脑袋也砰砰的在跳，
4: 大脑一片空白。
0: 对，大脑一片空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在瞬间压力的情况下，交感神经会兴奋，那交感神经一兴奋，那我们的血管收就会收缩。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可能这也就是一晃而过，过去就没事了。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很有可能就会诱发他的一些心脏病，比如他本身就有冠脉的狭窄，是吧？本身血压就不稳定，然后再遇到这种应激状态下，一生气或者是一激动，哎，就很容易诱发心脏病了。在夏天呢，能够养心，能够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不急不躁，是吧？不生气，这个对于我们在夏至安然地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晨练呢本来就是早起哈，但是呢千万也不能过早，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鲁教授，我想再多问一句，您刚才讲到情绪，然后讲到夏季要养心，但是你看夏季本身就是暑湿难耐，而且到晚上了，有的时候辗转反侧就失眠睡不着，
1: 天气热也睡不着。
2: 对，这个睡不好失眠，是不是对于我们夏季的这个养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0: 的一个阻碍呢？
1: 确实是的，腋卧血归于肝，肝藏血，心主血脉，心又主神明。所以的话呢，当你睡不好觉的时候，肝血它不能够充足，不能够濡养我们的心脉啊，那么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呢，它自然就会觉得心慌，自然就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不适了。所以我们对于夏季来讲的话，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是很重要的。
2: 那我们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可以帮助我们在夏天助眠养心呢？
1: 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而且又有趣的一个小的方法，就是我们制作一个助眠香囊。今天呢，我们就是带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呢，大家可以选取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味道来
2: 做
1: 一个香囊。对，药匣子里边呢放了具有香味的一些药物，我想考考大家，认识其中的哪些呢？
3: 这个是薰衣草吧？
1: 对，
3: 紫色的陈皮、甘草。
1: 对，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0: 紫色。
1: 紫苏，对了，苏叶，这个是佩兰，它的搭档是藿香，
4: 这是薄荷吗？
3: 薄荷吧。
1: 哎，对了，藿香、佩兰、砂仁具有化湿解表的作用，薄荷、苏叶都是有很好的解表作用，一个是辛凉解表，一个是辛温解表。辛凉解表的薄荷呢，大家一闻就非常的头目清爽，是吧？哎，所以当我们神志昏蒙啊，或者是这个脑袋不清醒啊，需要醒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薄荷。另外，这个薰衣草啊、迷迭香啊，还有柠檬啊，甚至是柚子啊等等这些的，其实都是可以作为我们一个香气的来源，通过鼻子的吸收气味的这个作用，来干预我们的神经啊，或者干预我们的精神情志。原来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他呢也是睡觉不好，但是他不想吃药。后来他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喷一点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味道的香水儿，然后他就觉得我好舒缓，然后他就会心情非常的舒畅，躺在床上的时候不再辗转反侧，能安稳一觉睡到天亮。
2: 那我们各自选取香囊来，
0: 我已经等不及了，
3: 来点藿香。
1: 芳香类的药物啊，在我们古人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辟秽。
0: 古人有君子留香一说。
1: 对对，
4: 有点沁人肺腑的感觉啊。
2: 呀，果然是神清气爽。哎，
1: 闻了以后会心情特别舒畅。
5: 我的这个味道就是比较淡的，然后主打的就是薰衣草和刚才的这个砂仁，闻上以后感觉很舒缓。
2: 接下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观众展示一下我们手里的这个香囊，好不好？也祝大家夏至安康。
1: 好。
6: 夏季睡眠不足会损伤心神，烦躁失眠也难以养肝藏血，进而无法滋养心脉，容易引发心慌体虚。日常可自制芳香助眠香囊，借助薰衣草、薄荷等草本香气舒缓神经，调节情绪，安稳入眠。同时，夏季养生锻炼，避开高温时段，放缓运动节奏，静心养身，安稳度夏。
2: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冬病夏治，夏治艾灸就能有效逼出寒气。
2: 大家是怎么认为这个说法的呢？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作答。
4: 冬病夏治，到了夏天要灸一灸这个，一定把这个寒气啊就能给逼出去。
3: 对，我们也是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呢，我妈妈其实是体质有点偏寒的，所以他有一次就艾灸之后，他就感觉他腰啊后面疼的感觉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靠谱的。
7: 我们的选择是平臂，因为我奶奶有的时候身体会不舒服，那么她就会用这种艾灸的方法去治疗自己。但是她艾灸之后呢，会感觉自己嗓子比较干，然后呢身上也很热，可能不是很舒服。
1: 我们说冬病夏治啊，一般指的是一些宿疾，在冬天寒盛的时候呢，引动了宿疾而导致发病的。你比如说很多的哮喘啊，一到冬天一次感冒然后就开始哮喘了。还有比如说关节炎，一到冬天天气一冷，这个腿关节开始疼了，就开始犯了，是吧？有一些过敏也是属于肺肾阳虚的这一类的过敏，也是在冬天天冷的时候会加重的。这些我们其实在夏天治确实是可以起到一个好的效果啊。那我们为什么这类疾病要到夏天去治呢？尤其是我们夏至那一天特别关键呢，就是借助了我们大自然中的阳气来引动我们，帮助我们体内的这个寒邪呢给它更好的驱除出去。
2: 所以说冬病夏治就是借力打力。
1: 对，非常好，就是

0: 这个意思，所以他才会在夏天的时候我来治疗寒性的疾病。艾灸在夏至这一天就能有效逼出寒气，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体内真的是有寒气的。如果你没有寒邪，那么你用艾灸的话反而适得其反。就像刚才第三组嘉宾，他奶奶总觉得燥热，他显然是没有寒邪的，这个时候你再用艾灸的话呢，他会助热啊，所以的话反而会造成嗓子干嗓子疼，或者是口干口渴啊，甚至是失眠烦躁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对艾灸不耐受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通过揉按穴位呀进行一些保健的活动。你比如说我们在夏天很容易心慌是吧，尤其是在出大汗的情况下，哎，很快就是会容易心慌乏力气短，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揉按这个心经的穴位啊，就是我们的内关穴腕横纹正中上两寸，就是三指处找到中间的凹陷，按压起来有酸胀感，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我们可以通过按压内关穴呢起到宁心安神平复心火的一个作用，可以让心率呢慢慢慢慢能下来一些，心慌的感觉的可以减轻一些。另外比如说有些人呢到了夏至之后，哎，胃口不好，或者是我肚子也胀不想吃饭，消化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出现了非常集中的脾胃功能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像揉按一些像足三里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1: 对对对，
0: 是吧。足三里我们说它呢是在外膝眼下三寸，就是我们四指并拢的地方，足三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壮的穴位，它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啊虚弱呀脾胃消化不好的一些问题，
1: 感觉气血一下足了。
2: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传言呢，我们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对和错，但是呢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哈，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有需要在夏至逼出的这样的一个寒气，我们才会选择冬病夏治。但是从理论上哈，这个是可行的，所以说大家适不适合你呢，可能需要你去找中医，请中医帮你再把把关。
1: 对，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2: 今天我们一起拆解了夏至养生的四大传言哈，
1: 是的，
2: 从温和祛湿、正确吃苦，到科学运动、理性艾灸，核心啊都离不开鲁教授说的养阳不耗阳，清热不寒凉，祛湿不伤脾，护阴不滋腻。
1: 是的，那么夏至养生的精髓终究是肾实与变体，不同体质的人该如何来精准调养胃病先防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院士带来深度解读，来有请。
3: 大家好，我是王琦医生。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夏至的时候脾中体质有什么表现，核心问题在哪里，调整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大家来对照一下自己，你就能够轻松的最好的做。最理想的一种体质你们知道是什么呢？平和体质，是不是精神饱满，吃饭香，睡觉稳，手脚不凉也不热，舌苔呢薄薄的。对于这里的朋友呢，养生的总结呢当然就很简单，他就要顺势养护，维持平衡，只要少吃生冷，规律的作息，跟着季节走，保持这份平和就好。还有一种体质叫什么呀，叫气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苦夏呢就很明显了，浑身乏力啊，不想动啊，说话都没力气，他稍微一动呢就出汗，头晕心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这闭塞的问题就是暑跟湿在一起耗气了，夏天呢湿气太重了，它就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气，那气不足了不就出现这些没精神呢、没大气啊这些表现吗？怎么做呢？叫补气健脾，也就是在补气的时候通过健脾来宣化祛湿，是吧。你们大家还看到一种人，你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啊？这一类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必然都那么怕热，他呢他就怕冷，他也不敢吹空调，不敢喝冷饮，一吃就拉肚子，关节疼，手脚凉，是吧。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看呢，阳气不足了。这个夏天呢你看我们又是冰镇啊，又是空调啊，把我们置在一个温度很低的情况下， 那么夏天的阳气的消耗就大了，所以夏天反而更加不舒服。所以我们经常说要春夏养阳，是不是？那调理的重点呢，就是要对这种体质的人，你要吃温性的食物，少碰寒凉，我们叫它叫做温阳散寒，跟刚才那个体质不一样的一种体质，我要告诉你啊，就是叫阴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也就是说跟那个怕冷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怕热，手心热脚心热，口干舌燥，喝了水也不解渴，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盗汗，还有心烦呐、脾气急啊等等。你看这些问题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水分不足了。那么夏天的时候除了会怎么样呢？消耗我们体液，就像锅里的水这个少了，火呢多了，重点怎么样啊？叫滋阴润燥，来补充我们的阴液。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人啊，你们大家一定要看到肚子胖嘟嘟的痰湿体质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舌苔厚腻，刷牙的时候嘴里面老是黏糊糊的，身体沉甸甸的不想动，闷热啊，胸闷啊，腹胀啊。核心问题就是脾是运化的嘛，脾主运化，它不运化了，功能减弱了，那么它血液的代谢就失常了，那么湿气呢就会停在体内，形成体内会怎么样呢？就形成了痰湿，是吧？那好，那我们的调理的重点就是化痰祛湿，把脾胃调理好，让身体能够正常的运化。还有一种体质类型，我们叫它湿热体质。这里的朋友呢，他就容易出现口苦啊、口臭啊，啊，甚至皮肤油腻啊，什么长湿疹啊、长痘痘啊，大便黏腻或者便秘，脾气也比较急躁。那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叫湿热内盛，暑湿交织。哎，体内的热散不出去，湿气呢也排不出去，哎，两者呢就纠缠在这一起。怎么做呢？要清热利湿，也就是说既要清热又要利湿，但是呢不能用太寒凉的方法，主要是怕伤了脾胃。还有一种体质类型叫做血瘀体质。哎，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容易怎么样呢？胸闷啊，头晕啊，有时候肢体呢这个感觉上不太灵敏，可能还会有些瘀斑。女孩子或者是她容易出现一些痛经啊，经血不畅啊。你知道什么问题吗？那就是气血运行不畅了。因为夏至的时候除了会耗伤气血，气血的运行就会变慢，成为血瘀。调理的重点呢，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活血化瘀啊，让气血呢能够运行起来。第八种情况，气郁啊，产生忧郁啊，心烦呐、睡迷啊，焦虑啊，胸闷呐、气短呐，情绪这个起伏很大，抑郁的小事就容易生气，对吧？莫名其妙的烦躁低落。我们这个核心问题呢，我们给它四个字，叫它气滞瘀滞。在这个时候，由于夏天的这种阳气啊，这个阳光的强烈啊等等，那么容易引起人的情志的躁动，所以这个时候呢，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就会出现情绪啊、身体上的不适。我跟大家讲啊，这叫做心身都有了问题了。那么调理的重点呢，叫疏肝理气，还要解郁，还要安神，把堵在体内的那种不顺的气把它理顺了，把情绪的波动把它平和了，那身体怎么样呢？就会舒服了，是吧？第九种体质啊，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叫特病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了叫过敏体质。你们想啊，到了过敏的时候，夏天到了，蚊虫叮咬，是不是阳光强烈，雨水过多， 那这些都是一些刺激的点，是不是？那你皮肤瘙痒啊，红人啊，打喷嚏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过敏的一些因素的外部因素。但是外部因素首先是你是一个过敏体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核心的问题是要针对你那个容易过敏的那个体质的调理，说明要脱敏啊。

0: 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了我的演讲，能够记住九种体质的核心特点，我们一起来顺势养生，心平气和，舒舒服服地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最后祝大家下来安康，体质和顺，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琦院士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对分体质养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1: 国医大师、奇能学者以数据赋能中气，观外象知内疾。
3: 中医有一句话叫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4: 就有一种您亲自给我把脉的状态，
5: 从脸色就面相有点缺血的表现。
1: 治胃病又该如何借助相术组穴体系提早防病？
5: 这个治胃病呢，它不是凭感觉的猜测，而是用数据说话。
4: 我看我左手这儿脉是有点滑，
5: 对，
4: 流利度太滑，
5: 滑就说明体内有痰湿，
6: 可以根据真实资料提前指导病人做好预防。
1: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说到夏至，其实这个节气呢，在民间流传着很多的讲究和说法，比如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大夫开药方，以及冬病夏治等等。这其中就体现了时节与健康养生之间的关联性。那这背后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我们又该如何应用？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听说这里的科研团队提出并构建了中华相术组穴的研究体系，就可以解决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
1: 2026年，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奇黄学者王庸军教授、国医大师施启教授领衔的团队提出并构建起了中华相术组穴研究体系。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工程类顶级期刊《中国工程院院刊·工程杂志》发表。究竟什么是相术组穴？它源自何处？又能解决怎样的健康问题呢？
3: 中医有一句话叫“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我有什么身体的不舒服要到医院去，作为一个医生要采集你的相，就是望闻问切，采集你的舌苔舌相，脉象，声音的厚重，那也是一种相的表现。
1: 外界的环境、人体的面色、舌相、声音、脉象等都归为中医所说的相，它是辨识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传统中医对病症的判断，也就是相的获取，主要凭借主观经验，缺乏统一标准，难以量化复刻。
3: 因此呢，就激发我们的研究团队，将这些诊疗依据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可标准化的指标与数据，这就是所谓的术。
6: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它的差别，寒热温阳，风寒暑湿。正常的人和有疾病的人，他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下都有不同的反应。那么这些反应，我们如果用相术组穴去检测、去收集，就可以比较全面的

0: 完整的收集到每一个人的不同数据，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提前指导病人做好预防。
1: 研究者们认为，将夏至等24节气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气象参数与身体的经络、气血状态相结合，完全可以针对慢性病、老年病制定长期管理方案。
2: 您看我今天是不是有机会体验一下这个相术祖学的体系来诊疗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3: 行呀。
1: 以相和术的组合，真能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一样做出诊治吗？
2: 看到眼前的设备我就有点恍惚了，这还是中医问诊吗？
3: 这是一个以舌苔脉象为主体的四诊仪。
2: 我们现在在屏幕当中能够看到有舌象的检测，
3: 图片会告诉你怎么调整怎么矫正。目前您是一个胖大舌，偏于脾虚，那我们保存下来呢，再结合脉象进一步证明是不是脾虚。
1: 这台四诊仪通过图像分析、高精度压力传感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中医诊断的信息数字化采集。借助于当下的技术创新，它连舌头上的齿痕、舌苔厚薄都看得清清楚楚。
2: 接下来咱们试试这个，
3: 这是自动的脉象仪，轻轻地放上去就行了，各种脉象也体现出来了。
2: 搭在手上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的包裹感，会有提示，比如说是浮曲、中曲还是沉曲。
3: 沉曲，对，
2: 它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3: 对，
2: 就有一种您亲自给我把脉的状态。
3: 是，
2: 这个手上的压力也是一样的。
3: 对，
1: 借助于这台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四诊仪，很快获得了舌象、脉象以及面相的数据。
3: 这个过程中间呢，就可能避免了有一些医生的凭经验有些主观的缺陷，达到一个客观标准化的过程。
1: 有了这些项的数据，又该如何运用术来完成诊疗呢？
3: 当然这个标准化的过程中间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精准。那如何精准呢？就要采用现在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成千上万的舌苔、脉象、面诊采集进来，根据一定的模型，用人工智能加这个大数据，就可以不断的后台训练。那你的这一些个体化的表征，那就可以通过这个模型他去给你去应对，那这样应对的过程中间就是个像素组学的过程。
1: 科学家们采集海量的数据，再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反复训练，使得这个悟性超强的大脑不断吸收传统中医精华，并懂得以现代的科学模型完成推理运算，这正是像素组学的应用过程。
3: 后台有个非常强大的算力中心在支持，然后呢结合一些中医的科学的规律和理论，建立各种数学模型，所以说它会迅速地结合你的情况，把你的这样一种客观的指标和分析的结果呈现给你，呈现给患者。当然了，也可以有很多合理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1: 结合刚刚获得的舌象、脉象等数据，像素组学模型调动自身积累的同类体质的海量数据，依靠中医理论建立的模型很快得到了分析结果。
2: 我看我左手这儿脉是有点滑，
3: 对，
2: 流利度太滑，
3: 滑就说明体内有痰湿，和你的舌苔的胖，和白腻是相吻合的，从脸色就面相有点缺血的表现，总体上还是一种脾阳虚的表现。
1: 像素组学让中医宝贵的临床经验化作可复用的数字模型，让诊疗告别了单一经验判断，更加客观。不仅如此，像素组学还整合了与健康相关的诸多环境数据，这就能让它结合24节气等因素，实现健康调理等目标。房庸军教授介绍，像素组学不仅可以看病，还可以针对一些疾病的风险做出预判。这次我们将跟随一位求诊者的中医骨伤诊疗过程，看看像素组学模型究竟如何完成对骨骼健康风险的预警。
4: 我到这里来检查骨密度嘛也做了，钙片嘛什么东西也在吃，但是呢就是腰椎啊，还是酸痛，尤其天气潮湿啊，像阴雨天啊，这个疼的呢
3: 就很严重，加重了。骨密度看来也正常的，我们重点呢就把象的数据和术的数据进行综合，不光有传统的诊断和治疗，还要告诉老张未来3-5年你怎么做。
2: 基本上相当于是未知的疾病我先给他治了。
3: 对，
1: 针对张先生象的数据搜集，还要从一份问卷的填写入手。
2: 咱类风湿关节炎有没有？
4: 这个没有。

0: 那这几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您住在几层？
1: 二楼，没有电梯，我只
0: 住在二层，不用坐电梯，然后每天来回大概有个四五次。
1: 四五次哎。
0: 是否喜欢吃甜食？
1: 我喜欢吃甜食。
2: 这份问卷的问题涵盖了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它们都来自于研究者们此前的大量跟踪调查和统计分析。长期过量摄入高糖食物可能干扰骨骼对钙的吸收，还会增加炎症反应以及肥胖的风险，从而影响骨骼健康。而中老年人长期爬楼也会对骨密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橡树组学看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其实就在点滴之间影响健康。尽管完成了这份问卷，获得了他的舌象、脉象、面相数据，这还不能实现对骨骼健康风险的预判。张先生还需要完成骨形成标志物等一系列指标的检测。综合张先生当下的四项骨骼健康指标以及日常的生活习惯等多维度数据，借助橡树组学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推演，我们很快得到了最终结果。
3: 通过全套的橡树组学的评估的数据已经出来了，老张的情况呢属于叫肾阳虚症，虽然他现在的年龄是55岁，但是各种指标呀和现在的60岁很多人的指标有共同之处，特别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几率要比同龄健康人群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的风险要高2.1倍。
0: 那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怎么才能降低这个未知疾病的风险呢？
3: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调理的方案，健脾化湿，但是呢它有点阳虚，就脾肾同补，用这个药物治疗。
2: 根据橡树组学大模型的分析，张先生面临着不小的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这就提示他需要提前调理治疗，将骨折风险有效降低。他需要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密切配合饮食以及运动方案的调理。日常饮食方面，医生们提示他应适量吃核桃、韭菜、山药等能脾肾同补的食材，同时再配合筋骨锻炼，强壮骨骼，防范疾患，守护身心健康。传统中医核心理念与现代人工智能相结合，不仅开辟出中医药现代化的全新路径，更为精准医疗领域打造出一套独属于中医特色的创新诊疗模式，让古老中医药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三个动作，帮您出出汗、养心健脾、排排湿浊。第一个动作呢，收背伸展，双脚略开，宽于两肩，一脚后撤，脚尖点地，双手呢自胸前起平举，举过头顶，让身体往后微微扬一些，感受这种背部发力，保持1、2、3，慢慢回正，交替右脚后撤。双臂抬起，向上看，1、2、3，放松，回正。第二个动作呢，踏步扩胸，下半身的动作是高抬腿踏步，尽可能的将膝盖抬起来，手臂平举之后，收紧背部肩胛骨。大家注意，不是用扩胸这样挺胸的动作，而是通过我们肩胛骨的收缩，让我们两个手臂向两侧伸开。我们先抬腿举臂，收抬放伸，收抬放伸。那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更强调我们的协调性。我们下半身动作一样，我们进行一个高抬腿，而上半身呢我们双手抱头，以肘尖去找我们对侧的膝盖，抬起左腿，1、2、3、4、5、6、7、8。
4: 非常感谢刘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运动处方。那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帮我们在夏至乃至整个夏天能够护养身心健康。
6: 愿大家都能循着节气的韵律调养身心，安心度过炎炎夏日。
4: 那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的话呢，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一点通。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城。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合作的快乐。
1: 慢点，
2: 在教室坐了那么久，可把我闷坏了。
1: 妈，不喜欢活动课，太累了。
3: 同学们，同学们，快来呀！
2: 开心老师，这是什么呀？
0: 大家猜猜老师的箱子里有什么惊喜？
2: 好吃的点心。
1: 图画书。
4: 小青蛙呱呱。
5: 开心老师，快告诉我们是什么惊喜啊！
2: 开心老师，西瓜皮球里有水，到底干嘛用的呀？
0: 明天我们的活动课主题是运西瓜，从起点运送到终点，用什么办法都可以。
4: 我来。
2: 西瓜太重了，抱不动啊。
1: 我不想参加运西瓜游戏了。
0: 不要害怕困难，大家开动脑筋想想办法，我们明天再试试。
4: 棉花糖，足球是用脚，不能用手。
2: 这不是足球，
1: 那是什么游戏呢？
2: 明天我们的活动课是运西瓜，但那个水西瓜太重了，根本抱不动。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吧。
6: 那还不容易，西瓜是圆的，往前滚就可以了。
2: 不行不行，西瓜皮球有水，那样西瓜就漏水了。
1: 棉花糖，用拖把拉着西瓜就不会坏了。啊？
2: 看来拖把的方法也不行啊。
7: 用这个。
2: 对呀。我的滑板车。
8: 谁打扰了我的美梦？又是棉花糖。我一

0: 定要让这个小家伙知道，我周周大王可不是好惹的。
1: 哎呀，看来这些方法都不行啊。嗯，
2: 棉花糖，不要伤心了。
3: 聪明的棉花糖是不会被轻易打败的。
4: 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那两个。
5: 棉花糖，去吃点心吧，这样你就会开心啦。
1: 哼，好吧。云朵妈妈，我想吃桂花糕了。
6: 小馋猫。嗯。啊，这是开心老师下的单。
1: 嗯，开心老师要什么点心呢？
6: 明天上午要十盒奶黄包。
1: 这么多啊？
6: 也许幼儿园有什么活动吧。
1: 明天我们的活动课是运西瓜，是不是给我们准备的？
6: 嗯。怎么突然不开心了？
1: 云朵妈妈，我可能完不成明天的运西瓜游戏了。那个水球真的很沉，皮皮都没有搬动呢。
6: 老师不会安排你们玩不成的游戏的，我跟你一起再想想，肯定有办法搬得动。嗯。哎呀，妈妈要马上去送货了，等我回来再跟你一起想好不好？
1: 好吧，妈妈再见。
6: 再见。
0: 该我出场啦。
1: 啊，快出来。
2: 嗯，怎么了？
1: 奶黄包的订单量太大了，云朵妈妈一个人做太辛苦了，我们要帮云朵妈妈。
3: 没问题。
1: 奶黄包好吃是好吃，就是做法有点复杂，要先做出奶黄馅，再做出圆形面皮，最后包在一起，但我不会做奶黄馅。
3: 做奶黄馅有什么难的？
1: 要把鸡蛋里的蛋黄和蛋清分离，以前都是云朵妈妈帮我分离的。嗯，这个方法不行啊，妈妈是怎么弄出来的呢？
5: 听说可以用空瓶子把蛋黄吸出来。
0: 棉花糖做不出来奶黄包了。
1: 臭臭大王，你不要打扰我们，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情呢。
0: 我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1: 啊，臭臭大王，你太气人了。
0: 干得漂亮。
2: 棉花糖，你呀。
3: 云朵妈妈回来了，快躲起来。
6: 棉花糖，哎呀，你摔倒了，没有受伤吧？
1: 云朵妈妈，我没事儿。啊，
6: 棉花糖，你是不是想帮妈妈做奶黄包？
1: 可是我没法把蛋黄和蛋清分开。嗯，妈妈，我真是太笨了，搬不动水气球，也做不了奶黄包。
6: 只是小小的失败就能打败充满活力的棉花糖了吗？我的宝贝可是不轻易认输的。
1: 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6: 既然一个人做不到，可以两个人合作啊。
1: 两个人合作？
6: 对呀，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两个人或许多人共同配合就可以解决困难。
1: 那我和妈妈一起做？
6: 好呀，接下来我们一起合作，肯定能把蛋黄和蛋清分离。
1: 好。
6: 现在你可以打开鸡蛋了。
1: 妈妈，我们成功啦。
6: 我们的合作很完美，选对工具很重要。
1: 云朵妈妈，我浪费了好几个鸡蛋，冰箱里都没鸡蛋了。
6: 没关系，仓库里还有很多鸡蛋，我去拿。
1: 我要先开始做面皮，但是我自己做得很慢。
5: 云朵妈妈都说了可以一起合作。
2: 没错，
1: 那我们一起合作就能做出很多很多面皮了。
0: 嘿，快点。啊，这次先藏起来，他们肯定发现不了。
1: 是吗？你已经被我发现了。
0: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1: 你身上臭乎乎的，一闻就知道了。
0: 我闻不到，根本就不臭。

0: 我肉，蛋黄奶油麦芽糖。
1: 哈哈，奶黄包做好了，
2: 好香啊！
3: 真好看，
1: 盒子。啊！
4: 一进门就闻到奶黄包的奶香味了。
5: 你是怎么做的这么快的？
1: 因为大家一起。哦不，是因为云朵妈妈的鼓励。
5: 哦，那妈妈必须帮棉花糖把做游戏的方法解决了。
1: 云朵妈妈，我觉得我已经想出办法了。
5: 哦，
4: 同学们，变西瓜的规则是结束时谁桶里的水球多谁就算赢。
6: 我昨天跳绳锻炼身体了，力气变得更大了，我一定可以搬动西瓜。
2: 我才不费力气，我有扫地机器人。
1: 好好，你愿意跟我一起合作吗？一个人的力气太小了，我们两个人的力气加在一起就能搬动水球了。
2: 我愿意。啊！哎呦！
3: 嘿，西瓜皮球太沉了。
6: 合作吧。
4: 同学们都很棒，大家都懂得了合作的快乐，现在一起来品尝香喷喷的奶黄包吧。

0: 我的也飞起来了，
1: 起来，快飞起来呀！怎么又掉下来了？
0: 棉花糖，骨架这里
1: 啊，知道知道，骨架要调整，
0: 我来帮你。
1: 不用的，我自己能行。看吧，这个简单，难不倒我。
0: 我帮你
1: 啊，没关系，小事一桩，我能搞定。放心，我自己能行。
2: 棉花糖，脚怎么这么脏啊？鞋呢？
1: 我的鞋啊。
2: 喂，您好。好的，我马上送过去。
1: 我知道，妈妈安心送货，我乖乖待在家里。
2: 回来再说你鞋子的事情。
1: 得想个办法，赶紧把鞋子拿回来。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
3: 这是拆家还是挖宝贝呢？棉花糖要帮忙吗？
1: 不用，我可以的。
3: 是新订单，绿豆糕加急。
4: 云朵妈妈不在，再急也没用。
1: 绿豆糕，我可以做啊。
2: 你不找宝贝喽？
1: 绿豆糕很简单，花不了多少时间。
5: 绿豆泡水要时间够长，
0: 甜味要靠蜂蜜少加。

0: 们太小看我了，我怎么可能连绿豆糕都做不好呢？
1: 我们想提醒你，这绿豆糕做起来可不容易。
0: 我说了，我不需要帮助。
2: 那我睡觉去了。
3: 可可，等等我。
0: 我这个难不倒我。
4: 我肉。哎，
5: 对付他一个，我有更好的办法。
4: 嘀哩咕噜。
0: 怎么还有这么多绿豆皮没掉下来？应该没关系吧？云朵妈妈送货很快就会回来的，回来之前我得赶紧去把鞋子拿回来。哎呀，时间不够了。为什么？
1: 因为用蜂蜜，绿豆糕更容易成型。不信你试试。
5: 就差一步，这个讨厌的辣辣就会给我捣乱。
0: 看起来很不错啊，
1: 成功了。
6: 我想吃两块。
7: 我能吃三块。
8: 蓝色色的，
1: 原来嘴里都是渣渣
0: 啊！怎么会这样？都是按照步骤做的呀，
1: 越简单的东西才越难。要不我们帮你做吧，不然真来不及了。
6: 棉花糖，你看这是什么？
9: 绿豆皮。
0: 我知道了，这涩涩的味道是因为没有洗掉绿豆皮。
6: 棉花糖，没洗掉绿豆皮不是根本原因。
0: 那是什么？
6: 是你。对，你一直说小事情自己来就行，可为什么没有做好呢？靠自己没问题，可是一味的逞强就不对了。有时候让别人帮忙也很重要，
7: 大家一起做会完成的更快更好。
0: 你们说的对，我之前是有点逞强了。
1: 那我们一起来吧。
7: 想吃绿豆皮，只要多搓几次，绿豆糕要是能再绵软一点就更好。
6: 可以蒸过之后再碾一遍，
0: 或者在里面加一点点。
6: 油。
1: 开始吧。
0: 开始做绿豆糕吧。

0: 我揉我揉，然后奶油麦芽糖。
1: 你，我不要香味，我要臭味。哎呀，连垃圾都要欺负我吗？这是臭草。听着，一会儿我给你。
2: 好香啊，一会儿再翻炒一下会更香。
1: 更香？来尝尝我的臭草味道吧。
3: 小心。

0: 干得漂亮，声东击西，这回你们的点心绝对会变臭了。
1: 这下没时间重做了。
2: 等等，这什么味道？
3: 这气味好像变了，不是香，但也不臭。
0: 不可能，臭草怎么可能会不臭？
1: 棉花糖。

0: 哎，棉花糖，你做什么呢？
1: 我看订单上要的急，我就自己做了绿豆糕，还没压模呢。妈妈您尝尝，
0: 看上去不错呀。很不错，
1: 真的没骗我，您没吃出来臭味？
0: 倒是有一股奇特的清香，你加了什么？
1: 我不小心放了两片臭草叶，就是这个。
0: 哎呀，我的棉花糖太厉害了，这臭草啊又叫云香草，香气浓烈的有些发臭，可是适量叶子加入绿豆中，却有清火甘甜的独特味道，你是怎么想到的呀？太有才了。
2: 有才的可不是我一个人。再见，总算赶上时间了。
0: 绿豆糕赶上了，你的宝贝还找吗？
2: 哎呀，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幸好刚才云朵妈妈没想起这事儿。
2: 我现在需要朋友们的帮助，你们还愿意帮我吗？
3: 愿意。

0: 往右十五度。
1: 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任务完成，
3: 有朋友帮忙真是太好了。

0: 合适的味道。
1: 哈哈，大家来得好早啊！
2: 哎，就等你了，你怎么这么慢呀？
1: 你
3: 棉花糖，哎，来和我一起打羽毛球吧。
1: 好啊。哇，小苹果，你还会这么跳呢？我试试。这个也太好玩了吧。好累呀，太累了。我每个项目都想试试啊！云朵妈妈，今天我玩的可高兴了，跳绳、踢毽子、羽毛球、足球，每样我都很喜欢，每样我都参加了，就是高兴了
0: 啊！那我明白麦麦为什么不高兴了。
1: 我只是每样都想玩，这样不行吗？
0: 这样吧，棉花糖。妈妈今天呢接到一个水晶果冻的订单，你和妈妈一起做好不好？说不定做水晶果冻的时候，你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1: 好。
0: 棉花糖，你自己呢先试一下，妈妈去送个蛋糕，马上回来啊。
1: 好的，妈妈，路上注意安全。
0: 再见。

0: 酸酸甜甜的果冻。
1: 那我们就快点动手吧。
2: 云朵妈妈准备了这么多材料，都是可以做果冻的吗？
3: 当然是了，这些都能用得上。
2: 我们先搜一搜食谱怎么样？
4: 网上的教程五花八门的，各种做法的果冻都有。
0: 不然把材料全部放进去试试？
4: 不不不，得按一种做法进行吧。
3: 无论哪种方法，配比很重要，配比不对就做不好果冻。
5: 哦，那我们选哪种方法呢？
1: 哎，听我的，我们都尝试一下，不然不知道哪一种方法做出来更好吃。
2: 有道理，开工。

0: 料都准备好啦，完美。
1: 今天我们做水晶果冻，
2: 甜甜弹弹，清甜爽口，
1: 多种水果，多样美味，
3: 配比精准，马虎不得。
2: 夏天的好味道，
1: 咕嘟咕嘟，果冻就要完成啦。
0: 这个太糯了，不 Q 弹。
2: 这个也不好，一看就有点浑浊，不水晶。
3: 这个还不错，非常 Q 弹。
2: 这个好，这个好，我还能再吃一碗。
1: 这么看来就是这个了，还是白凉粉最适合做果冻啊。
4: 成功。
5: 我要大展身手啦！
2: 叽里咕噜，咕噜噜，咕噜，
5: 等着吃臭奶油果冻吧！
1: 不好，是臭臭大王。
5: 幸好抓住了，不然真摔了我，有你好看。
2: 咕噜，
5: 哎呦，这是什么味儿啊？
2: 咕噜，
5: 太臭了，连我都受不了啦。
6: 棉花糖，妈妈回来了。水晶果冻做得怎么样了？哎，刚才什么声音呀？
1: 没什么声音。妈妈，果冻我做好了。
6: 这个果冻做得好有特点呐，形状就像小奖杯。
1: 没错，除了简单造型的水晶果冻，我还可以用别的水果做出篮球、足球、小毽子，各种各样的水晶果冻啊。
6: 是啊，听起来呢还真有创意，妈妈期待你的作品。哎，这个榴莲皮就别放进果冻了。棉花糖，妈妈不是给你准备了三种材料吗？这个水晶果冻是用哪个做的呀？
1: 用白凉粉做的，不过别的食材我也都尝试过了，白凉粉更适合做水晶果冻。
6: 棉花糖，你也太棒了！确实，白凉粉比较适合做水晶果冻，这个吉利丁片比较适合做布丁，而这个冰粉粉就像它的名字，更适合做冰粉。
1: 云朵妈妈，我还混在一起试了试呢，不过味道不太好。
6: 那棉花糖很厉害呀，做了这么多种尝试，做水晶果冻就像你跟小伙伴玩一样，每一项运动呢你都可以去试一下，看看你最喜欢哪个，选好了就要专心致志地玩这个，明白。

0: 可以每天只玩一种，一个星期就可以玩的不重样。嗯，就像果冻，今天吃榴莲味的，明天吃桃子味的，这样每种味道的果冻我都能吃到了。您看对吗，妈妈？
1: 想法呢是对的，不过果冻不能天天吃呀。嗯，
0: 明白了。我一会儿做完这些水晶果冻，可以带去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吗？
1: 没问题呀。嗯，我去帮你拿打包盒。
0: 谢谢妈妈。
2: 我还是不能接受榴莲的味道。
3: 我们走着瞧。
4: 叽里咕噜，
3: 这还有。
0: 妹妹，
5: 嗯，棉花糖，你今天还要全都玩吗？
0: 昨天不好意思，我不会再那样了，我会好好选一样玩的。我带了果冻，大家一起吃吧。
5: 叫我干嘛？
6: 你怎么自己先吃的？罚你只能吃一个。
5: 不许欺负好好。

0: 寻求帮助。
1: 哈！快看我的无敌飞翔战机，飞得快吧！

0: 们的纸飞机怎么能跟我的无敌飞翔战机比呢？我这可是
1: 叠的简单才不会有很大的重量，这是蓝天爸爸告诉我的，我一定能让我的纸飞机比你的纸飞机飞得远，你等着。
0: 嘿嘿，那我等着你哦。
2: 棉花糖，尝尝我新研究的鲜花蛋糕吧。
0: 云朵妈妈，我等会儿再吃，我要学习一下这个纸飞机怎么叠。
2: 你今天怎么对叠纸飞机这么感兴趣了？
0: 今天皮皮的纸飞机比我的纸飞机飞得远，可是明明蓝天爸爸告诉过我，纸飞机要轻才能飞得更远。
2: 哦，是这样啊，那蓝天爸爸没有告诉你，纸飞机不仅仅要轻才能飞得远，还有很多的因素啊，比如风的力量，还有
0: 啊，还有那么多呀。
2: 是啊，那需不需要妈妈帮助你？我跟你一起叠可以吗？
0: 不用了，妈妈，我自己可以。
2: 那好吧，妈妈去送小蛋糕，给你留的蛋糕记得吃哦。还有，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记得喊我哦。
0: 好的，妈妈，路上小心。
2: 好嘞。
3: 是一只小燕子下的蛋，它非常想吃甜甜的凤梨酥。
0: 小燕子，小燕子也会飞，你说它会不会知道纸飞机怎么能飞得更远呢？
3: 很有可能会知道啊。
0: 那我去问问。
4: 棉花糖，别忘了凤梨酥，做好了给它带去，它肯定会更乐意回答你的问题。
0: 说得对，开工，
3: 点心甜甜。
4: 甜甜又香香，
3: 鸡蛋配面粉，
5: 鸡蛋
4: 搅拌。

0: 较重要，要打发到颜色发白哦。哦，要不让我来？
1: 啊，不用不用，
0: 我可以的。
1: 啊，坏了，打过头了，
0: 重新来吧。这次让我来，我比较擅长。
1: 啊，不要不要，我这次会专心的。
0: 好吧，打氮气的速度不要过快，不然就会打过。好了好了。
1: 又打过了。
2: 棉花糖，不要逞强，让贤贤来吧。你先学习一下，等你练习好了，我们再来做，好不好？
1: 好吧，等下我可以捏形状，我捏形状特别好。
2: 当然没问题。那个，
1: 我们先来试一试吧。
3: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明明看见烤箱的门是关着的呀。
1: 没什么，是我没关好。
3: 是这样吗？
1: 当然。
3: 棉花糖，你做的点心怎么都笑开了花？
1: 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妈妈，不用您帮忙，我自己可以的。
3: 棉花糖，不要逞强，妈妈有时候也会需要别人帮忙，更何况是你呢，对不对？
1: 可我还是想自己做。
3: 也行，我不帮忙。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凤梨酥会开花呀。
1: 是啊，为什么这样呢？
3: 妈妈觉得应该是你包果酱的时候，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了，烤的时候啊就撑裂了，所以薄的地方才会开花。
1: 明白了，我重新再做一下吧。
3: 那妈妈来帮你做好不好？你来做叶子的部分，妈妈来帮你裹果酱，这样你可以看看妈妈说的对不对。果茶好了，棉花糖，妈妈去看一下啊。你也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喝杯果茶，再继续下面的内容。
1: 好的，妈妈。
4: 既然没人看着，这可太好了，马上变成重味凤梨酥啦！
1: 臭臭大王，你又来搞破坏！我的凤梨酥！
3: 棉花糖，妈妈做的果茶不好喝吗？怎么不喝呢？
1: 妈妈，我想先把凤梨酥做完。
3: 凤梨酥怎么成了这个形状？还挺特别的呢。
5: 不过凤梨酥怎么变成这个味道呢？
1: 可能是
5: 棉花糖，你往里面加了什么呀？
1: 没有啊，是窗外有个吃臭豆腐的人刚走过去吧。妈妈，这个形状怎么才能不软塌塌呀？
3: 你是不是把模具忘了？
1: 是啊，还有模具，模具好像落后面仓库了。妈妈，您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3: 没问题。

0: 喏，棉花糖，快看，我找到了好多模具。
1: 靠模具就能做得很快啦。
0: 嗯，没错，自己做不到的，我们就要依靠别人和工具来完成，不要自己逞强，多动脑筋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1: 对，妈妈，您说加点杏仁粉会不会更好吃啊？
0: 是个好主意，可以试试。
1: 我们成功了，
0: 棉花糖真厉害。

0: 怎么不跟着去啊？不找小燕子取经，怎么跌纸飞机？
1: 要找人帮忙，不过不是找小燕子啦。
0: 那你要找谁？
1: 皮皮，你快来尝一尝我做的凤梨酥吧。
2: 这么好吃啊。
1: 皮皮，我想让你教我叠纸飞机，我也想要做一个像你那样飞得又高又远的纸飞机。
2: 没问题，我保证把你教会。
1: 太好了，我们开始吧。
2: 哎呀，我说了是这么叠，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1: 我怎么听不懂了？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叠的呀。
2: 你看是这样的。哎呀，
1: 皮皮，你耐心一点，多教几次就是了。
2: 这让人怎么有耐心？我不是告诉过你了，要这样飞才行。
1: 我也是这么飞的呀。
2: 那你的飞机怎么飞不远？我说了，飞的时候要往上，往上。你看你，哎呀，
1: 我就是按你说的叠的呀。又接到新的订单，我们去看看是什么吧。
3: 好，我就不去了，肯定不会有人订苦味点心的。嘿嘿，
4: 看来他们内部出现嫌隙了，是我臭臭大王显露身手的时候了。果果，你看你说了也没用，别人不会采纳的，还不如跟我混，咱俩一个苦一个臭，简直是最好的搭档。喂，果果，要不要合作呀？算了，你不跟我合作，我也能捣乱。会回来的。
1: 苦苦，你和我们一起来做点心吧。
3: 你们做吧，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这是制度破冰，让古老的土地焕发新生的改革传奇。这是寻路突围，以胆识与担当镌刻的历史印记。这是破例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土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起航。如今的深圳，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潮岗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淘岗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仅为130元，而香港农民年收入却达到13000元，差距之大竟达百倍。当时在广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这里的8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良多。
1: 我们当时的任务就两条：一条把生产跑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条把投入降下来。对农业生产的，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啊。
0: 方苞意识到，要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让逃过去的人回到家乡。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

0: 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保安破局。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内地出土地、出劳力，港澳出设备、出订单，这种门槛低、落地快的形式，成了当时保安破局发展的务实选择。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随着合作势头愈发火热，前来洽谈加工业务的港商络绎不绝，各类来料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食盐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青宝第001号。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25位农家女洗脚上田。赵代荣就是宝安县第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
1: 以前我们很苦的，种田呢又不够吃，这时候我才18、19岁，在79年进入这个县华业县前厂，我是第一批的工人。
0: 时代的红利很快在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1: 不用回去种田嘛，500-600块钱一个月，这样嘛，我们好像包工一样嘛，就是你一条线，你一天要完成多少，你做得多就得得多。
0: 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土地成了改革开放起步时最坚实的底气。小小的加工厂房既富了一方百姓，也铺就了宝安工业化城镇化的崛起之路。当三来一补在宝安遍地开花，悄然改变了一方土地命运的同时，在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当时的招商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走进中南海，提出在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半岛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这里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日，隆隆的炮声在蛇口响起，这个沉寂了多少年的半岛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和翻斗机昼夜轰鸣，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工地的建设如火如荼，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庚提出在超额完成部分多拉一车就多给4分钱的奖励机制。出人意料的是， 4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机制，产生了空前强大的驱动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人一天可运输80-90车，一个月的奖金加工资能达到100多元，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4分钱的奖励制度，让码头施工飞快提速，工程整整提前了1个月完工。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的态度却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资办厂不能沿用过去土地无偿划拨的老办法，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如何规范用地，成了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不断推进，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外资进来办企业，用地还能无偿供应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能。因此，土地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变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了多条法规，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2: 改变单一的无偿的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从吸引外商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外商怀着恒心啊，也让外商安心，让他们依法取得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具有稳定性，然后随着他的经营需求，他可以转让、抵押、出租，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需要。
0: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蛇口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这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让蛇口从一片荒滩迅速蜕变为高楼林立、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更以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铺就了探索之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丽苑，一棵凤凰树静静矗立。40多年前，这里还没有绿树成荫，也没有楼房林立，改革的探索却早已悄然萌芽，一场土地生金的探索从这里开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片327.5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使命。 然而起步之初的深圳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的深圳市区仅有两条不足2000米的水泥路，总人口不过20000余人，工业产值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杀出一条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全新的突破口。敢闯敢试的深圳人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脚下的土地。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支援深圳建设的干部建250套宿舍，但财政拨款只有50万元。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香港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金饭碗就是脚下沉默的土地。这句话让骆锦星萌生了出地合作、利润分成的大胆想法。1979年12月31日，一份以补偿贸易为名的协议签订，深圳出地，港方出资，最终收益深圳占股85%，香港占股15%。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图纸上诞生。1980年，东湖丽苑正式推向市场，2730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不足当时香港楼价的一半。5000多名香港市民排队抢购，首期100多套房源抽签售罄，二期也迅速售空。而深圳则凭借土地入股赚到了500多万元。这一次大胆试水，真正让人们看懂了土地生金的价值密码。沿海地区已经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2: 中国的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个特征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出差就碰到过，有的地方领导就说，我这儿土地不要钱让人家来投资，人家还不来呢，啊，更不用说要收钱了。哎，这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发展它不平衡，那么也决定了这个改革它是要渐进的。
0: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素有煤都之称。改革开放初期，抚顺市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建设财力薄弱，大量国有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传统无偿划拨的用地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节奏。抚顺的国有土地改革急需一条破局之路。徐永彪，当年抚顺国有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3: 有句话叫南有深圳，北有抚顺。抚顺土地有偿使用呢，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当时搞的叫批租制，就是我把这地批给你使用多少年，一次性缴纳多少钱。因为抚顺市呢，就是说对已经建成区的用地，就是企业和个人，每年征收一次土地使用费。
0: 20世纪80年代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 根据1983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市

0: 征而未用土地5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占地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就有400多个，占地近500万平方米。
1: 这个土地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去管理，天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普以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相结合的办法。所以呢，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也到外地进行学习了，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0: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1: 当然，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骑自行车，背个兜子、皮尺、就比例尺、铅笔，有的时候就不到班上了，直接到街道，直接到现场去干。
0: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1985年1月9日，抚顺被确定为全国征收土地使用费试点城市，改革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全面铺开。土地收费政策落地后，改变了过去没钱投入市政建设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有了稳定资金来源，也让国有土地得到更规范的管理和节约利用。有了土地使用费带来的财政收入，抚顺终于有底气启动期盼多年的浑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有了政策的支持，抚顺市政府通过每平方米440元的价格预售河滩土地使用权，回笼的资金全部投入浑河整治，圆了多年的城市建设梦想。
1: 河渡改造主要是由抚顺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抚顺矿务局作为一个市级，跟我们抚顺市平级的一个单位吧，它有这个原料，有运输工具，有工人，你再交费，政府再拿去雇单位去建设，不如他直接去干了。所以河渡东段由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土地使用费。
0: 浑河治理完工后，城市防洪能力明显提升，重新修缮后的河堤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给市民增添了休闲游玩的去处。从1984年到1986年，3年时间里，抚顺总共收取土地使用费2847万元，70%投入道路、供热、小区绿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因为在之前，我们土地在计划经济条件，它只能走的唯一的就是划拨。原来的时候，因为你是固化的，到现在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它能够这个流转的。其实土地本身是不动产，它是不能移动的，它能流转的是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把权利这样呢就盘活了。
0: 借着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契机，抚顺还集中清理了长期遗留的违章占地和违法建筑。3年里，有不少单位主动退回闲置土地，节省了征地开支。盘活的土地投入工业生产后，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产值和利税，违章占地罚款逐年大幅下降， 市民和单位慢慢养成依规用地的习惯，城市土地管理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也为内陆老工业城市探索土地改革、盘活城市资源、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从保安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这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觉醒。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回望漫漫征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主题。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与艰难寻路，正是这份土地探索的接续延伸。
2: 我们今天的时候来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滚动开发了以后，到今天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线城市，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么可见这个其实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它起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我们来说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都是可以大大的要赞扬的。
0: 改革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份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让土地有了价格，让价值有了回升，让一个奋起的国家在改革的春风中听见大地深沉而稳健的心跳。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台军开展5天4夜立即备战操演，遭批制造恐慌。美售台 MQ-9B 无人机首架底台被曝是阉割版。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连日来对台东县长饶庆龄进行舆论攻击，为了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都进行了哪些操作？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该。

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台军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部队的战备部署能力。对此有台退将直言，这样的演训只会增加民众的恐慌感，加重基层官兵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强调，此项操演为年度计划之一，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操演将安排各种状况，磨练各级指挥机制运作与部队实战能力，重点在精进联合作战指管、后勤持续力等，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对此，有台退将分析称，两岸军力鸿沟无法靠短期操演抹平，所谓不对称作战装备，数量少，补给难，无法改变台军的整体劣势，反复动员加重基层官兵负荷，进一步降低年轻人参军意愿，形成恶性循环。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谋独的宣传工具，核心目的不是保和平，而是制造对抗，只会加剧台民众对于战争的恐慌感。据台媒报道，美售台的 MQ-9B 无人机第一架已经运回台湾，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对此，台媒分析称，这笔军购案不仅频频延期，买得到无人机更是只具备侦察能力的阉割版，可见台湾只是美国可以随时抛弃的一枚棋子。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空军向美国军购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首批2架于今年3月在美国交机。据了解，第一架飞机已经运回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MQ-9B 为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由原先的 MQ-9A 死神改良而来，适合对大范围海域进行长时间监侦。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4架 MQ-9B 及相关设施，总价6亿美元。台军为此编列新台币217.2亿元预算，预计执行到2029年。对此，台媒分析称，原版 MQ-9B 具备挂载地狱火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的察打一体能力，但交付台湾的机型取消全部武器挂载套件，仅保留光电、合成孔径、雷达侦察设备，只剩纯情报侦察功能。美方设想实质是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前沿情报哨。更重要的是，台湾的订单优先级永远低于美军与核心盟友。
0: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21号，2026丙午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过100位台湾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同日，大陆共济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主办方表示，两岸共

0: 继伏羲，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盯上台湾水果，称世家销往大陆，是所谓养人鼻息。接连针对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都使出哪些手段？为何一再针对国民党籍县市长？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视水果困境，赖当局嘴贱伤农。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台东县长饶庆龄展开舆论攻击，扬言要调查处分，甚至还说台湾凤梨世家的销售是养大陆鼻息，一系列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抹黑两岸交流都进行了哪些操作呢？为何要拿水果大做文章？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在海峡论坛通过视频演讲推销凤梨世家，被陆委会喊话调查处理。陆委会发言人随后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在岛内没有市场，是养大陆鼻息的水果。这些言论被质疑不仅攻击台东县长饶庆龄，甚至把台东果农也抹黑成被大陆绑架的人。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无下限抹黑打击两岸交流，再次暴露了其挑拨离间、唯恐台海不乱的图谋。秉忠，你觉得此次赖当局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不但扬言要对饶庆龄进行调查，并且呢还发表了很多具有攻击性的言论，那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
1: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早从今年海峡论坛召开的前夕呢，就大动作的来颁布禁令，不准台湾县市政府的官员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那么原定要亲自到厦门出席活动的台东县长饶庆龄，最后只好改用预录影片的方式在论坛上来播出。结果这样都不行啊，成了赖清德当局现在总动员进行批斗的对象。那么台湾的陆委会甚至放话说要进行所谓的依法惩处。但这个所谓依法到底依的是什么法呢？现在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啊，是依照所谓台湾两岸关系条例33(1)，禁止台湾的人民呢和大陆从事任何的政治性合作。但这样的一个强行解释呢，听得多数台湾民众都傻眼了。难道帮助台湾农民到大陆去销售特产也是所谓的政治性合作吗？难道这样也会动摇台湾的安全吗？更何况啊，这个陆委会自己的现任主委邱垂正，还有蔡英文时期的这个主委陈明通啊，通通去过海峡论坛，就连赖清德的恩师、民进党新潮流的大佬洪其昌，这两年呢也是多次啊到大陆去参加论坛活动。结果陆委会又狡辩了，说他们民进党自己人去大陆呢就没有违反法令，可以说呢完全是赤裸裸的两套标准。其实我们说啊，这回赖清德当局会如此大动作的批斗饶庆龄，就是为了杀鸡儆猴。那么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更是沦为赖清德的打手，他甚至还鬼扯说台东的这个特产的水果凤梨世家在台湾都没有人要吃啊，所以呢才会只能养大陆市场的鼻息。那么这一来啊，可以说惹火了台湾基层农民还有广大的民众，就有不少人呢在网上发文说自己就爱吃这个鲜甜的凤梨世家，难道这样也违反了民进党的所谓台湾价值吗？还有人找出了2021年的新闻呢，当时赖清德公开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被痛骂，难道当时的赖清德都只是在作秀？有不少呢在台湾中南部民进党的基层民代私下呢就表示，大陆确实是台湾农渔产品的重要市场，赖清德口中所谓的自由阵营盟友根本没有办法取代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这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0: 难怪党内的舆论呢批评赖当局眼里呢只有政治对手，根本就看不到台湾果农的利益。您觉得这样的一番操作对于岛内的果农还有岛内的种植业来说会造成哪些恶劣的影响？
2: 从民进党当局的言行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心里啊有多阴暗。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帮台湾的果农找到销路，所以面对说别人能够帮台湾果农找到销路，他们就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害怕对比，因为一对比就显现出了民进党当局的无能。不仅是这样，他而且在言语上各种各样的攻击台湾的凤梨世家。你说台湾的凤梨世家有

0: 有什么错？人家长出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长得甜甜的，卖个好价钱。但是你看民党当局说什么？什么台湾不吃？台湾怎么不吃？台湾的凤梨世家，你去看一看整个统计数据，它每一年的产量当中有一半是被岛内自己买的。所以现在民党当局这样攻击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人这儿开了一个饭店，结果民党当局跑到门口拿大喇叭喊说这个饭店我们本地人都不吃。你这么说不是把人家往绝路上逼吗？你没有办法帮人家卖东西，你还讲这种话，你的心里是多么的阴暗。而且这件事情影响的不仅是凤梨世家，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来说，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长周期重资产。你开始投资的时候，你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你才可能有收获，所以你需要一个非常长期，你需要有耐心，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面临很大的风险，比如说天灾，你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有暴雨啊，会不会会有狂风啊，会对整个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台湾的果农现在担心的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种出来了它丰收了，没想到民党当局却用政治的帽子去害它，不仅不能帮你找到销路，它还不让你卖。这种政治上的风险，这种人祸上的风险，是台湾农民始料未及的。
1: 的确如此，自己不帮忙也不让别人帮啊！所以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特别是此次陆委会的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饶庆麟还有蓝营究竟是如何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呢？
2: 是的，确实梁文杰的说法还有赖当局这两天的回应啊，的确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这种强大批评。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最直接的说法就是饶庆麟呢，他用录像的方式为台东的农民呢争取这个订单啊，不应该被抹上这个政治色彩。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理由去查办这个饶庆麟，那就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完全无法接受。那这件事很明显就是赖当局用政治肃杀的手段去欺负打压农业县。那蒋万安更直言说，如果陆委会继续用这种政治清算的方式去操作对立，而不是真正为农民找出路的话，那么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大家就会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绝对不能接受用政治手段去伤害台湾的农民。来自台东的这个民代黄建斌他也说，五年前你这个赖清德来到台东的时候，说自己很喜欢凤梨世家，那现在呢，梁文杰又说呢，这个凤梨世家台湾人不吃，那赖清德难道不是台湾人吗？黄建斌呢，他就说凤梨世家经过这种农业的改良，在台东落地生根很不容易，如今因为梁文杰的一句话，仿佛把过去所有的努力全盘否定。那农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难道辛苦种出来这个优质的水果也要被贴上这个政治标签吗？民进党说哈，这个要照顾农民，如今却是梁文杰的一番话就让农民成为这个被检讨的对象。其实啊，台湾的农民不需要口号，也不需要选举时候的这个海誓山盟，农民要的很简单，就是辛苦种出来这个作物呢，有人买，卖得出去，养得起一家大小。那赖清德呢，你不要选前说啊不让农民孤单，选后呢却让农民呢独自承担这种市场风险，甚至连种什么卖给谁都还得担心他会不会踩到陆委会的红线。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赖清德当局担心的不是水果世家，而是两岸关系的变化。不仅国民党方面正在岛内营造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氛围，积极承担推动两岸交流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也认识到，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遇，这些都将对赖清德当局妄图营造的两岸紧张对抗氛围起到对冲作用。有党内舆论指出，如今国民党积极地看待并且参与到两岸的互动交流当中，而这一点恰恰是让民进的当局最为担心的原因，是这样吗？秉忠，
3: 其实我们只要从这次饶庆麟和国民党选择正面刚民进党，而不是自己先退缩忙于解释，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待两岸交流的态度确实比过去更加主动正向，不会动不动就忧缠畏讥，陷入民进党的抗中叙事。国民党除了继续坚持党纲本来就明定的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还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呢，广大的基层党员选出了高举中国人认同的郑丽文作为党主席，那么鼓动了更多呢国民党的从政人员开始敢于强化自己中国人的认同，等于从根本上的就确立两岸同胞是亲人，那么推翻民进党将两岸视为仇敌的论述。 再者，国民党比民进党更能够处理两岸关系，为台湾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其实一直以来是国民党重要的长处。赖清德想继续沿用蔡英文炒作过头的抗中保台，甚至预告呢

0: 说2027年大陆就要武统，这反而刺激了民众去反思，所以是不是票投你民进党就等于青年上战场？所谓抗中啊，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开始呢出现在民众的周遭，让大家感受到啊，这是有巨大的成本需要付出。此时呢，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之下，正好呢给台湾社会看到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所以我们才看到啊，当赖清德当局想故技重施，拿饶庆龄来祭旗，结果反而激发国民党上下一致对外，包括民众党也同仇敌忾，声讨民进党。赖清德想借此分化在野党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而且更团结了在野阵营。所以我想啊，这正是一次对国民党重要的考验。不要怕被民进党批斗，也不必陷入自己怀疑自己的被动解释。事实上，就是因为国民党开始转变，动摇了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根基，赖清德才会狗急跳墙，让底下的打手胡乱咬人。此时在野党如果能够顺势反击，更可以凝聚支持者的士气，转守为攻，狠狠教训民进党。
1: 的确，国民党对于两岸政策的调整呢，是符合岛内民众利益的。那么林教授，您觉得这对于赖清德接下来的执政以及他的两岸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2: 现在国民党的做法比较务实哈，确实他现在会对民进党的执政跟这个他的两岸关系呢造成长期性结构性的这种冲击。最核心的影响就是民进党在岛内的这个民意基础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松动。因为根据现在岛内媒体所做的这个去年做的这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里面啊，就已经有88%的台湾民众认为说两岸有必要维持沟通管道，那46%的民众呢期待加强这个两岸经贸的关系。那么这以上两项指标都是创下近4年来的新高啊。同时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比例呢大幅攀升至63%。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民调更加显示，就是54.8%的民众认为说两岸沟通啊交流比依赖军购备战对抗可以带来和平。这些数据都显示民党长期以来所谓的操作大陆威胁作为动员的核心策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所质疑。那同比之下呢，现在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关系的这个话语权也正在压缩民进党的一个政策空间。过去民进党可以单方面把任何对大陆的交流他都给你贴上政治标签，现在呢，国民党如果成功的把这种务实两岸交流能为台湾带来实质性利益这样的叙事你给它建立起来的话，民进党他就必须不断的向岛内的民众去辩解说为什么要对两岸交流设限，为什么要阻挠两岸交流，这就会让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正当性他就站不住脚。长期来看哈，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势呢，会进一步的迫使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更为被动，甚至有可能会加剧绿营内部的一个分化。那么为了稳住深绿基本盘，民进党他就可能会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一个姿态，于是呢，民进党他就会进一步跟岛内的主流民意脱节，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国民党如果能够持续以正面务实的态度去推动两岸交流的话，不仅啊会动摇民进党在岛内选举动员的基本盘，那也会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在发展而不是对抗。这么一来，对民进党来说将是一个比打赢任何一场选举更加困难的挑战。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政党正为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排兵布阵，除了两岸议题，岛内民生等多重因素都在左右选情。这次选举的结果将影响赖清德在民进党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了避免国民党将两岸关系作为提振选情的抓手，绿营更加不择手段展开抹黑。但从目前的舆论风向看，赖当局的操作只会起到反效果。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不希望看到两岸政策成为此次党内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加分项。那这是否说明这一点恰恰是他的短板？而秉忠，你又如何看待他的这样一份焦虑呢？
0: 赖清德当然对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是忧心忡忡。我想我一再告诉过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台湾年底的选举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尤其以目前民进党的选情来看，本来呢民进党在全台湾就只有5个执政县市，那么关键的台南、高雄如果再有闪失，就变成只能从新北等等其他重要的县市来补救，否则民进党就等于大败，赖清德马上会面临逼宫的压力。但偏偏呢，本来作为民进党铁票仓的台南、高雄，经历民进党在当地党内初选结下的恩恩怨怨，那么绿营呢，在当地陷入分裂，现在呢，已经变得呢并不稳固了。尤其民进党在。

0: 高雄当地提名的这个人选赖瑞龙，他的人格魅力呢本来就欠缺，存在感偏低，他的儿子呢又闹出过啊在校园霸凌其他同学的丑闻，现在和国民党在当地的市长候选人的支持度差距正在缩小。特别呢是现在台湾民生问题转为严峻，农渔产业还有传统的制造业都急需扶持，那么更不能够让国民党啊替他们找到大陆这条出路，否则呢不但会凸显赖清德无能，还会动摇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基本论述。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宁可啊和基层农渔民的生计对着干，也要维持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基调，并且呢想方设法阻止大陆会台的政策在岛内落实，以免越来越多人转向支持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的国民党。然而我们说啊，赖清德这种操作本身就充满矛盾，因为你越要诉诸极端去讨好民进党的基本盘，就必然会吓跑中间选民，很可能啊既不能够解决南部绿营的分裂问题，又拖垮民进党在中北部以及其他地区的选情。
1: 现在蓝绿白三方呢，在岛内的多个县市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候选人，选战呢是箭在弦上了，但是民进党方面呢却如此的着急，是否说明他们对于自己的选情是充满焦虑情绪的？
2: 因为民进党知道这个选战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赖清德会面临一个他想想都很害怕的局面。其实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在推举人选的过程当中，北部大家就看到整个民进党是找不到人，到处找人，最后呢死马当活马医。而南部民进党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选来选去结果如何呢？是能找到人，比如说赖清德的那个大本营台南，结果找来找去找了个候选人叫陈廷飞，那个赖清德是死对头，也就是说陈廷飞如果选不上，赖清德重伤，陈廷飞如果选上了，赖清德天天看着他心烦，所以这对于赖清德来说也是一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个高雄的赖瑞龙，那是赖清德喜欢的人，但是现在民调显示赖瑞龙跟国民党候选人柯真这个差距正在逐渐的缩小，现在离选举还有好几个月呢，这个差距这么缩小下去的话，那么赖瑞龙万一没选上，但是民进党认为他最大的基本盘之一的高雄如果没选上的话，赖清德接下来会面临党内怎么样的海啸，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他非常的焦虑。为什么民进党的选情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根源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但是他把台湾农渔民的后路给断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帮你成事，但是呢他拼命坏你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选举当中民进党的选情一直是在往下走的，而民进党对于这件事情心里很清楚。大家把它做一下对比，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而国民党作为在野党各种努力帮台湾的农渔民找到了怎么样把产品卖出去的销路。民众这么一对比，民进党现在非常的着急，所以就使出了一招非常贱的损招。他们干嘛？他自己交了白卷，但是他拼命的往别人的卷子上去泼墨水。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如果我放任你这种行为下去，台湾还有未来吗？所以大家现在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是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好好的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1: 难怪现在赖清德呢是非常的焦虑和悲观的，但是他越这么做是否越体现出他的执政不力，同时也反映出他两岸政策不得民心呢？林教授，
3: 长久以来我们这个发现民进党呢，他的抹黑绝对不是单一事件，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会有，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执政不力跟经济的一个困境。因为现在就连要参选台东县长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陈颖，你自己也说了，许多农民朋友对相关言论感到受伤为委屈，他呼吁社会各界呢以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农民的这个处境。但是呢，民进党的人啊，此时此刻出来洗地，其实还是为了什么呢？骗选票。我们如果从实际的产业数据来看，梁文杰所谓的这个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其实跟事实严重不符。台农业主管部门跟台东县的公开数据，去年台湾地区的凤梨世家产量9000公吨，外销仅仅只有1/3多一点点，所以岛内市场还是很有实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能力的。而且岛内也有直播主呢发起这个网络投票，高达92%的网友对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并不认可，就戳破他的说法嘛。许多的网友说，凤梨世家 肉多皮薄，甜度刚好，是台湾人夏天常吃的优质水果。现在在长期大陆生活、工作、经商、求学的台湾人相当多，大家都知道凤梨世家，包括我在内也知道啊，所以偶尔也会买来吃。实际上啊，岛内舆论批评的重点就是认为民进党他把农业议题呢彻底的政治化。如果只是想帮农民卖水果，就被赖当局呢扣上政治的帽子，被陆委会威胁说要查办的话，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政治辩论，而是用政治手段去打压台湾农业县的生计。那这种操作呢，不仅会伤害台东农民，更让农业县跟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信任进一步就流失掉了。就好比这两天的凤梨世家事件爆出来之后，你看台农业主管部门他还是照抄陆委会的一个表述，也不见他负责人陈俊济出来表态，或者是拿出具体的帮助农民打开销售渠道的方法嘛。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在民生议题上的这种话语权持续的在岛内流失。当然这件事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年底选举的一个重大焦虑。面对国民党他现在以务实交流重拾两岸政策的一个话语权了，民进党选择用更激进的这个抹黑来反制，结果呢会适得其反的。我觉得不仅无法凝聚中间选民，反而会强化岛内民众对民进党意识形态摆中间、民生靠两边的负面印象。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赖当局一再阻挠两交流，暴露出其担忧自己编织的谎言被戳穿的深层焦虑，以及对于选举的悲观情绪。但如此种种抹黑打压，不仅换不来岛内民众的支持，还将会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碧海金沙，海天一色，走进美丽的日照海边。
1: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
0: 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
2: 哇，
3: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2: 对对对。
0: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4: 再看，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位于山东省海岸线最南端的日照，地处黄海之滨，拥有长达约168公里的悠长海岸线。这里的蓝天、碧海、金沙滩构成了美丽的滨海画卷，吸引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这其中位于黄金海岸线上的万平口，是

0: 日照看海的好去处。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日照著名的万平口海滩。万平口有万只船舶平安入口之意。元代的时候，江浙一带的大米运往北方，每年都会

0: 绕的海岸线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1: 咱们的沙滩吧，退潮之后比较平，特别适合在沙滩上娱乐。然后呢，主要是咱们都是天然形成的沙滩，然后呢，咱们这个沙子的颗粒非常均匀，从南往北吧，也是由粗到细。
2: 这边您说沙子比较粗，这边是南边是吧？
3: 对，南边它的颗粒啊，很均匀，稍微有点粗。然后呢，它这种沙质吧，它就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在沙滩，它一些沙滩的运动项目更提供一个足够的支撑，更适合弹跳。你像一些咱们的沙滩的排球、足球等其他的一些运动，在我们的沙滩上都可以举办。
0: 郑成友告诉我们，日照南部的沙滩沙子颗粒比较粗，与这里的地质结构有关。在日照海滩上分布着许多礁石群，这些礁石因构造抬升与海洋动力共同作用形成，它们长期受海水侵蚀，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碎石。伴随着海浪的翻卷，这些细小的碎石被搬运到了沙滩上，与沙子混合，便形成了现在这种支撑力强的沙石混合沙滩。
1: 咱们万米口的地方吧，它由于它的地理优势，就像你像咱们现在在沙滩上走一样，你感觉这个海风吧比较平缓，比较柔和，因为它这个地理特性形成了这么一个天然避风港，这么一个地理优势。你像台风经过呀，各方面的，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万米口这边登陆啊，包括经过的次数会比较少。
2: 整个这个日照它是在这个青岛港的南边，然后好像是一个直角，在一个直角的这样一个位置，它就天然的形成了一个好像三角形的这样一个避风港。
0: 日照四季分明，气候温润宜人，温带季风性气候让这里有着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的美誉。而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旅游和定居。
2: 您好，您这个舞的这是什么呀？这个叫什么？
4: 健身舞，因为它全身活动，哇，眼力活泼。
2: 您刚才舞动起来太漂亮了，特别飘逸。平常像你们除了比如说白天那个时间来海边玩，晚上会有什么活动吗？
4: 晚上
2: 还来吗？还是溜溜弯？
4: 也来，也听听走海涛，过来看一下，反正吃也很方便。二招人呢非常的淳朴啊，非常的坦诚，很厚道，欢迎四面八方的全国各地都来二招做客。
0: 于淑德在日照生活已经近30年，他的家就住在离这片沙滩800米左右的社区。平常到了下午，他和老伴儿就会来到万平口这片沙滩上锻炼身体。来吧，
2: 这个怎么玩啊？您教教我。
4: 画八字形的，送出去啊！啊，老回来，送出去，老回来。
2: 八字形是不是？
4: 一般都会。你看，我先去做示范。
2: 行。
4: 上一上，回过来。上。啊，这样。对，
2: 那您刚才那个特别多的那种回环是怎么做成的呢？
4: 就这样。迎着风，这不就回环了吗？
2: 这迎着海风。
4: 要风对好了，要不迎风啊，它容易缠身上。有点海风一吹呀，它就缠不身上了。
2: 哇，您
4: 走一走。哇。完了，那个叫龙头，龙身上。
2: 您这个飘逸的龙和大海很配呀。
4: 姑娘美女，
2: 我来试一下啊，您说的八字摇。
4: 对。
0: 由于第一次舞龙，不得要领的记者险些被甩起的龙头撞到脸。看我们的记者有些不得要领，于淑德的老伴儿赶过来指导记者舞健身龙的方法。
2: 哦，
4: 哎，对，
2: 啊，这样就对了。
4: 哎，对了，哇，会上高一点，会上快一点，你看龙尾巴起来了，哎。
0: 告别了于淑德夫妇，沿着沙滩步道向北继续行走。我们发现道路左侧的松树开始变得越来越茂密，步道逐渐延伸至林间，阵阵海风从透过树木的缝隙吹过，给人一种清凉舒适的感觉。而这些松树全都是种植在沙土地上的。
2: 这片松林面积还挺大的。
1: 这片黑松林吧，就是在50年代建设的。据老人们讲呀，就是在这个防护林修建之前呀，你像咱们的大风天气啊，咱们的市区里边可能会扬沙可能会比较多，可以说有时候可能不敢开窗户，然后没法晾衣服。这样的话呢，这个黑松林修建完之后呢，就完全把这个扬沙就能挡在 市区之外，再一个呢，也能减少海雾对咱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哦，
2: 它作用还是挺大的。像您说，如果减少海雾、减少风沙的话，那市民生活它就又干净又不潮湿。
1: 又干净不潮湿，嗯，能给我们市民提供一个舒适的一个生活。

0: 的环境。
1: 啊，我们走在里面也确实感觉非常的舒服，海风穿过这个百米的这个松林带过来的这个感觉特别的清凉，还有这种松木的这种清香啊，确实很舒服。
2: 黑松林带北起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街道，南至蓝山区蓝山头街道，总长度为38.8公里。而这片天然的绿色屏障也为日照打造出了一条滨海生态绿丝带。
1: 您好，打扰一下。你们好，这是在忙什么呢？
3: 我们在测一下这个黑松的那个胸径。
1: 这是在维护养护这个黑松的一个工作内容。
4: 观察观察它的长势，然后采取针对性的一些管理措施。
1: 那像在这种沙滩上栽这种松树是不是还挺难的，难度还挺大的？
5: 那非常难，
4: 跟在沙漠里栽树一样，农村活嘛，非常不容易的。当初是用这个台钱的形式，就跟种花生种结果一样，起了一个垄，在这能蓄住一部分水分，慢慢地摸索出经验了。那然后再看这个品种的适宜性，哪些树种比较适宜。
1: 那都是采用了哪些树种在这边做实验呢？
4: 当时应该有黑松，水杉，一些当地的一些杨树，还有一些地方品种。
3: 对。
4: 包括当时应该有一些竹子之类的，也就做过实验吧。经过评比实验以后啊，就发现这个黑松还是比较适宜的。
2: 作为一种优良的海岸绿化树种，黑松不仅抗海风能力强，能够抵抗盐碱的侵蚀，同时它们松针上特有的蜡质涂层也让它们具备了耐海雾侵蚀的特性。
1: 那像你们有切身感受到这片松林带来的这个实际的好处吗？你们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体现？
3: 你像我住在海滨不城市吧，你那个潮气就特别大。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东边这一片如果有一片这个黑松作为阻挡的话啊，能够有效的这个降低这个空气的湿度，包括这个盐分。这个你像我们住在这个沿海城市吧，对这一点就特别深有感触。尤其外地游客来了以后，如果你直接面对一个海景房，你会感到这个
1: 很潮，
3: 湿度很大，湿度很大，然后这个体感也不是非常的舒服。但是你如果有这一层这个松林的阻挡，然后咱住在这个附近啊，由于这个绿色屏障呢，你会感到这个空气也好温度也好，都特别的宜人，特别的舒服。
1: 是，
3: 这也是营造这个沿海防护林带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生态效益。
2: 走出松林，我们来到了太空岛湿地公园。这里原本是一处滨海西湖，荒草丛生，人迹罕至。2020年春天开始，当地通过生态修复打造成一个可供市民游客休闲健身的城市滨海公共空间。行走在湿地公园，几座造型别致的桥吸引了我们的目光，远远望去，它们宛如一条条红色飘带般横跨在水面上。
1: 对，这个桥就叫做飘桥。
6: 对对对，这是整个阳光海岸当中其中的一座飘桥。
1: 飘桥这个名字还挺有特点的，是漂浮的意思还是飘带的意思？
6: 它是其实像这个沿海的一座飘带，然后飘在这个景观之上。这一段吧，整个有700多米长。
2: 站在飘桥上，湖泊、森林、小桥错落有致，与不远处的大海、沙滩形成了一幅海河交汇的生态画卷。王泽湘告诉我们，飘桥的设计既可以保持湿地公园的原有生态，又能够让游客可以从空中欣赏湿地的美景。
6: 以前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小河流的入海口。然后我们通过对这个地方的离水、筑岛，然后架飘桥这么一些景观手法，来打造这个小公园。
1: 离水筑岛是什么意思呢？
6: 离水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以前是这个小河渠，它会跟着这个海洋的潮汐涨落，没有这是存不住水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些小堰，然后把这个水整个在这个里面留住。然后筑岛呢，主要是把这一些在这公园里面的一些小岛呢，本来是盐碱化的一些土地，它没法种植物，然后我们用一些种植土把它堆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些可以种植物的一些小岛。这样的话作用呢，就是抵挡这个海风吹来之后，这个海风啊、海沙呀一些侵蚀。
2: 一路走来，金沙滩、黑松林，还有我们身处其中的湿地公园，日照的海滨生态修复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离开宛平口，摄制组沿着阳光海岸绿道继续向北行驶，前往位于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的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公园位于两城河的入海口，从高空俯瞰，河海交汇处呈现出了

0: 两种不同的颜色。入海口，一只只小渔船往来穿梭，一座座小岛也将宽阔的河面切割出了不同的线条。跟随湿地公园项目建设负责人宋芳芳，我们登上了河中的一座小岛。
1: 哇，这个岛上现在上来感觉还是挺大的，然后这个面积看起来有好几百米这么宽啊。
2: 是的，这个岛啊是我们这个建设的这几个岛屿里边比较大的一个岛吧。
1: 还挺漂亮的，这个红绿相间啊，而且感觉植被也是比较茂密的一种情况啊。
2: 是的，就像咱现在看到这个剪蓬草
1: 啊，这个就是剪蓬草。
2: 是我们五月份在东营育完了苗之后呢，这个栽植到这个岛上来的。栽植的时候也就这么高吧，然后现在长了这么高了。
1: 所以现在来这边就是把这个植被增加它的这个茂密程度，是为了留住动物。
2: 对，
1: 不是单纯的为了美观。
2: 都有吧。
1: 它是怎么能够留住动物呢？
2: 有的这个像雁类的还有鸭类的这些动物喜欢吃这个它们的根茎。然后顺便呢也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
0: 修建鸟岛以及对周边植被的恢复，也吸引着大批水鸟到这里安家落户。
3: 那个地方是个河口吧，河口它冲刷的这个泥土带起了以后呢，这个滩比较平，沙滩上呢生活着这个集体的海洋生物，还有贝类，这个蟹类，还有沙滩类的。落实草除以后吧，这个生物就来去世。
0: 行走在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成群的海鸥在沙滩上休息觅食，潮水的退去也让那些隐藏在泥沙中的贝类动物有机会出来透透气。
1: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是个，
1: 看一下，
4: 这是个蛤了。
1: 哦，蛤了，这个也是，
4: 原名叫蛤蜊，我们这边叫蛤了。
1: 很漂亮，什么鸟会吃这种呢？
3: 这个
4: 水鸟，
3: 鱼类。
1: 鹬蚌相争的那个鱼，是吧？
3: 鹬蚌相
4: 争，它嘴比较长。
1: 它是怎么吃这个？把这个壳凿开吃它里面的？
4: 它到时候会张开的。
1: 哦，等它张开的时候直接
4: 挑的，它自己趁着没人的时候它就张开。张开之后，那个鹬类它大嘴巴它顶着。一下子就能再捉起来。太稳准了。
0: 马老师告诉我们，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的位置比较特殊，它地处两城河和黄海的交汇处，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态环境也让我们在这里不仅能够看到像海鸥等海鸟，同时还能看到像白鹭等生活在淡水环境的水鸟。
1: 是这几年能看到的这个鸟类数量明显增多了吗？
4: 对对对，
1: 种类增多了还是数量增多了？
3: 这个大天鹅，在好几个冬天都待在了越冬。
1: 大天鹅来这边越冬，这边冬天这个海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温度啊？为什么大天鹅会选择在这儿越冬？
3: 这个地方是，这个冬暖，海洋靠海洋近，冬暖这个它那个那边有一片水域它。不冻，不上冻
1: 哦，
3: 能觅食。
1: 全年不上冻，它有食物。
0: 日照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每年春秋两季，在海河交汇的滩涂上，随处可以看到大批的候鸟在这里觅食。现在虽然不是候鸟迁徙的季节，但是在两城河口的湿地和滩涂上，依然能够看到像灰鹭、白鹭、弯嘴滨鹬等许多鸟类。
1: 像这边出现的这种珍稀鸟类，让你两位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有哪些呢？
4: 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那个中华凤头燕鸥。
1: 中华凤头燕鸥，
4: 它有个原先的名叫黑嘴端凤头燕鸥，就是说特征比较明显，因为它嘴巴嘛黑色的，所以很漂亮，就是说那种色彩搭配。
0: 中华凤头燕鸥是一种中型水鸟，它们的体长通常在38厘米至42厘米，通体近乎白色。除了它嘴尖是黑色的之外，它头顶上的那一簇直立的黑色羽毛也格外醒目。
1: 为什么让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它比较珍惜吗？
4: 对，因为它是个濒危的。
1: 是在哪这边哪里发现的？
4: 就在这个两城河口湿地公园这块。
3: 这个在中岛吧，就是1937年，就生活在这个，咱这不远，咱有6公里有一个叫个木瓜岛。
1: 一个岛上，
3: 就生活在这个岛上。当时呢是我国这个著名的动物学家苏振煌先生呢，在这个岛上抬了21只这个中华凤头燕鸥。从此以后呢，这个岛呢， 就在英美的十天当中休息了。哦，
1: 为什么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是吗？
3: 就是不是他就说是这个数量很少了，
1: 数量就少了。
3: 因为彭总一度呢这个因为在中岛已经在世界上面了。哦，到了2011年我们日照呢有一个这个鸟类三人杂叫彭玉平先生，就在这个地方呢又陪到了这个那儿。
0: 如今每年夏季，中华凤头燕鸥都会从浙江、福建等地来到日照，经过约两个月的短暂停留后再陆续南迁，而少有台风登陆的日照也成为他们迁徙路线中一处良好的避风港。作为一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的鸟类，中华凤头燕鸥的回归也验证了当地生态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们行走滩涂，体验海边人赶海的乐趣。哇，
1: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5: 对对对。
0: 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
1: 再看，网带着铁链一起往下走，这一片全都是我们下的网。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日照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5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也让海洋渔业成为了日照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人们的生活与大海息息相关，还有一些人依托当地的海洋资源做起了直播。在离蓝山区不远的一处海滩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
1: 怎么样啊，收获？哎呦，正播着呢。
5: 还可以，刚下来。哎呦，潮水的问题，刚下来，没抓特别多，不过一会儿基本上就能装满了。
1: 是吗？我感觉现在已经收获还不错了，都是蛏子，还有一些
5: 白蛤。
1: 白蛤。
5: 对。哇。
0: 这位正在做直播的渔民名叫叶金鑫，通过聊天我们得知，他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曾留在北京打拼多年。在看到家乡的政策越来越好，新媒体平台越来越实用时，他决定将自己的专业与家乡的资源优势相结合，在家乡打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5: 你看这有一小小的八字眼，看了吗？
1: 八字眼，
5: 小小的八字眼，像一个锁眼一样，像一个阿拉伯数字八。
1: 这也太小了，
5: 真的。因为今天有风的原因，所以说它不太好看哈。
1: 这真的得是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出来它是八字眼。
5: 对对，另外今天有风啊，它这个沙滩上浪比较大，这个整个沙滩抹得特别平。它这个好多痕迹，我们叫闷儿。风一大了之后，这沙滩平了之后就看不出来，
1: 痕迹不好找。
5: 但是有我们就是这些，你像我还好哈，我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对这个有一定的了解哈，所以说我能看出来。你看这上面都平平的，但是底下肯定是有蛏子的。你看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铲平之后，你会看见好多好多的小洞洞。
1: 像您这种有经验的，是不是就是只要圈定了，肯定里面就是有东西的？
5: 对，我
1: 逢找必中。
5: 对对对，基本上是吧？就是
1: 这边真的挖深了以后，确实有很多这种小气孔。
5: 对对，现在还少了。
1: 哦、著名的岩钓蛏子。
5: 对对对，岩钓竹蛏。你看这还少了，就前天时间更多。你看。
1: 挤一点盐，这个竹蛏们就都冒出来了。
5: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劲儿还挺大。
5: 没错。
1: 你抽它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对抗力在里面。
5: 对对对对对。
0: 盐钓竹蛏是叶青青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随着盐散落在沙地上，小竹蛏如雨后春笋般的一个接一个的从沙地中冒了出来。
5: 很大。
1: 够吗？
5: 够够够够够。这个花甲还有竹蛏主要沙滩上，你像螃蟹、海螺、礁石区居多，还有泥滩地居多，再就是皮皮虾，这叫竹节蛏。它不会长得特别大它这个呢，你别看它小，它这个壳啊特别特别的薄，然后那个肉啊非常非常的肥美，
1: 壳薄肉肥美。
5: 对对 对, 对、这个就是它的呼吸口，像一个猪鼻子你看
1: 这边呼吸口，这边是腿。
5: 对对对，这边就是它的这个，就像一个游足一样，然后它伸着就靠它来扎洞逃跑。
0: 竹蛏，因为它的两片贝壳合并起来形似竹筒而得名。叶青鑫告诉我们，岩钓竹蛏是海边一种常见的捕获蛏子的方式。蛏子主要栖息在浅海的泥沙之中，当它们遇到盐后，会认为到了涨潮的时候。 于是他们便赶紧从泥沙中钻出来，做好回到水中的准备。
1: 太多了，
0: 想要在滩涂上挖到竹蛏，不仅仅要有好的眼力，

0: 同时还要有丰富的经验，因为这种著称会随水流迁徙，所以一般在滩涂上的小水流两岸都能找到它们的身影。沿着滩涂上水流的方向，我们继续寻找，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种类的贝类。突然叶青新又发现了什么，赶紧让我们停下了脚步。
1: 哎，秋姐啊，你看这个位置
2: 又有发现了、
1: 这个、对对对，这是一个皮皮虾的洞。
2: 哇，好大一个洞。
1: 对，那它这个洞啊是直上直下的，它不像螃蟹洞，它比较圆润。它这个洞，皮皮虾的洞一般有个特点，就是两个洞口。你看，
2: 哇，
1: 只看那个
2: 那
1: 个是吧。
0: 叶青新告诉我们，皮皮虾是一种穴居虾类，它们喜欢在这种泥质沙地上打洞生活，主要以各种贝类、螃蟹、海胆等为食，而打洞就是为了做好埋伏，等这些食物上门后便于瞬间出击。
2: 哇，全挖出来，这样往里，哇，这么深，哇，它现在已经没过我整个这个整个手掌了，已经到我这个胳膊的，哇，它这个洞真的很深，我觉得得有个，这能有多深啊？
1: 有
2: 往下
1: 三四十公分，四五十公分。
2: 哇，有吗？
1: 小心点，有，我感觉。哎，别别让残手出来了。
2: 在这。
1: 不是很大。
2: 小皮皮虾，哇，有。
1: 别那么拿，容易让它弹到手。
0: 叶青新说，白天退潮的时候，在这片海滩上主要能找到竹蛏、海竹贝、螃蟹等常见的动物，到了晚上退潮的时候，这里又是另外一些动物的天敌。叶青新的家就在离海边不远处的海源村，他邀请我们先去他家做客，等到晚上12点以后再带我们来海边体验一下更有特色的夜捕。
3: 很漂亮，这边日照很充足，整个这个院子阳光特别好。
1: 对，
3: 像现在这个也是有人在这边住吗？像什么季节的话，人来的会比较多？
1: 就主要是夏季，
3: 夏天。
1: 夏天的时候，然后这个放假呀、什么有来旅游的，包括一些这个在北京的亲戚啊，包括这些还有我一些粉丝，特别好的粉丝，就来到这儿啊，然后住一住，在这玩上几天。
0: 叶青新告诉我们，他除了直播以外，还将自己的家重新改建，打造成了一个民宿，供自己的粉丝和游客来这里居住。同时在院子的后面，他还特意修建了一个冷库，用来储藏一些品相好的海产品。
2: 哇，
1: 这条带鱼2.5斤。
2: 2.5斤。
1: 对，
2: 这真是品质不错的带鱼，这么长，而且它这整个这块的这个感觉特别肥。
1: 没错，
2: 是吧？
1: 而且北方的带鱼，你看它的肉质是比较厚的，它的宽度不是很宽。你像我们一般说，你有几指宽带鱼，几指宽，我们北方鱼啊，一般不说宽度，就说重量。但是你看它的厚度，可厚了，
2: 特别的厚实。这个吃起来的话，这块如果做这个炸带鱼或红烧带鱼就特别肥美。
0: 晚上12点多，潮水退去之后，我们跟随叶青新来到了一片滩涂。他告诉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只有晚上才会出来的鱼类，沙逛鱼。
1: 你看啊，蚯蚓，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位置。这种位置就是特别好抓这个夜晚抓这个逛鱼的最好的位置。为什么说呢？它这种水流啊，它这个逛鱼喜欢这种顶着流往上走，然后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水缓了之后，它就就地啊就匍匐下去了。这种情况我们最好抓。
0: 叶青新告诉我们，捕捞沙逛鱼的方法之所以叫照逛鱼，是跟沙逛鱼的一种特性有关，只要它们一遇到光，就会匍匐在泥沙之中一动不动。
1: 来，你看蚯蚓，看这儿，看了吗？你一照它就不动了，你能不能抓？看见这个大个了吗？这也叫龙尾鱼，
2: 太大了吧！
1: 顺手要抓头的这个猛准狠哈，一二三，快走，
2: 走了，
1: 走，你抓住了吗？
2: 在这，好，我天哪，好滑，
1: 好了，
2: 我太紧张了。
1: 我们特别好，所以说你要看的时候，首先要抓头，不要抓尾巴，因为它身体是粘的，你抓不住它就跑掉了。
2: 特别的滑，从我手上一下就过去了。
1: 对，
2: 而且它的，
0: 由于第一次抓沙逛鱼，我们的记者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眼睁睁地看着这条沙逛鱼从手中溜走了。叶青新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沙逛鱼，可以再继续找一找。
1: 这个叫千人捏。 看，这个叫千人蔫儿。
2: 千人蔫儿，
1: 你猜它为什么叫千人蔫儿？
2: 为什么？
1: 我给你出一个难题啊，你能把这个他给他用两个手指头捏碎了，

0: 或者用拳这个拳头给它打碎了，
1: 捏它这个壳是吧？
0: 对对对对，你用手捏。
1: 哇，怎么，哇，跟个石子一样。
0: 没错，跟石头一样。
1: 所以叫千人捏啊，就是千人捏它都不会碎。
0: 没错。
2: 夜晚的滩涂一片漆黑，借助月光和一盏头灯，我们继续寻找着沙逛鱼。
3: 秋阳，别动，别动，等会儿，你发现了吗？
1: 发现什么？
3: 有没有发现？
1: 发现什么？
3: 发现
1: 有什么新发现？
3: 肯定有。嗯，你是不是看不见？
1: 看不见。
3: 所以说赶海的时候，这个眼睛一定要5.2以上，必须开飞机的眼睛才能看见。赶海对眼睛的要求很高。你看那边有个沙逛鱼，
1: 哪儿啊？哪儿？
3: 就在那个贝壳旁边趴着。沙逛鱼它的颜色啊，基本上跟沙的颜色差不多，
1: 和沙的颜色几乎一样。啊，这只好大呀！
3: 慢点，这只还很大。
1: 哇，这只好大哇！
2: 沙逛鱼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的鱼类，它的皮肤呈灰色，腹部为黄色，因为它的头大而扁，有些像淡水中的鲶鱼，所以在很多地方它也被叫做海鲶鱼。
1: 你
2: 能拍到
1: 它的？你抓吧，我怕它跑了。
0: 你帮我拿着。
1: 它是那种头特别大。
0: 没错没错。
1: 头很胖，然后
0: 它抓的时候，你包括你钓鱼抄鱼，一定是抄头，不能抓尾巴。首先它很滑，你一使劲儿它就跑掉了。然后其次呢，你一抓尾巴，它细呀，它像一个炮弹一样，就滋溜滑掉了。所以说抄鱼也好，抓鱼也好，一定是抓头。知道吧？因为它这眼睛很好使，你要稳准狠，看住了。然后吓掉了是吧？看，这就抓掉了，这只大吧？看，
1: 哇，好大这只！
0: 这个抓的时候不要担心让它跑啊，一定要抓住。你像我们小时候钓完了之后就掐哪儿，再钓你一个哈，这种鱼容易跑，你知道，又它要跑，所以说防止它跑，我就给它先给它捏住了哈。
1: 捏它的腮，
0: 抓住腮，你看把它嘴一捏开，它就跑不了了。好吧，来，我们给它入口，不错不错啊，我们继续。
2: 在短短2个小时的时间里，虽然收获不是太多，但是伴随着清凉的海风，也让我们体验了生活在日照海边的人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和渔民去深海捕鱼，感受出海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海逐浪，丰饶海滨正在播出。地处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日照，海洋渔业是当地传统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们前往日照黄海中心渔港，准备跟随当地的渔民一起出海，感受渔民们的耕海生活。在渔港的岸边，
1: 你好，张船长，
2: 我们找到了船长。哎呦，
1: 这已经是在忙活上了啊！今天是两个船一起出海。
4: 对呀，对呀。哦。
2: 张高宗说，现在日照出海捕捞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单拖船，就是将一个带状的渔网拴在渔船的尾部，通过拖行从海底兜网渔类，而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收成，不少渔船会采用协作的方式。张高宗采用的就是两艘船并排拖网的方式，这种合作的模式可以增大捕捞的面积，从而提升捕捞量。在两艘渔船分别做完检查以后，一辆装满了冰块的卡车来到了岸边，加冰也是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1: 行程要加几车这样的冰啊？
4: 一艘船8车，两艘船16车。哇，
1: 这是多长时间的一个补给？
4: 10天左右。
1: 10天。哇，好壮观！它是到了那个冰槽里面吗？那个叫什么冷库吗？
4: 保鲜仓啊。
1: 保鲜仓。
4: 哎，冷库吧，上了以后啊。啊。放在保鲜仓里保鲜。保鲜以后啊，回来就一定要热的。
1: 这个仓有多大呀？回来我们如果拉满了的话是多少斤鱼啊？
4: 大约9万斤左右。
1: 9万斤。
2: 张高宗说，每次出海他都会到距离渔港几十海里外的海域，有时为了能够捕捞更多的海货，他们经常要在海上停留10天左右，所以每次出发前都要尽可能储备足够的物资。而除了要加装保鲜用的冰块之外，食物、淡水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也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像今天这样的海风出海了的话，它这个

0: 浪会很大吗？我们在上面会晕船吗？
1: 晕船肯定的。啊，
0: 肯定的呀，肯定会晕船。
1: 肯定。
0: 为什么您这么肯定？
1: 一般我们老船长时间长不出海，也是晕船。
0: 您老船长也有晕船的时候啊？
1: 对，叫熟晕。
0: 熟晕。这是什么叫熟晕？
1: 慢慢的适合以后吧，适合它的环境以后，它就不晕了。
0: 那您有克服晕船的办法吗？
1: 有，忍。就是忍。
0: 就是忍着是吧？
2: 我们跟随张高宗登上了他的渔船。渔船的驾驶室并不算很大，只能容纳两三个人正常活动。驾驶台上安装有各种仪器，而环绕驾驶舱半圈的窗户也可以让驾驶者能够更大范围地观察船只四周的情况。中午12点，伴随着蒙蒙细雨，我们带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开始出海。渔船所在的北纬35度附近，不仅是中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亚热带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的分界线。这里不仅气候条件好，水质优良，生物饵料丰富，同时也是5月到10月份鱼类洄游产卵的理想海域。渔船行驶了1个半小时，海上的风浪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逆浪而行，船头随着一道道海浪的袭来开始上下起伏，船身也左右摇摆不定，想要站稳都变得十分困难。
0: 哎呀，我们上船之前呀，船长跟我们说晕车是肯定的，所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哎呀，但是晕车这个感觉确实不是特别好受，但是这个应该是每一个水手必须要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我们今天哎呦，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了他们这个生活，觉得这些水手们其实挺勇敢的，都挺棒的。
2: 翻滚的海浪拍打着船身，船舱变得愈发颠簸，摄制组几乎每个人都开始头晕恶心。这种难受的感觉很快代替了我们刚刚上船时的兴奋和欣喜，时间开始变得难熬起来。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之前还跟在后面的那艘渔船开始加大马力，逐渐向我们靠拢。
0: 现在我们第二条船已经在靠近我们这条大船了，就是要配合着一起把这个网给勾起来，这样它的那个口比较宽敞，我们在船行的5个小时过程当中就可以捕捞上来比较多的鱼。
2: 张高宗告诉我们，因为出发时渔网放在了另外一艘船上，要想实现脱网捕捞，另一艘船上的船员要将拴渔网的缆绳抛过来。
0: 对面的水手啊，在试着抛一个缆绳一样的东西到我们的船上，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水手进行对接。但是第一次失败了，还要再抛第二次啊。
2: 由于海上的风浪很大，再加上船身不停的摇摆，所以第一次抛绳并没有成功。船员告诉我们，因为两艘船不能长时间靠在一起，这样很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这个环节必须迅速完成。很快，另一艘渔船又重新向我们靠近，因为这次离得很近，所以缆绳轻松地被接到。在拿到缆绳后，船员快速地将缆绳固定在了船尾，直到这时，捕捞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就绪。铁链拉扯着浮漂迅速向海中滑动，很快在水手们的齐心协力下，两艘渔船被一张渔网连接在了一起，渔网就拖在两条船之间。从这一刻开始，两条船必须要始终保持相同的速度和固定的间距，这就需要两条船之间默契的配合。所以行程中，两艘渔船的船长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不能有片刻休息，就连吃饭喝水都不能离开座位，因为稍有不慎，两条渔船的航线就会发生变形，这样极有可能会造成渔网的脱落，让这次捕捞前功尽弃。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航行，此时外面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偶尔能够看到

0: 远处的渔船上，红绿相间的灯光若隐若现。在漆黑的夜色中，耳边只有轰鸣的马达声和海浪拍击到渔船上的回响。由于运船的反应特别强烈，在吐过几次之后，摄制组人员大都体力不支，各自找了地方休息。驾驶室内只有船长一个人还在始终坚守着岗位。
1: 我们船行大概四个半小时之后，现在在收网了。能看到收网的时候，这些水手们全都卯足了全劲在拉这个网。我们撒网的时候，这个过程很快，大概十多分钟就结束了。但是收网，船长告诉我们要一个小时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还挺期待的，不知道今天的第一网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收成。
0: 通过船上的滑轮吊索，渔网被拉到了船的左侧。在船员们的齐心协力下，满满一大网的鱼被拉出了海面。当渔网打开的一瞬间，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渔船的甲板上瞬间变得银光闪闪。
1: 哇，满满一箱各种各样的鱼，怎么样啊？这一箱的这个收获，这一网的
2: 还行吧？
1: 还行。这是多少斤啊？能看出来吗？
2: 3000来斤。
1: 哇，这个数字我感觉还挺多的。对于你们来讲，以往的经验来说，这个收成是属于什么程度啊？
2: 一般清楚吧。
1: 一般，多的时候能有多少呀？
2: 那我不好说，哎，说完你放心。
1: 这种鱼是什么鱼呀？
2: 鲅鱼。
1: 鲅鱼，哇，好新鲜呀！它身上的这个鳞片是银光闪闪的，好漂亮。
0: 此时，并排的另一艘船也靠拢过来，船员们熟练地从船舷上翻越过来，帮助大家一起分拣这满满的收获。
1: 大概有几种样子呀？咱们这一网捞上来的，
2: 草鱼、鲅鱼，就这两种为主。
1: 这个大的是什么呀，大哥？
2: 连鲅鱼，连大。
1: 大鲅鱼，哇，这个大鲅鱼大，这个应该有个1米多长，我觉得是吧？
2: 得5-6斤。
1: 5-6斤，呵。太棒了！这边每一次捞都是这些鱼种、鱼的品种吗？
2: 这没怎么，
1: 差不多都是这三种是吗？
0: 船员告诉我们，在日照海域常见的鱼类主要有带鱼、鲅鱼、鲳鱼、鲽鱼等。随着另一艘渔船逐渐与我们拉开距离，第二轮拉网又开始了。接下来的时间虽然依旧漫长，但是却因为第一网的收获，也让整个船上的氛围都变得活跃起来。这次除了捕捞到鲳鱼、鲅鱼和带鱼之外，还有数量不多的螃蟹。张高宗让厨师将这些螃蟹煮熟来犒劳大家。而刚刚经历过挂网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他，此时也终于可以塌下心来，吃上几只螃蟹当作夜宵。等船员们把第一网收获的鱼都分好类，码上冰，整整齐齐地排放好，第二网又要起网了。经过一夜的紧张作业，凌晨5点，张高宗决定开始返航。他告诉我们，另外一艘渔船捕捞的鱼和他的一样，也都是鲳鱼、鲅鱼和带鱼，但是数量却要多很多，约8000斤。
1: 现在是早上7点，从我们昨天出发到现在已经接近17个小时了，我们这一趟出海的行程也即将结束。在这个时间里面，船上的船员、水手、船长几乎都没有休息，全程都是在工作的，他们真的很辛苦。而对于我们摄制组来说呢，这一趟出海也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海上的这个波浪带来晕眩的这个感觉也确实是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我们除了感觉到辛苦和狼狈之外，更多的是收获的喜悦。当这个满满的海货铺满船舱的时候，感觉还是很激动的。马上就要靠岸了，一到上岸，这个海货就会马上会被收走。我们也希望这一趟行程能够卖一个好价钱。
0: 码头边早已有渔船开始卸货，一箱箱水产刚一上岸，就会被一早守在码头上的收货人抢购一空。张高宗告诉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老一辈渔民就教导他们要遵循传统渔耕的规律，给海洋中的鱼类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也给子孙后代留下更丰厚的生存资源，让大海变成为人们持续提供丰富食物的蓝色粮仓。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何赛飞、叶炫清演绎的《木兰诗》，将粤剧这一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粤剧的唱腔婉转细腻，何赛飞一开嗓便将木兰细腻的女性情感娓娓道来，叶炫清的流行唱法则为歌曲注入活力，展现木兰英勇无畏的一面。这种结合使木兰的形象更加立体，既保留了传统故事的韵味，又能被现代观众所接受，让古老的木兰诗在新时代焕发生。

崔君之和郁可唯合力演绎的短歌行，将中国古老的拨弦乐器箜篌与流行音乐进行结合。崔君之以高超的技艺重现丝绸之路上的瑰丽之音，把人带到一个天马行空的奇幻世界。在流淌的音符中，大家仿佛也在跟随李白的脚步，无玉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

在歌曲《望江南》的演绎中，歌手赵照弹奏着吉他，浅吟低唱，娓娓道来，带领众人走进了苏轼诗中的世界。曹媛媛的古筝演奏清脆灵透，与吉他的柔和沉稳相映成辉，营造了一种古今对话的故事感。这两种乐器的交融与碰撞，既描绘了抒情婉约的思念之情，更诠释了超然大气的豪放之意，充分展现了苏轼诗酒趁年华的意境。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吴奇秀甲天下之誉，被古代文人竞相描写，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最为出名。依托这首诗创作的同名歌曲，在傲日奇愣和牛牛兼具力量和柔美的男女声二重唱中，将一幅绚丽壮美的庐山画卷徐徐

0: 初见。
1: 当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被简化为流行抒情曲，而钢琴与弦乐的编曲更烘托出了哀婉的氛围，周笔畅将词中的那种对初见美好场景的怀念，对逝去情感的怅惘，通过深情的歌声表达出来。整首歌没有过多的炫技，却凭借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深深打动听众，让人们沉浸在词中描绘的情感世界里。

来自美国的歌手克里斯丁将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一百万个可能》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学家庄周的作品《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相融合，结合对庄周哲学的理解与想象，重新参照经典扩写歌词，带来全新版本的《梦蝶一百万个可能》。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为古老的哲学故事赋予了现代化的表达，展现了不同文化在音乐中融合的独特魅力。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015年1月8日，在意外被发现整整半个世纪后，湖北荆州望山桥楚国贵族大墓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了世人眼前。对于这座超级大墓，荆州博物馆虽然做出了堪称最充分的准备，但发掘过程依然一波三折。如今面对着大墓保存状况良好但却有着刺眼残缺的椁石盖板，人们迫切想要知道的是，盖板后的椁石中会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历经2000多年漫长岁月，大墓中的文物能否保存下来？而盗扰又对墓葬造成了哪些破坏？此外，大墓的主人是谁？他的身份地位究竟如何？

0: 种种疑问即将揭晓。在清理墓坑填土时，考古队员曾经发现了两处盗洞。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盗洞竟然精准地汇合在了古室面。这样的现象表明，大墓下葬后不久，就有一伙技艺高超并且很可能熟悉内情的盗墓贼进入了古室。
1: 当时这个盗洞呢，在东室有几块板子已经就是移位了，再一个它那边有一个口，有一个缺口，那就是盗洞进入的地方。
0: 在大型楚墓的古室内，主棺室四周一般都分布有东南西北四个墓室，也有人称它们为四个边厢，用来摆放陪葬品。与所有楚国贵族墓葬一样，望山桥大墓椁盖板上也覆盖着一层竹席。从竹席的情况看，大墓虽然被盗穿，但保存状况堪称完好。
1: 这个席子保存的情况还可以，就是说我们当时在2010年底做勘探的时候也探出过席子，它是这种还是黄色的，还是保存非常好。当时我们觉得这个还觉得非常不错啊，认为保存不错啊，但实际上没想到有两个早期的盗洞，所以多少还是有些失望吧。
2: 这个墓室啊，那个椁盖板那个被开了个口子，但是那个口不是太大，所以说当时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可能这个墓就保存挺好的呀。
0: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椁室上层的竹席被成功揭去了一部分，但暴露出来的椁室盖板看起来却有点名不副实。
1: 整个上面的椁盖板是19块，都是非常厚重的那种木板，就是每块板子的长度是7.6米，它是就是基本上是个方形的，就是40公分宽和高。
0: 横截面是正方形的椁盖板，其实不应该被称作板，它完全就是一根根粗大的木料。由于在椁盖板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利用最先进的考古装备，队员们开始尝试提前目睹椁板下的情景。
1: 椁板不是有些缝隙吗？我们用内窥镜对它也进行一些探视，看了一下里面的情况。
0: 积水遮挡了视线，虽然让人们无法清楚地了解椁室中的具体情况，再结合椁盖板只有东侧被打穿的事实，队员们觉得或许其他三个墓室包括棺室都还完好保存着。在揭开椁盖板前，考古队对椁室做了初步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些木料大部分都是柏木。柏木质地坚硬而且不易腐烂，是古人建造庙宇、殿堂甚至墓葬时优先选择的木材。在近年的考古发现中，由柏木构成著名的黄肠体凑，就是秦汉时期帝王陵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金缕玉衣齐名。望山桥大墓的19块椁室盖板，每一块其实都是7.6米长、40厘米见方的粗大木料，在积水中浸泡了2000多年，原本应该是黄色的柏木，如今都变得乌黑，看上去十分沉重。这时候，矗立在墓坑旁的塔吊就显得愈发重要。1月8日，星期四，晴，下午。用塔吊起吊椁盖板，杨再勇将钢圆尺剪断，钉在椁盖板两端，以为标志。最先吊起的是第4块椁盖板，然后是第5块、第6块。沉重的椁盖板被一块块揭取后，人们发现，望山桥大墓竟然如此考究。
1: 然后这个椁盖板吊起来以后，它下面就是有一层分板，分板是很薄的，它就是隔开这个器物。

0: 物和这个锅盖板。
1: 当这一层分板也被揭开时，人们终于可以直观地目睹椁室中的情形。望山桥大墓椁室由五个空间组成，位于中间的是存放墓主人棺木的棺室，棺室四周是东南西北四个螺旋形排列的墓室。
2: 这边下来之后，整个东南西北四个室，西室、南室和北室都是积了水的，但东室里面大量的都是稀泥土。稀泥就是说那个盗洞之后呢，土把棺椁打开了，然后那个土沉下来之后一进水，全部都是稀泥巴，特别特别深。
1: 椁室中到处都是积水和淤泥，但在排水前，队员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2: 肯定就是把上面，就是说浮在上面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遗物吧，包括一些植物，像什么花椒、莲蓬，还有一些藻，然后这些都取样之后，就是说把那个主要的位置，但是画了图，具体的位置都进行那个画图照相。然后那个当这就已经费了将近一两天的时间。
1: 那么积水除了给2000多年前的盗墓者和今天的考古队员带来麻烦外，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呢？
0: 像我们这个像荆州这一带啊，地下水位一般都是比较高的，因为经常有这个经常有降水啊，所以这个积水对于这个古代文物的保护，尤其是这个对于青木竹器，包括丝绸这些文物的保护，应该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这个在这种保水的环境里面，跟空气隔绝，长期又埋得很深，然后在一种基本上是几千年都是在一种比较恒定的这种状态下。
1: 1月10日，星期六，大雾转晴。下午1时开始提取漂浮在水面上的漆木器及东室内的盗洞淤泥，提取的文物有耳杯、酒具盒、道、色、车辕等。漂浮在水中的漆木器都是小件的容器以及车马器。接下来队员们要考虑的是如何排水。要知道，在清理古代墓葬时，也许每一件文物摆放的位置都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所以在进行抽水作业时，队员们也要多加小心。
2: 我们进行一些方法的改良的，就是尽量在抽水过程中不让那些万一有些小的器物可以抽走，我们进行了就是类似于过滤的方式吧。抽干净倒没有抽干净，没有彻底抽干，它的水还要大概保留到类似于脚踝或脚踝以上的一个深度。完全抽干的话也不行，它还有一个保存环境，因为清理是一个过程，当时暴露的话会可能会造成一些破坏损坏吧。
1: 当积水被抽取到一定程度后，队员们却发现了一些让他们感到非常沮丧的细节。
3: 我们就发现那个北室和东室交界的那个分板挡板被这个撬开了，盗墓贼啊可能就从东室进入到北室了。
1: 望山桥大墓同样采用木质构件来分隔墓室空间，像今天的建筑物内外墙厚度存在差异一样，墓室之间的隔墙厚度只有盖板的一半，也就是20厘米。因此，盗墓者选择从东室打穿隔墙进入了北室。那么，除了东室、北室，包括棺室在内的其他三个墓室，会不会也遭遇了劫难呢？大型储墓的东室地位特殊，其中摆放的原本应该是一些重要的随葬品，但随着水位的下降，人们遗憾地发现，在被盗严重的东室，原本的青铜礼器不见了踪影，残留下来的只是他们的底座和一些大型青铜器上的构件。
2: 然后东室呢是破坏的比较厉害，那里边有很多漆案，那个就是漆木器的漆案，那种专门的一种，我想它上面可能放了一些青铜器的，那就。

0: 这东西可能会被盗走了。
1: 原来的主要是这个有铜力，然后有这个铜仪，铜斧，但都是就是还有一些鼎的腿啊，鼎盖子啊这些东西，
2: 就鬼啊力啊，然后一些还有一些鼎的残片啊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煮，这个煮可能就是那个祭祀先人，然后在那个煮上面放一些这个祭祀品的东西。
3: 由于盗洞的直径有限，这些体量很大的青铜器都是在东市内被人砸碎后运出的。把完美的艺术品砸碎回炉，可以锻造成销路很好的武器以及日用品，甚至还可以用来伪造钱币。这是古代盗墓者最常见的行为，也是吸引他们盗墓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青铜器巨大的吸引力，两处盗洞最终都直指墓葬东市的位置。这再一次证明了盗墓发生在下葬后不久。
1: 这个墓葬被盗和他埋葬的那个年代相隔不太久，所以当时的那个盗墓者他们也知道这些东西在哪里。
3: 从功能上讲，北市往往是大型楚墓的起居室，兼具会客厅的功能。但与同样遭到盗扰的东市不同，在这里队员们却有了不小的收获。
2: 然后北市发现大量的那个窃案，然后有这个有色啊，有这个作品，还有这个卧鹿、木卧鹿、乐器，还有一些案呢、啊，以前人就是携案而坐嘛，然后这个可能就是这个进行宴享啊，这个会客啊，这些一个这个类似于一个会客厅。
3: 在北市，队员们清理出了不少珍贵的漆木器，其中这件漆木卧鹿，色彩鲜艳，造型古朴。最难得的是，尽管拥有如此庞大的体型，这件卧鹿竟然还可以组合拆卸。
1: 这么大的，保存这么好，纹饰这么漂亮的这种卧鹿是很少见的。你看它上面的纹饰啊，红色漆做的这种纹饰。然后它的这个，它是分为几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鹿头，然后鹿身、鹿耳朵、鹿角，这样几个部分。然后它还有两个真正的鹿角做的。这个鹿角就是那个刚才那个卧鹿涂上的那个角，这是真正的鹿的角，然后把它经过人工的这种打磨，然后上面绘上非常这个复杂的纹饰。
4: 这个清楚些，这个纹饰清楚。
3: 精巧的构思让人不禁联想起了包山大冢出土的那件折叠床。漆木器一直是楚墓出土文物中一个很大的类别，由于对同一时期的盗墓者来说，这些器物价值不高，所以经过盗扰和2000多年的岁月侵袭，幸存下来的这些漆木器成为了望山桥大墓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大墓西室由刘建业负责清理，在这里同样出现了盗墓者进入的痕迹。
0: 盗墓应该是从东市进来的，然后把里面凿开，在里面走了一圈。
3: 但在沮丧之余，刘建业却意外地发现盗墓者竟然没有对西室进行大肆破坏。
0: 当时盗墓者他也进入西室了，他只是西室并没有他特别想要的东西，但是里边的随葬器物呢，还是不论是进了水还是进了人，他毕竟他水一涨一落或者人一动，他里边东西还是比较乱的。
3: 那么西室又具备哪些功能，会出土怎样的器物呢？
2: 发现了有这些一些竹丝，然后一些铜削刀，然后还有这个一些那是一些工具，那么我们就还有一些那个木船啊，那个船木枕啊，那些东西可能就是他那个一些储备室，一些就是放在那个杂物啊，一些这个储备一些仓库类似的。

0: 其实的话，我现在想想的话，主要就是以他的生活用器为主，一些棋盘，还有削刀啊之类的，生活以生活为主。但是里边西式里面也出了一把铜剑。
1: 青铜剑，会不会又是一把类似越王勾践剑一样的宝贝呢？青铜剑的出土，又是否预示着墓主人的身份也是一位将军？大墓尽管被盗严重，但如果能弄清楚墓主人的身份，荆州文物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心血就不会白费。
2: 因为当时出于这个文物保护那个理念吧，我们对它就进行这个现场加固，然后包裹包装，然后包裹，然后再是把它运送回来嘛。然后这个，所以说对这个剑到底是里面是什么样子，当时不了解，不清楚。
1: 西式发现的竹簫是用竹篾编织而成的一种敞口容器，类似今天的整理箱。竹簫里当年或许盛满了日用品和纺织品，但由于盗洞的出现，许多珍贵文物即使不被盗，也会因为透水透气，在后来的岁月里慢慢腐蚀消失。西式是仓库，那么南式的功能又如何呢？
3: 它的南室基本上是放兵器的，也有很多这种戈杆子、戈棘那种杆子很多发现，但是已经坍塌了，所以很多还要进行这个修复。
2: 出来有些车马器，那么一些主要就是大量的车马器的一些构件，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它那个就是类似于一个雏形呐，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车库吧，一个雏形那个。
1: 南市是武库加车库，曾经漂浮在积水中的稻、穑、车辕等小件器物就来源于此。在随后的清理中，人们再次发现了一把青铜剑，但遗憾的是，武库中曾经堆放的大量长兵器、青铜制作的戈矛，却大多被盗墓者拔下来偷走了。然而，就在清理这座被严重盗扰的墓室时，考古队员竟然有了意外的发现。
3: 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有15只惨淡的竹简。
2: 这个竹简，它这个位置啊，发现的这个位置啊，可能乱了，因为这个盗墓的那个叨扰啊，它可位置产生了变化。
1: 竹简上书写的文字，毫无疑问是更直观、更丰富的古代信息。对珍贵的楚国简牍，荆州博物馆自身就有丰富的解读经验。很快，15根残简上的文字就被辨识了出来。
3: 这次发现了总共是15只比较惨淡的竹简，主要是这个浅册，就是记录这个墓葬埋入的这些，随葬品的一个清单。遗憾的是，这个因为破坏的比较严重嘛，所以他这个人到底是叫什么名字，现在没法清楚，没法知道。
1: 但是，通过阅读竹简，人们却意外地知道了他的官职。
2: 经过这个史内里那个进行这个清洗之后啊，进行试读啊，对简文试读啊，这个然后可能就是叫做，应该是叫仲隐咎吧，仲隐咎。
1: 在以往的历史文献中，学者们曾经发现过名为仲旧隐的楚国官职，但却不知道它的含义。由于楚国官制有别于列国，缺乏旁证的人们只能从马厩的"厩"字出发，一度猜测这个职务和养马有关。今天，通过对望山桥大墓的发掘，人们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这个官职。于是，一些人开始有了新的推测。从大墓的规模来看，仲旧隐或许是一个等级很高，甚至接近副宰相的高官。
2: 经过那个我们那个武家弼博士啊，经过这个考证呢，这个仲隐。

0: 究，相当于类似于一个类似于一个九门提督这个类似于一个这种官职吧，嗯，也就是皇帝的一个近侍，然后他就负责宫城的那个一些卫戍啊保卫工作的。
1: 不管是齐天大圣还是弼马温，死后不久即遭到盗扰的这位楚国贵族，难道真的就此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吗？四个墓室被盗，盛放棺木的棺室又会如何呢？通过墓室内侧的壁板缝隙，考古队员们观察到了棺室内的一些情景。
2: 它这个棺它是两重棺，外面一重是这种方棺，里面是这种旋底的弧棺，这个墓主就躺在这个内棺里面。
1: 然而仔细观察，人们却发现墓壁上并没有被凿开的痕迹。
2: 因为我们发现它这个有一些裂缝，但是好像不就是人没法进去。
1: 围绕着主棺的四个墓室均遭盗扰，但主棺又为何能躲过一劫呢？难道说是时代接近的盗墓者认为主棺不值得破开吗？那么主棺中究竟会摆放哪些随葬品呢？望山桥大墓主棺长2.5米，宽1.36米，高1.31米，尽管体积硕大，但经过研究，考古队还是决定将它运回室内进行清理。
3: 那清理的话，首先一点的话，在时间上这就有保证，我们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
2: 在现场清理的话，它就有我们怕有些珍贵文物，就是容易因为现场它的条件，这就是文物保护啊，条件可能会比室内会差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在室内的话，也设备比较多。
1: 在荆州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室内考古实验室里，封闭了2000多年的棺木被再次开启。
3: 当时开棺之后，因为他这个墓主人他身上他有一些丝织品，就是丝织物腐化之后全部都覆盖上面之后，因为肉眼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就是黑乎乎的一片。
2: 后来我们对这个棺内棺底部请北京大学考古墓学院他们的设备对这个内棺底部进行了这个CR 扫描，就是一种比较科一种应该是一种 X 光的扫描吧，然后就了解它里面的这些器物的分布状况。
3: 这个墓主人他这个人骨已经散乱了，但是他这个在这个腐烂的丝织物之下，它有大量的随葬，大量的玉器，应该是一套玉组配。然后呢，它在它的左手边左肩附近，葬了有两柄铜剑，一柄是那个就是楚氏的这种剑，一柄是八十剑，就是蜀国四川那边的八十剑。
1: 精准的扫描信息为内棺的清理提供了依据。很快，一件件精美的文物重新焕发了光彩。
0: 清理出来了大量的玉器，竹玉佩，然后再是两把青铜剑，还有一些古制的一些小的一些这个饰构件、小饰品。
1: 内棺的清理成为了望山桥大墓的一个亮点。那么，当年的盗墓者又为何会放弃这些几乎是唾手可得的珍贵玉器呢？墓主人身上的这套玉组佩由近30件玉器组成，是商周时期大贵族的标准配置。然而在清理这些器物时，人们却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情形。
0: 这个在清理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啊，有几块这个有几件玉器，那个比如说那个小的那个小玉璧，

0: 这个小玉璧啊，它穿透了这个，已经进入到什么呢？已经进入到它的那个肱骨，就是这个它的那个手臂啊，这个手臂的那个上肢里面呢，已经把它那个套着了。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根据它那个玉璧的孔啊，直径呢、啊、不到三厘米。这个不到三厘米，它怎么进入到这个它的那个上臂上肢骨的里面去？就是把上肢骨套着，这个我们就产生了一种疑虑，这是怎么进去的？
1: 玉璧的用途主要是祭器和礼器，因为古人认为它有辟邪和防腐的作用，所以也经常会在殓葬时使用它。但很明显，玉璧却绝对不是用来穿在死者手臂上的。面对这样奇特的情景，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最终还是拿出了一个合理的推测：
0: 会不会是这个人这个只剩骨骼了之后套进去的？因为你的那个人正常人的那个，尤其是成人的那个肢骨，他不可能在你活着的时候把这个直径不到五厘米、三厘米左右的这个一个玉璧套到你那个胳膊上，所以说我们就怀疑这个是不是人死了之后进行安葬。
2: 所以我们推测他不是一死亡以后就埋葬的，他可能是可能是在战场上就是阵亡的一个将领，然后把他认回来的时候再埋葬的。
1: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在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掀起了无休止的兼并战争。作为等级不低的将军，望山桥大墓的墓主人或许就是在一次兼并战争中牺牲在了战场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他死后又经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楚人才为他修筑了奢华的大墓。
2: 一般认为他这个是楚悼王的后裔，他用这个悼王的这个庙号吧，然后就是以他的这个庙号为姓，然后就派生去很多这个少氏家族。所以说这个望山一号墓，就楚纣王勾践那个墓，他是出了他的墓主人是叫少固，然后这个包山大冢，他的墓主人是少佗，所以这个少氏家族也是楚王族中的一支，说他的在楚国的地位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1: 最终，文物工作者从望山桥大墓主棺及被盗的四个墓室中，共清理出器物1000多件，包括青铜器、漆木竹器、玉器、骨器等几大类。有意思的是，在被盗墓室中还出土了一批陶制汲水罐和2件铁釜。为出土文物又增加了陶器和铁器这两个类别。但是经过对器物器形和出土位置的分析，人们最终判断这些器物竟然不是大墓中原有的随葬品。
0: 通过我们这次清理发掘啊，没有发现这个墓主人那个随葬的那个陶器。这些陶器啊，就我们通过这个观察呀、发现了这个它那个年代啊，和这个墓的那这个主体年代啊，这个墓的年代是不一样的。那么唯一可能就是它是后来这个盗墓贼携带进去的，
3: 属于就是盗墓者。下到墓坑之后，用来把里面的水用来抬水用的，用来提水用的。因为一些有的陶罐上面还绑着那个一些麻绳，就是把水提出去。
0: 我们就发现了在东史的那个北侧，就发现了这个铁釜，而这个铁釜和我们这个在那个棺椁那个一些那个椁板的内侧啊，的那个砍凿痕迹相进行对比。就是他干的。如果说这个铁釜，它如果是随葬品，它应该是在这个东史不可能出位，因为东史它是这个墓主人那个很认为是一种很神圣的地方。
1: 尽管

0: 大件青铜器被掳掠一空，然而经过清理，人们发现虽然长期浸泡在积水中，但望山桥出土的这批青铜器竟然保存得十分完好。与人们印象中布满青绿色铜锈的青铜器不一样，眼前这几件器物散发出黄金般的光彩。
1: 从我自己的工作来看的话，就是那种出土时候颜色偏黄的那种青铜器和保存的一般情况都是比较好，而且就是你像说那种特别发深绿色的，很多都已经锈穿了，锈成孔了。我觉得一是还是它的这个成分是有区别的，就是合金的比例可能不一样，而第二个可能也是根据埋葬条件，也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对它的锈蚀程度也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0: 体现青铜器保存状况的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这把青铜宝剑。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侵袭，它依然保持着足够的锋利。历经半个世纪的准备，前后两次跨越了三个年头的考古发掘终于结束了。纵观整个过程，有遗憾，但也有不小的收获。对于奇迹般躲过盗扰的主棺，考古队最终做出了这样的猜测。
2: 可能当时人还是比较迷信吧，可能觉得对墓主人，如果惊动了墓主人的话，是不是有一些不吉利的地方？再一个呢，再一个可能是跟他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地的土啊，特别容易塌方。在盗墓贼在一个10米以深以下的这种黑洞洞的这种墓坑里面，他可能心里也很紧张吧。我想的话，可能来不及对这个内棺进行这个盗扰，这也是一个原因。
0: 望山桥大墓的发掘虽然留下了遗憾，但在古城荆州，围绕着楚国古都济南城遗址数百平方千米的沃野之上，星罗棋布的诸多风土大族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继续讲述灿烂辉煌的楚文化，那万世不朽的传奇。

0: 一见钟情。
1: 想什么呢？其实，我就是想好好谢谢你。你看，我的脚全好了。
0: 帮你治好的是我姨妈。
1: 对，我已经登门谢过了。
0: 礼物我看到了，谢谢啊。
1: 要谢也是我来谢啊。还有育儿香大妈，名字我。

0: 我没记错吧？
1: 雨波。
0: 哎，对了，
1: 见那么多次都没告诉你叫什么。
0: 我叫徐浩宁。
1: 哎呦，手机微信都没加一个。
2: 等一下吧，我手机没在身上。
1: 啊？你手机不在身上？我……
0: 那你肯定是没男朋友。
1: 谈恋爱的人手机24小时都在手上的啊。
2: 孩子都已经2个了。
1: 啊？你知道我刚才想什么吗？你就算2个孩子我也不怕，3个我也不怕，4个我也不怕，五……对不起，我乱开玩笑，别介意。
2: 嗯，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1: 雨波。你能不能再给我当一次导游？
2: 这片树林叫铁刀木，我们傣族人专门找这种树，把它砍下来烧火做饭，因为它长得非常快。
1: 哎呀，看天吃饭才会懂得感恩呢，保护大自然，没想到你们环保观念比我们早那么多。
2: 这种树也叫黑心树、哀千刀，因为它流出来的树枝是黑色的，而且生命力特别旺盛，就像变了心的男人。
1: 原来你们也管坏男人叫爱千刀啊？
2: 因为坏男人哪里都一样啊。
1: 好姑娘就不一样了，你不觉得傣族姑娘特别温柔可爱吗？
2: 傣族姑娘温柔可爱，汉族姑娘泼辣可爱，有这么多可爱的姑娘，什么都想要的男人就是爱千刀的。
1: 好险啊，我现在是光棍一条，吓不到我的。
2: 骗人的男人更是爱千刀。
1: 不信吗？我现在真的是光棍一条。
2: 去看下一个景点吧。你怕不怕高啊？
1: 我当然不怕，开什么玩笑？
2: 那你跟着我啊。
1: 啊！你小心一点。
2: 来啊！
1: 你走你的，走你的，你小心一点。
2: 你行吗？
1: 我行啊，我当然行。你行吗？你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别勉强了啊。
2: 我天天走。
1: 那，好，你走你的，不要一直回头，你待会儿头晕怎么办啊？

0: 你干嘛？你不是说你不怕吗？
1: 我不怕，一百多层了，我都……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我求你，你别晃了好不好？你别晃了啊！
1: 来，我拉你。

0: 哦，
1: 哎，我要不我们再走回去？
2: 好啊，你一个人去试试。

0: 那我还是去下一个景点吧。
1: 你现在看到的其实是一棵树，我们都叫它独木成林。这种树不挑土壤，不怕干旱潮湿，只要有树有干，就能长成这样了。
0: 嗯，我也要像这样子，长在板呐、啊。
1: 是啊，很多人都像你这样来到我们板呐，都特别喜欢我们这里。我们这里风景好，空气好，而且我们少数民族善良又好客，很多人一冲动就留了下来。嗯哼。但是你们汉族人有一句成语，叫叶公好龙。很多事情呢，你们只是因为新鲜，因为陌生，所以才会觉得好奇。我们呢，也习惯你们这样了。
0: 像我们这样，我怎么会和其他人一样呢？我留在这不光只是玩，我跟你说，我还得做事情。我告诉你吧，我打算开发旅游项目，就是你们傣家人那种旅游项目。
1: 欢迎啊。
0: 你知道我开发哪个村子吗？曼长村。怎么，你不高兴吗？
1: 当然高兴。是你开发吗？那要花很多钱吧？
0: 不是，钱根本就不是重点。开发一个村子能花多少钱，这都不是问题嘛。
1: 那你就是很有钱。
0: 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曼长村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
1: 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觉得特别不安。我这么大一个项目，要花那么多钱，我真的受不起啊！
0: 你怎么会承受不起呢？我喜欢你。不，这不会吧？你难道你不喜欢我钱吗？
1: 我又不是出家人，怎么会不喜欢钱呢？有了钱，我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
0: 太棒了，我就喜欢你这种坦白。
1: 可是，你是在用你的钱喜欢我，我看不到你。
0: 这有什么区别呢？之前老有人问我，你觉得那个姑娘到底是喜欢你的人，还是喜欢你的钱？这有分别吗？她就是长在我身上的一部分。跟我的眉毛、鼻子、眼睛都一样，不管你喜欢哪一个部位，那通通叫喜欢我。嗯，
1: 我感觉到你很骄傲。
0: 我骄傲？我先低头开始追你的，我哪里骄傲了？
1: 你的钱让你很骄傲，我相信我的眼睛。
0: 等，你先把眼睛闭上，不要相信你的眼睛，我。好吧，我老实跟你说，其实我害怕你拒绝我，
1: 所以我说我看不到你啊。我刚才只看到你很有钱，你很骄傲，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怜吗？
0: 我哪里可怜啊？
1: 你不觉得刚才钱才像是一个人，你只不过是他身上的鼻子、眉毛。谁会单单因为一只鼻子、一条眉毛就喜欢上一个人呢？
0: 原来我这么惨啊！
1: 还有，不要觉得我们少数民族女孩头脑简单，只会温柔傻笑。我做了2年导游，也接触了不少人，也有像你这样的富二代。虽然他们不希望别人把他们当成是富家子弟，可是他们身上的优越感还是会忍不住地冒出来。真的是很矛盾。
0: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我看你就像照片手抖拍糊了，你看我就像高晴没穿衣服。
1: 对不起，我们往回走吧。
0: 我会让你喜欢上我的。不是什么眉毛鼻子，

0: 方便说话吗？我跟您汇报个事。说吧。我在版纳考察到一个项目，非常的好，我把它发给您，您看看啊。
1: 你现在不是应该已经回上海了吗？不，
0: 我真的觉得现在版纳的投资环境特别的好，所以我
1: 公司行政
2: 副总的职务都满足不了你。
0: 你对你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您就是觉得我没用呗？不知道这个认识正确吗？
2: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3: 说白了，您就是觉得我不行嘛？虽然你
0: 给我一个行政副总的位置，可是您还是希望我可以独当一面啊？
3: 不然你怎么会单独给我2亿，让我去成立公司呢？
0: 但是你又希望我独当一面，可是你又不放心，
3: 也放不了手，那我怎么独当一面啊？
0: 爸，我跟您说啊，这个案子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希望呢，我发给您之后，您可以找个时间，慢慢的，静静的。

0: 儿子说什么了？你干嘛这么生气啊？儿子还年轻，他不懂事。哎呦，
1: 雨波，哎，龙哥，怎么了？
0: 我给你系上。哎，怎么了？不喜欢啊？我挑的样式，不好看吗？啊，好看。
1: 好看就系上呗。等以后我们结了婚，把家里的钥匙都挂在你腰上啊。哎，龙哥，这腰带我不能要。
0: 你不，我都28了，你要拖到我什么时候啊？哦，你是不是不想现在生孩子啊？没关系啊，大不了我们就不生呗。等我们结了婚，你还接着上你的班，你要是不想上班，就回来织锦，我出去多赚点钱嘛。嗯，要不。 我把家里的橡胶林卖了，我们一起去市里开个店。等你什么时候想要孩子了，我们就生。生完孩子，你就在家带孩子，我养你们。我不想结婚。你到底想怎么样嘛？你要把我急死了。
1: 是不是这条腰带不好看啊？哎呀，我就是太着急了，我应该先问问你喜欢什么样式的，要不然我们再去打一条啊。这腰带很漂亮，我说了，是我不想结婚。
0: 雨波，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你告诉我没关系的，我改啊。
1: 你是我的好哥哥，你什么错都没有，我只是。 只是我还不想结婚。
0: 那等你想结婚了，马上告诉我好吗？

0: 保不了你啦，你呢？赶紧回来给你爸爸道个歉，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个行政副总的职位还是给你留着的。听话，爸爸妈妈是不会害你的。
1: 哎呀，我也真够悲催的，都快30岁的人了，还被当成孩子一样。<笑>
0: 你在爸爸妈妈面前永远是个孩子。
1: 哎呀，妈，你不会希望我这辈子都是妈宝吧？我总得要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朋友啊！
2: 你的那些狐朋狗友啊，要不是他们，你在上海怎么可能会出那样的事情呢？你就长点记性吧，他们整天像苍蝇一样盯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我爸有钱呗。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赶紧收拾东西回来啊！
1: 妈。
3: 帮我跟我爸说，合同我已经签了。什么合同啊？跟狐朋狗友的合同。拜拜。哎呦，我这个狐朋狗友什么时候跟你签合同了？
4: 哎呀，干脆让他们死心嘛。浩宁啊，我说一句话。
3: 老爷子叱咤商场几十年了，比试一下我们再正常不过了。
5: 再说了，大学谈恋爱那会儿，两边家长又没见过面，你爸妈也不了解我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3: 哎，了不了解，在他们眼里我交的就只能是酒肉朋友。
6: 哎，要不然这样，让老爷子来版纳看看，以他的经验，他自然会有他的判断。
5: 哎，好啊，好啊。 叔叔阿姨来过版纳吗？
1: 我爸年轻的时候好像来这里当过知青，
5: 好像，你这个儿子当的也够可以的啊。
1: 但他们没说，我就没问了。

0: 开龙给你送银腰带了。
1: 嗯，
0: 艾龙妈妈问玉波为什么不答应，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艾龙人品怎么样，对你怎么样，我们都很清楚。
1: 我还没想好呢。
0: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突然就反对呢？
1: 我总觉得艾龙更像是我的亲哥哥，就跟自己家里人一样。
0: 结婚了不就成自己家人了吗？
1: 这还不一样。
0: 是心里有了比较吧？
1: 什么比较？
0: 你心里有了另外一个人。

0: 我怎么做都得不到他们的认可，我怎么努力都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什么事情都得我爸拍板定，我就是他的傀儡嘛。
1: 我怎么就惹他不高兴？啊，有什么做的不好的跟我直说嘛。
0: 嗯，这不是鸡同鸭讲吗？我在说我爸妈，你在说你老婆。
2: 就是嘛，昨天我老婆不肯收我的银腰带啊。
0: 她觉得不好看
2: 啊？她说好看啊。
0: 啊，我跟你说，女人说好看那就是不好看，下次你自己带她去买一条她自己喜欢的不就完了吗？
2: 我觉得呀，她是不想结婚呐。
0: 她爱你吗？
2: 那肯定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到不能再亲了。
0: 那是为什么？
2: 我也想知道啊。

0: 我跟你说，女人呢，七十二变，说不定哪天呢，她主动跟你要那条银腰带，她怕你送给其他的姑娘了。哟，
1: 那我肯定不会了。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她，她倒追你呀。
1: 哦呦啊，这一天快点到来吧。哎呦，对了，今天是个大日子，快快快，我们快快走，
0: 你去哪儿啊？
1: 来了就知道了，快快快。
0: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
2: 今天是我们傣族的一个重要节日，叫胆塔。在这一天呢，要多多的做功德，要念经，要放生，我们去拜一拜。只要是虔诚祈祷啊，一定会被保佑的。
0: 那他也会保佑我这个外地人吗？
2: 那当然了，想什么呢？走。

0: 胆坦就是供养经书，僧人抄好经书，每家每户都会把这些经书请回自己家供奉起来。然后啊，到了每年的今天呢，他们会把这些经书再送回到佛寺，请僧人念诵。
1: 嗯，没想到你们对菩萨虔诚就算了，对经书都这么虔诚。
0: 那当然了，贝叶经是我们傣家人的宝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靠的每年胆坦供养才传下来。
1: 嗯，
0: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1: 妈，
0: 刚拜完佛祖啊，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1: 好像有一点点感觉要从心里面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有……
0: 哎，玉波，哎，怎么就你一个人，没叫一丹一起啊？哦，介绍一下，我老庚徐浩宁，这是我老女朋友玉波。
2: 我们见过。
0: 见过？在哪儿啊？
1: 我上次脚扭到的时候，玉儿香大妈把我给治好的。
0: 这么巧，我就说吧，今天是个好日子，佛祖一定会保佑我们的。哎，请你吃饭吧，走走走。
1: 不，我待会还有事，我先走了。
0: 不行，好日子一定不能错过，我们请你吃最好吃的傣家菜。哎呀，走。来，你尝尝这些菜，很好吃的。
3: 你们的菜来了。白龙
4: 啊，
3: 什么时候跟玉波办喜酒啊？
4: 哎，快了快了，要办的话一定在你这里办。
3: 谢了，先恭喜你们了。哎，这位帅哥第一次见啊，怎么也不给介绍一下
4: 啊？这是我兄弟徐浩宁，富二代啊。
1: 这他没喝就醉了。
3: 我要有像玉波这么漂亮的老婆啊，我也天天醉。你好啊，帅哥，我叫米罗。
1: 你好。
4: 她是这里的老板娘，哈尼族姑娘，又漂亮又能干。
3: 哎呦，你可别夸了，人家大城市来的，什么美女没见过呀？不过帅哥，你到我店里来算是来对了，在我这儿啊，你能吃到版纳13个民族的美食，能听到13个民族的音乐，保管你想要什么有什么。这个是傣族的南蜜香茅草烤鱼，这个是哈尼族的蟹肉蒸圆子，竹筒鸡。竹筒鸡呢，是我们哈尼族的一道名菜，一般是招待贵客才会上的哦。看来癌龙啊，真是把你当做最好的兄弟了。
5: 怎么样，这回信了吧？我就说佛祖会保佑我们的吧。刚拜完佛祖，出来就碰到玉波，这说明什么？在寺庙碰到自己爱的人啊，是非常非常幸运，非常非常有缘的事。
3: 哎，说什么悄悄话呢？说出来大家一起高兴吗？
4: 是。米罗，有没有美女啊？给我兄弟介绍一个。
3: 人家长这么帅，还有钱，还缺美女啊？
4: 玉波，你们旅行社有没有好的？给我兄弟介绍一个。
3: 哎，一丹呢？你怎么不把你亲妹子介绍给他呀？
4: 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哎，要是你把一丹给娶了，你就成我妹夫了。
3: 艾龙，上去唱一个呗。
4: 唱就唱，走啊，一起。玉波，要不要一起？
2: 我先吃点东西。
4: 你咱们
1: 不不不不
3: 啊，去，那我跟你一块儿。
4: 走。
3: 起。

0: 不好意思啊。喂。
1: 喂。你这么吵，你在哪儿呢？
0: 我。好了，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回去嘛，就这样，拜拜。
1: 喂。喂。什么呀？什么就知道了？
0: 那个，你跟安龙说一声，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想什么呢？
1: 傣族姑娘温柔可爱，汉族姑娘泼辣可爱，有这么多可爱的姑娘，什么都想要的男人就是挨千刀的。
0: 好险，我现在光棍一条，吓不到我的。
1: 骗人的男人更是挨千刀。
0: 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来，我拉你。

0: 你的钱让你很骄傲，我相信我的眼睛。
1: 好吧，我老实跟你说，其实我害怕你拒绝我。
0: 所以我说我看不到你啊，我刚才只看到你很有钱，你很骄傲，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可怜吗？
1: 我会让你喜欢上我的，不是什么眉毛鼻子，而是我徐浩宁这个人。

0: 上面好多人啊。
1: 对啊，上面这么多人干嘛呢？不会是要跳楼吧？
0: 上面写的什么呀？我们要回家，泽上集团还我们血汗钱。
2: 泽上集团？
3: 具体什么情况帮我仔细核实一下。
4: 好的。
5: 他不接电话，
3: 帮我订两张明天飞版纳的机票。
4: 好的，我现在就去。

0: 臭小子，怎么不接电话呢？
1: 我睡着了。
0: 跟你讲呀，我们半小时左右就到文华酒店了啊。
1: 啊？
0: 哎。
1: 嗯。
0: 是不是都变了？
2: 事情办完了，我们就回去。嗯。
0: 嗯。
3: 切，
0: 谢谢你啊。
2: 嗯，
3: 谢谢。啊，锦将不如鸡将，把你们给盼来了。
0: 你就瞎闹吧。
4: 合同呢？
1: 合同，那个是我跟妈妈说的气话，你不同意，我也没这个豹子胆啊。
0: 我就知道你不会干出那种荒唐事情来的。
1: 嗯，
0: 算了，就算我们白来一次，不过你得跟我们回上海。
1: 不，爸，好不容易都来了，顺便考察一下那个项目嘛。
2: 订明天的机票回上海。
1: 啊？不，既然来都来了，你就带妈妈到处转转，散散心啊，叙叙旧啊，找找老朋友，对不对？
0: 徐浩宁，你还真以为我跟你爸爸几千里路飞过来是来旅游的？上海那边一大堆的事情呢。你爸爸讲的没错，我真是把你惯坏了。
1: 不是妈，我也是都在谈正事，你们都不好好跟我沟通。
4: 正事？好，那我就好好跟你谈一下正事。上海公司资源这么好，你不知道好好的利用，你非要一个人跑到版纳来做生意。我告诉你小子，你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躲开我跟你妈，我劝你用一种成熟的心态再好好的考虑考虑这件事。
1: 哦，
4: 那就先订我们两个人的机票吧，让这小子在这儿好好考虑考虑。另外你约一下美嘉和他哥哥，咱们请人家吃个饭，毕竟你在这打扰人家那么多天。
1: 嗯，尚哥有说要给你们接风。哎，
4: 那你去安排吧。
1: Yes sir。
0: No。
5: 第一杯我先敬徐总和夫人，欢迎来到西双版纳。
4: 这一杯应该我先敬张总，这一阵子浩宁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
6: 谢谢。
4: 我在网上看，好像张总在长海

0: 还有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啊。
1: 哎呦，惭愧惭愧，都是一些小项目。哦，对了，徐总，我听浩宁说您以前还在这儿当过知青啊。
2: 对啊，爸，那个叫什么农场来着？
0: 红星农场。
1: 哦，红星农场，就在您降落的机场那儿。
0: 什么？
1: 是啊，不过农场早就拆了，但当年你们种的那些橡胶林还都在，现在长得非常的茂盛。
0: 唉，是啊，都这么多年了。
1: 哎，我听说去年还搞过一次知青的联谊会，不知道您来没来？全国大海捞针就找到20几位，当时那个场面呀，老人们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只有你们这种一起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才能感受那个滋味。
3: 哎，远达，要不要明天我们去橡胶林看看，后天再回上海？
0: 可是你的腿，我怕你爬山。
3: 哎呀，我没事的。
2: 对啊，爸，就让美嘉陪妈妈去逛街嘛，反正女人逛街就不累的。
4: 好啊，好啊，好啊，阿姨，明天啊，我带你去转转，再去买点版纳的特产。
1: 那我陪您去吧，徐总。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应该的，地主之谊。

0: 都这么高，这么密了。哎，我们来的时候，这儿是一片荒地啊。我们挖水库，栽这些橡胶树，可是一棵一棵栽下去的。是啊，您这次时间太紧了，下次我陪您去知青墓祭拜去。
1: 他们都葬在一起？
0: 也只能是一部分。
1: 我父亲也葬在那儿。
0: 哦，你父亲也是知青？
1: 嗯。 当年他在橄榄坝农场，后来好不容易回到北京，结果工作没他的，房子没他的，后来我才明白，我父亲这后半生啊，心心念念想的都是要回到版纳。
0: 他是哪一年回来的？
1: 02年，我带着他的骨灰回来。父亲也成全了我。
0: 我当时一到版纳，我就觉得我来对地方，这里人对，空气对，食物对，哪儿哪儿都对。后来我又赶上了做茶的好时机，事业就这么一步一步做起来。所以托我爸的福，版纳也成了我的福地啊。
2: 托我爸的福，版纳也是我的福地啊。
0: 昨天我提起网上那段视频，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张总也没多做解释嘛。
1: 我只有一张嘴。
2: 网上有那么多张嘴呢，到底什么事啊？
1: 张总公司在长海那边有个房地产的开发项目，说是拖欠民工工资，网上闹的是沸沸扬扬的。可我到今天上午才知道，原来张总替那个包工头背了一个大黑锅呀。所以那个工资到最后到底结没结啊？
0: 包工头都跑没影了，只能我来结。
1: 可是我一劫，人家更认为是我拖欠民工工资了。
2: 张总，好人还是会有好报的，这是我经商多年唯一的心得。
1: 那是徐总您的福报，您看浩宁也跟您沾了福气，他在版纳摔了一跤，还不到一个礼拜，就跟没事人似的了。
2: 对啊，上次考察寨子的时候摔的，幸亏有个女歹医。
0: 几副草药就搞定了。嗯，歹医治疗骨伤的确是很厉害的。嗯，
1: 对不起，徐总，我接个电话。
0: 上次你们去考察的歹寨是哪一个村子？
2: 漫掌村啊。
0: 漫掌村。
2: 爸，你都不看我给你的企划书。
0: 你说给。

0: 你智商的那个歹意是个女的？
1: 嗯，一个老太太，而且好像是祖传的，所有曼长村的村民都找她看病，她还不要钱，挺神的。
0: 老太太，她有没有子女？有没有人照顾她呢？
1: 她有一个外甥女。
0: 就一个外甥女？
1: 听说她好像一辈子都没嫁人。

0: 心为什么这么乱呢？喜欢一个人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不是应该很高兴吗？
1: 你爱上他了。
2: 大老板，是不是喝哭了？
3: 就是因为喝醉了，喝倒了，才不会忘记嘛，啊，对不对？来，喝。

0: 你说给你治伤的那个歹医是个女的？
1: 嗯，一个老太太，而且好像是祖传的，所有曼掌村的村民都找她看病，她还不要钱，挺神的。
0: 老太太，她有没有子女？有没有人照顾她呢？
1: 她有一个外甥女。
0: 就一个外甥女？
1: 听说她好像一辈子都没嫁人。

0: 怎么了？魂儿没了？魂儿跑到哪儿去了？
1: 我好烦，心为什么这么乱呢？喜欢一个人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不是应该很高兴吗？
0: 你爱上他了。

0: 姨妈，我好难过。
1: 难过什么呢？
0: 他肯定误会我了。

0: 哎，这么晚了还在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2: 怎么，你对这个项目又有兴趣了？
1: 随便看看。

0: 今天没去橡胶林，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1: 他一直没嫁人。
0: 你去打听他了？
1: 我听说的。
0: 你想去看他吗？
1: 明天回上海。

0: 李总，这次来去实在太匆忙，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能慢下来，好好体会一下版纳的味道。
1: 张总，谢谢你这次陪我就地重游了。哎，
0: 应该的。老宁啊，
2: 是，
0: 以后别再这么贪玩了，好好跟你上哥多学学。
3: 遵命。
2: 阿姨再见，叔叔再见。

0: 晚则圆。
1: 儿子，
2: 嗯，
1: 你晚几天差不多就该回上海了啊。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两方家长都见了面。
2: 妈，我跟美嘉是哥们儿，您别小瞧我。
1: 嗯，你把人家当成哥们，人家可是把你当成宝贝。
2: 那不行了，我跟爸谈正事。爸，那个项目您也算是了解了，那我们现在是投还是不投啊？
3: 我了解什么？你拿着人家张总写的报告跑来跟我要钱呢？
1: 哎呀，
2: 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现在马上去亲自考察，给你一份详细的报告啊。

0: 你要投资我们寨子？
1: 嗯，
0: 太好了，那到时候就可以一起喝酒了。
1: 哎，我看这两天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带我到处转转，这附近你最熟。
0: 没问题，大不了我请两天假。
1: 哎，你跟你女朋友和好了？
0: 哎，自己老婆嘛，床头吵架床尾和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已经啊，这太正常了，这没想到你们比我想象的要开放啊。
0: 哼，开放就好了。
1: 什么？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那？
2: 不会吧，你还是童子鸡啊？
0: 童子鸡怎么了？
1: 你都28了，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定力太好了吧？
0: 那就不是我定力好啊，我是男人嘛，男人哪有不想的？我老婆不肯嘛，我得尊重她。再说，还没结婚呢。
1: 难怪你急着送人家腰带。
0: 我们寨子里好几个老更，孩子都2-3岁了，你知道吧？
1: 已经说两遍了。
0: 你好像很开心啊。
1: 对不起。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别说28，就是38、48、108，我都是我老婆的了。我这辈子啊，就给她了，通通都给她。别人啊，想都不要想。
1: 108，兄弟，你行啊。
0: 就在我们寨子住下来，保证你也行。我一说你要来我们寨子搞开发呀，大家都高兴坏了。
1: 不，你先别把话说那么满，我是先考察，还没到开发呢。
0: 哎呀，反正你就是帮我们寨子就对了嘛。
1: 哎呀，这，哇，这么多人啊！上次来好像没多少人，今天怎么了？有人结婚啊？
0: 这都是欢迎你的。
1: 搞这么大，
0: 高兴嘛？反正你不来，我们也天天喝酒。走走，
3: 不。
0: 来吧！哦，喝酒去喽！来啊，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兄弟徐浩宁，大老板，专门来开发我们寨子的啊。
1: 不好意思啊，给各位添麻烦了。其实我也是在老板底下打工的，这次来你们寨子里面考察，也请各位多多指教。
0: 不用谦虚了啊，他就是大老板，他爸是更大的老板。
4: 徐老板，哎呦，我是艾龙的爸爸，我叫彭龙。
1: 叔叔跟艾龙叫一样的名字。哎呦，
4: 这是我们傣族人的习惯啊！有了第一个孩子，我们都要改名字，跟孩子叫。他叫艾龙，我就叫波龙嘛。
1: 这么好啊！
4: 哎，是哦，我来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这个寨子的村主。

0: 哎，前天刚上任的，来来来来来，哎，好，我敬你。哎，哦，你是客人，这第一杯啊，应该我敬你。哎，
1: 我代表全体的村民欢迎你来到漫长村，我们叫一个，都够，
2: 岁岁岁岁岁，来来。
0: 哎，大家开吃吧，开吃吧，啊，开吃了。来来来来来，徐老板，哎，坐这儿坐这儿。来，一颗坐这儿。坐坐坐坐。哎呦，徐老板，听说你跟我们埃隆是老哥啊？哎呦，看看你们两个，一个是富二代，一个是官二代。
3: 哎呦，爸。
4: 这刚喝了一杯就开始说酒话了，
3: 你小子看不起我这个当村主任的？我可是村民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哎，徐老板，徐老板，来来来，我敬你一杯，来来来，干了干了啊！终于把你给盼来了，我们这里啊路不好走。
0: 历史留远，其他的老板都不愿意到这儿来搞开发，这不是来了吗？哎，
3: 是啊是啊，所以啊，我今天特别高兴，你就是我们寨子的贵人呐！对对对对对，人家只是来考察，还不一定开发呢。
0: 行，那你们先喝着，先喝着。浩宁，我不是跟你吹牛啊，整个西双版纳你去找找。
3: 找不出我们寨子那么好看的地方来喽！哎呦，爸，这个牛可吹大了！我在吹牛吗？哎，我在吹牛吗？哎，让你的这个朋友到处去看一看嘛，就没有像我们这个漫长村这么原汁原味的寨子。那还不是因为没钱？要是有钱，我第一个盖砖瓦房，我搞那种铝合金的窗户。
5: 切切切，千万别！
0: 咦，一看人浩宁说的对嘛，啊，这他呀，还不如我这个老子，要不然我当村主任呢，他不是呢。这个小娃娃的眼光啊，还不如我长远呢。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
3: 主任，我要好好跟您学习。哎，
0: 哪里哪里，嗯，
3: 徐老板，哎呦，
0: 敬您一杯。
3: 哎，大妈。
6: 你先让浩宁吃口菜嘛！哎，对对，吃吃吃，您吃您的，我先干一杯。哎呦，哎呦，哎呦，您请。哎，
0: 好。
6: 哎呦，哎，啊！哎，我。 我看这大老板今天啊是走不出我们寨子了，少喝点不行吗？

0: 快点！
1: 这个好了，走。

0: 喂，我自己的老婆我不心疼，哪个来疼啊？
1: 喝多了。
2: 我也要吃嘛，
1: 就是的。好嘛，哎，你们不要吵，你吵得我老婆都不好意思了。
2: 大老板怎么一个人在那里了？你快去看看他们。大老板是不是喝哭了？你快去看。
1: 今天是欢乐吉祥的日子。
2: 大傻子，
3: 哭了。哎呦，哭了好。哭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喝一杯。
1: 哎，爸，不行，不能再喝了。还不知道咱们保谷酒这厉害。
3: 外边的人都喜欢我们的保谷酒，说好喝、好上口。哎，就是因为好上口才会喝醉嘛！啊，就是因为喝醉了、喝倒了。才不会忘记嘛，啊，对不对？
4: 来，喝！
3: 喝醉了，才算真正来到了

0: 看见徐浩宁了吗？
1: 在艾龙家。
0: 艾龙家？怎么跑去艾龙家了？
1: 你自己去问他们吗？

0: 浩宁，浩宁，徐浩宁，
1: 醒酒汤，我爸还没醒酒啊！
2: 哎呀，你赶紧坐下，赶紧坐下，赶紧坐下！
3: 这什么没醒啊？这是一大早又把自己给灌醉了。来来来来，你们过来坐坐。
4: 坐坐，
3: 在桌子上有吃的。哎，对了，这红糖啊，是我自己熬的，尝一尝。
5: 阿姨，你们傣家人熬的这个土红糖啊，味道就是不一样，特别养我们女人。
3: 是啊，尝一尝哈。嗯。
2: 你也算女人啊！
5: 我告诉你啊，这里就你眼神最不好。阿龙，我漂不漂亮？
6: 漂亮。
3: 哎，这老头子，快喝你的醒酒汤吧。
6: 哎，我告诉你啊，不管你当多大的官儿，我已经是我们寨子里最大的官了，村主任。妹，回家以后也要听老婆的。哎，你看你阿姨。腰上那个钥匙有这么大一圈，我们傣族人谁管家谁做主，腰里那个钥匙才挂在那里。到寨子里去看，腰里挂着钥匙的全是女人，哦，都是老婆当家。哎呀，
3: 我倒是想把这钥匙啊都给你，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喝小酒吹吹牛，高兴了打打象脚鼓，这又唱又跳就属你快活。哎，
6: 你要学象脚鼓吗？好简单的，我现在就教你，我都跟你

0: 说了30年了，橡胶股好简单的嘛。
1: 去去去，我哪有那闲工夫，从早忙到晚的。哎哎，龙啊，你要想一想，人家玉波为什么不肯嫁给你啊？
2: 玉波，
3: 我女朋友。
1: 哎呀，人家玉波啊，就是被你这个老子给吓到。要是你也像你这个老子，成天醉醺醺的，
4: 那我可不像我爸。
0: 这，对了，你要，你告诉你选上了村主任，你再跟我生气。
1: 好了不起啊啊！好大的一个芝麻绿豆官哦。
0: 那也得听老婆的。
1: 行了行了啊，你们坐，别捣乱了。
0: 走，
1: 坐，快走快走，你们坐啊。
5: 你跟玉波求婚啦？被残忍的拒绝了。
3: 别瞎掺和啊！
5: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实在了。让我告诉你，女人是怎么回事儿。有些女人就喜欢那些够不着的。
3: 可以了，你先回去吧你。
6: 不是你干嘛呀？朋友有难，你真的见死不救啊？
5: 切，还兄弟呢啊？
3: 怎么办嘛？现在你问他呀。
6: 哎呀，你到底想不想埃隆跟他的心上人求爱成功啊？
7: 那当然了，他是我兄弟啊。
6: 不过这事儿呢，还真需要你这个兄弟帮帮忙。
3: 别出馊主意啊！
8: 哎呀，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9: 好，这件事情呢，你们两个就全听我的，我能让玉波瞬间找到大明星的 feel。

0: 喂。
1: 哎，玉波，
2: 你今天不加班吧？
0: 不加，什么事啊？
2: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
0: 昨天你们喝那么多，没事吧？
2: 哎呀，你就不用担心我了，那点酒对于我来讲算什么呀？哦，对了，你下班快进寨子的时候给我发个微信呗。
0: 为什么？
2: 哎呀，你就给我发就行了。
3: 哎，一波又在想心上人呢、啊、
0: 你是不是又闲了，到处找事？
3: 哎呦，还不承认。哎，什么时候带我见一下一丹的哥哥吗？
4: 陆平，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3: 我说什么了？我怎么还打人呢？
4: 你说什么了？谁是你女朋友啊？你到处乱说你。
3: 哦，那光头说的嘛，他还说你是他女朋友，你怎么不拿抹布打他？
4: 哎，你玉波，你看他呀，是想让我做他女朋友的多的去了，就你最坏。你说我跟你亲过嘴你？
0: 哎，你干嘛呀？
5: 你给我站住！
3: 我那是帮你气他呢。你看他大肚子、肥头大耳朵的死肥仔，不就是个卖手串的小老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5: 你给我站住！
3: 我帮你气他，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5: 好啊，我感谢你啊！你别跑，你给我站住！你别跑啊你！
3: 救命啊！
4: 我一小子，你给我站住！
6: 哎呀，你干嘛呀？
7: 不是人家两个人，你不多余啊？
6: 得由你来操作。
7: 你不也会？
6: 没你那么熟练。哎，徐浩宁，关键时刻不许掉链子啊！啊，哎，
8: 帮帮忙了，老更吗？
5: 哎，来了来了来了，加油加油加油！快！
2: 玉波，
0: 你让我给你发微信，又不告诉我什么事。
2: 我想给你个惊喜。嗯，
5: 交给你了啊，加油。

0: 哦。
1: 对不起，艾伦哥，对不起啊。
0: 你不喜欢啊？

雨波，你怎么了？

0: 你着什么急呀？你别了，哦呦，啊，手好疼，手疼，知道？啊，
1: 那自己走。你不跟我回去啊？你赶紧的。
0: 哎呀，我一个人走好怕怕呀。
1: 现在太阳那么大，你有什么好怕的？你四季不是在等你吗？
0: 我在这儿，你到底怕什么呀？
1: 你搅和我怎么考察啊？
0: 我还怕你搅和人家女朋友呢，万一让埃隆发现了，我跟你……
1: 张美嘉。 你再胡说八道，咱们以后谁也别搭理谁了。
0: 哦，啊，好，算我胡说八道啊，那我先走了。
1: 滚。
0: 走了。

0: 你又不想答应人家，又怕伤人家的心。你做不到的，没有人能做到。
1: 是我不好。
0: 喜欢和不喜欢，本来就没有道理讲。艾龙想得通，想不通，你都帮不了他。

0: 要不你歇着，我自己转转就行了。
1: 一个人待在家里更不好受啊。
0: 要不我陪你喝酒。
1: 高兴了喝醉会笑，我现在喝多了只能哭，怕是比你哭的那天还要凶呢。我们寨子的佛寺你还没有看过，我要去拜一拜。
0: 哎，你们是不是特信这个？不管什么事都要拜个菩萨，求保佑什么的。
1: 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寺庙出家当和尚，庙里就跟我自己家一样。
0: 所以你当过和尚？
1: 我们傣族男人小的时候都要出家当和尚。
0: 那不是要学吗？
1: 在寺庙里就是学习啊，学经文，学傣文。当然我们也会去学校上学，我跟玉波从小学到初中都在一个班。初二的时候我就不肯当和尚了，吵着我爸妈要还俗。其实我小学5年级就不愿意当和尚了，因为当和尚要学很多东西，根本没有时间陪玉波玩了。

0: 你的，这么小就知道为女人还俗？那当然了，我有玉波，怎么可能还当和尚？我们傣族每个寨子都有自己的寺庙，寨子里的人每个节日都会来胆佛，家里有事的也会来到庙里拜一拜呢，心里就踏实了。
1: 这个小寺庙真有味道。

0: 都比，萨杜，这是我好兄弟徐浩宁，来我们寨子搞开发的。
1: 你好，萨杜，吉祥，请坐。我们都是小时候一起出的家，我们其他几个都还俗了，只有都比温寒还在寺庙里。那我也能称呼您叫都比温，你就叫我都比好了。
0: 出家前我叫艾温寒，都比是我们南传佛教的僧人，修行到一个阶段就会被称作都比。你们汉人习惯管我们的都比叫大佛爷。我这么年轻就是大佛爷，好厉害啊！
1: 修行人不分大小，都是平等众生。
0: 还是很厉害的，就说守戒律，我们当小和尚的时候要守十戒，都比他要守227戒。哇！
1: 惭愧，手机我就借不了。不是明天，是后天，我到你们寨子，下午我上2节课，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还可以上2节课。都比平时很忙，还要去附近的寨子教他们傣文。
2: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傣族的贝叶经。经书。
2: 我们有84000部经书，全刻在贝叶上。哇，这是傣文吧？虽然看不懂，但觉得好美啊！我可以拍一下吗？
0: 当然可以。杜斌，我想请你帮我看一下。

0: 比亚多扎亚的首歌，比亚多扎亚的拍样，比亚多为巴姆达沙那天首歌歌都拍样。
1: 杜宾，请你解释一下。
0: 你陷入情网了。
1: 那还用说？要不我还俗呢？
0: 不要太执着，把聚散当姻缘，缘来了就来了，缘去了就去了。
1: 是不是算错了？生辰八字，我今年是28了，名字的字母有没有算错？你再查一下好吗？
0: 是这个，
1: 你猜
0: 龙，随缘吧。所有的失去都是得到，所有的得到都是失去。

在庙里当和尚的时候，师傅带我跟杜炳温还去河里洗澡洗衣服。师傅告诉我们，水里哪块石头滑，哪块石头不滑。温涵很乖的，他把师傅的话记得牢牢的，一次都没有在水里摔过，一次都没有。我不一样，我非要把一块一块的石头踩个遍。我摔到水里不知道多少次。我师傅跟我说，青一块紫一块也是修行。 说不定以后我还会回庙里当和尚，可是现在石头还没踩完，我不会停下来。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呦，你看看你这个孩子，成天到晚就知道拿个手机玩自拍啊！你看看你那个织布的手势都不对，要照片发出去、啊、还不让人家笑话呀？
1: 我就是想着别人笑才发的呀。
2: 那这个是玉波家了，你自己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
3: 算了吧，我都不认识。
2: 怎么不认识啊？玉儿像大妈，玉波你不都认识吗？你进去吧。
3: 走吧，算了。
4: 哎呀，你参观一下嘛，没关系的。
3: 走吧。
5: 哎，龙哥。
6: 玉波，
5: 你下午有空吗？
6: 有啊。
5: 我想跟你说点事。
6: 好啊。

0: 雨波，你吃饭了吗？嗯。哦，这几天河里的青苔慢慢多起来了，等我家的晒好了，我送一些过去给你。我们小时候，这条河多清啊！你带着我跟一丹来这里捞青苔、洗衣服、洗澡。
1: 那个时候啊，你跟一丹就像两个黑泥鳅，都不知道怕羞，脱光了衣服在河里跟我打水仗。<笑>那天，我记得也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河里洗澡，我抬头看到好几个人从桥上跑过来，我听见他们喊：“不好了，翻车了，不行了，快快一点！” 我看到他们背的两个人身上好脏，而且流了好多血。走到那里的时候，我认出来是我爸妈。妈妈脑袋往这边一歪，好像看到我了。

我当时都吓坏了，都来不及喊一声阿爸阿妈。这个时候你抱住我，抱得好紧，一只手捂着我的眼睛跟我说：“玉波，不要看，闭上眼睛，不要看。”长大以后我在想，那个时候你一定也很怕。

0: 如果我伤了你兄弟的心，你还敢爱我吗？
1: 求婚？你不已经求过了吗？
2: 那次不算，我们这里摆酒才算是正式求婚，我们年轻人都这么办。
0: 对不起，艾龙哥。
3: 雨波，你只会说对不起吗？你只会说对不起吗？
1: 你知道我想听什么的，对不对？
3: 你说嘛，你说嘛。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然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伊朗与国际原子能

0: 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围绕解冻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的农民购买。万斯同一天也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 不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根据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
1: 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绝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此外，巴加埃说，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被解冻资金将完全用于购买美国农产品，巴加埃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他还指出，某些中东地区国家参与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的战事，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 伊朗外交部方面22号表示，美伊谈判达成协议后，双方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展开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23号，加里巴巴迪向媒体披露了接下来双方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
0: 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瑞士四方会谈达成的共识，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成员包括伊朗议长、伊朗外交部长、美国副总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和卡塔尔首相，同时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 各方还决定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设立一个联络点，用于保障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在伊朗、美国及巴基斯坦、卡塔尔之间设立一个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4国技术代表团团长将对各工作组及上述2个机制进行监督，并向高级别委员会汇报进展。 加里巴巴迪表示，在技术谈判中，各方还就签发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衍生品及相关服务销售的一般许可，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的跟进。基于此，美方已签发相关石油产品等销售许可，并已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网站公布。 此外，各方还同意启动此前签署的被冻结资金解冻安排，总额为120亿美元，并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 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定于当地时间23号在美国举行。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

0: 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1: 在被问及以色列总理有关以军不撤离黎巴嫩的表态时，特朗普对媒体记者说，美方将关注此事。特朗普说，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已设立以黎停火监督机制，美方能够实时获取在黎巴嫩的战况信息。这名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该官员说，基于这些通话，美国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确保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实时准确掌握在黎巴嫩的战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说，美军正密切监视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火的遵守情况。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政府认为美国与伊朗上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双方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谈中达成的新协议，实际上正赋予伊朗在黎巴嫩事务中更大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却削弱了以色列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自由。
1: 报道称，伊朗将黎巴嫩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以此为其长期支持的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争取利益。而特朗普政府也认为，若要推动对伊外交进程，就必须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让以色列官员担忧，此类新安排可能破坏过去数月美以共同推动削弱黎真主党、压缩伊朗在黎影响力的努力。他们还担心，未来以军计划空袭黎巴嫩时，可能面临美方阻力。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而以色列目前仍在黎巴嫩南部保留军事存在，这被认为有损黎主权。21号美伊谈判启动后，黎巴嫩问题成为重点议题之一。最终，各方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冲突协调机制，由美国、伊朗、黎巴嫩以及担任调停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参与，以监督停火协议落实。然而，以方认为这一安排正在侵蚀其此前与美国达成的共识。2024年，在拜登政府斡旋下，以黎达成停火协议。根据当时的安排，以色列不仅可以打击真主党构成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也保留针对真主党潜在新兴威胁采取行动的权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针对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在今年10月大选前具有极强的国内政治意义。内塔尼亚胡已要求自己的亲密盟友、数月前离开政府的前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尔默紧急利用其与特朗普团队的关系，设法影响美伊围绕黎巴嫩问题的谈判。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23号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必须按照时间表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完全撤出，以军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感谢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 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

0: 是。当地时间22号，席卷欧洲多国的高温仍在持续，法国和英国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大量学校停课。
1: 22号，法国气象局向全国49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对另外40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将持续到当地时间25号。22号，巴黎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为方便人们纳凉，许多公园保持24小时开放。
2: C'est un peu étouffant quand même. On a la chance c'est qu'il y a un peu de vent déjà. Et puis on essaye de se mettre dans des endroits frais où c'est climatisé.
1: 据路透社报道，目前法国已有3名老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疾病，13人因下水游泳不幸溺亡。相关部门提醒人们尽量避免去湖泊、河流等无人监管的地方游泳。受高温影响，法国教育部22号宣布，全国1352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停课，另有4000多所采取特殊措施来应对极端高温，包括调整课程表、提前放学等。多个城镇也因高温取消一年一度的街头音乐节。22号，西班牙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首都马德里气温高达45摄氏度。马德里市一应急响应机构对外开放办公楼部分区域，收容无家可归者。这些房间配备基本食物、冲凉区域，一次可容纳12人。去年夏天，总计为170人提供帮助。据当地媒体报道，日前高温还导致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铁路沿线发生野火，附近高铁服务一度中断。英国气象局22号发布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覆盖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预计本周三和周四2天将迎来本轮热浪高峰，届时气温将攀升至39摄氏度，有可能打破英国往年6月最高气温记录。气象部门当天同时发布高温健康警报，强调本轮高温将伴随有高湿度，夜晚气温也将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提醒老人、小孩、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等人群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0: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岛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岛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0: 在23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遏制。
4: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5: 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3号第四届练博会进入第二天，包括首发活动、主题活动和主题省活动等在内，共有40场工商交流活动密集展开。作为国内主宾省。

0: 之一的海南23号上午举行了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优势吸引了不少外国参会代表到场了解政策，寻找商机。此外，青海、宁夏也在当天分别举行了产业推介洽谈会，利用链博会平台将各自的优势产业与全球的创新资源进行对接，更好地寻找产业对接伙伴。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2: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3: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2: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1: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4: Advanced manufacturing
5: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6: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链博会开展仅2天，现场便迎来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7: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8: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0: 汽车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在23号举办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1: 据介绍，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这些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9: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1: 盛秋平表示，今后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近期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3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受本轮降雨天气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出现明显洪水过程。22号下午，西江干流位于广西来宾的武宣水文站流量涨至25000立方米每秒。此

0: 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是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广西来滨海事局启动内河船舶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对辖区渡口水域实施水上交通封航管制。在西江上游主要支流柳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洪峰22号下午过境广西柳州市区，超过警戒水位3.14米。洪峰过境前后，柳州市区多个路段被水淹没。23号上午，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退至警戒水位。22号夜间，沪昆县湖南段川水至低庄区段因强降雨临时封锁，800多名乘客滞留娄底火车站，当地迅速组织车辆转运乘客。目前临时封闭的铁路已恢复正常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下午到24号，贵州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超过80毫米。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贵州、云南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另外，山西、河北、北京、辽宁、吉林、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民众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
1: 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出分后，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也就即将开启。
2: 今年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其中，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29个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3: 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4: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
2: 那么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的位次排名。
4: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
2: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稳、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同时，专家提醒，提交前务必认真核对，确保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五月下旬持续至九月底，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23号，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最快列车通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截至2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过货量突破1000万吨，较去年提前41天，将刷新口岸同期货运通关记录。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8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据了解，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此次首捕成功，为三文鱼的深远海养殖提供了宝贵经验。眼下，山西运城盐湖换上了绯红盛装，色彩明艳，风貌独特。盐湖变色源于夏季高温改变卤水的盐度，湖水中杜氏盐藻、嗜盐古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它们产生的天然色素搭配高浓度析出的盐类矿物质，让湖面呈现出以绯红色为主的斑斓色块。每年6至7月，盐湖红色景观饱和度最高，是观赏效果最好的时期。
1: 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近日，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已有40多年历史。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瑞士谈判结束后，美方称伊朗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则强调美国豁免制裁以及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启动。如何看美伊各自重点？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突破？以色列发表声明，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维持所谓安全区。以色列会否成为美伊协议最大搅局者？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

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瑞士谈判刚刚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并称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方面则强调美国豁免制裁以及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启动。那么如何看待美伊各自的重点，谈判是否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呢？然而就在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防长总参谋长发表联合声明，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维持所谓安全区。而美伊备忘录的第一条恰恰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那么一边是谈判桌上的进展，一边是战场上的坚持，以色列会否成为美伊协议的最大搅局者？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返美。万斯当天表示，美伊两国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发文表示，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22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针对谈判成果，伊朗的说法却并不一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它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承诺。此外，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不过，特朗普对此否认，称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任何资金。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

0: 位。我们看到万斯呢说，这个瑞士谈判为这个达成这个协议是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而且说呢，这个伊朗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做了一些让步，说原来呢是谈判期间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进入到这个伊朗核查啊，但是现在在这一点上伊朗让步了，也就是说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核查了。这个算是伊朗在核心问题上的重大让步吗？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时期达成的协议也是伊朗不拥核，然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呀。
1: 他首先是伊朗是不是做出这让步还不知道，现在是美国的副总统和总统说伊朗已经答应了，特别是万斯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情，但是伊朗立刻就否认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一回事，伊朗说现在核问题还没有开始谈呢，核问题是下一阶段的谈判的内容，所以到底是不是做出让步都不知道，就即便做出让步了，它离里程碑式的那个意义还差得很远呢。因为从2015年达成核协议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一直就在伊朗核查呢，是什么时候才不能核查了呢？是去年12日战争，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伊朗核设施之后，伊朗生气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赶走了，所以没有核查是只有过去半年多时间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在伊朗，所以即便在伊朗它不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更何况现在说那个根据万斯说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可以回到伊朗，回到伊朗他能去哪些地点核查，怎么核查，这些问题是更重要的。之前就在核协议的过程中双方争得很厉害，伊朗就是说伊朗划定的军事区就都不准去核查，那样的话你进去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
0: 那美国为什么非强调这一点，是不是没有别的能拿出手的？
1: 是这样的，就是对美国来说这一次核问题是很重要的，当然海峡打通问题也很重要，但是海峡的问题是战争之前根本就没有海峡的问题，海峡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说你打通了海峡，那么美国这次战争还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特朗普找到一个意义，特朗普说这次战争的主要意义是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在6月14号链接备忘录达成后，美国国内批评的声音很厉害，说你这个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多，特朗普说做出让步主要是要解决核问题，所以这一次在核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伊朗已经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然后也很快受到伊朗的批评，伊朗的反驳，伊朗说第一呢核问题根本就没有谈，第二呢从1979年开始伊朗的基本政策就是坚决不发展核武器，伊朗现在的立场也没有变化，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在核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那么美国为了就是证明他达成谅解备忘录是这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他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了，这一次呢是因为在昨天在首轮谈判中伊朗和美国又达成一个协议，达成这个协议美国又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那美国当天就财政部宣布说豁免呢对伊朗石油和化工产品的出口的限制，就所有国家都可以进口伊朗石油了，伊朗也可以用美元了，这过去十几年里都没有，然后美国就要为他做出的这个让步找到理由啊，说为什么做出让步呢？因为谈判取得了进展，谈判取得了什么进展呢？就是伊朗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的机构回到伊朗核查，
0: 所以美国呢就一直强调说伊朗在这个核问题上态度转变了，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呢强调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说按照谅解备忘录呢，就是美国呢要拿出来这个3000亿美元的一个重建基金，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基金，说这个基金已经启动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之前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哈，说是要和地区伙伴一起，那也就是说这3000亿美元这个资金可能不是美国单独拿，或者根本不是美国出钱，那这个钱怎么筹措，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又会不会阻击这样的一个基金？
2: 说到这个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确实这是此前大家关注美伊博弈的一个重点。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确实是白纸黑字写入了3000亿美元。但是呢，我们知道要从纸上到账上，这其实呢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从现在来看呢，要落实确实非常难。首先，您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钱谁出？那么，如果成立了一个重建基金，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说一个机制的话，那么谁来进行管理，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出钱的角度来说，很明确的反而是美国不想出钱。之前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得很清楚，那么地区国家其实指向的就是海湾国家，他们会参与其中。那么后续呢，还有一些消息人士说，涉及到

0: 这个重建基金涉及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有可能一些亚洲的国家也有兴趣，尤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一些企业呢对投资伊朗是有兴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到这个基金它到底是美国给伊朗的真金白银，还是呢一个支票？从目前来看呢，都不是，而是呢所谓的投资。也就是说呢，从目前美方释放出的信息很明确，这笔钱不会来自政府的资金或者是政府的拨款，而是来自于私营部门。那么当有私营部门有兴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伊朗进行投资。投资的领域呢，可能会包括伊朗的能源部门，它的一些这个运输，以及呢涉及到这个产业，比如说制造业等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承诺，现在看来呢，更多的是进行画饼。美国呢提醒伊朗的是，想拿到这笔钱，或者是说呢想得到这个基金的话，那么就要加快谈判。60天内越早谈完，越早就有钱。但是呢，从这个美国国内的反应呢，确实可能后续会有更大的变数。首先呢，对于这3000亿，我们都知道这是之前伊朗要求美国进行赔偿，这是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那么如果这3000亿不管以什么方式来落实，即使美国不投入的话，那么在美国国内都会有声音指责美国政府做出了重大妥协。那么另外呢，很多人担心的是这笔钱最终会花在哪儿，这个投资会不会转向比如说真主党或者是哈马斯这些力量。那么如果转向的话，就会出现重大的变化，美国呢就要翻脸了。那么说到这个后续这个投资的问题，还涉及到制裁的问题。当现在呢制裁呢确实这个石油出口是豁免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事项也豁免了，但是是不是意味着之前美国国内通过立法对伊朗实施的一些制裁就能够所谓迎刃而解？从目前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所谓以投资或者众筹的方式对伊朗提供这样的一种重建的支持，现在对于伊朗来说呢，确实距离最终的落实还很远。尤其是美国一再强调的是达成最终协议的时候，这会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
1: 另外我们看到联合声明当中呢，还要设立一个这个冲突消除这个冲突的消除小组，也就是说确保在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完全的停止。但是这一点好像实现起来有点困难，因为以色列方面已经我们看到了宣布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冲突消除小组能够完成任务吗？
2: 它肯定是完不成的。事实证明，就是这个冲突小组是昨天的协议建立的，那么在今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再一次交火了，所以它还没有建立，然后冲突就又一次那个出现了，所以它是不可能解决的。它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是，设立这个小组是让这个小组作为一个技术性的监督那个机构。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小组呢？就是在过去几天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起来之后，双方是各执一词。以色列说为什么打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先打了我们了，我们是作为这个还击，我们又打了黎巴嫩真主党。当然黎巴嫩真主党是说的另外一套，就是以色列先打了他了。所以设立这个小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监督一下到底是谁打的第一枪，谁挑起来的事。就是说这个问题即便你能查清是说谁打的第一枪，它是一个技术性的战术性的问题。现在在黎巴嫩南部它是一个战略性的政治的问题，因为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伊朗和这个协议呢要把那个黎巴嫩和伊朗这两条战线联系起来，然后以色列是坚决反对，以色列说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然后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内容以色列说他也不会去执行涉及到黎巴嫩的，包括昨天形成的这个决议以色列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对以色列的约束很小的。现在黎巴嫩是地面上发生战争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昨天这个协议成立这个小组，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参加，然后
1: 这个冲突小组是不包括这个冲突双方的。
2: 对。
1: 那谁来组成呢？
2: 他的名单没有公布，但是据媒体透露的消息是包括，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和伊朗，但是不包括那个以色列，这个是让以色列特别生气的，因为2024年。11月27号那次黎巴嫩停火的时候也成立一个国际监督小组，那时候国际小组是美国、法国、联合国、以色列，是以色列在里边，这次是把伊朗拉进来了，把以色列踢出去了，所以以色列这次是更生气，所以以色列是不会遵守的。那么同时呢，在华盛顿现在还有一个谈判的那个双方是由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进行的，然后这个谈判呢是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踢出去了，所以那个

0: 各种谈判都有，各种谈判都在排除自己不喜欢的人。那么在瑞士达成这个情况也是这样的，它的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联合声明呢，除了设立这个冲突。

0: 让安抚市场，平抑油价，尽可能的摆脱这一场危机。那这个时候呢，说到这个沟通渠道，我们都知道呢，从谅解备忘录到最终的协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现在呢，双方都聚焦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沟通渠道某种程度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热线。当然呢，关于这个热线它有多大的权限，现在美国和伊朗说法不一，尤其是伊朗方面一再强调的是，那海峡的通行它不会回到战前状态，这一点伊朗是寸步不让。那么说到这个通话，如果呢进行热线沟通会谈什么？从目前来看呢，恐怕海峡通行当中一些船只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伊朗方面现在也认为在通行当中这种意外是难免的。这个时候呢，第一时间美国和伊朗呢要进行这个情况的确认，防止误判，尤其呢防止这个误判会升级为全面的这种攻击，这是双方都要避免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涉及到当一些船只它被拦截或者是检查的时候，双方也要及时沟通情况。所以从总体来看呢，这样一条热线这个信号确实反映出的是对海峡恢复航行、恢复这个通行状态的一种信心，尤其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试图放大这种信号，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呢，也在强调自身的一种掌控力。
1: 嗯，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总统要访问巴基斯坦，同时呢，美国又暂时的豁免了对于伊朗石油的制裁。那么这些信息，透露着什么样的意味？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6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伊朗媒体报道称，这是佩泽西奇扬就任伊朗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巴基斯坦。据悉，佩泽西奇扬此次率领的访问团成员包括多名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伊朗总统府公共关系部22号表示，此访将跟进此前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与此同时，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的5个城市举行。在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伊朗部分机场将实施航班管制。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对此，伊朗方面进行了证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1: 伊朗总统这个时候访问巴基斯坦，您觉得是释放了什么信号？
3: 第一个，我觉得是伊朗这次是去感谢巴基斯坦，因为现在谈判能走到现在，巴基斯坦绝对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伊朗和美国之间呢，没有外交关系，没有直接接触。从2018年特朗普退出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就拒绝跟美国直接谈判了。现在虽然直接谈判恢复了，但是双方之间高层没有直接的沟通的管道，双方之间也高度的那个不信任。那么你在谈判的期间，为了这个避免对方的误解和为了保持那个消息的畅通，有这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这样的中间人是特别重要的。就在前两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然后伊朗就生气，伊朗说不谈了，就要回家了。在这个时候，巴基斯坦跟那个卡塔尔赶快穿梭于双方之间那个做工作，最后才让谈判继续下去。就以后要谈判，这样的情况还会经常出现的，就是巴基斯坦跟卡塔尔这样中间人斡旋方的重要地位是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这一次去的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让巴基斯坦进一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在伊朗的周边国家里边，伊朗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基本上没有太直接的这个经济关系，然后伊朗是跟伊拉克经济关系很密切。之前呢，本来巴基斯坦那个想和伊朗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呢，因为美国制裁伊朗， 本来巴基斯坦要跟伊朗协为一条伊朗到巴基斯坦的这个路上的输油管道，伊朗的管道已经修到巴基斯坦边境，但巴基斯坦这边没有修，就是因为美国制裁。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了，那么可能就给巴基斯坦和伊朗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个铺平了道路。

0: 所以从现在美伊谈判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不仅仅是现在伊朗到底是不是真的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返回伊朗都没有确定，但是美国这边呢确实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妥协，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60天的这个期限内，暂时呢对于这个伊朗的石油的生产销售进行豁免等等，甚至现在可能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双方也没有确定，但是呢3000亿美金的这个重建基金呢启动了，就是感觉好像美国做了一系列重大的这个妥协，这个您觉得美国国内真的能接受吗？
1: 首先呢，说到美国的这种妥协，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美国的妥协并不是为了照顾伊朗，或者是说呢遵守伊朗方面的这种利益的诉求做出重大的让步，而是美国为了自己。首先呢，说到这个石油出口的豁免，我们都注意到当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油价确实在下跌，现在的布伦特原油已经跌到了80美元每桶以下这个水平，那么当美国强调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的时候，恰恰是放大了这个信号，是更有利于平抑油价。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妥协其实是另外一套底层的逻辑，从此前呢通过军事施压要压垮或者说击垮伊朗，到现在呢美国更多强调在经济方面伊朗有获益的空间，美国可以提供给伊朗经济利益换取伊朗方面的进一步的让步，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呢，双方可能形成一套新的这种互动，这是美国的想法。所以呢，美国现在呢一方面在这个经济利益上努力的画饼，包括刚才我们讨论过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那么同时也在观察伊朗方面的反应。那么如果当前伊朗在经济利益方面有更多的诉求，不排除后续的谈判当中美国会进一步的要价。
0: 现在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呢，就是以色列方面我们看到发表了这个声明，要继续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而且要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当天同样表示，上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同一天，一名美国官员称，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曾分别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以及未来谈判事宜。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网报道，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在当地时间23号举行。一直以来，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主权与领土完整。
0: 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态度会不会最后毁掉美伊协议？
3: 我们一方面要重视以色列的不确定性，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夸大它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很显然伊朗这个战场是主战场，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然后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它是这个副战场，然后它是次要矛盾，那么次要矛盾它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它不能决定主要矛盾。只要伊朗和美国真的下了决心了，以色列这边它是不可能彻底这个破坏这个停火协议的。
0: 但是现在美国真的能够说服以色列吗？
1: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外交长期的行为模式当中，美国一直极力避免的是所谓的伪摇狗，也就是美国要求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来支撑自己的战略目标，而避免了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呢成为麻烦的制造者，甚至呢影响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让美国买单。那么现在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涉及到黎巴嫩的形势，确实美国在不断的对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配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后续在推进谈判进程的过程当中，美国也有可能把球踢出去，比如说涉及到珍珠党的行动，那么美国会不会要求伊朗某种程度的约束地区的反伊武装，包括珍珠党的相关的行动，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相关的问题是有可能被触及。美国也在观察在谈判当中到底黎巴嫩的形势能够占多大的权重。对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高压强盛，高温蔓延，冷暖对峙增强，强对流天气增多。在中国，雨水抢占了绝对的主角。进入六月以来，北方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日数呢是远超常年。未来几天，冷涡依然会给东北、华北带去频繁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在南方，从18号以来也是雨水强盛，今天在云南、贵州以及广西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降水的格局变化不大，预计呢之后几天强降雨依然是持续在江南、华南一带，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欧洲，雨水整体不多，晴朗的法国等地呢，这里炎热加剧，最高气温甚至是超过40度。那在北美洲，雨水和高温并存，在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美国南部多地最高气温都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而西南部更是要注意防范40多度的酷热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15到28度；西安小雨，20到29度；昆明阴，18到27度；晋城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福州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柏林晴，16到29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5到40度；日内瓦晴，20到34度。维也纳晴，19到33度；罗马晴转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1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晴，18到26度；华盛顿晴，17到26度；首尔阴，17到28度；东京阴，18到25度；迪拜晴，34到42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何赛飞、叶炫清演绎的《木兰诗》，将粤剧这一传统戏曲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巧妙融合。粤剧的唱腔婉转细腻，何赛飞一开嗓便将木兰细腻的女性情感娓娓道来，叶炫清的流行唱法则为歌曲注入活力，展现木兰英勇无畏的一面。这种结合使木兰的形象更加立体，既保留了传统故事的韵味，又能被现代观众所接受，让古老的木兰诗在新时代焕发生。

崔君之和郁可唯合力演绎的短歌行，将中国古老的拨弦乐器箜篌与流行音乐进行结合。崔君之以高超的技艺重现丝绸之路上的瑰丽之音，把人带到一个天马行空的奇幻世界。

在流淌的音符中，大家仿佛也在跟随李白的脚步，无玉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

在歌曲《望江南》的演绎中，歌手赵照弹奏着吉他，浅吟低唱，娓娓道来，带领众人走进了苏轼诗中的世界。曹媛媛的古筝演奏清脆灵透，与吉他的柔和沉稳相映成辉，营造了一种古今对话的故事感。这两种乐器的交融与碰撞，既描绘了抒情婉约的思念之情，更诠释了超然大气的豪放之意，充分展现了苏轼诗酒趁年华的意境。

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誉，被古代文人竞相描写，留下了众多诗篇，其中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最为出名。依托这首诗创作的同名歌曲，在傲日奇愣和牛牛兼具力量和柔美的男女声二重唱中，将一幅绚丽壮美的庐山画卷栩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人生若只如初见。
2: 当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被简化为流行抒情曲，而钢琴与弦乐的编曲更烘托出了哀婉的氛围，卓比畅将词中的那种对初见美好场景的怀念，对逝去情感的怅惘，通过深情的歌声表达出来。整首歌没有过多的炫技，却凭借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深深打动听众，让人们沉浸在词中描绘的情感世界里。

来自美国的歌手克里斯丁将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一百万个可能》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文学家庄周的作品《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相融合，结合对庄周哲学的理解与想象，重新参照经典扩写歌词，带来全新版本的《梦蝶一百万个可能》。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为古老的哲学故事赋予了现代化的表达，展现了不同文化在音乐中融合的独特魅力。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

0: 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0: 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耕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

0: 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

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

0: 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

0: 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3: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4: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3: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

0: 二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引发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释放了哪些信号？稍后由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党团大力推动关于无人机的巨额特别预算，遭在野党质疑把预算当提款机，嘴上说是为了所谓安全，实际上都是出于政治私利的考量。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5年2100亿新台币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民进党团开记者会盼在野支持，并表示甚至这些还可能不够，
1: 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0: 国民党团发现，今年度各部门狂编列无人机预算，像是经济部门编列61亿新台币，教育部门9亿新台币，初步统计超过192亿新台币，就质疑难道赖当局把这当预算提款机？
2: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0: 白莹则表示，特别预算不应是随意编列，要对民进党当局做好监督。

0: 对此，台媒分析称，特别预算大多依靠举债，台湾财政常年赤字，基层福利缩水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也有分析称，该预算本质是以武谋独，配套操作，借军备扩张绑定外部势力，用千亿产业红利拉拢科技厂商、地方政客，巩固绿营政治票仓。所谓安全只是幌子。
1: 据台媒报道，台防部门向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教照相关内容，宣布今年起所有教照统一为14天，遭到岛内舆论的质疑。这样简单粗暴的操作完全不顾民众的感受，而教照的内容更是形式大于实质，没办法对战力带来多大的提升。
0: 报告中显示，2026年训练重点在可提升后备军人实战射击能力的步枪快速反应射击、机枪等编制武器射击训练。同时，结合联合作战计划，在作战计划演练课程新增机动部署、战力整补等战机训练，同时纳入无人机基础训练及战伤救护。对此，有台网友表示，过往集训分7天、14天两档，且参加14天的可以算作参加两次集训，而如今这样一刀切拉长时间，多数上班族、个体户、中小企业主面临被迫停工两周，收入中断，还有不少退伍10至12年老兵仍被反复征召，舆论痛批赖当局不顾民众生计，穷兵黩武。
1: 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失言持续延烧，绿营地方人士试图挽回民意，而梁的言论再度引发民众不满。台东县长饶庆龄则同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表达抗议。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引发台东农民不满。为此，参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民代陈莹邀梁文杰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品尝台东的凤梨世家冰棒。梁文杰现场又改口说凤梨世家是小众水果，遭批没让民众舒服多少。
2: 凤梨世家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水果。
0: 就在同一天，台东县长饶庆龄就和议长吴秀华带领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用行动来驳斥台湾人几乎都不吃。饶庆龄表示，岛内每年凤梨世家内销万吨以上，全台连锁商超宅配预购需求旺盛，民进党官员闭门造车，编造数据，无视基层农民生计，只会说脱离现实的风凉话。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更让赖清德当局倍感焦虑。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究竟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岛内又主要关注哪些方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东风时期展开实战化演练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0: 在首度公开的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视频中可以看出，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
1: 此次呢，我们是首度对外公开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啊。那么，其中您认为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3: 解放军对外公布了东风时期这款先进导弹的演习训练画面，既有多部导弹。

0: 发射车快速机动的这种状态，同样呢也有东风时期导弹快速起束啊、高速打击的啊、这样的一种实战化能力的展示。我认为呢，第一个关键词是多啊，因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大批量的列装火箭军的这种相关的作战部队，那么已经成为火箭军手中进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先进杀手锏之一。由于装备的数量多，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进行饱和火力打击，而且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东风时期的发射车非常的先进，在公路上能够快速的行驶，而且呢是即停即挡，走到哪里只要进行这种短暂的停留，马上就可以把它停车的位置设置为发射阵地，然后呢针对千里之外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火箭军的这个常规导弹部队啊，它已经具备了啊，这种全时全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雷暴的天气，那么他们都可以快速的出动，然后呢临时的选择这个发射阵地，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快，应对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说呢重大任务，都能够做到用最短的时间进入战位，然后完成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这一次东风时期它是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那么从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起束过程，到啊针对啊这种滑翔战斗部的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火箭军非常的自信。
1: 那我们知道导弹发射过去呢是有专门的这个导弹井，但是刚才呢魏老师特别提到啊，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特别震撼，就是多辆导弹发射车呢是在公路上啊一字排开，多车齐发。那如果运用到实战当中，您认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2: 第一个是速度快，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的战争，一定要强调速度。那我们看一个导弹发射车，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啊，这个导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啊，又是大家来操作，那既有指挥车，还有发射车，还有弹药补给的啊，就是这种车辆。那么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就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发射。所以大家看到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因为所有的车辆它马上停止，马上就可以起速，这样时间就可以得到保障。如果像你刚才讲到的导弹发射井，那是固定的啊，那一个是不利于机动，还有一个可能这个像液体的燃料装填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的话呢，时间上就不如现在的这种就是固体燃料的这种导弹发射的这个速度快啊，就抢时间。还有一个呢，在公路上，既然大家一停下一起发射的话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数量。我们特别强调啊，现在在攻击的时候呢，尽管东风时期是一种就是我们讲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如果我的数量多的话，那对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饱和攻击，就是你这么多的高超音速导弹一块儿发过来，那我怎么来防御呢？那就必然这个要打击的目标就会被摧毁。所以呢这强调了一个数量，就是在一字排开之后快速的发射大量的导弹。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射导弹之后，你还有个撤离呢，因为马上对方就会定位你的这个发射导弹的这个阵地啊。所以我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之后发射完，快速发射，先地发现先地打击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撤离啊。因此这也是啊体现我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这种高速高效，
1: 的确是非常的机动和灵活。那么此次大陆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播出之后，那么岛内各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有舆论指出这让赖清德当局呢又是倍感焦虑，是这样的吗？张先生。
3: 那台湾方面啊，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时间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公布？日前呢，日本、菲律宾非法无理的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那么、把台湾东部外海划入其中，被解读为日菲两个美国的亚洲代理人有意的替美国巩固强化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那么以此呢去封堵中国军事力量的突破。那东风时期的实战化演练，一来啊是作为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的演训，同时呢在客观意义上也是对地缘政治时间点的一个战略的回应哦。那台湾方面第二个关注的是东风时期的快递范围，那我们从岛内媒体的描述都能够发现到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第一岛链。那外界啊一般预估东风时期的最大射程在1500到2000公里左右，而且呢大量部署在东部的战区，因此呢飞行范围就完全涵盖了第一岛链。 而且推。

0: 测发射后六分钟就能够抵达台湾岛上空，所以被认为是解放军对台湾第一线的压制战力。那更重要的是，外界也给东风17一个特别的封号，把它称为航母杀手。所以这次的视频啊，它不只展现出来一字排开导弹起速多车齐射的画面，同时呢也体现了搭载东风17的发射车可以在复杂地形下面机动，面对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准时的发射，准确的打击。不止卫星啊难以侦察，由于东风17还可以在大气层内滑翔以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了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那么呢，对于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绝对是噩梦一场。
1: 东风导弹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火箭军的自我淬炼方式，除了实弹化演练之外，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据报道，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日东风5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
1: 从1980年到2024年，隔了有44年之久啊！那为什么要隔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来进行第二次洲际导弹的试射呢？
3: 从二炮到火箭军，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它的技术一直在发展创新。那么啊，这种远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性能啊，包括呢突防能力以及针对远距离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也一直在不断的强化。那么我们看44年前我们发射的导弹，那么它的个头可能会比较大，那么是在发射井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准备才能够完成实弹的发射，或者说全射程的啊这样的一个打靶。但是现在呢，反应速度更快了，我们所使用的是东风31。东风31呢，通过历次阅兵式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技术进步。以前呢，要完成一次发射可能需要多辆车进行这种配合，进行啊这种联合的使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东风31啊，它可以在一辆车上完成快速机动，然后呢快速的发射。东风31是一种先进现代化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为什么要讲要进行这种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实弹打靶呢？就是要对外展示我们战略核威慑手段、战略核打击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客观来讲，在火箭军的手中，东风31不是最先进的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在阅兵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东风40E和东风60E。那么既然东风31它的这种技术状态都非常的稳定，都可以针对这个数千公里或者是近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进行这种快速的洲际打击，那其他的像东风41、东风60E，那肯定打得更远，突防能力更强，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肯定也是成倍的提升。这说明火箭军手中是有战略利器，是有战略重器的。无论面对怎样的外部威胁和外部挑衅，我们都有强大的这种战略反击能力。
1: 毕竟是大国重器，不可能轻易示人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么24年9月，当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之后，也是对外发布了相关的这个试射的照片。那从照片的内容，您能够解读出哪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4: 2024年9月发射的东风31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燃料的导弹，就是所谓无依托的发射，它不需要在这个发射井里边进行发射，而是说呢，在发射车上啊，就是随着它的机动啊，就是你可以在任意的，比如说从山洞里拉出来，从森林里拉出来，然后向某一个方向来移动，在需要的时候一接到命令就可以起束，所以它体现了你的这种就是战略导弹的机动性。所以当你在展示啊，就这次战略导弹或洲际导弹发射的时候，就说明你有机动发射的啊这种平台了。那对你的这种就是核打击能力或核反击的能力啊，就二次打击的能力，就是一个提升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东风5啊，它既然是液体燃料，它加注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而作为东风31，就是大家看到的，它是从车辆上发射的，它是固体燃料，而固体燃料呢，就是加注以后啊，它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比如说1年的时间里，它不用再来加注了。那你的这个

0: 随时待命就可以发射，这个速度哎就要比原来的战略导弹呢要有就是更快的啊这种反应的能力。那我们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在核武器啊就洲际导弹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既有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固体燃料导弹，我们有发射井里发射的，我们也有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所以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二次打击的啊这种能力。
1: 嗯，手段是多样化的，能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啊。那么对于大陆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岛内各界的反应是什么？对于目前台海局势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张先生，
2: 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了，基本改变了中美以及台海军事实力以及地缘政治的原有的格局。那至今呢，岛内在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啊，都不可能绕过或者是回避这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呢，从佩洛西串访台湾以来，大陆方面啊，至今发动多次的环台、围台军演，那首重项目呢，就是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的展现。那从台岛的北部、东部以及南部多方位、多点的拒止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以及援助。那么2024年解放军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呢，从最后公布的导弹飞行路径图来看啊，最后落在了太平洋公海。那换句话说，就是彻底粉碎了台湾当局寄望外部势力干预的幻想以及可能性哦，达到还没有出发就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其次，同样从最后的落点来看，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已经不止突破了第一岛链，更是直逼第三岛链。那美军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构的岛链的战略，非但没有办法封锁中国，甚至还被中国所破解。那这是岛内看待这次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一个焦点所在，等于是让台军或者是台当局的战略依托完全失去了地基，也被掏空了。那除了军事意义之外，政治意义啊也是极具象征性。那过去台湾当局总是宣称，倘若台海战争爆发，那么美国必会驰援台湾，美国政客们的保台或者是援台的承诺，基本上呢也完全破功了。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底下，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政治话术啊，在洲际弹道导弹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那当然加深了岛内与日俱增的以美论，而且呢，民众对于赖当局向美国采购巨额武器装备更加啊充满了质疑。那当美国的岛链战略失效，那么台湾就算如同美方所期待的，把自己打造为一支军事的刺猬或者是军事豪猪又如何呢？只不过是体现了台湾人民被美国当成牺牲的炮灰的这样的命运，导致生灵涂炭的一个结局哦。
3: 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1: 的确，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中国的导弹部队呢，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现代战争形态加速迭代，体系对抗、联合制胜、快速决胜成为核心特征。如今，战略导弹部队组训模式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从战区联合演习到全域红蓝对抗，从创新战术战法到重大任务淬炼，让官兵们锻造出全域设战、体系制胜的硬核本领。
1: 战略导弹部队它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承担的核心任务是什么？而这60年来，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4: 从1966年到2026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二炮火箭军，它是经过了60年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呢是交上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如果对它进行这种形容，我认为呢就是核常兼备，世界一流。我们指的核常兼备呢，指的是多型导弹既有常规打击能力，也有核打击能力，也指的是异型导弹也可以具备常规打击能力和这种核打击能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风时期，那么它主要是执行常规的打击任务，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可以针对岛屿上重要的军事阵地，包括兵力集结地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摧毁，而且突防能力很强，对方挡不

0: 住也拦不住啊，随时能战，精准打击。那么像东风二十一和东风二十六，以前我们也提到，它不仅可以打击陆地的目标，而且呢可以打击海上的高价值移动目标，无论是10万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还是2万吨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我们都可以在先进啊这个侦察体系的配合下和支援下，那么使用啊这种远射程的先进的弹道导弹，针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呢，火箭军不仅可以有效地守护祖国的宝岛，针对外部试图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阻挡。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呢其实是啊非常谦虚的，火箭军同样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把东风时期进行了公开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我们手中还有更先进更神秘的杀手锏，可能比东风时期打得还远，可能它的设计更加的先进，飞行距离更远。所以呢，解放军啊一直在发展，火箭军一直在进步，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作战，都是能够保证啊随时能战，而且呢是战必胜。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维护和平的底气与能力。那么您觉得从当年的东风二号再到如今整个的东风家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他们的这个装备体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质变呢？
2: 当我们研发就是这个像东风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射程只能达到1000多公里啊，只能打到我们的周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对手如果离我们的距离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击？那么我们就从东风二一直发展到东风五，然后还有后来大家看到的固体燃料的这个东风31、东风41、东风61，哎，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进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弹体，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单弹头变为多弹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这条路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的一种，就是从过去要打破，就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核威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刚刚拥有核武器，那么就打破了核垄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导弹不但是核武器或洲际导弹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常规导弹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嘛，要射程远、精度高。那我们的这个现在战略武器，也就是我们的火箭军，它是核常兼备，就是我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那我的就是全域作战吧，就是我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里边啊，比如说我们的近海，或者是我们这个远海，或者是远距离的目标，也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离我们多远，我们的拳头都可以打到你，哎，是你不敢对我们轻易的啊动武。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东风家族构建起的不仅仅是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作战力量体系与国家和平发展最坚实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震慑台独分裂、抵御外部干涉的坚强保障。从东风时期首次公开发射状态，到时隔44年重返太平洋的洲际导弹试射，再次证明中国有坚定的

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1: 根本的原因的话，就是我们要从芯片设计端去做优化。
0: 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从业者用六年走完了国外同行20年的路。
2: 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我们今天准备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2: 起爆！
0: 毫秒瞬间，热烈澎湃。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关于中国电子雷管的故事，更是中国奋进的故事。西江，中国第三大河流，一艘艘货轮满载着各式各样的物资，有序而忙碌地航行。每年有超过5亿吨货物经由这里运往内陆与粤港澳大湾区。然而，中国人并没有止步于此，一项新型技术的应用将助力它的运力得到再次提升。
2: 最近的话，我们根据这个测证的数据，还有万里船挖出来的那个清渣出来的蒯座来看的话，爆破效果都是蛮好的。爆破员一定要做好。
0: 蒙国敏拥有10年实战经验的爆破工程师，今天他将要带领团队用900千克炸药对西江支流桂江航道水下礁石进行爆破作业。

0: 没有一起啊，跟大家一起啊，来，走。我们贵江航道啊，它有几个难点，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施工，然后的话它还有那个船只通行，离民房哦，就是100多米，离那个老旧的四良江大坝啊，就是80-10米。盟国民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这900千克炸药不能同时爆炸。 因为同时爆炸将产生破坏性的地震波，甚至可能破坏坝体，掀翻作业船只。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900千克炸药分批爆炸。这次爆破一共有60个爆破孔，共分成5组，单孔单响，主孔爆破。
1: 空间间隔起爆时间需要控制在150毫秒。今天我们这个延期时间的话，是按照单孔单响来设置。
0: 要达到这个目标，爆破组必须依靠这个，这就是电子雷管。作为一种采用电子控制模块对起爆过程进行控制的电雷管，其核心技术在于用电子芯片取代了传统雷管中的化学延期体。
1: 它可以通过数字信号精确控制点火时间，通过编码器可以对成千上万只电子雷管进行毫秒级的控制。这个黑的是那个转机机位，然后的话它要移到这个我们要放的这个线上边，差不多了。
2: 停住，停住。
1: OK OK OK， 到位了。
0: 在钻孔的同时，爆破作业人员开始对炸药进行组装捆绑，并将电子雷管插入炸药。为了防止飞溅的砂石再次堵塞孔洞，每打好一个孔洞，就需要立即进行装填。
1: 电子雷管的应用使得60个爆破孔单孔炸药量减少至24千克，瞬息间的爆炸能量百米之外仅相当于一个苹果掉落，不会对周边的民房和大坝造成丝毫损伤。
3: 各警戒点已到位，是否可以进入爆破程序？
4: 可以起爆。
1: 各警戒点请注意，各警戒点请注意。
3: 现在进入起爆程序，现在进入起爆程序。各警戒点保持警戒，各警戒点保持警戒。
1: 爆破的效果如何？稍后就能知道结果。各警戒点汇报一下各警戒点的警戒情况。1号点，1号点，2号点，2号点。保持警戒，保持警戒。现在充电，现在充电。各警戒点保持警戒。 各节点，请注意，现在爆破倒计时，5、4、3、2、1，起爆！

0: 解除警戒，解除警戒。
1: 爆破顺利完成，电子雷管毫秒级的延时功能给了爆破工程师们更大的发挥空间，真正使得爆破成为一门艺术。20年前，它在中国的第一次亮相就震撼了整个中国民用爆破行业。长江，中国流域面积最广的大河。三峡大坝就建在中段的陡坡上。这一大国重器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坚韧，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并建立起100多项工程质量和技术标准。然而，其中有一项却让中国民用爆破行业引以为憾。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达到了海拔185米的设计高程。与此同时，3期围堰爆破的模拟试验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并定于6月6日，也就是16天后展开爆破作业。三峡3期围堰位于大坝上游，是三峡3期工程重要的临时挡水建筑物。

0: 此次爆破拆除总长度为480米，爆破方量达186700立方米，相当于400栋10层楼建筑体积总和。一次爆破总装药量达191.3吨。然而，爆破工程师必须面对一个严峻挑战：维彦巨大坝只有114米，左岸电站14台机组已全部投产。如爆破产生的震动引起设备跳闸，将使整个电网供电负荷骤然下降，而造成重大事故。为确保大坝及其他重要设施的安全，必须严格控制爆破震动和维彦倾倒方向。
1: 主要三峡维彦与大坝之间的距离很近，它的爆破要逐级高精度的爆破，不能产生大的共振和爆破破坏作用。
2: 我们要把爆破的有害效应，尤其是咱们这一个震动控制下来，最关键的就是一个降低单响药量。
0: 为了有效控制爆破带来的危害，工程师们决定将雷管数量增加到2506发，必须在13秒内完成全部爆破，最小间隔差设置为8毫秒。这对雷管延期的间隔时间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3: 三峡大坝面临几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量比较大，岩石比较需要的岩石段数比较多。当时我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飞电导播管呢，就用起来困难。
4: 传统的雷管的话，由于受段别的限制，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它需要多种段别的组合，分支网络连接的时候，网络越大，然后呢，延期的误差累积就比较大，这样对我们是整体爆破效果的话，又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此外，为了确保维彦顺利倾倒以及保护大坝安全，设计要求在爆破前将维彦内基坑冲水至139.5米高程。这也意味着所使用的雷管将经受7天水深近40米的长时间水下浸泡的考验。
5: 这抗水试验一做了，完了，我们那个雷管埋在水里面埋了几十米之后，最后雷管里面全是水，所以这个三峡维彦大坝爆破这个事情，基本上我们就去也算是热闹一回，但是呢，也是就最后就没有参与了。
0: 最终，爆破工程师们只能无奈选择采用国外公司所生产的符合技术要求的电子雷管。

0: 12.88秒，2506发，961个断点，三峡三栖围堰顺利拆除。这是电子雷管在中国的首次应用，其创造的多项数据堪称世界之最。这场爆破也被誉为天下第一爆。
1: 就是三峡围堰的拆除引入数码电子雷管，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当时的话，我们国内的爆破界从来没想过，在雷管那么小小一个空间内，还要塞一个非常具有完整系统的一个芯片，就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这种想象力吧，有点类似于我们打开天窗看世界。
0: 中国人不服输的骨气从来不会消散，落后就要追赶。三峡三栖围堰爆破之后，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一批科研人员开始投身于电子雷管的研发工作，枕戈待旦，不舍昼夜。
2: 目前的话，我们拿到这个影响网络的这个模块，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分析。这个图片的话，就是我们拆开之后，做完扫描鉴定之后啊，它就是发现了一个黑点，就是呈现一个。
0: 曲冰冰，这家企业的副总工程师，他所在的企业处于中国电子雷管控制模块研发和生产的领先地位。
2: 电子控制模块在这个电子雷管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非常核心和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它作为电子雷管的一个大脑，而且是很聪明的大脑。
0: 这就是电子雷管内的电子控制模块。电子雷管通过它们实现可靠通信、身份识别、状态检测、精准延时、起爆控制等关键功能。2006年之后，

0: 中国民用爆破行业从业者在对它的研发过程中遭遇重重阻碍。
1: 第一个，我们不可能去简单的照抄国外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我们也没有成熟的电子雷管研发的这个经验和团队，他们一开始几乎是一张白纸。
2: 你想，我们的储能电容，我们的电话开关都不成熟，我们只知道我们很想去用一下高科技。
3: 大家都知道汽车电子的那个要求就特别高，万分之几、十万分之几，就 PPM 级的这样一个良率。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话，就是数码电子雷管这颗芯片，它的安全性可靠性要求比汽车级要高得多。
4: 来，小赖，我们看一下那个，就是上次，我们找到那个问题根源，然后后面我们有一个做一个设计的一个更改嘛，定位到根源之后，我们会从设计端去改进，改进完之后呢，我们会验证，在仿真阶段去验证一下它是否可靠。
0: 过去对于电子雷管核心部件电子控制模块的性能检测十分困难，爆破作业之后很难对巨爆的雷管进行回收解剖。如今，屈冰冰和他的团队可以通过仿真系统来测试电子雷管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稳定性。如同20年前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的前辈一样，他的目标就是要让电子雷管的聚爆率无限接近于零。
4: 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仿真会长达十几天，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然后如果说不能够满足，我们可能再去进行一个设计上的修改，然后再去仿真，这样往复的一个过程。
0: 通过一代代中国民用爆破行业研发人员的不懈努力，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雷管聚爆率由最早的20%以上减少到如今的不足10万分之1。世界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制造的实力，更是中国人敢闯敢拼的精神。证明这一切的都源自那次金沙江上的爆破。这里是位于川滇交界金沙江畔的云南省水富市，向家坝水电站就坐落在这里。2011年，随着向家坝工程建设的推进，作为临时建筑的2期纵向围堰的挡水使命已经完成。按照工程建设计划，部分堰段必须进行爆破快速拆除，随后建设者将在围堰拆除的部位修建左岸电站坝后厂房机组安装间。这块即将被拆除的围堰长90米，拆除高度为16至23米。施工现场紧接大坝主体，距离导流底孔的拱顶只有6米，与正在建设的发电厂房安装间边墙最近距离仅15米，稍有不慎都会对坝体及周边永久性建筑造成无法挽回的危害，因此必须对爆破震动进行精确控制，并且由于工期紧张，只能采用一次性爆破方法予以拆除。
5: 数码电子雷管正好在这方面呢，就起到了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它的延时精度非常高，延时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这种着空起爆。只不过说是采用国内的呢，还是继续引进这个国外的这个产品呢？
0: 此时中国已经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数码电子雷管，各项大型工程对于电子雷管的选择上开始逐渐出现中国方案。然而中国民用爆破行业急需一个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机会。
2: 我们向家坝要做一个电子雷管的围堰爆破，你们过了几年过去了，你们产品应该差不多成熟了嘛，那我要不要过来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事情。2个星期之内从打样品

0: 必须要均匀，要爆炸必须要爆散。
1: 根据专家意见，爆破工程师们对这块围堰提出了爆破方案。为了尽量多地将爆渣抛向堰外，堰内钻孔方式全部改为下倾31度斜孔，堰顶辅以垂直破碎孔，采用密集炮孔布置，确保围堰块体充分破碎，同时尽量降低单段药量，使爆破有害效应对周边结构物的危害降至最低。这是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首次在大型水利项目上的应用，研发人员和爆破作业人员齐上阵，大家都卯足了劲儿，确保要做到万无一失。
2: 压力很大，而我们的确基本上两个晚上一晚上只睡了2个小时。我负责底层的硬件通信产品这块，我们另外团队中另外一个同事负责整个网络的软件的组配，我们两个人都睡得比较少。

0: 2011年11月11日11点，向加坝二期纵向围堰爆破拆除顺利开展。此次共采用了2280发电子雷管，最小延时间隔为18毫秒。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电子雷管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1: 来了，有光！
2: 哇，都拍下来了，挺好看的。
0: 此后，向加坝所有围堰的爆破拆除作业均采用国产电子雷管。湖北武汉，中国爆破行业的高地，这里云集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对电子雷管的研究和创新。
3: 水加满了，
2: 已经加满了，
3: 加满了。那个今天做几发雷管的实验？
2: 今天准备。
0: 李林娜教授和学生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电子雷管模拟深水条件下防水抗压性的实验。
3: 我们今天准备就是从1兆帕、1.5、1.75、1.8到2兆帕，这样的一个加压的过程，然后主要是模拟一直到最深是200米水深的这个数码雷管它的一个防水抗压的一个性能。
0: 如今为了适应工程需要，越来越多的爆破作业需要在深水下开展。在水压、水流和复杂环境的影响下，电子雷管容易出现聚爆失效等严重问题，进而影响爆破安全。因此对电子雷管的起爆可靠性、抗水性、延期时间的精确性进行深水模拟试验研究十分必要。
3: 数据还是要记录好，就是把时间也要记清楚。
0: 一小时后，罐体内水压已达到2兆帕，这相当于20个标准大气压，电子雷管将受到超过400千克的压力。
4: 开始充电，3、2、1，起爆。
3: 可能到200米的这个相对来说它的应用的场景要少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来做一些探索性的实验，这个雷管在这一方面有应用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防水抗压的性能能够满足我们的应用的需要。
0: 广西北海，台风刚刚过去，银滩再次热闹起来，几乎没有游客会错过这片海滩的温柔。
5: 我们作业绑的时候，插雷管的时候，包括那个装药的时候，我们都要细致一点。你这里绑6条，另外那个的话就7条，是吗？
0: 爆破工程师蒙国敏没有这样的。

0: 他正在带领自己的爆破团队对这条海上航道进行疏浚，追赶因台风而耽搁的工期。铁山港，北海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这里是一个狭长的台地逆谷型海湾，航道短，回淤小，湾阔水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良港。他们要将这条港口航道升级为能够实现30万吨级船舶通航的超级航道，这也意味着此次所使用的电子雷管将要承受深水下的防水抗压考验。天气预报显示，2小时后海面将掀起大风。蒙国敏和他的团队必须利用这所剩不多的窗口期抓紧施工。此次他们要使用电子雷管引爆1560千克炸药，并分成130个孔位进行爆破作业。
1: 1000个孔也好，100个孔也好，我只要通过我的设置，我就能达到单孔单响，或者说是两孔一响，或者说是我想要的波浪形气包啊、三角形气包啊，这种我都可以通过这个数码电子雷管它这个特性我可以达得到。
0: 海面上风高浪急，潮起潮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差，这将对电子雷管的性能提出巨大考验。
1: 铁山港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用的都是那个高强度的那个数码电子雷管，然后我们最深我们从我们钻机面到我们钻孔下边最深的话有过25米深。

0: 一切准备就绪，作业船开始向爆破点外移动。本次爆破依旧采用150毫秒延期时间进行主孔设置，电子雷管的运用让爆破作业人员有了更多面对复杂环境的底气。
1: 那现在进入警报程序。

从高山到深水，从旷野到都市，中国自主研发的电子雷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超级工程之中。瞬息间，是中国民用爆破行业近20年的奋力登攀和时刻保持的奋进状态。这便是他们激荡起的九州风雷。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
1: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同时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特朗普称，美方已100%确认伊朗在内部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写道，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也是让伊朗永久去核化或永久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第一步。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于22号凌晨宣布达成协议。不过，针对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0: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

0: 这一议题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议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A 2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同一天，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1: 此前有媒体猜测，根据伊美达成的协议，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巴加埃对此驳斥说，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伊朗此前被冻结的资产现在完全可用，并可根据自身优先事项自由使用。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巴赫雷尼表示，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还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0: 阿曼与伊朗23号在马斯喀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重申双方将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双方重申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发表电视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
1: 据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第五轮黎美以三方会谈情况汇报，随后作出上述表态。奥恩表示，近期事态发展证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实现黎巴嫩国家目标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他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黎巴嫩局势最新发展以及美伊瑞士谈判的阶段性进展进行了讨论。万斯和卢比奥表示，美国支持黎巴嫩政府在推进国家合法权利全面覆盖、强化国家对全部领土主权控制方面的立场。奥恩感谢美方对推动结束黎巴嫩战事、加强黎国家权利等方面的关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现在停火已经实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纳伊姆·卡西姆还称，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定于当地时间23号在美国举行。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0: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

0: 伊谈判进程的症结之一，牵动着谈判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
1: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2: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id his forces are not leaving Lebanon. That is a sticking point.
3: Who did he tell that to you?
2: He said it publicly in Israel.
3: Well,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it.
2: Well,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sure that he doesn't?
3: Well,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m going to do, but it gets solved. I'm a problem solver. I get problems solved real fast, including with Bibi.
1: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4: When Israel will be another star on the American flag, then the American president can dictate the Israeli army what he should or shouldn't do. Whil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dictating the policy of the Americans, let the Israeli dictate the policy of the Israelis.
5: I know there's been an enormous level of anxie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t's been one of those weeks where we're all reading things and saying, okay.
1: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指责西方国家公开表示正在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普京称，北约和欧盟领导人一直用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说辞为提高防务开支进行辩护。他警告称，俄方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迅速且适当的回应。
6: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7: 在谈及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时，普京表示，这些袭击旨在破坏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制造俄军行动的不确定感。普京称，迄今为止，西方国家还未从本国领土对俄发动攻击，因为他们明白或者应该明白，这将招致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普京还表示，俄军每天都在对敌人进行猛烈打击，俄方终将会达成目标。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里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遏制。
8: 中方一

0: 官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郭家欢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青岛母港。在训练期间，辽宁舰编队多次处置应对日方滋扰挑衅。军事专家认为，编队将日方滋扰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专业稳妥的处置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3: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为期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根据日方6月1号发布的消息，5月26号到29号，辽宁舰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航行。26到28号，辽宁舰共进行了大约170次舰载机起降。在这一态势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
4: 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今回の活動もその一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3: 军事专家认为，日方这次对辽宁舰编队的行动发现时机滞后，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的危险行径，也展现出训练水平的提升。
5: 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和以往相比，这次出现了两个明显变化。第一呢，是发现较迟，我们编队在数日后日本才报告编队位置。和以往相比，这次发现的时机很滞后，也说明呢，我们的隐蔽出航包括其他动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增加难度，因为日本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跟踪干扰常态化，无论是侦察行动、骚扰行动，时常在演练过程中出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8: 一颗山楂想逃得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菜，有你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第四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1: 本届练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家。

0: 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2: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1: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0: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3: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4: Obviously, China is a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0: 链博会开展仅两天，现场便迎来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5: 中国供应链为我们的战略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一直有在中国加大投资的规划，持续巩固在中国的市场布局与业务规模，未来会有更多投资落地。
6: 我们从2006年决定在中国投资后，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态势一直非常好，我们绝不会离开中国，我们始终在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
7: 汽车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在23号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0: 据介绍，近日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这些举措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8: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
0: 盛秋平表示，今后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还要加强汽车人才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7: 随着梅雨季全面开启，南方强降雨不断。自6月18号以来，南方多地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一倍以上，不少站点雨量打破历史记录。
9: 昨天，江西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其中景德镇城区及浮梁县出现明显积水，导致出行受阻。当地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截至昨天中午，景德镇各积水路段积水已逐步消退，交通秩序稳步恢复。22号，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过境广西柳州市区，多处低洼区域被水淹没，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多次往返涉水路段转移被困群众。
10: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11: 把那个救生衣穿上。
10: 对对对。
9: 截至昨天下午4点，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为79.91米，洪水已退至亲水平台，清淤工作有序开展。22号起，湖南怀化、娄底普降大到暴雨， 受强降雨影响，铁路库昆线湖南部分路段

0: 临时封锁，交通部门连夜安置疏导转移乘客，
1: 又给我们找了住宿的地方，然后早餐吃的也挺好的，现在又给我们安排高铁，让我们继续能到达自己的终点。
0: 昨天上午，贵州都匀全民新村突遭暴雨袭击，引发内涝，一民房内四名群众被困，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此时民房一楼已被洪水淹没过半，消防员立即穿戴救生装备，拉着牵引绳涉水进入民房展开搜救，最终四名被困群众被转移至安全地带。这几天安徽池州出现强降雨天气，为降低降雨带来的河湖涨水、低洼片区积涝等安全隐患，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人员机械抢排积水。截至昨天十时，池州市超汛县水库有90座，为保障汛期安全，这些水库已陆续泄洪。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从5月下旬持续至9月底，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23号，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最快列车通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截至22号，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过货量突破1000万吨，较去年提前41天，将刷新口岸同期货运通关记录。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8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据了解，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此次首捕成功，为三文鱼的深远海养殖提供了宝贵经验。眼下，山西运城盐湖换上了绯红盛装，色彩明艳，风貌独特。盐湖变色源于夏季高温改变卤水的盐度，湖水中杜氏盐藻、嗜盐古菌等微生物大量繁殖，它们产生的天然色素搭配高浓度析出的盐类矿物质，让湖面呈现出以绯红色为主的斑斓色块。每年6至7月，盐湖红色景观饱和度最高，是观赏效果最好的时期。
2: 近日，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并确认大天鹅首次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1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近日，一年一度的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0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于此。丹麦反岛国际风筝节是欧洲地区参与人数最多的风筝节之一，已有40多年历史。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0: 之蓝，梦六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瑞士谈判结束后，美方称伊朗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则强调美国豁免制裁以及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启动。如何看美伊各自重点？谈判是否取得实质性突破？以色列发表声明，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维持所谓安全区。以色列会否成为美伊协议最大搅局者？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伊瑞士谈判刚刚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并称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方面则强调美国豁免制裁以及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启动。那么如何看待美伊各自的重点，谈判是否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呢？然而就在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防长总参谋长发表联合声明，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维持所谓安全区。而美伊备忘录的第一条恰恰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那么一边是谈判桌上的进展，一边是战场上的坚持，以色列会否成为美伊协议的最大搅局者？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中东局势能否真正降温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返美。万斯当天表示，美伊两国在瑞士的谈判取得了很多好的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发文表示，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22号，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发表联合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过，针对谈判成果，伊朗的说法却并不一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它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承诺。此外，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不过，特朗普对此否认，称美国不会向伊朗支付任何资金。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刘新春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啊，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万斯呢说，这个瑞士谈判为这个达成这个协议是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而且说呢，这个伊朗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做了一些让步，说原来呢是谈判期间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进入到这个伊朗核查啊，但是现在在这一点上伊朗让步了，也就是说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核查了。这个算是伊朗在核心问题上的重大让步吗？因为我们知道奥巴马时期达成的协议也是伊朗不拥核，然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呀。
2: 他首先是伊朗是不是做出这让步还不知道，现在是美国的副总统和总统说伊朗已经答应了，特别是万斯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情，但是伊朗立刻就否认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一回事，伊朗说现在核问题还没有开始谈呢，核问题是下一阶段的谈判的内容，所以到底是不是做出让步都不知道，就即便做出让步了，它离里程碑式的那个意义还差得很远呢。因为从2015年达成核协议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一直就在伊朗核查呢，是什么时候才不能核查了呢？是去年12日战争，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伊朗核设施之后，伊朗生气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赶走了，所以没有核查是只有过去半年多时间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在伊朗，所以即便在伊朗它不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更何况现在说那个根据万斯说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可以回到伊朗，回到伊朗他能去哪些地点核查，怎么核查，这些问题是更重要的。之前就在核协议的过程中双方争得很厉害，伊朗就是说伊朗划定的军事区就都不准去核查，那样的话你进去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
0: 那美国为什么非强调这一点，是不是没有别的能拿出手的？

0: 是这样的，就是对美国来说，这一次核问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当然海峡打通问题也很重要，但是海峡的问题是战争之前根本就没有海峡的问题，海峡是战争打出来的，所以说你打通了海峡，那么美国这次战争还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特朗普找到一个意义，特朗普说，这次战争的主要意义是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
1: 嗯，
0: 所以在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后，美国国内批评的声音很厉害，说你这个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多。特朗普说做出让步主要是要解决核问题，所以这一次在核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伊朗已经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然后也很快受到伊朗的批评，伊朗的反驳。伊朗说，第一呢，核问题根本就没有谈；第二呢，从1979年开始，伊朗的基本政策就是坚决不发展核武器。伊朗现在的立场也没有变化，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在核问题上取得进展。但是呢，美国为了就是证明他达成谅解备忘录是这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他说伊朗已经做出让步了。这一次呢，是因为在昨天在首轮谈判中，伊朗和美国又达成一个协议，达成的这个协议，美国又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那美国当天就财政部宣布说，豁免了对伊朗石油和化工产品的出口的限制，就所有国家都可以进口伊朗石油了，伊朗也可以用美元了，这过去十几年里都没有。然后美国就要为他做出的这个让步找到理由啊，说为什么做出让步呢？因为谈判取得了进展，谈判取得了什么进展呢？就是伊朗已经同意国际原子能的机构回到伊朗核厂。
1: 所以美国呢就一直强调说，伊朗在这个核问题上态度转变了。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呢强调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说按照谅解备忘录呢，就是美国呢要拿出来这个3000亿美元的一个重建基金，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基金，说这个基金已经启动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之前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哈，说是要和地区伙伴一起，那也就是说这3000亿美元这个资金可能不是美国单独拿，或者根本不是美国出钱，那这个钱怎么筹措？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又会不会阻击这样的一个基金？
2: 说到这个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确实这是此前大家关注美伊博弈的一个重点。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确实是白纸黑字写入了3000亿美元。但是呢，我们知道要从纸上到账上，这其实呢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从现在来看呢，要落实确实非常难。首先，您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钱谁出？那么如果成立了一个重建基金，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说一个机制的话，那么谁来进行管理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现在呢，说从这个出钱的角度来说，很明确的反而是美国不想出钱。之前呢，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得很清楚，那么地区国家其实指向的就是海湾国家，他们会参与其中。那么后续呢，还有一些消息人士说，涉及到这个重建基金，涉及到这个3000亿美元，那么有可能一些亚洲的国家也有兴趣，尤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一些企业呢对投资伊朗是有兴趣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到这个基金它到底是美国给伊朗的真金白银，还是呢一个支票？从目前来看呢，都不是，而是呢所谓的投资。也就是说呢，从目前美方释放出的信息很明确，这笔钱不会来自政府的资金或者是政府的拨款，而是来自于私营部门。那么当有私营部门有兴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去伊朗进行投资。投资的领域呢，可能会包括伊朗的能源部门，它的一些这个运输，以及呢涉及到这个产业，比如说制造业等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承诺，现在看来呢，更多的是进行画饼。美国呢提醒伊朗的是，想拿到这笔钱，或者是说呢想得到这个基金的话，那么就要加快谈判。60天内越早谈完，越早就有钱。但是呢，从这个美国国内的反应呢，确实可能后续会有更大的变数。首先呢，对于这3000亿，我们都知道这是之前伊朗要求美国进行赔偿，这是一个所谓的替代方案。那么如果这3000亿不管以什么方式来落实，即使美国不投入的话，那么在美国国内都会有声音指责美国政府做出了重大妥协。那么另外呢，很多人担心的是这笔钱最终会花在哪儿，这个投资会不会转向比如说真主党或者是哈马斯这些力量。那么如果转向的话，就会出现重大的变化，美国呢就要翻脸了。那么说到这个后续这个投资的问题，还涉及到制裁的问题。 当现在呢，制裁呢确实这个石油出口是豁免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事项也豁免了，但是是不是意味着之前美国国内通过立法对伊朗实施的一些制裁就能够所谓迎刃而解？从目前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所谓以投

0: 投资或者众筹的方式对伊朗提供这样的一种重建的支持。现在对于伊朗来说呢，确实距离最终的落实还很远，尤其是美国一再强调的是达成最终协议的时候，这会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
1: 嗯，另外我们看到联合声明当中呢，还要设立一个这个冲突消除这个冲突的消除小组，也就是说确保在黎巴嫩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完全的停止。但是这一点好像实现起来有点困难，因为以色列方面已经我们看到了宣布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冲突消除小组能够完成任务吗？
2: 它肯定是完不成的。事实证明，就是这个冲突小组是昨天的协议建立的，那么在今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再一次交火了，所以它还没有建立，然后冲突就又一次那个出现了，所以它是不可能解决的。它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是，设立这个小组是让这个小组作为一个技术性的监督那个机构。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小组呢？就是在过去几天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打起来之后，双方是各执一词。以色列说为什么打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先打了我们了，我们是作为这个还击，我们又打了黎巴嫩真主党。当然黎巴嫩真主党是说的另外一套，就是以色列先打了他了。所以设立这个小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监督一下到底是谁打的第一枪，谁挑起来的事。就是说这个问题即便你能查清是说谁打的第一枪，它是一个技术性的战术性的问题。现在在黎巴嫩南部它是一个战略性的政治的问题，因为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伊朗和美国达成这个协议呢，要把那个黎巴嫩和伊朗这两条战线联系起来，然后以色列是坚决反对，以色列说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然后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内容，以色列说他也不会去执行涉及到黎巴嫩的，包括昨天形成的这个决议，以色列也不会去执行，所以对以色列的约束很小的。现在黎巴嫩是地面上发生战争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昨天这个协议成立这个小组，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没有参加，然后
1: 这个冲突小组是不包括这个冲突双方的。
2: 对对。
1: 那谁来组成呢？
2: 他的名单没有公布，但是据媒体透露的消息是包括，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和伊朗，但是不包括那个以色列，这个是让以色列特别生气的，因为2024年。11月27号那次黎巴嫩停火的时候也成立一个国际监督小组，那时候国际小组是美国、法国、联合国、以色列，是以色列在里边，这次是把伊朗拉进来了，把以色列踢出去了，所以以色列这次是更生气，所以以色列是不会遵守的。那么同时呢，在华盛顿现在还有一个谈判的那个双方是由以色列、黎巴嫩政府和美国进行的，然后这个谈判呢是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踢出去了，所以那个各种谈判都有，各种谈判都在排除自己不喜欢的人。那么在瑞士达成这个情况也是这样的，它的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的。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联合声明呢，除了设立这个冲突消除小组啊，确保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冲突停止，另外呢就是设立了一个沟通渠道。这个沟通渠道呢是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谈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呢要顺利的通行，就这一点您觉得能够实现吗？
0: 其实说到这一点，对比刚才我们所说的美国一再强调伊朗会接受核查，这某种程度呢还是一种舆论战。美国呢在放大现在和伊朗在谈判进程当中正在取得进展这样的一个信号，当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安抚市场，平抑油价，尽可能的摆脱这一场危机。那这个时候呢，说到这个沟通渠道，我们都知道呢，从谅解备忘录到最终的协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现在呢双方都聚焦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沟通渠道某种程度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热线，当然呢关于这个热线它有多大的权限，现在美国和伊朗说法不一，尤其是伊朗方面一再强调的是那海峡的通行它不会回到战前状态，这一点伊朗是寸步不让的。那么说到这个通话，如果呢进行热线沟通会谈什么，从目前来看呢，恐怕海峡通行当中一些船只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伊朗方面现在也认为在通行当中这种意外是难免的，这个时候呢第一时间美国和伊朗呢要进行这个情况的确认，防止误判，尤其呢防止这个误判会升级为全面的这种攻击，这是双方都要避免的。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涉及到当一些船只它被拦截或者是检查的时候，双方也要及时沟通情况。所以从总体来看呢，这样一条热线这个信号确实反映出的是对海峡恢复航行、恢复这个通行状态的一种信心，尤其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试图放大这种信号，

0: 而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呢，也在强调自身的一种掌控力。
1: 嗯，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总统要访问巴基斯坦，同时呢，美国又暂时的豁免了对于伊朗石油的制裁。那么这些信息透露了什么样的意味？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6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伊朗媒体报道。

0: 此访将跟进此前达成的决定，讨论两国经济发展与合作，以及感谢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调停问题上付出的努力。与此同时，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的5个城市举行。在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伊朗部分机场将实施航班管制。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份一般许可文件，允许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以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对此，伊朗方面进行了证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称，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1: 伊朗总统这个时候访问巴基斯坦，您觉得是释放了什么信号？
2: 第一个，我觉得是伊朗这次是去感谢巴基斯坦，因为现在谈判能走到现在，巴基斯坦绝对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伊朗和美国之间呢，没有外交关系，没有直接接触。从2018年特朗普退出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就拒绝跟美国直接谈判了。现在虽然直接谈判恢复了，但是双方之间高层没有直接的沟通的管道，双方之间也高度的那个不信任。那么你在谈判的期间，为了这个避免对方的误解和为了保持那个消息的畅通，有这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这样的中间人是特别重要的。就在前两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伊朗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要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然后伊朗就生气，伊朗说不谈了，就要回家了。在这个时候，巴基斯坦跟那个卡塔尔赶快穿梭于双方之间那个做工作，最后才让谈判继续下去。就以后要谈判，这样的情况还会经常出现的，就是巴基斯坦跟卡塔尔这样中间人斡旋方的重要地位是会越来越重要的。所以这一次去的也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让巴基斯坦进一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在伊朗的周边国家里边，伊朗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基本上没有太直接的这个经济关系，然后伊朗是跟伊拉克经济关系很密切。之前呢，本来巴基斯坦那个想和伊朗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呢，因为美国制裁伊朗，本来巴基斯坦要跟伊朗协调伊朗到巴基斯坦的这个路上的输油管道，伊朗的管道已经修到巴基斯坦边境，但巴基斯坦这边没有修，就是因为美国制裁。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了，那么可能就给巴基斯坦和伊朗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个铺平了道路。
1: 所以从现在美伊谈判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不仅仅是现在伊朗到底是不是真的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人员返回伊朗都没有确定，但是美国这边呢确实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妥协，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说这个60天的这个期限内，暂时呢对于这个伊朗的石油的生产销售进行豁免等等，甚至现在可能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是不是收费的问题双方也没有确定，但是呢3000亿美金的这个重建基金呢启动了，就是感觉好像美国做了一系列重大的这个妥协，这个您觉得美国国内真的能接受吗？
3: 首先呢，说到美国的这种妥协，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美国的妥协并不是为了照顾伊朗，或者是说呢，遵守伊朗方面的这种利益的诉求做出重大的让步，而是美国为了自己。首先呢，说到这个石油出口的豁免，我们都注意到，当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油价确实在下跌，现在的布伦特原油已经跌到了80美元每桶以下这个水平。那么当美国强调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的时候，恰恰是放大了这个信号，是更有利于平抑油价。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妥协其实是另外一套底层的逻辑，从此前呢通过军事施压要压垮或者说击垮伊朗，到现在呢美国更多强调在经济方面伊朗有获益的空间，美国可以提供给伊朗经济利益，换取伊朗方面的进一步的让步。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呢，双方可能形成一套新的这种互动，这是美国的想法。所以呢，美国现在呢一方面在这个经济利益上努力的画饼，包括刚才我们讨论过的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那么同时也在观察伊朗方面的反应。那么如果当前伊朗在经济利益方面有更多的诉求，不排除后续在谈判当中美国会进一步的要价。
1: 现在呢，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呢，就是以色列方面，我们看到发表了这个声明，要继续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而且要维持在黎巴嫩南。

0: 部的安全区，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以总理办公室当天同样表示，上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同一天，一名美国官员称，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19号曾分别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以及未来谈判事宜。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由美方斡旋的以黎磋商预计在当地时间23号举行。一直以来，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主权与领土完整。
0: 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态度会不会最后毁掉美伊协议？
2: 我们一方面要重视以色列的不确定性，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夸大它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一场冲突中，很显然，伊朗这个战场是主战场，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然后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它是这个副战场，然后它是次要矛盾。那么次要矛盾它可以影响主要矛盾，但它不能决定主要矛盾。只要伊朗和美国真的下了决心了，以色列这边它是不可能彻底这个破坏这个停火协议的。
0: 但是现在美国真的能够说服以色列吗？
3: 其实我们会看到，在美国外交长期的行为模式当中，美国一直极力避免的是所谓的伪咬狗，也就是美国要求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来支撑自己的战略目标，而避免了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呢成为麻烦的制造者，甚至呢影响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让美国买单。那么现在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涉及到黎巴嫩的形势，确实美国在不断的对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配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的是，后续在推进谈判进程的过程当中，美国也有可能把球踢出去，比如说涉及到真主党的行动，那么美国会不会要求伊朗某种程度的约束地区的反以武装，包括真主党的相关的行动，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相关的问题是有可能被触及。美国也在观察，在谈判当中到底黎巴嫩的形势能够占多大的权重，对最终的协议产生多大的影响。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高压强盛，高温蔓延，冷暖对峙增强，强对流天气增多。在中国，雨水抢占了绝对的主角。进入六月以来，北方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日数呢是远超常年。未来几天，冷涡依然会给东北、华北带去频繁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在南方，从18号以来也是雨水强盛。今天在云南、贵州以及广西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明天降水的格局变化不大，预计呢之后几天强降雨依然是持续在江南、华南一带，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欧洲，雨水整体不多，晴朗的法国等地呢，这里炎热加剧，最高气温甚至是超过40度。那在北美洲，雨水和高温并存，在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等地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美国南部多地最高气温都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而西南部更是要注意防范40多度的酷热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15到28度；西安小雨，20到29度。

度，昆明阴18到27度，晋城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2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7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福州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柏林晴16到29度，伦敦晴22到34度，巴黎晴25到40度，日内瓦晴20到34度，维也纳晴19到33度，罗马晴转阴21到32度，雅典晴25到31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晴18到26度，华盛顿晴17到26度，首尔阴17到28度，东京阴18到25度，迪拜晴34到42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不再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1: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0: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西方国家公开表示正在准备与俄罗斯开战，并称俄方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回应。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共提出17条具体举措，涉及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同时，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现机动车合格证信息数据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今后可当天购车，当天上牌。中国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一些站点雨量打破历史记录。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
4: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同时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特朗普称，美方已100%确认伊朗在内部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这将确保核诚信。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写道，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尽管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称，这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